0: 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百纳多少号。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上11点左右，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当地连夜开展抢险工作。我的同事郭佳宁在14号中午已经赶到了河南周口，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川汇区的贾鲁河大桥，在桥下。这个地方就是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出现了一处宽约30米的溃口，当地连夜的在封堵。你看啊，水面上现在若隐若现的那个集装箱上面写着周口港，这就是在箱内装满了大石头还有土方直接往里填，但是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还是更多的要靠着大卡车运来土石方再往里填。目前遇到的一点困难是在堤坝的这条路啊，大家可以看啊，它是很窄的，所以说后面的大车已经排起了长队，目前效率是提不上来的。那人员转移的怎么样呢？据我们的了解，当地首先啊，附近的村庄人员是提前已经全部转移完了，因为暴雨是前几天发生的，当地已经提前预判，因为上游的来水量很可能很大，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提前转移，在昨天下午溃口发生之前，所有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个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一个医院，这里面的学生还有住院的病人在今天凌晨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那么溃口为什么会发生的？你看周口港，说明这里是一个港口，周口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周家之渡口的意思。再看川汇区有川字，就说明这里是三江交汇之处，这里呢就是周口川字的交汇处，远处那条竖着的是贾鲁河，横着的这个就是沙颍河。在这儿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流之急，水位之高。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其实最大的雨是下在了许昌、漯河、平顶山这些地方。于是，流经许昌的颍河带着大量的水而来，而同样发生了溃口的平顶山夹县，那边有条河叫北汝河，带着水汇入沙河，沙河和颍河又在周口交汇，最后又和同样水量很大的贾鲁河完成相交。于是，在双重挤压的作用之下，就局部发生了失守。那么显然，更偏上游的地区，雨量更大，来水更早，泡水的时间更长，那里的村庄老乡庄稼咋样了？中国三农报道还会持续关注。
4: 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在溃口发生后，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6: 我现在仍然是在长桥镇的鱼溪村，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从12点开始啊，这个降雨逐渐转晴了，是有利于缺口封堵作业的。现在整个的作业发生了2点变化。第一点变化呢是，之前啊是用这个混凝土直接浇灌到水里，再加上塑凝剂。消防官兵到达之后呢，开始用

0: 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这样的好处呢，是水泥散得没有那么快了，能够更快的凝固，然后呢，也不容易被水冲散，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第二点变化呢，是缺口的旁边啊，消防指战员是发现了一个流水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引流渠，大约有10米宽左右。500多名官兵啊，也是在现场轮流作业，拿着个铁锹啊，进入到水里面来拓宽这个自然形成的引流渠。经过几个小时的作业，现在已经是拓宽到30多米了，那也就意味着，漫堤进入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得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旁边的河里面。现在整体的溃口处的河水啊，高度大概下降了将近1米，那这样也是可以加快整个河垄的一个速度。现在溃口处的封堵的距离已经是过半了。
1: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刚刚片中提到了民堤，民堤是什么？民堤溃口有多大的影响？一起来看看。民堤是指由群众自发修筑、防洪标准较低的堤防，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矮小，基础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是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民堤溃口是洪涝灾害中的一种，其直接表现是堤防在洪水作用下发生局部破坏，河水从缺口大量涌出，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其总体防洪风险可控。甘蔗贡献了全球大部分的食糖，也是重要的生物能源作物，但是百年来其育种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释的经验法则。最近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教授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破解了这持续百余年的甘蔗育种核心谜题。
2: 在我面前的呢是甘蔗杂交界的一个经典组合，左手边的是母本，高糖高产净粗但比较娇气，右手边的呢是副本，它抗病性强，耐旱适应性强，但不够甜。育种学家们把它们两个的特性组合在一起，培养出了既甜又壮的后代，这样的组合延续了100多年，非常的成功。但是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没有人能够解释。
1: 正常的有性生殖，后代从父母双方各拿到一半的遗传物质，很公平。然而甘蔗打破了这个规律，杂交后代从父本那里拿到一份，却从母本那里拿到了2份遗传物质，母本和父本的基因组贡献比例稳稳地停在2:1。科学家还发现，母本传给后代的遗传信息也不是完全原封不动的复制。研究发现，后代保留了大约62.5%的母本遗传信息，比正常生殖细胞中的50%多出了12.5%。
3: 多出来的2.5%并不是随便多一点，这意味着母本的影响力被明显加强了。
1: 这项发现让延续百余年的甘蔗母本恢复机制之争终于有了答案。未来育种人员可以据此更加合理地选择亲本和杂交后代，在保留母本高糖高产特征的同时，更有效地引入父本的抗病耐旱等优良性状，减少漫长育种过程中的盲目筛选，大大提高育种选择效率。
3: 母本多样性更强的我们留下来，母本多样性少的就可以直接筛掉，最终目的就是要选出高糖高产抗逆性强的甘蔗品种。
1: 明瑞光表示，这次研究成果有望将甘蔗新品种培育周期从目前的10到15年大幅缩短，同时为我国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第25届长春农博会14号开幕，为期10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一批农业前沿技术和千台智能农机集中展示。
4: 这里呢是长春的农博园开馆的第一天， 看。

0: 人老多了。
1: 那今天的农博会跟以往有啥不一样呢？我现在呢就是在一号馆。那今年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呢一起抱团的参展，像鲜食玉米呀、优质大米呀、梅花鹿啊、食用菌这些好产品呢一起亮相，一起闯市场。那不光如此啊，一号馆也汇集了整个吉林省的优质的农产品，像这么大的头南西瓜，你见过吗？
2: 展示的这个目的呢，在体现这个四个城市发展差异性的同时，更主要是想体现出它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性，也是这个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平台。
1: 我们再来看二号厅的农高区的这个展位，那这里呢就是激光光肥，那说是肥料啊，它并不是往地里撒东西，而是拿光去照。他们把这个激光呢从这样的点光源呢散成一大片的柔光，那这样的光强呢降到了原来的百万分之一。
3: 激光是一种特殊的这个光的形态，它能使得植物接收太阳光的时候呢，它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提升了，自然就增产了，对吧？传统光源，但是那能耗高，激光能耗是它的30分之一，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然后在植物工厂的话呢，又能降低咱们植物工厂的照明能耗将近30%到40%。这是辣椒啊，这是没有照射的，这是有照射的。这个产量的话，我们最高能测出来增产60%，在全国我们有160多个基地了。现在是已经出口到加拿大、芬兰、俄罗斯。
1: 那激光呢，在农业领域不光是做加法，还做减法。像这台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眼熟吧？前段时间全国农业机器人大赛上亮相了。那它呢，主要靠 AI 识别出来杂草，一束激光打下去，定点消除，杂草没了，作物一点影响都没有。
4: 它的研发初衷就是模仿人的除草动作，它更适用于大田，附加值不太高的普通农作物，需要我快速除草的，我就可以用它。你看，我还用光伏发电，能耗也节省了。
1: 那来到了室外农机展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伙，喝的是甲醇，跑起来是靠电。那这台呢，就是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那它的好处呢有三个，第一个，它没有黑烟，作业环境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动力呢一点都不输柴油机。那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甲醇呢是可以就地取材的。那咱们东北呢是粮仓，像秸秆啊、农业废弃物啊，都可以变成甲醇。那在能源这一块它就杠杠的了。
5: 这台农机除了这个智能精准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环保，因为它燃烧甲醇，然后公锂电池来这个驱动作业，它的排放嘛，可以说接近于零的样一个状态，要比较传统的人开着拖拉机整体的效率至少提升20%。
1: 那最后这里呢就是全国农业精品馆了。那来到这里主打一个背投喂，
6: 物产丰富，各有特点，各省的那个特产都能吃到。
7: 我们来关注农产品价格。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13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为10.11元每公斤，比前一天上升1.1%，高于去年同期。
8: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这两天普通鸡蛋批发价比上月同期上涨约5.5%，比去年同期上涨约48%，日交易量为540吨，同比增加128吨。
9: 年年4.6块毛多，4.5块毛多，就最近这两天就涨了2毛多钱，去年大概给今年一下得差个几十块钱吧。
8: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这两天普通鸡蛋的批发价在每斤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每斤2.95元左右涨幅超60%。江苏苏州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普通鸡蛋批发价在每斤5.4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每斤3.95元左右涨幅超36%。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上半个月全国鸡蛋的每日批发价同比上涨了约30%。
8: 专家表示，近期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供需两个方面。供给方面，由于前期蛋鸡养殖出现长时间亏损，养殖场户主动适应性调整产能，鸡蛋市场供应同比小幅下降，但仍处于历史同期高位。需求方面，受暑期旅游、食品加工厂备货带动，鸡蛋消费处于旺季，而且鸡蛋市场交易量连续5个月环比小增，对蛋价有持续支撑。
10: 就后市来看，因为临近中秋、国庆双节以及大中小学开学，鸡蛋的消费潜力将完全释放，蛋价将规律性偏强运行。鸡蛋供应则受2季度补栏较多的影响，近期新开采蛋鸡较多，鸡蛋市场供应有

0: 增长的预期，有利于稳定蛋价，鸡蛋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1: 随着东海小开渔，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陆续上岸，交易火热。
2: 这领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的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3: 8月11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上收螃蟹，这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螃蟹，
4: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2: 在江苏连云港，新鲜的海货陆续上岸，其中梭子蟹占比最高，也最受欢迎。
5: 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2: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的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大家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福建罗源县海马的总产量占全国70%，这两天当地养殖的海马迎来了黄金收获季。
2: 在罗源县的一处海马养殖基地，工人们将水中的海马捞起，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个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挺拔好看，随后再进行二次�晾晞。
6: 今年投放呢是3000多万尾，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2: 近年来，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具有抗病能力强、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等特点，同时还利用南北方的水温差异进行南北接力养殖模式，大幅降低成本。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
1: 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成鸟的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2: 近日，四川平武县一周内捕捉到2次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第一段影像发生在平武县虎牙藏族乡，一只野生大熊猫现身河畔，面对湍急的水流，大熊猫踩着河中石块稳步向前，最终轻松渡过河道。第二段影像发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王朗片区，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深夜巡山，成年雌性大熊猫先仔细地嗅闻树根，在确认安全后留下了气味标记，身旁1岁左右的幼崽紧紧跟随，学习大熊猫的生存与社交技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四川甘孜河谷地带高原青稞渐次泛黄成熟，不同品种的青稞呀，如同调色板一般铺展开来，与远山、藏寨河流等交相辉映，尽显川西高原独有的丰收之美。预计15到17号，甘孜都会有阵雨落下，种植户朋友们要抓住雨停的间隙分段抢收。收割后的青稞要注意避雨通风摊晾，以免霉变。不仅是甘孜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四川中西部多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天气不利于成熟作物收获，不过雨水的到来呢，也会增加土壤水分，改。

0: 善农田伤情，利于水稻、玉米等作物生长发育。建议大家呢要抓住降水过程，做好蓄水保水工作，同时避开降水时段收获成熟的作物。而在华东地区，随着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东移，15号浙江、福建北部等地还将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浙江的东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16号开始，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呢残涡随后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东北地区东部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当地的朋友们要提前的做好防御工作。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4到30度，黄南小雨，12到22度，突泉多云，17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3度，林芝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3到34度，黄冈阴转晴，25到32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衢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淮南阴，22到28度，咸阳多云转晴，23到31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30多年义务守护，他将一座荒岛变成鹭鸟天堂。
1: 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雷神了。今天上雷神就发现有鹭鸟掉下来，
2: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1: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据我爷爷说，那是吉祥鸟。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0: 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1: 我给畜源留条路，畜源给我留生机。
0: 敬请观看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眼下是鹭鸟繁殖的季节，担心可能会有小鹭鸟从巢里掉下来，今天黄野斌要去鸟岛巡视一遍。带上风扇和蚊香等必须的设备，黄野斌就出发了。
1: 这就是你几十年坚守的地方啊。
2: 嗯，是啊，因为在这里山是开山，过那边山头。

0: 自区博白县四连村一名守护鹭鸟的志愿者，因为当地老百姓一直把这些鹭鸟称为白鹤，所以这个鹭科鸟类的栖息地约定俗成，也就被叫成白鹤岛、千鹤岛了。
1: 哎呀，这里是爬了几十年了、这个就是鹭鸟的栖息地。

0: 听到这里很臭的，臭空空的。
1: 臭啊、
0: 哦。
1: 嗯。主要是鸟粪是吧？
0: 是啊。那鸟粪还有那鱼，它有些鱼它吃不到，它就掉下来。
1: 嗯。
0: 你看，就是刚吐下来的。这就是加州鲈的哦，是我们养的了。我们养的鱼它都加在吃了，你看，那么大了。
2: 鸟巢在树梢上呢。
0: 嗯。鸟巢上面全部是鸟吃，要是晚上几公里都听到的。哇、哦、这里死掉一个幼鸟了，要掉下来死掉了。可惜了，你那么幼小就掉下来掉坏了，你不小心一点。
3: 见不得鸟儿受难的黄叶斌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死掉的小鸟掩埋了起来。
0: 可怜的小生命，入土为安，安息吧。
3: 在继续巡视的过程中，黄叶斌又发现了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0: 这里掉了一个下来了，不捡它回去就死掉了，它找不到吃的了，那么小。你不要急，我捡你回去养活你，等你有机会就遨游天空。不要跑哎，你已经跑不动了。
3: 由于刮风或者打斗之类的原因，常常会有幼鸟从巢里掉下来，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离开亲鸟护幼的幼鸟很快就会死去。这也是黄叶斌在鸟的繁殖季节坚持巡山的原因。
0: 爬稳了，好的，捡你回去，养你一段时间，你再飞回来吧。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巡了。今天上来巡就发现有幼鸟掉下来。
1: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0: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
1: 嗯。这样多年来，你这样捡救活的鸟有多少只啊？
0: 我不是多是吗？你一年三几十个是有的吧？这里又有一个那么大的。喂，哦，这个受伤严重了，这个翅膀都断了，你看翅膀都断了。这个是互相残杀的。
1: 这个、哦、你不是打斗是吧？
0: 是啊，这个互相残杀的，就把这个气吞下去，你看，就把这个吞下去，气不下去吐出来的。
3: 黄叶斌顶着高温在树林里行走了半个小时。
0: 哎呀，嗯，大汗淋漓了，
1: 感觉值不值得啊？这样辛苦啊？
0: 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自己，我给树园留条路，树园给我留生机。
1: 这还有个房子啊，这干啥用的？
0: 这是八九十年代我爸爸在这里洗手露鸟的。
1: 哦，当时就住在这儿，你爸爸？
0: 是啊。
3: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多。
0: 那个夜鹭可以卖到80块钱一个，就很多人来加什么的，所以你没有人在这里洗手，他就给他加完了。
3: 黄叶斌的家乡位于博白县西南部，

0: 这里水库环绕，景色宜人。1986年春天，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几十只白鹭远道而来，在黄叶斌家附近的这座山林里筑巢安家。
1: 当时我们这边就不懂那白鹤和鹭鸟的，不知怎么分。我们这边的农村风俗就叫白鹤。当时对野生动物也没有什么保护理念的，只是我爷爷说那是吉祥鸟，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0: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黄家一家人从此就走上了保护鹭鸟的道路。
1: 那90年代，你说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都为了钱来把那个鹭鸟夹去卖。我们不想给他们夹，我们想保护下来，去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0: 1996年6月，鹭鸟岛上一下子闯入40多个盗猎者。
1: 我母亲和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去阻止，
2: 把我婆婆的头都打破了，打了一个洞。
0: 打人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之后于2001年把千鹤岛纳入广西纳林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这为黄叶斌保护鹭鸟更增添了底气。
1: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进山观察，看有没有那个鹭鸟掉地下。平常时就是早晚也去开船进那附近巡视，看有没有啊那个捕鱼的、钓鱼的困扰到那个鹭鸟的生活。
0: 除了2001年被聘为护林员之后，曾经每月有200多元钱的补助之外，黄叶斌的这种护鸟行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1: 我们的零九、九九没砍没卖，没有经济收入。还有我们养鸡，那个鱼苗放下去，它捕交了不少。到卖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还剩4-5成、5-6成。
0: 不仅义务值守，黄家人还把自家承包的山林也奉献给了这些鸟类。
1: 你看，这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派的，
3: 这竹子都没砍过，
1: 没砍过，已经干了一批又一批，干了一批又一批。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就是很值钱的，我们都不稀罕这点钱，都给那鹭鸟作为一个家园。
0: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1: 老人说有吉祥，我们就保护他下来，让他也让吉祥吧，这样再见面一下的。
0: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生活着大约30000多只鹭鸟，
1: 有8个品种，大白鹭啊、小白鹭啊、牛背鹭啊、岩鹭啊、苍鹭啊，还有那个黄嘴白鹭。这是一家族的，
3: 是
1: 啊，这个是黄嘴白鹭，三个就是它的小鸟。
3: 哎，这好像是喂食类，是吧？
1: 是啊，它吐出来，
3: 吐出来，
1: 就给它的假期了。反正它就捕到鱼，要捕够了一肚子，就回来又是一先喂了就去捕，就来复起就不停的去采集的。
3: 他们现在是离不了巢，是吧？这小鸟
1: 还离不了巢，要离巢的就怕掉下去的，因为那就是很高的鸟巢，离地面很高。
3: 对，
0: 昔日偏僻的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黄叶斌一家人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
4: 那种鸟啊，那么多。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边的美景呗。
5: 白鹭一般都很选择那个栖息的环境，水土不好他们都不会待。
6: 风景好，还有很多地方看不到的白鹭。
1: 人流量多了，那经济也活跃起来了，是不是证明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
2: 如果没有人用心去保护旅游，肯定没有那么多鸟在这里的。
1: 这个
0: 回到家里的黄叶斌马上对捡回来的鹭鸟

0: 进行检查和诊断。
1: 耶，你姐这跌得累了啥？
2: 你姐姐好点靠着了，哇呀，这妈的！
1: 你这别还好的，这楼好的这。
2: 你姨还好的个子。
1: 那姨还要别好呢。
2: 这鸡巴遗憾呢？
1: 我妈就在这睡觉，你看我好好没到呢。
2: 嗯，这个太伤了，这个的，这个不行了，都不动了，
3: 嗯，
2: 一动不动了。这个还没有受伤，这个，带我去找点鱼给他去先。来，吃东西了。嗯，你看那么多鱼，他都吃完了。
3: 我这儿还有几只是吧？
2: 这前几天捡回来的。
3: 哦。
2: 前几天也是鲨鱼刮风掉下来的。
3: 这几只好奇葩都恢复健康了。
2: 是啊，这几天它自己懂得吃东西了。这喂它一个月就可以放它回去了。
4: 现在咱们要去干什么？
3: 加里脊。
2: 父鸟没钱的。现在要靠种和养鱼，搞点生。搞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
0: 巡山回来的黄叶斌顾不上休息，换掉被汗湿透了的衣服，又赶往荔枝园摘荔枝了。
2: 是我的荔枝园了
3: 啊，
2: 有300左右株吧，
3: 300多株。
2: 嗯
3: 啊，今年产量怎么样？
2: 产量可以，价格不可以，价格不行。
3: 哦。
0: 2025年是荔枝大年，虽然产量高，但价格却比较低，这让黄叶斌夫妇有些沮丧。好在都是商贩上门收购，他们也不用为销售花费太多的精力。水库养鱼也是黄叶斌一家的主要营生。卖完荔枝后，黄叶斌又开始喂鱼了。
2: 这里的网箱都是我的，大概有100多个，就在白鹿岛的附近。我的网箱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不怕鹭鸟吃。反正我们是护鸟人，我放的鱼苗让它吃，剩下是我养大的，全是我的。
0: 而离开千鹤岛，其他渔民的网箱都是全部加了防护网的。
3: 就是防鸟吃鱼是吧？
2: 嗯，一个是防鸟吃，一个是防鱼跑掉。
0: 在这处网箱上，黄叶斌发现了多个老鼠夹。
3: 它是防老鼠的吗？水上没老鼠吧？
2: 水上没老鼠，是防住鸟来掏鱼吃啊。这里还有。
3: 对呀，但它都没张开。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呀？
2: 通过只是说叫他们不要张了，我们只有看护前没有执法前，
0: 随时巡查，及时制止，不放过任何伤害鹭鸟的行为。这样的事情黄叶斌已经坚持了30多年。
1: 人家来抓鸟啊，他好快就跑去了，去看鸟还比好像还比抓鸟重要。
5: 喂，老板，葡萄鱼没有？
6: 葡萄刚刚下。
5: 刚刚下。这里是鹭鸟栖息基地哦，不能在这里捕鱼的哦。
6: 这里也找不到鸟吧？
5: 你找到的，你的船和人到这里，你看那水边都没有鹭鸟下来找吃的了。平常其实很多那幼鸟下来找吃的。
6: 应该也下不到
5: 鸟吧。嗯，那鸟看到人是怕的，关键现在也是鹭鸟繁殖时期。那以后你就水边都没有。
0: 对于黄叶斌来说，只要涉及影响鹭鸟生活的行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
5: 千鹤岛附近水域严禁一切水上活动，也包括你捕鱼的。
6: 不下来，
3: 就

0: 收钱。
1: 哦，对了，你就去演一点谱吧，放吧。
2: 在黄叶斌的劝说下，这位渔民也爽快地收起网具，很快就驾船离开了这里。
3: 好的，去那边找多条。
1: 有人到来，那鹭鸟都感觉这个是有威胁，所以他就很怕的，要不就飞起来，要不就全部走光。
2: 由于过于劳累，这两年黄叶斌常常有头晕的感觉。
1: 是啊，
2: 身体的这种变化突然让他萌生了要去找一位护鸟接班人的念头。
4: 有什么事吗？
1: 在家里想谈点事情。我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我想找你年轻一点的来继续把这个鹭鸟保护起来，保护好。
4: 我哪里有空啊，我这么多事情做呀。
1: 也不是要你天天去上山去巡楼，天天去看啊，就是那个节假日啊，人都来的时候啊，巡楼一上就看有没有人在那山底下钓鱼，你去劝导他，反正一起几十年，我们都是这样同心协力保护下来了，现在也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把它丢下去不管。
4: 那个鹭鸟对我们这个村庄呢，其实带来很多好处，确实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好它的，试着看能做好吧。
1: 没事没事，我是在家的，我不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干好就行了。
2: 成功说服侄子作为护鸟的接班人，黄叶斌心里感觉安慰了很多。
1: 说实在的，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很好。
2: 台风带来大雨，黄叶斌坐立不安。
1: 听说有台风要来了，做一个降雨用的鸟笼。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2: 又见小白鹭从鸟巢跌落，他心痛不已。
1: 我点你回去喽，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2: 稍后请继续关注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皓月腾空，刚刚干完农活的黄叶斌又在院子里忙活了起来。

0: 担心台风会影响更多的幼鸟，以前的小鸟笼容纳不下，黄野斌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1: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坐在家中的黄野斌不断翻看手机，时刻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在台风最终绕道而去，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更大的风雨，这让黄野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 老三啊，
3: 喂，什么事啊？
2: 那边有人钓鱼啊，你看
3: 在哪里？
2: 在那边。

0: 白鹅岛，
1: 是白鹅岛那边钓鱼。
2: 嗯，发现有人在鸟岛边上钓鱼，黄野斌马上开船赶了过去。
3: 这里不准钓鱼的哦，你去找个地方钓。水库那么大，你非要到这里钓才行。
1: 好吧，好吧，我走吧。哎，
2: 虽然台风绕道而去，但也给这里带来了一场大雨。等雨一停，黄野斌马上就划船出发了。
4: 哦，这样下的不少了，这就掉下来一个。
3: 我捡你回去喽，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2: 虽然没有刮大风，但大雨也给鹭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快，黄野斌就发现了几只从鸟巢掉下来的白鹭。
3: 这个已经很瘦了。
2: 这只小鸟感受到危险，跌跌撞撞逃跑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好在它及时遇到了护鸟人。
3: 幸亏昨天的风和雨不是很大，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2: 听说儿子巡山回来，老母亲也赶了过来。
3: 这房麻水可以带，小麻可以带，麻水可以多，然后给喂喂的味道。平常穿的鞋，平常穿的鞋。新房的进新房的，这样都站不稳了。
2: 受外公的影响，现在黄野斌不到两岁的外孙女儿也知道定时给小白鹭喂鱼了。
5: 爸爸喂鱼呀。爸爸又吃啊。
3: 你看多厉害，你看。
2: 在一家人的看护下，捡回来的这些鹭鸟大都恢复了健康，其中有一只达到了放飞的标准，黄野斌决定马上放它回家。
4: 回家喽！
3: 我们已经保护了那么多年了，也不会放弃。我和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们会坚持继续保护沙庆。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之大，故称象；有符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十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

0: 手了。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2: 哇，太可惜了。
3: 哎，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

0: 们合金的飞仪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呢。
1: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没错，
1: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2: 是的，
1: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河美乡村的新风貌。
0: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2: 行，
0: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1: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0: 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1: 好，加油！
0: 丰收即将，我们来了。

0: 登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程凯了。
1: 这是什么特产啊？
2: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
3: 咱这丝瓜个跳顶，皮爆肉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个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4: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4: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哎
5: 呀！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

0: 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1: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0: 我经常在河北、广东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的好，住的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2: 广东我知道啊，广东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3: 我的天，太巧了！
2: 怎么说？
3: 我是玩轮胎的。哎
4: 呀，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2: 这出事儿了、啊！
5: 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4: 好啊，
6: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
0: 对
2: 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开门红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啊，
2: 1.6米的大轮胎，哎
1: 呦，那是挺大。哎呀，
2: 上！
0: 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1: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敏，
2: 来，小敏，
1: 小敏，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4: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3: 你也得扶啊。
4: 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了。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4: 重凯，你要上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手都不用，
4: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4: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1: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2: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稳吗？来三个壮汉。
4: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2: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4: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4: 你赶紧的快点。
2: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4: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1: 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谁干的？
1: 谁呀？
0: 谁干的？
2: 我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3: 不是，不是，
0: 是你俩干的吗？
3: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1: 真是，我们俩
3: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风啊，这风他一吹，这轱辘他动，那咱就没招了。
1: 是吧，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3: 对啊啊，老郭家吹来的风啊。
0: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
3: 对，这非常好，非常
1: 好吗？还好吗？
0: 我可以站起来。
4: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0: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5: 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3: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4: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0: 我不信，
1: 我不信，
0: 这轮胎会跑的，
6: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4: 对对对，
6: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4: 是的，
3: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4: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0: 行
5: 行，
0: 舞台交给崇凯。我就说，喂，
1: 哎，还能回来，
5: 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他还能回来啊！
3: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6: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0: 不好说，
6: 这是在蓄力。哎呀！
4: 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一米零五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再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0: 轮胎不跑，
4: 对，
0: 你不掉下来，
4: 对，
0: 都算我输。
4: 来，接这个活
3: 啊，崇凯可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他的着力点就这么窄，他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他这个危险性很大。
0: 没错，
6: 来稳住了之后。
0: 哎，胡崇凯将在一米六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4: 三、
1: 二、一，
0: 加油！
1: 加油！
3: 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4: 不，这才刚刚开始啊！哦，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1: 不是，
0: 没必要，
3: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5: 是吧？
3: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4: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的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3: 明白了。好，
5: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崇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0: 没错啊。哎呀，
6: 哎呀，小心小心！
5: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了，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0: 准备好了吗？
4: 我有点紧张了。
5: 不是崇凯，你腿抖什么呀？
0: 怎么了呢？
5: 怎么了？
3: 崇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4: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打演员，吐个唾沫，吃个钉，干！
0: 中！
5: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0: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
3: 你慢点，
0: 有点发昏。
4: 越 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

0: 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工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那个心情就想着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
2: 没事，崇凯，别慌。
3: 不用演了，
2: 我觉得也是，
3: 别比了。
2: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1: 值得尊重。
2: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崇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0: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2: 没错，
0: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2: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0: 是的，
2: 谢谢崇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1: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2: 哎呀，
1: 哎呀，哎呀，
2: 哎呀，你看看，哎呀，吓唬你。
4: 是我们队的，
3: 我们队的，不是他上来就带着攻击性来的。他
1: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没发现吗？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
2: 没错，
1: 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2: 帅不帅？
1: 太厉害了，
5: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能够收得住，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3: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2: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2: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3: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2: 哥哥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3: 没错，
2: 非常有魅力。
3: 你说到点上了，
2: 自信大胆。
3: 太对了，
2: 说实话的人。
3: 没错，
5: 但是
2: 这样的男人、啊、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3: 他撞得准。哎哎，
2: 鉴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3: 对
2: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3: 没错，
2: 有男人味儿、哎、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3: 小米呀、啊、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2: 接下来迎接挑战，
3: 来吧。我怎么挑战？
2: 躺这儿就行。
3: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6: 应该没有。
3: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6: 没有。哎
3: 呀，来吧兄弟。
2: 来吧哥哥。
3: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2: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3: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5分钟就更好了。
2: 为什么？
3: 因为延迟5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1: 杰哥心里想着3个字，真男人，
2: 真男人啊，
1: 咱不怕，
2: 别慌。
1: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6: 怎么的？
3: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1: 哦，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2: 真男人，
1: 来。
2: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1: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哎

0: 欢这个节目了。
1: 哦，中间隔着手。
2: 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等会儿。
3: 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4: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3: 我就不爱听你，
4: 原地就输了，
3: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4: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0: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哎呦！
4: 哇，太精彩了！
0: 还起得来吗？
4: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哎，
1: 没玩够，哥哥再来几个。
3: 再来！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哎，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2: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1: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0: 你早说呢，你
1: 刚他就不上了。
3: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踏踏踏踏砰砰，就全这个。
0: 能通关不能通关？
3: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1: 不够。
3: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叫持续的爆发。哦。那就是考验他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道，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对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2: 能行？
0: 可以。
4: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3: 那来吧，来吧，
0: 出发。
3: 嘉诚，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4: 放弃不了一点，
0: 加油！
4: 我们可以。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一个，
2: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球形的圆墩，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1: 它的这个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0: 没错，
1: 要特别精准，
0: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1: 对，
4: 上面还很光

0: 个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而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对对，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期间。

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0: 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
3: 嗯，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0: 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哦，
0: 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这还惯用呢、啊，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着过来之后、哎、到这儿。哎
1: 就啪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
3: 你这叫碰瓷儿。
0: 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哎，
0: 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
2: 没碰着。
0: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儿。
4: 行。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0: 点着了，
2: 点着盆了，挑战成功。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8000里。哦，嘉诚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3: 连续十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2: 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4: 我一口气吹十个都费劲，
2: 真是的。
4: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2: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3: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2: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需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就非常的难，还有准度。

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机下面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才能保证不把压轴拉倒。

0: 我万一啊，就是有
1: 什么叫万一呀？
0: 的可能、
2: 啊？什么叫万一呀、啊？
0: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3: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1: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0: 谢谢嘉诚、
1: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4: 今天有件事我得跟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5: 商量什么？
4: 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5: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4: 我一声攻击打鸣，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5: 行，试试吧。
4: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哦，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呀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还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2: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哎，这是怎么回事？
3: 油不够了。
0: 你来的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3: 现代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年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

0: 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怎么样？
2: 就这样。
1: 那既然你觉得我们的挑战比不过他，那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挑战。哦，献璧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笨。

0: 我从外地来的，快快，我这是吧？啊啊，你吃。给我拿两个馒头，我尝尝。这个地方能坐吗？
1: 像不像？像。吃了后。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大家都吃。
2: 好辣，这个辣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
1: 驾！
0: 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2: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我坚持了2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3: 你看我今年我这七老八十，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掌声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
4: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

0: 带到咱们疯网的晚会现场，
1: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1: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0: 加油，
1: 谢谢宪弼，把掌声送给宪弼。如果说宪弼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朋友们都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
2: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1: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它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2: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1: 牛老师，
2: 您听得见吗？
1: 我觉得这样采访不是事儿啊。
3: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4: 上个梯子吧。
3: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5: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
2: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0: 高脚杯，好，有道理。哎，
3: 你提醒他干什么呀？
2: 椅子，
3: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4: 别，
0: 就这些，行不行？
4: 行，
0: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2: 那么我们就有请
5: 跷跷板，
2: 舞台留给牛老师。
6: 好，我们看到牛大叔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7: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2: 好，再一次尝试啊。
3: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4: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5: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

0: 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1: 因为那个米啊，它还不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2: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3: 好，松手了，松手了。
2: 太了不起了。
1: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4: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1: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满，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1: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2: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丰收期间哦，
1: 过后就想跟咱们村整广，
0: 必须的，一定加油！
1: 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白兄啊，
4: 师叔啊，江湖救急呀、啊！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3: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花生米啊，这个什么其他香料啊，这个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4: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这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那些特产了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吗？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三轮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7: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7: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就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哇，这个厉害，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4: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1: 是的。

0: 也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走。
2: 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3: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呀，哎哎哎
3: 哎，慢点，注意安全。
0: 来，准备好，我们就倒计时啊！来，
2: 好，五四三二一，哎，行行行，
3: 三二一。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2: 别顶物了，
3: 咱们直接顶人。
1: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2: 没问题啊，
4: 有请。
2: 太帅了，哎呀、帅气，
0: 手托，
2: 你看顶人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哦，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2: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2: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2: 啊！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成了一个圈儿。
2: 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2: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
2: 连咬肌都很发达，
0: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1: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2: 我们能看一眼吗？
1: 可以。

0: 超高。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
0: 走了，哇，
1: 这个太难了，哇，精彩。
0: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0: 摔过吗？
2: 摔过。
0: 疼吗？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2: 咬牙坚持过来的。
1: 主要是师父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2: 严师出高徒嘛。哎
1: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
3: 蒙眼
1: 敢不敢挑战？
2: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4: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0: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哦，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六个，七，第八个。
4: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汗，抓那个把手就滑。
5: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啊，还是第一次。
0: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6: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7: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6: 对，
7: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0: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6: 对，
0: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盛。
6: 谢谢。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8: 西欢前面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6: 好，欢迎西欢。
0: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8: 你等我点吃啊，等我点吃。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位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呵呵的就上来了，
9: 喜气洋洋。
8: 等会儿有你哭的是。
0: 她想要收获超能力，
8: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9: 我可终于吃上了，
6: 好吃。
8: 既然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5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哦，
6: 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8: 这个也扣起来，
9: 这个
8: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9: 完了，我已经忘了。
8: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
9: 我们也不能看。
8: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9: 完了，他也忘了。
8: 1号、2号、3号写在哪儿？
6: 这个吧，那叫。

0: 四号写哪个？
1: 这老四，
0: 老四，老五是哪个？
2: 旁边那个，
0: 这个。
2: 来吧。
0: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2: 我们先拍。
3: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0: 我们先拍。
4: 我先拍。
2: 行。
0: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4: 五。
0: 你先把手放上，但是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2: 听听。
0: 来，我也感受一下。
2: 我觉着有点玄乎。
0: 有点悬呐。有点悬呐。来，三。
4: 别紧张。
0: 二。
1: 别紧张。
0: 一。哇。
1: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4: 手心出汗了。
0: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
2: 那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3: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0: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3: 六。
2: 六，
0: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3: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0: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3: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0: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3: 不相信。
5: 不相信。
3: 我想想
0: 啊，提前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3: 兄弟，要不你先来。
5: 喂，
0: 来，我们一起倒数，来，三、二、一。
1: 哎呀哎
3: 呀，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0: 来，
1: 我呀，
0: 来。
6: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0: 一二三四了，啊，纯爷们
1: 儿，
6: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0: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儿。
6: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0: 整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3: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6: 我害怕。
0: 没事。
2: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0: 都买保险了，没事。
6: 真行啊！
0: 行，
3: 真行，
6: 真没事，
0: 弄他！
6: 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小胆！
6: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2: 哎，等一下，我来吧，先。
0: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2: 摇骰子，
0: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2: 我来吧，快！哎，
0: 五没有，再扔一次，
6: 没有。
0: 一
6: 没有，
0: 三
2: 有了。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
0: 哎呦，怎么也没下去呢？
6: 完了，
0: 不会是
6: 真
0: 的？
6: 真是。
0: 哎，
3: 没问题。
6: 哎呀，
0: 吓死我了。
6: 你自己吓什么呀？
2: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6: 你这么说我也害怕了。
2: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7: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0: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7: 各位观众，直接三二一。哎呦我，
0: 完了，
7: 没事儿。
0: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2: 都没有，
0: 那这个哪个都没有啊？
6: 真有啊。真钉子
0: 没有吗？
3: 你看真有。
6: 那我太危险了呀。
2: 好厉害呀。
0: 掌声欢送一下这位女士吧。
7: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3: 来，你看
0: 来
7: 这二位，
0: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魔法吧。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金龙鱼
10: 1:1:1，
9: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这个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纸巾，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6: 没错
3: 啊。
0: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6: 没问题。
0: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7: 再折一下，
0: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儿形，
7: 哎，
0: 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
6: 啊，再卷，
0: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啊，
7: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哎，
6: 撒上去，假装有，
0: 对，
6: 撒。
0: 然后
6: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
0: 拽一点，
6: 拽开一点是吧？
0: 对，拽下来一点，
6: 这样，
0: 对，

0: 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1: 再拽一点，
0: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2: 三二一，
3: 三二一，
0: 你看全都掉地上了。哎哎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嗯，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2: 这魔术挺费纸啊，
0: 做成这样一个棍儿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在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3: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0: 啊，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就没有哎，
4: 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西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0: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2: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0: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特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行了，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5: 欢迎您，冰美式。
0: 冰美式，好，冰美式。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冰用完了，你看。
3: 好。
5: 但我点的冰美式嘛，没冰我怎么喝呀？
0: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5: 怎么变呢？
0: 那你看，别着急，快。好，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

0: 非常的满意，
1: 谢谢书记。哎呀，
2: 如

0: 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0: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2: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3: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济南民俗，将面塑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我们来了。
1: 欢迎两位姐姐。
2: 欢迎两位。哎呀，
1: 这也太漂亮了。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因为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3: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
3: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1: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4: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1: 带路吧。
5: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
1: 工坊了啊。
3: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6: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3: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6: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7: 怎么说呢？
6: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3: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
1: 条，
3: 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8: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2: 没事，你做大兔子。
3: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6: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是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4: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
5: 顶好啊，
8: 中，
5: 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6: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家户户养小猪。
5: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
8: 要不说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从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西魏村的人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也给我的作品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西》。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普法工作室，让我们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哪队，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2: 恭喜！
3: 谢谢。
2: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4: 这是西尾市末面子村的男子，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5: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6: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国建做客。
7: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丰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8: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9: 丰收啦！
8: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哎，嗯，好，
0: 给你们添麻烦。哎，不客气。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你这样下去走不了了。
2: 哎呀，看看看看。
0: 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毛病了？
3: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来，嗯，你看，啊，我来吧。
0: 回家。
3: 啊。

0: 啊，没发现啥东西丢了？没有啊。行。男人啊，就是粗心。那啥呀？
1: 你那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的死死的。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0: 可是是王叔的呀。
1: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啥孩子呀？咋说话呢？
0: 我裤子咋跟你似的？呀，扣子给我缝好了，谢谢啊！你别谢我了，他缝的。妈呀，窑缝的，谢谢啊！
1: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啥呀？
0: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你这是怎么？哎呀，哎呀！
2: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别睡了，精神精神。
3: 姐夫，没事，来点。嗯，确实厉害，这喝呀！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3: 这不是你孩子呀？
2: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3: 谁孩子呀？啊？
2: 谁孩子？
3: 我儿子，
2: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了，这不合适吧？哎呦，
3: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 实在没地方待了，
2: 这也太难受了。
3: 同志，你哪站下车呀？红阳站。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有红阳站就两站，再忍忍。
2: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3: 要不这样。 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开松开，行不？
2: 行，我跟您换好吗？
3: 那行，那谢谢啊，谢谢，那谢谢您，警察。哎，不客气，回去吧，回去。谢谢，谢谢，警察，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别别别。啊！谢谢，谢谢，谢谢。
4: 分尸好几了吧？分布的有点厚。该你啥事儿？是不该我事儿。
5: 查票。哟，眼睛能看见了。
4: 瞎，要不鼻子好使。
5: 能闻出我了？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凹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4: 这吹牛了吧？我跟你说啊，
5: 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橘味儿，小的。 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王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1: 哎，让一下啊！
5: 闻着啥味儿没？没闻着。老爹爷白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酱缸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咽过头了。<笑>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4: 老哥
5: 啊，
4: 是我当徒弟吧？
5: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

0: 这我哪受得起呀？
1: 你看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父啊。
0: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看你表现了。

0: 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1: 我寻思着这你俩好了，不也挺好的吗？那亲上加亲嘛。
2: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那你跟姚，你俩？
1: 王鑫。哎，姚，
0: 你看这是啥？
1: 哎呀，福尔摩斯。
2: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1: 哎，你这哪整的？
2: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1: 出来了，哦，这本书。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这本
2: 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1: 没事儿。
2: 没事儿你找我？
1: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就找我呢？我啥时候没事儿找你了？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
2: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1: 啥活啊？
2: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1: 那我帮你干呗。
2: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
1: 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不去拉倒。脾气还挺大的。不是不去吗？
2: 送送你。
1: 用不着。
2: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1: 不用你管。
2: 这孩子，
3: 你这挺会关心人啊。
2: 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忙啥呀我？
3: 什么？你看你啊，你一会儿姚，一会儿马燕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2: 咋了？你看上马燕了？
3: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2: 曹娘，
3: 王鑫啊，我郑重的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4: 你我跟我说话，你冒大嘴是不是？夸你大白话，信不信？你说你说，你俩搁这撕巴啥呢？
5: 别看你，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
4: 嗯。
2: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儿，要不然要干我。
4: 啊。
2: 王鑫，
4: 你真把他给掰的。
2: 哎呀，没看出来呀！看出啥呀？
4: 般配，回头我帮你撮合撮合啊！
2: 撮啥呀？呀！
6: 别招我！
2: 呀！
4: 啥玩意儿？呀，这差评！哎！
2: 哎呦！
4: 哎，回来了。
2: 哎，
4: 燕子呢？
6: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2: 哦。
4: 看看，哟，
2: 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
4: 都会爬了吗？哎呀，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2: 行吧，放心，你接着点啊。嗯嗯，好。哎呦，你把他抽起来。来来来，哦呦，哦哦哦哦哦，哎，哎，睡得挺香。哎，来来来来，哎呀，哦呀。
4: 好，哎呀，哎呀，行了行了，
2: 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4: 啊，别别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2: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4: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2: 哼，你俩是一伙的。

0: 我惹不起你啊，我躲着吧。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了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1: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0: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我看呢，
1: 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
2: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姑姑姐姐，看过来，看过目的，哪里好？一二三四五六七，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兹明亮，礼拜三。
2: 恭祝顺利，礼拜四，吉布腾尼，礼拜五，子女敬礼，礼拜六，伺候睡猴，礼拜一。哎呀妈，
4: 大兄弟，哎，你这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呀。
5: 你听他就是南方人。
2: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
4: 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2: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
4: 见不着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2: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
6: 就是没问题啊。
2: 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在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撕掉去啊。那很救命啊！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三太多，过了火灾呢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记性我呗。
6: 那可以，我也是，我可以，可以，可以，
2: 来来来，你随便说，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就这边很适合您。来。
7: 哎，有有就弄。
2: 哎呦呦呦，来，
7: 来，您看一看。哎呦，很好嘛。哎呀，阿姨戴这个很漂亮啊。哎，我拿盒子呀。哎呦呦呦，
2: 来，戴一戴一戴。来，您看一看。哎，
7: 好用，漂亮，好看。
6: 是吧？
7: 好看，这边。
6: 好嘞。
2: 哎，这个镶金边呢，都是3块钱的。
7: 热闹呢。
2: 都来看一看。
4: 这个更好看。
2: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7: 我看你更有意思。 啥？这个字两块。好了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
2: 来来来来来，
7: 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金大叔好。小伙子。
2: 哎。
7: 哪儿人呢？
2: 温州的。
7: 你在干啥？
2: 我这卖墨镜的。
7: 卖墨镜？
2: 哎。
7: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2: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7: 你这是投机倒把。
8: 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是车上不能卖墨镜吗？要早知道，怕是我也不干了。
7: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2: 哎，不是，金大叔，我投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干了。
7: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8: 这还是孩子，你跟他较啥？
7: 你给我滚一边去！哎，
8: 走。
7: 不是，哎，走，走，走，
8: 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啊，那警察也不慌，这我也不管。
7: 没啥事啊，
8: 这怎么出了山海关，剩2个样了。
7: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8: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7: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是明摆着投机倒把吗？
8: 还不好是吧？
9: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就是。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
10: 真的假的？
8: 那还能有假的？
9: 你给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8: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9: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
8: 哎，
9: 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8: 行啊，我听说南方人。八安呐，湖州八扯的，闪一边去！
9: 是。

0: 站在陕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1: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2: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看，
0: 我上一边的去。嗯。
3: 你有啥好评的？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
4: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
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
6: 闭嘴！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
5: 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6: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5: 爸，
6: 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5: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6: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5: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父的影响了。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我
7: 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5: 少贫嘴吧你。
8: 王鑫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7: 家里有叛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哼，我吃的亏呀，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要教训我了。
8: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7: 这王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8: 这不正合你意了。
7: 干嘛呀？看揍我啊！让不让人吃饭了？不是你，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8: 那不是我吵的呀。那我吵的呀。
7: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啊，嗯，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你俩真逗啊！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大罗，是吧？嗯。
8: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让我了？老板，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来来来来，我就改变了。
7: 实事求是嘛，没错。
8: 确实没错。
9: 走走走。

0: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1: 包工板，
2: 啥呀？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2: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1: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2: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1: 啥意思啊？
2: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1: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2: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1: 不，你逗我呢？你这快点，快点，告诉我啥意思？
2: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1: 情书？
2: 啊。
1: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的？
2: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1: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2: 搁门缝？你这字儿我瞅瞅。
3: 干啥呢你俩？
1: 啊，没
3: 收字条呢。
2: 没事儿，
3: 这啥呀？这是你写的？
2: 给谁呀？别人给他写的。
1: 啊，
3: 咦，咦，
1: 刘
3: 大力，
1: 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我还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金吗？这不帮我破案呢吗？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2: 那不废话吗？
3: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1: 你爸。
2: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1: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3: 行行，我帮你破。来，
1: 咱们院啊，
3: 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1: 姚，不能吧？
3: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啊？
1: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3: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1: 是吗？
3: 你看啊，这个字儿，
1: 啊，
3: 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1: 啊？啊，
3: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1: 走这出，
3: 刘大力，恭喜你，精诚所至，经史未考，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1: 哎，哎，那我下一步该咋办呢？
3: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1: 啊好，
3: 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2: 大力啊，
3: 哎，
2: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3: 哎呀，
4: 人家小姚搭理你了？
1: 那何止是搭理呀！
2: 哟，有戏呀！
3: 哎，老太太看地图
2: 啊，
3: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
4: 那到底你到哪儿呢？
1: 问那么细干啥呀？
3: 哎，蔡叔，
2: 哎，
3: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2: 啊。
3: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2: 咋回事？
3: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2: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3: 那没感情啊？
2: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3: 哎，老吴大哥，
2: 嗯，
3: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2: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3: 够
2: 不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1: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

0: 都有啥玩意儿烧头？哼，相思。哎呀，这窑啊，挺能整。哎呀，挺能整啊。
1: 哎呀。啥呀？
0: 这那个，哎，这字念啥？
1: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0: 闹，快点告诉我，这字念啥呀？
1: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0: 啊，不管啥头，啥意思？
1: 豆蔻，一种植物。
0: 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呀，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1: 那行。想你了。
0: 完了，
1: 完了，就这仨字啊？
0: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1: 你先把水打了吧，着急用呢。
0: 行行，打完你告诉我啊。
1: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来错别字儿，豆蔻，蔻咋写？

0: 来一趟，我跟你说啊，这个老想你，拿着，
1: 就说一个字啊，
0: 谢谢啊，
1: 不是你逗我呢你。 总之是想我来了。你怎么了？嗯，
2: 我倒点水。
1: 啊，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2-3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
3: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哎，祖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正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支持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

0: 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

0: 主任，我咋样啊？
1: 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
0: 啊，我爱人单位开会。
1: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0: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不太好？

0: 没得治了吧？
1: 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
0: 我还有多少日子？
1: 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你这样，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止痛药。
0: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1: 这我
0: 求求你。

0: 姚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1: 不要住院了，晚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2: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回头老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2: 为啥呀？
3: 嫂子，到底为啥呀？老马造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0: 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
3: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

要是知道啊，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好不容易许下来的任务去，我不想让他散了。 这辈子不容易，小沈，嫂子求你了，好吗？

0: 看把你累的，啊？
1: 是。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给我看。
1: 嗯，好，去给你拿啊。哦，是不是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苏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
0: 哎，你
2: 闭嘴。
3: 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吐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4: 今儿就给他个面子。
5: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6: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爱眼护眼，创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金龙鱼一比一，
5: 普通鱼单一有种。

0: 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睡了。
1: 啊，
0: 我妈咋样？
1: 叔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妈，
2: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干。
1: 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2: 一块干啊。
1: 嗯。来，苏芳，你坐这儿。
2: 没事儿。
1: 来吧。我也来。
2: 嗯。哎。哎呦喂，这皮还挺嫩的哈。
1: 嗯。

0: 娘，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这边，出发了。
2: 下一关。
3: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
4: 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往哪飘啊你？啊！飘去沧海，飘去巫山。
1: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理这？
2: 这地儿肯定不近。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

0: 后烧头。
1: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2: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3: 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啊！你可别想不开呀、啊！
0: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的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3: 那就好，
1: 这事儿妥了。
0: 哼，你俩这吃好吧，全速前进。
4: 烧鸡了啊！
3: 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
5: 哎，要要，香香，
6: 嗯，香
5: 香吗？8块钱，
6: 买不起。
0: 你怎么打人啊你？啊，
7: 掏钱，掏钱！
5: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3: 拿钱，
7: 拿钱，
6: 快点！
0: 这点上了。
4: 烧鸡啊！
0: 哎，我烧鸡、啊。哎，
5: 这一块8块钱啊！
8: 干啥呢？干啥呢？
9: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0: 小鸡，来一块。
1: 快点！
0: 小鸡啊！
1: 快去报警！
0: 要不要？小鸡。
2: 烧鸡，
3: 大哥，我不饿，
2: 没让你饿，让你吃，
0: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3: 够了，
0: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0: 大声点，
3: 好吃。
0: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2: 拿钱，
0: 你哎，尝一口。
4: 大哥，我真没钱。
0: 你呢？来一口。
3: 哎，你
0: 闭嘴。
5: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先过，让一下。
2: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0: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2: 我抢劫？哎，
0: 吃了没？吃了没啊？
2: 吃了没？
0: 说话。
3: 吃了。
2: 吃了就得给钱。
0: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2: 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
0: 把刀放下啊，要不然开枪了，跑腿。
6: 没有枪就别动。开枪，我倒要看看你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
2: 闭嘴，
7: 开呀，不开你是我养的，开呀，
8: 开呀，
7: 开，
8: 开，
7: 对，上，
2: 上上上，
9: 没枪没
6: 谁敢？
8: 回家。
10: 叔，这帮黑皮就欠一顿秋鞭。
11: 把人给我放了。

0: 老弟，跟谁俩老弟？
1: 老哥，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0: 放开！
1: 楚门子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值得挖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捞捞。
2: 走，松开，轻点儿。过来。
1: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 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0: 凭啥呀？
1: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
0: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拖着这儿。
3: 八叔，
0: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哎，
3: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0: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1: 接了。
0: 来。

0: 哥。
1: 辛苦了，
2: 老哥，
3: 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4: 记住你了。
5: 好，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3: 咋样，白乎的还行吧？
6: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3: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7: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好啊，你教教我们。
3: 行啊，那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7: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0: 说说呗。
1: 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你后果想过吗？
0: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1: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0: 干啥的？
1: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这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0: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
1: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电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0: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跟你学。
1: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0: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们。
1: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0: 那有啥不敢的？
1: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不服气？
0: 服啊，给你打水去。
2: 哎，汪叔。
3: 哎，小姚啊。
2: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3: 没了，咋的？刚才有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听我吧。
3: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是这？
2: 能有啥呢？我看人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3: 这哪好意思？你说。
2: 没事没事，汪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快。哎，
3: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宝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0: 哦，
1: 那小姚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
2: 我知道了，宝叔。
1: 回来了，啊，王叔，我先回去了。
0: 哎。

0: 你知道他哪儿好了？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1: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0: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妈，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更就医院了。
1: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
0: 瞎扯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
1: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
0: 我
1: 跟你讲啊。
0: 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2: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0: 小杨，小杨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3: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0: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3: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0: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3: 吃饭了，得先不唠这个。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3: 知道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呀！哎呦，哎呦，你怎么了？哎呦，
5: 这是怎么了？
4: 哎呀，妈妈快！来来来，小宝妈妈抱，哎呦，哎呦，妈妈快！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
4: 这是咋这么热呀？啊？
5: 啊！烧啊！怎么呀？
6: 那怎么办呢？医院吧。我带他去你家。
5: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0: 来来来，快来呀！哎呀呀！来来来，好了好了，
5: 好了好了，宝贝啊！
6: 快快快快，
5: 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快快快！慢点慢点。
6: 好了好了，
5: 快点！来来来，穿上衣服。
7: 慢点，你没长眼啊！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来，谢谢。
8: 好了，谢谢你。马哥是你啊？
7: 熟悉了，哪看出来的？懂礼了，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8: 干嘛到处走呢？
7: 这不看见你了吗？心里都有鬼吧？啊，装的全是大菩萨。<笑>动，过来。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啥了？别紧张，跟你唠唠。
8: 唠唠行啊。
7: 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
8: 早就放出来了，功了同伙，立了功，减了刑，早就放了，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发发怂了，<笑>
7: 啥意思？就是你教育的好。
8: 哦啊，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7: 我以前干那行吧，来钱快，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你不也没骨折吗？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哼，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儿，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8: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7: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8: 心意定了。

0: 马哥，你干啥呀？这车速太快了，打不开了。哎，找到这边的什么走后呀？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1: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啊，你要看是吧？嗨，我给你看。哎，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2: 少给我废话，
1: 拿出来。
0: 这头
1: 没了。
0: 掏！
1: 别！
0: 我来吗？掏！
1: 还有，真没了！哎呦，这有没有？你还穿上防盗裤衩了？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1: 你看，你再看，你也偷鸡盗把了。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啊，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块，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块。
0: 我来这套，
4: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0: 你说啥？
1: 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0: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
0: 马叔。
4: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又琢磨你师父呢？
2: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1: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2: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1: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2: 那也没说透啊。
1: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1: 啊，
0: 那不用。
1: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2: 我承认，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
1: 哼，
2: 有他在，我这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
1: 哼，那你琢磨去吧。

0: 喵。
1: 你回来了？
2: 好了吗？
1: 不烧了，能吃能睡的。
2: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

0: 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1: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0: 哎，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1: 好。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我扶你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1: 祖芳。
0: 啊。
1: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先把这孩子送走。
1: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啊。
0: 你舍得吗？
1: 舍不得也得舍呀。
0: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爸，
1: 走吧。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0: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1: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0: 我能养。
1: 你净胡说你。
2: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1: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0: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1: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2: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迷人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的。
0: 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
2: 是，
0: 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1: 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0: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3: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
4: 哎，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1: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4: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1: 那就多谢了。
4: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
1: 你不知道，你嫂子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4: 也是，
1: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呢，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4: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5: 孩子没
4: 多
5: 久，孩子也
6: 哎来了，
7: 哎呦来了，快点，
6: 来，
7: 准备好了，这儿都没问题是吧？
8: 来了来了，
6: 想不想
8: 放放放。

0: 谢谢谢谢，哎，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把那怎么打人？欢迎欢迎欢迎！哎，给大家添麻烦了，欢迎欢迎！哎呀，直接把车整进去不就完了吗？车整进去那儿多出力，大伙都是大伙的心意。我来，
1: 走走走，我拿这个，我给我啊，我拿这个。
2: 别是医生，给你添麻烦。
3: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好，
4: 我拿吧。
2: 哎，孩子呢？
4: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5: 谢更是。
6: 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了。
5: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7: 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8: 不用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这叫你们受累。
9: 哪儿啊？
10: 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6: 对，
10: 都一个院的。
2: 好。
4: 行，那我们先拾掇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2: 不辛苦，
11: 别客气。
2: 谢谢，
8: 哎，招呼
4: 啊。好嘞，我们先拾掇拾掇啊。哎，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还一屋呢，我看看。哎，我去阁楼看看。哎呀，这俩屋，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12: 你喜欢就好了。
13: 爸，
14: 妈，
13: 我住阁楼了。
14: 行，你就住阁楼啊。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12: 感谢组织，感谢党。
14: 那咱俩拾掇拾掇啊。
15: 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4: 小王来了，
16: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哎
4: 呀，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16: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4: 谢谢啊。
16: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15: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哎，
16: 亲上加亲呢。
4: 是，
17: 老师，哎，你商量一下。
4: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16: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4: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哎呀。
16: 归置归置，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
18: 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
16: 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12: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16: 那行，你收拾着，啊，
12: 来。暖壶拿走吧，
16: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12: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16: 那我走了，
12: 一个人走啊？
16: 小心！
12: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16: 哎。
4: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12: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
4: 你开口跟领导要的吧？
12: 我是那样的人吗？
4: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12: 又在那瞎扯啥呢？
4: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12: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呢？
4: 那名儿还没起呢。
12: 名字。名字我

0: 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1: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0: 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
2: 走吧。
3: 来。

0: 我那个包包不见了。
1: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2: 姚玉玲，别搁那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
3: 别动，老实点。别动，听见没有？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有答案，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河南周口夹县等地出现堤坝溃口，记者直击现场，封堵抢险进行中。我国科学家破解甘蔗百年育种谜题，育种周期有望大幅缩短。东海小开鱼第一口鲜陆续上岸，养殖海马迎来收获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

0: 金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上11点左右，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当地连夜开展抢险工作。我的同事郭佳宁在14号中午已经赶到了河南周口，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川汇区的贾鲁河大桥，在桥下。这个地方就是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出现了一处宽约30米的溃口，当地连夜的在封堵。你看啊，水面上现在若隐若现的那个集装箱上面写着周口港，这就是在箱内装满了大石头还有土方直接往里填，但是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还是更多的要靠着大卡车运来土石方再往里填。目前遇到的一点困难是在堤坝的这条路啊，大家可以看啊，它是很窄的，所以说后面的大车已经排起了长队，目前效率是提不上来的。那人员转移的怎么样呢？据我们的了解，当地首先啊，附近的村庄人员是提前已经全部转移完了，因为暴雨是前几天发生的，当地已经提前预判，因为上游的来水量很可能很大，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提前转移，在昨天下午溃口发生之前，所有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个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一个医院，这里面的学生还有住院的病人在今天凌晨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那么溃口为什么会发生的？你看周口港，说明这里是一个港口。

0: 渡口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周家之渡口的意思。再看川汇区有川字，就说明这里是三江交汇之处。这里呢就是周口川字的交汇处，远处那条竖着的是贾鲁河，横着的这个就是沙颍河。在这儿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流之急，水位之高。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其实最大的雨是下在了许昌、洛河、平顶山这些地方。于是流经许昌的颍河带着大量的水而来，而同样发生了溃口的平顶山夹县那边有条河叫北汝河，带着水汇入沙河，沙河和颍河又在周口交汇，最后又和同样水量很大的贾鲁河完成相交，于是在双重挤压的作用之下就局部发生了失守。那么显然更偏上游的地区雨量更大，来水更早，泡水的时间更长，那里的村庄老乡庄稼咋样了？中国三农报道还会持续关注。
1: 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在溃口发生后，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2: 我现在仍然是在长桥镇的鱼溪村，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从12点开始啊，这个降雨逐渐转晴了，是有利于缺口封堵作业的。现在整个的作业发生了2点变化。第一点变化呢是，之前啊是用这个混凝土直接浇灌到水里，再加上塑凝剂。消防官兵到达之后呢，开始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这样的好处呢，是水泥散得没有那么快了，能够更快地凝固，然后呢，也不容易被水冲散，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第二点变化呢，是缺口的旁边啊，消防指战员是发现了一个流水，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引流渠，大约有10米宽左右。500多名官兵啊，也是在现场轮流作业，拿这个铁锹啊，进入到水里面来拓宽这个自然形成的引流渠。经过几个小时的作业，现在已经是拓宽到30多米了，那也就意味着，漫堤进入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得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旁边的河里面。现在整体的溃口处的河水啊，高度大概下降了将近1米，那这样也是可以加快整个河垄的一个速度。现在溃口处的封堵的距离已经是过半了。
1: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鄢陵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刚刚片中提到了民堤，民堤是什么？民堤溃口有多大的影响？一起来看看。民堤是指由群众自发修筑、防洪标准较低的堤防，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矮小，基础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是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民堤溃口是洪涝灾害中的一种，其直接表现是堤防在洪水作用下发生局部破坏，河水从缺口大量涌出，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其总体防洪风险可控。甘蔗贡献了全球大部分的食糖，也是重要的生物能源作物，但是百年来其育种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释的经验法则。最近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教授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破解了这持续100余年的甘蔗育种核心谜题。
3: 在我面前的呢是甘蔗杂交界的一个经典组合，左手边的是母本，高糖高产净粗但比较娇气，右手边的呢是副本，它抗病性强，耐旱适应性强，但不够甜。育种学家们把它们两个的特性组合在一起，培养出了既甜又壮的后代，这样的组合延续了100多年，非常的成功。但是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没有人能够解释。
1: 正常的有性生殖，后代从父母双方各拿到一半的遗传物质，很公平。然而甘蔗打破了这个规律，杂交后代从父本那里

0: 拿到一份，却从母本那里拿到了两份遗传物质，母本和父本的基因组贡献比例稳稳地停在2:1。科学家还发现，母本传给后代的遗传信息也不是完全原封不动的复制。研究发现，后代保留了大约 62.5% 的母本遗传信息，比正常生殖细胞中的 50% 多出了 12.5%。
1: 多出来的 12.5% 并不是随便多一点，这意味着母本的影响力被明显加强了。
0: 这项发现让延续百余年的甘蔗母本恢复机制之争终于有了答案。未来育种人员可以据此更加合理地选择亲本和杂交后代，在保留母本高糖高产特征的同时，更有效地引入父本的抗病耐旱等优良性状，减少漫长育种过程中的盲目筛选，大大提高育种选择效率。
1: 母本多样性更强的我们留下来，母本多样性少的就可以直接筛掉，最终目的就是要选出高糖高产抗逆性强的甘蔗品种。
0: 明瑞光表示，这次研究成果有望将甘蔗新品种培育周期从目前的10到15年大幅缩短，同时为我国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第25届长春农博会14号开幕，为期10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一批农业前沿技术和千台智能农机集中展示。
2: 这里呢是长春的农博园开馆的第一天，看人老多了。那今年的农博会跟以往有啥不一样呢？我现在呢就是在1号馆。那今年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座城市呢一起抱团的参展。像鲜食玉米呀、优质大米呀、梅花鹿啊、食用菌这些好产品呢一起亮相，一起闯市场。那不光如此啊，一号馆也汇集了整个吉林省的优质的农产品。像这么大的头南西瓜你见过吗？
3: 展示的这个目的呢，在体现这个4个城市发展差异性的同时，更主要是想体现出它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性，也是这个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平台。
2: 我们再来看2号厅的农高区的这个展位，那这里呢就是激光光肥。那说是肥料啊，它并不是往地里撒东西，而是拿光去照。他们把这个激光呢从这样的点光源呢散成一大片的柔光，那这样的光强呢降到了原来的1/10000。
4: 激光是一种特殊的这个光的形态，它能使得植物接收太阳光的时候呢，它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提升了，自然就增产了，对吧？传统光源，但是那能耗高，激光能耗是它的1/30000，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然后在植物工厂的话呢，又能降低咱们植物工厂的照明能耗将近30%到40%。这是辣椒
2: 啊，
4: 这是没有照射的，这是有照射的。这个产量的话，我们最高能测出来增产60%，在全国我们有160多个基地了。现在是已经出口到加拿大、芬兰、俄罗斯。
2: 那激光呢，在农业领域不光是做加法，还做减法。像这台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眼熟吧？前段时间全国农业机器人大赛上亮相了。那它呢，主要靠 AI 识别出来杂草，一束激光打下去，定点消除，杂草没了，作物一点影响都没有。
5: 它的研发初衷就是模仿人的除草动作，它更适用于大田，附加值不太高的普通农作物，需要我快速除草的，我就可以用它。你看，我还用光伏发电，能耗也节省了。
2: 那来到了室外农机展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伙，喝的是甲醇，跑起来是靠电。那这台呢，就是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那它的好处呢有3个，第一个，它没有黑烟，作业环境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动力呢一点都不输柴油机。那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甲醇呢是可以就地取材的。那咱们东北呢是粮仓，像秸秆啊、农业废弃物啊，都可以变成甲醇。那在能源这一块它就杠杠的了。
6: 这台农机除了这个智能精准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环保，因为它燃烧甲醇，然后供锂电池来这个驱动作业，它的排放嘛可以说接近于零的样一个状态，要比较传统的人开着拖拉机整体的效率至少提升20%。
2: 那最后这里呢就是全国农业精品馆了。那来到这里主打一个背投喂，
7: 物产丰富，各有特点，各省的那个特产都能吃到。
0: 我们来关注农产品价格。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13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为10.11元每公斤，比前一天上升1.1%，高于去年同期。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这两天普通鸡蛋批发价比上月同期上涨约

0: 5.5%，比去年同期上涨约48%，日交易量为540吨，同比增加128吨。
1: 年年4.6块多，4.5块多，就最近这两年就涨了2毛多钱。去年大概跟今年一样的差个几十块钱吧。
0: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这两天普通鸡蛋的批发价在每斤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每斤2.95元左右涨幅超60%。江苏苏州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普通鸡蛋批发价在每斤5.4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每斤3.95元左右涨幅超36%。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上半个月全国鸡蛋的每日批发价同比上涨了约30%。
0: 专家表示，近期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供需两个方面。供给方面，由于前期蛋鸡养殖出现长时间亏损，养殖场户主动适应性调整产能，鸡蛋市场供应同比小幅下降，但仍处于历史同期高位。需求方面，受暑期旅游、食品加工厂备货带动，鸡蛋消费处于旺季，而且鸡蛋市场交易量连续5个月环比小增，对蛋价有持续支撑。
2: 就后市来看，因为临近中秋、国庆双节以及大中小学开学，鸡蛋的消费潜力将完全释放，蛋价将规律性偏强运行。鸡蛋供应则受二季度补栏较多的影响，近期新开采蛋鸡较多，鸡蛋市场供应有增长的预期，有利于稳定蛋价，鸡蛋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0: 随着东海小开鱼，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陆续上岸，交易火热。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的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鱼首波丰收。
3: 8月11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啊。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螃蟹，
4: 那又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0: 在江苏连云港，新鲜的海货陆续上岸，其中梭子蟹占比最高，也最受欢迎。
5: 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0: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鱼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的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大家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福建罗源县海马的总产量占全国70%，这两天当地养殖的海马迎来了黄金收获季。在罗源县的一处海马养殖基地，工人们将水中的海马捞起，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个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挺拔好看，随后再进行2次晾晒。
6: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0: 近年来，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具有抗病能力强、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等特点，同时还利用南北方的水温差异进行南北接力养殖模式，大幅降低成本。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蝙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蝙蝠成鸟的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近日，四川平武县一周内捕捉到2次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第一段影像发生在平武县古崖藏族乡，一只野生大熊猫现身河畔，面对湍急的水流，大熊猫踩着河中石块稳步向前，最终轻松渡过河道。第二段影像发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王朗片区，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

0: 深夜巡山，成年雌性大熊猫先仔细地嗅闻树根，在确认安全后留下了气味标记，身旁一岁左右的幼崽紧紧跟随，学习大熊猫的生存与社交技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四川甘孜河谷地带高原青稞渐次泛黄成熟，不同品种的青稞呀，如同调色板一般铺展开来，与远山、藏寨河流等交相辉映，尽显川西高原独有的丰收之美。预计15到17号，甘孜都会有阵雨落下，种植户朋友们要抓住雨停的间隙分段抢收，收割后的青稞要注意避雨通风摊晾，以免霉变。不仅是甘孜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四川中西部多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降雨天气不利于成熟作物收获，不过雨水的到来呢，也会增加土壤水分，改善农田伤情，利于水稻、玉米等作物生长发育。建议大家呢，要抓住降水过程，做好蓄水保水工作，同时避开降水时段，收获成熟的作物。而在华东地区，随着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东移，15号，浙江、福建北部等地还将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浙江的东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16号开始，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呢，残涡随后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东北地区东部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当地的朋友们要提前的做好防御工作。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4到30度；黄南小雨，12到22度；突厥多云，17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3度；林芝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3到34度；黄冈阴转晴，25到32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衢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淮南阴，22到28度。咸阳多云转晴，23到31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
4: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向我们飞来的，是走来的。
0: 猜猜我是谁？你觉得我像展翅的大鹏，还是觉得我像在大地走秀的模特？虽然我有大长腿，还有这修长的手臂，但我不是大鹏，也不是走秀模特。我是在田里喷药的高地系喷药机。我是人类专门为高感农作物设计的。现在我要服务的对象是这片玉米地。今年玉米的长势非常好，已经接近4米了。而我的工作就是为玉米补充它们需要的营养、锌。面对高感作物喷药难的问题，人类很头疼。以前每到植保季节，人们只能背着药箱和长长的喷药杆，在比人高出好多的农作物中穿梭喷药。农作物茂密的叶片划过皮肤，会造成瘙痒疼痛。据说曾经有人忘了保护眼睛，被玉米叶缘划破眼球，还有人长时间喷药造成药物过敏甚至中毒。在我们喷药机械家族中，许多兄弟姐妹的诞生都是为了能更安全、更高效地给农作物施药。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片桃林里，桃树也到了需要喷药的时期。这台长得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式喷药机器人打开它的秘密武器，为果树补充营养。但对高感作物来说，它底盘厚重，轮胎宽大，喷药面积很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台无人机就可以解决数千亩的棉花植保，但用来给玉米和甘蔗喷洒农药，它却只能覆盖作物的表面。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牧草到了植保期，指针式的喷灌设备开始启动，这里面除了水，还可以加入肥料和农药，达到了水肥一体的效果。这个半径长达100多米的灌溉设备，转一个圆圈便是34公顷，就是只能原地转圈，不方便移动。显然，我的兄弟姐妹们都不适合又瘦又高的高感作物，于是适合高感作物植保的我诞生了。在众多农机中，你一定能一眼就认出我。我们的轮子都是又大又窄的，这样在下地的时候就不会压到植物。我们的底盘离地间隙很大，我们的大长腿能轻松地从玉米、甘蔗等高感作物上方走过。除了大长腿，我们还有一双长长的手臂，用于喷洒药液。我将喷药手臂舒展开来，能达到28米长，大约是15个篮球运动员伸开双臂连在一起的长度。下一趟地就能横跨60行玉米。通过杆上一个个的喷雾口，我将玉米所需的营养液均匀地喷洒到植株上面。由于我的主人陈永德巧妙利用液压的作用，处于底部的玉米叶片也能被照顾到。

每小时可以喷洒农田80亩，相当于一个人3天的工作量。所以10天时间，我就能完成8000多亩玉米地的植保作业。我们高效的作业能力，让这些高杆作物也能保产增产。有了我们，农民们再也不用辛苦的下地工作了。看，就算天黑也不能阻挡我辛勤工作的脚步。不管世界有多大，我都能走到。跟我一起闯世界吧。

0: 每年伏季休渔，大海进入充电模式。但中国人的餐桌不会因此而寂寞，我们有海洋牧场，浮钓式养殖，养出鲜美味道。
1: 大脸门长的那个黑乎乎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像鲍，但是吃起来鲜美。
0: 我们有人放天养，巨网捕鱼，一网万斤。
2: 哇，快看，好热烈！
0: 我们有百年木锤，千锤百炼，手艺再造食材。我们与潮汐赛跑，礁石上取鲜。休渔是为了将来有的吃，但休渔期的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养、种、敲、采背后的智慧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海洋浮起休渔期，这是给大海一段充电时间，让鱼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产卵、孵化和生长。三个半月至四个月里，拖网、围网等捕捞作业按下暂停键，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船回港休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会就此缺席吗？别急，休渔不断鲜，让我们换一种方式与大海打交道。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揭开不断鲜的秘密，鲜从哪儿来，怎么吃，又如何健康的吃。福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隶属福建宁德，这座县级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全国水产业格局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0: 这里的海鲜养殖业蓬勃发展。记者走访当地农贸市场发现，即使在休渔期，市场上供应的养殖海鲜依然种类繁多，为百姓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新鲜海产品。
1: 像鱼类的养殖，我们大概有20来种，贝壳类的也有10几种。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后壳鱼贝，然后我们这个小鱼贝，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白鹿海域这个养殖的，还有油蛤、蛤蜊、花蛤啊等等，还是很丰富的，填补我们整个休渔期这个海鲜的供给。
0: 贝壳类海鲜堪称休渔期餐桌上的当家花旦，眼下正值贻贝上市旺季，鲜嫩肥美的特质让食客们闻鲜而动。
2: 第一个价格不会贵，第二个比较肥美，然后我们那个如果自己当地人做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切开，用蒜蓉给它放上去，然后用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是非常好吃的。这也算是一个当地的特色美味吧。
3: 煮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味道是特别的鲜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把它直接给生剖开以后呢，放在锅里面蒸完以后，然后撒上豉油再泼上那个油那个出来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的 QQ 的很脆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吃。
0: 休渔期餐桌上却能鲜味不断，其中的奥秘之一在于渔民们掌握了海中重贝的技术，在碧波之下开辟出可耕可收的海洋牧场。枕山面海的小白鹿村盛产一种海贝，贻贝，当地人叫它海中鸡蛋。每年3、4月份，养殖户将一簇簇贻贝苗像编小辫儿一样绑上苗绳，绳上绑浮球，缆绳做主骨。这招悬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任凭潮水涨落，贻贝始终稳在水中那层最舒适的水温里。这是人类对海洋养殖环境的主动管理，不是征服，而是合作。当一串串贻贝从海洋牧场采收上岸，休渔期的鲜味便有了最踏实的着落。当地人对这份鲜透着朴素的豪爽。剪去外触须，洗净入锅，加点生姜去腥，蒸至片刻，贻贝便在热气中轻快开壳。家里人多时，直接上大脸盆装，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4: 这已经变成那种鸡蛋黄的那个样子了，看着就感觉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样子。
5: 这个是原汁原味。
0: 当种的方式为休渔期添上了贻贝的清甜，我们不妨再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大海深处，那里上演的是休渔期不断鲜的第二种智慧——养。东海大黄鱼位列中国四大海产之首，是休渔期餐桌上的鲜味担当。它拥有流线型的身躯，体侧覆盖细腻光滑的鳞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口唇处一抹鲜亮的橘红，成为其鲜明的标志。而真正让味蕾折服的是它细嫩的肉质和醇厚的鲜味。无论是清蒸红烧，每一口都仿佛把海洋的精华含在了舌尖。曾经我们只能向大海索取，靠出海捕捞才能获得的美味，如今科技赋能之下，声波围栏代替了传统渔网，大黄鱼终于实现了从纯捕捞到智慧化养殖的历史性跨越。
6: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7: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8: 它是通过鱼鳔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9: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啊，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

0: 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1: 要守住大黄鱼通体金黄的奥秘，渔民们始终在与光线赛跑。大黄鱼这一身夺目的金色，源于其体表的金黄色素细胞，在黑暗环境中会自然扩散，而一旦暴露于强光之下，色素细胞便会迅速收缩，金色也随之褪去。为锁住最纯粹的金黄，夜间捕捞成为渔民顺应大黄鱼习性的智慧。当海面被夜色笼罩，渔民们开始作业。起网后，他们会用低温碎冰覆盖鱼身，确保大黄鱼从出水那一刻起便处于理想的避光环境中。整个过程精准迅速，以此守护这身来自大海的馈赠。若在白天捕捞，渔民也自有对策。船上备有铺着厚实遮光布的深色水桶，鱼一上岸便被迅速移入其中。遮光布将强烈日光彻底隔绝，让金色被完整留存。待到开箱时，鱼身依旧晶莹闪耀，鲜活如初。他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让我们得以延续品味这份来自大海的鲜美。当渔民用智慧把这份鲜送上餐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美食吧。在众多菜肴中，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优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待鱼蒸熟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将滚烫的葱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细腻，更能将大黄鱼的鲜封存得愈发浓郁。黄鱼切断，砂锅内放葱姜蒜，爆出椒，铺上一层红薯，待香气弥漫时，将黄鱼整齐码入，随即淋入料酒，酒香升腾的瞬间，腥气悄然消散。接着，轻轻浇一勺蒸收，铺酒咸鲜底味，随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焗8分钟，热气携着料香一点点钻进鱼肉基底，开盖瞬间，浓鲜气息扑面而来，鱼肉裹着酱香，尝一口便是软嫩鲜甜，滋味绵长。海在修，鲜味断，修鱼期的鲜味版图上，除了海味，还有广阔的内陆水域。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1078个岛屿如珍珠散落，86万亩水域是国家一级水体。有一种大鱼同样满足了我们在海洋休渔期间对鲜味的需求，只是捕捞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次巨网捕捞都是耐心与经验的较量。
2: 准备起网！
1: 这些鱼从十几厘米的鱼苗开始，自然生长在湖水中，完全以水中天然浮游生物为食，所以生长得很慢。8斤以上的成品鱼至少需要生长7年。
3: 这个个头可都不小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起捕是8斤以上起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的，你看那个前面的网，肯定稍微小一点。

0: 后面网住的19公分、20公分的，所以说8斤以下的鱼，它自然会筛掉，再重新再放回大库，让它自然的再生长。活水船载着满仓刚刚捕捞上来的千岛湖鱼，一部分被安排货运，一部分则直接走向餐厅。这里的人很擅长烹饪大鱼，特别是对鱼头的料理颇有心得。 千岛湖的招牌菜砂锅鱼头烹饪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千岛湖的水，大火煮25分钟，再转小火炖15分钟，等汤汁奶白，淋出锅的时候才放入盐和胡椒粉。奶汤鱼头的做法虽说简单，但凭的却是食材的鲜美与料理的用心。
1: 这鱼头味道很好，哎，很鲜美的。
2: 鱼头是。
0: 味道好极了，明明全国的，所以我杭州这么近，我不过来品尝一下吗？谁能想到一个鱼头竟能带火一座城，年均销售额突破15亿元，这道鲜味的威力可见一斑。可是鱼头被抢购一空，那鱼身呢？大鱼身烹饪难度大，肉质厚实，不易入味。 家庭做起来很麻烦，可偏偏在湖州有一道美食飞鱼身不用。湖州背靠太湖，是有名的鱼米之乡。鱼鲜是湖州人难舍的家乡味，红烧、香煎、炖煮，这些普通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湖州人对鱼鲜的追求。为了获得新的口感， 又保留鱼的鲜味，湖州人发明了吃鱼不见鱼的手打鱼丸。如今乡下的一些老师傅还保留着做鱼丸的手艺。要做出口味鲜香、口感嫩滑的鲜鱼丸，首先要选取新鲜活鱼，把鱼身两侧的肉分割出来，浸泡去除血水，然后手工采肉。 这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力的工序，要用刀一点点把肉刮下来，最后只剩鱼皮。刮的时候也必须仔细，任何一个细小的刺都不能带出来。取出来的这些鱼泥还不够细腻，它们还要被继续加工，直到变成如同米糊一样的质地。能不能达到鲜嫩的口感？ 就看这关键的一步。在传统鱼丸加工过程中，对口感影响很大的步骤就是打浆。打浆是在鱼泥中加入蛋清和淀粉，经过快速搅拌，产生一股韧劲儿，俗称上劲儿。上劲儿不足，鱼丸太软，没有嚼劲儿；而上劲儿太足，鱼丸变硬，就失去了湖州鲜鱼丸特有的滑嫩口感。
3: 手工做一次鱼丸，少说也要花上3个小时。如今在湖州，这道费时费力的功夫菜，已经成为3分钟就能端上餐桌的快手菜。
4: 你看，我们这个姜打好了像猪油一样的白，啊，而且很有粘度，是吧？做起来这个鱼丸啊，非常的漂亮。
0: 鲜活的千岛湖花鲢鱼被送进加工车间，经过20多道工序的加工后，消费者就能吃到如同新鲜现做般的鱼丸了。
5: 有一种吃葡萄的感觉，感觉吃了一个脆脆弹弹的东西，然后感觉很香。好工艺成就了一颗好鱼丸。
0: 也让千岛湖庸鱼那厚实的大鱼身变成餐桌上的美味，而修鱼鸡不断鲜的智慧远不止于此。在浙江温州，这种重塑食材的智慧被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当地人用一根木锤将大鱼鱼肉敲得薄如蝉翼。温州人传承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地域饮食习惯。 所以温州菜也以海鲜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具有比较鲜明的饮食风格。 其中鲛鱼作为温州民间传统菜肴之一，承载着温州菜与鱼之间的缘分。据说温州鲛鱼最初是当地渔民为了保存鲜鱼，将鱼肉敲打成薄片，晾晒制成鱼干，后来逐渐演变成将鱼肉敲完直接煮食。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黄宗彦喜欢用鲶鱼做三丝鲛鱼的食材。此时的鲶鱼多为网箱养殖的，刺少肉多，非常适合做这道菜。
1: 这种鱼呢，它呢肉比较白，刺比较少，头也比较小，它的肉是比较多，这样一般上都是选择在4到5斤的鲶鱼，因为它那个鱼呢刚好不牢。
0: 表皮粗糙的鲶鱼肉质却非常细嫩，
1: 一般上我们切的都不是顺着鱼柳切，鱼柳都是切大概筷子那么厚，大小我们基本上就是大约在5公分左右的长方，这样这样子敲开刚好是一片。
0: 敲是温州人料理鲜味食材独有的手法，敲出来的名菜为数众多，三丝敲鱼便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
1: 敲的力度要适中，那么你敲的厚薄要均匀，粉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少了，那么它那个鱼肉敲起来会破洞，那么太多了吃起来都会粉太多了，又吃不出那个鱼的腥味。
0: 一方大理石砧板也是敲鱼的必备工具，包裹淀粉的鱼片在力度适中的木锤作用下逐渐变薄变透。为了让形状更加美观，还要边敲边翻面，最终的鱼片薄如蝉翼。
1: 我们从小都看着长辈们在敲，有时候呢自己也会拿着敲，基本上这个对温州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简单，对没有看过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
0: 敲鱼是个精细活，如果经验不够或者用力不均，很容易在敲的过程中将鱼片弄碎弄破，这样一来成品的外观和口感都会大受影响。
1: 不能让它破，那是有点玻璃，就是有点带透的那种感觉，拿出来我们灯照出来都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
0: 为防止粘连，黄宗彦小心隔开敲好的鱼片，层层堆叠，

0: 料理好鱼片之后，他开始将鱼片小心地剪成条状。放入煮沸的汤中汆熟。
1: 基本上我们烫一下也就大概在5到10秒钟。
0: 当汆好的鱼肉浮出水面，再放入早已准备好的青菜，香菇丝、火腿丝和鸡丝配合成一道色泽悦目、营养全面的三丝敲鱼，清鲜的汤底无需猛烈的调味，一点胡椒盐和米醋铺在碗底，丰富了三丝和鱼肉搭配后爽滑酸香的味觉层次。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吃得很开心，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家庭里，敲鱼就是一种温暖的存在，它不金贵不张扬，就是能把一家人的心聚在一起。走出家门，这种温暖同样触手可及。在温州的菜市场里，几乎每一个海鲜摊位旁边都能找到卖敲鱼的档口。
2: 每一片都是称好的，然后呢敲起来，然后
3: 每一片都是这样，
2: 对，敲成这样子一张薄如这个汗，我的手指印都能印得出来，很薄的一张。
3: 太薄了这一片，我来看一看啊。
2: 你看一下，
3: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整片鱼肉敲出来的一块薄薄的一层薄饼，这就是当地的敲鱼。
2: 对对对，
3: 有多薄大家可以看到啊，手搁在这边可以完全给它衬印过来。如果是带字儿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字儿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一块薄薄的敲鱼，您要敲打多少馅呢？
2: 差不多要个100多下吧。
0: 敲鱼在温州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尤其在漫长的休渔期里，人工养殖的鲶鱼成了餐桌上难得的鲜味，每一口都弥足珍贵。因此剔去鱼肉的鱼头鱼骨也要物尽其用。
1: 我们温州的百姓如果是摊炖出来，把那些骨头啊那些肉啊，所以说全部把它不吃，会觉得好浪费。所以说呢，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0: 温州背山面海，历史上曾是一个台风肆虐、10年9荒的闭塞之地。这样的记忆养成世代温州人对有限的食材进行无限创造的生存法则。物尽其用是他们对食物最朴素的理解。作为厨师，不管多忙，潘青林每天都必须来菜市场逛一圈。作为温州人，吃海鲜长大，他对价格亲民、口感鲜美的鲶鱼格外偏爱。
4: 温州人不爱吃鱼，黄鱼也好，鲶鱼也好，你不说在温州是最有历史。黄鱼多用于酒席，那鲶鱼呢，知名度上可能就没有黄鱼高，但是在食用的这个频率上呢，更多一点。平常人家多能够使用的起的一种食材。
0: 潘青林最拿手的绝活之一就是炸鲶鱼骨。精炸鲶鱼骨看起来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功力。新鲜的鲶鱼清洗好，用刀将两侧鱼肉取掉， 粘连着一部分鱼肉的鱼骨放入水槽里反复清洗。用干布吸取鱼块表面的水分，

0: 在骨块中加入白胡椒、酱油和黄酒，腌制大约七分钟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淀粉，用手搅拌均匀。
1: 用一些纯正的那个红薯地瓜粉啊，这样的话呢，炸起来呢，这个对于口感来说呢，会更加的糯啊，但它就是香味会比其他的粉会好一点。
0: 大火烹油，鱼肉组织松散，很容易在滚烫的热油中与鱼骨分离，影响品相，所以对下锅前油温的把控很关键。
1: 油温用你的眼力和经验去控制，在炸的过程当中啊，对色泽以及这个温度的这个把控啊，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一些要点。炸这个鱼骨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锅边一颗一颗的放下去，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这个鱼块跟鱼块之间不会粘连，之后我们再去轻轻的推动，这样呢整体的一个出品呢就会清爽啊利落。
0: 当骨块在热油的翻滚中呈现出金黄色泽的时候，立刻捞出，等稍微冷却，再次下锅复炸。
1: 为什么炸两次呢？第一次是为了成色成型，第二次呢是为了能够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入口的时候呢，先是松脆，然后呢是那种脆糯鲜香可口的这样一种效果，吃一个鲜度啊，一个香度，一个糯口啊，一个脆感。
0: 复炸的油温要比初炸的温度再高两成，当密集的泡沫在锅中再次沸腾，潘金林用漏勺和手勺左右开工，帮助鱼块在烹油中迅速翻滚，直到鱼骨酥脆，鱼肉软糯，就可以捞出摆盘了。这样一种被许多人丢弃的边角料，却在温州厨师手中成为独特的人间风味。
1: 炸色鱼骨呢，其实它是一道传承的菜，经过这些老一辈厨师的一些研发，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道菜，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做法。
0: 鱼头一剖为二，鱼头一剖为二，落刀的时候在鱼唇部位停住，这样可以呈现对称的造型。厚厚的盐粒包裹整个鱼头，不断用手拍打，让盐分渗透得更快一些。新鲜的鲶鱼头本身带有浓重腥气，在反复用水清洗的过程中，去除鱼头内血污杂质的部分。

0: 提前熬好的猪油是家烧鱼头美味的秘诀。
1: 猪油是为了能够更香，然后呢，这个也能够在操作的时候呢，使它更加的这个成型，因为我们猪油在滑锅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0: 在猪油中翻煎的鱼头散发着厚重的浓香，鱼骨逐渐酥脆，半熟的鱼肉也开始变得细嫩鲜滑。在热油中放入调料，煸出香味后，再次将煎好的鱼头入锅。米醋在整个烧制的过程中起着点睛的作用。
1: 那米醋它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可以去腥。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能够使肉质啊更加的细腻。
0: 米醋作用下的鱼头杂味尽除，浓香尽现。最后倒入高汤，紧紧锁住鱼肉的鲜香。加入增香增味的香菇、辣椒和大蒜叶，再烹煮一小会儿就完成了。家烧鲶鱼头是一道在温州家庭老少皆宜的美味。鱼肉鲜香，鱼骨酥烂，即便是浓郁醇厚的汤汁，也可以拌上几碗米饭，让人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
1: 鲶鱼它全身都是好东西。全身都是宝，我们整条鱼基本上呢，就是说没有造成浪费，把鲶鱼的这个吃法呢，已经利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
0: 在鲶鱼身上，还有一种鲜被温州人视若珍宝，口感软糯黏滑，胶原蛋白含量高达76%以上，脂肪却极低，这就是花椒，又称鱼椒，其实就是鱼鳔，在我国南部沿海一带。花椒常常和鲍鱼、海参等珍品一起煲汤，在宴席上属于名贵菜肴。为什么花椒如此名贵呢？首先，出身讲究，不是所有的鱼的鱼鳔都能做成花椒的，必须来自石首鱼科的大型鱼类，比如鲶鱼，它的鱼鳔丰满肥厚。其次，时间成本很高，鱼要养到10斤以上才能取鳔，至少需要3年。鱼越大，鱼鳔越厚，品质越好。刚取出来的新鲜鲶鱼鳔是白色的，又软又黏，质地单薄。这时如果直接煮着吃，口感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像一碗温润的银耳汤。但这是海边人家的先吃福利，如果想要长久保存和长途运输，还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形记。首先，工人们要小心地把鱼鳔上的油膜撕掉，并裁剪平整，然后还要给鱼鳔做造型。
2: 把鱼胶骨给铺平，然后我们捏3横，1横、2横、3横，这里不能翘出来的，它到时候整个鱼胶看起来不圆滑。你应该在中间一点点就可以，然后这里也一点点，然后在这尾巴一定要收起来。
0: 花椒的鲜和做造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做了造型，它的口感就会有所改变吗？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风干了2天后的鱼鳔，呈现出了半透明的金黄色，质地也变得非常坚硬了。在旁边的架子上还摆着许多其他造型的干鱼鳔，有的圆圆的，像一个气筒。有的还带着2个触角，像一只飞蛾。它们形态优美，却又不可名状，充满了优雅而神秘的气息。明明是用来吃的鱼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种造型呢？
2: 因为这个可以 存放很多时间，然后越放越久，越值钱。然后我们当地的话，有时候会拿来送嫁妆。
0: 风干后的鱼鳔可以长期保存，越放越值钱，也就是人们说的花椒、鱼椒。在潮汕地区，上好的花椒甚至被当作嫁妆和传家宝，代代相传。卖相越好，价值越高。但花椒不能直接吃，吃之前要泡发。很多人以为泡花椒跟泡腐竹一样，用水泡着就行，大错特错。您瞧，用水直接浸泡24小时的花椒毫无变化。正确的泡发方法要经历3步冷热交替。先把干花椒用清水洗净，然后放进蒸箱蒸30分钟。
3: 哇，这个真的变得特别软了，已经，你看，黏黏的，哇，都粘在一起了，真的就。

0: 就是像胶一样啊。
1: 花椒软化变得黏黏的，像胶水一样，轻轻一碰就破。这时候要立刻把它放进冰水里浸泡，
2: 把它拿在洗的冷水澡，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还没有呢，还要放到咱们保鲜零度的冰箱放24个小时。
1: 本以为花椒泡一天的冰水澡后肯定都快要被泡烂了，可结果却令我们大吃一惊。
0: 哇，这个至少大了3倍吧。哇，而且感觉也变厚了，重量也变重了。
1: 泡发后的花椒不仅变得更大更厚实了，而且还有了一项神奇的本领，
2: 它还可以变成小老鼠的。
0: 啊，小老鼠啊！
2: 你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0: 啊！哇，真的就像瞬间激活了一样。
1: 眼前的花椒像是瞬间被注入了生命，开始在盘子上活蹦乱跳。之前还萎靡不振的它们，泡了一天的冰水澡后，就变得这般精神抖擞。原来花椒之所以稀奇，不仅仅是因为它取之不易，也在于它背后繁复而讲究的制作工艺。福鼎人种出一倍的青田，千岛湖人养出鱼头的肥美，温州人用锹重塑鱼肉的肌理，而休渔期不断鲜的智慧还有一种，不需要养殖，不需要手艺，它只靠人与潮汐的赛跑。在洞头群岛的礁石上，有一种被称作海洋味精的奇特植物，它牢牢焊在岩石上，只有落潮时才能采收。藤壶是一种无柄目藤壶科藤壶属的海生节肢动物，几乎遍布全球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藤壶的形象是其生存策略的完美体现，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外包裹着由石灰质构成的坚硬壳板，这些壳板通常排列成圆锥形或火山形，顶部有可以开合的盖板，壳板内是柔软的身体，一个为抵御风浪而生的圆锥形外壳为它提供了坚固的物理屏障，其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顶部的活动盖板，它能灵敏地开合，允许壳内的个体在适当时机伸出其滤石器官完成生命活动。

0: 浪花拍打礁石，带来丰富的浮游微生物，能为藤壶提供充足营养。曾经的洞头孤悬海外，岛民世代以海为生，在风浪惊心中向大海讨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发现了牢牢附着于礁石之上，其貌不扬却滋味鲜美的藤壶。时间对于采摘藤壶来说必须是争分夺秒，每一次出海采摘前一天，渔民都会仔细查询潮汐的变化，毕竟仅有在落潮后的几个小时内，藤壶才会显露真身。
1: 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陈大哥几乎都不讲话，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抢时间，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身后就是海浪在不断拍打着礁石，所以我们只能跟大自然抢时间。
0: 藤壶通过自身分泌的特制胶水将自己牢牢固定，最终形成一片致密而坚固的群落。

0: 这种粘合剂其实是多种蛋白质复合物，粘性超强，能抵御风浪侵蚀，确保终身不脱落，堪称自然界最坚固的水下粘合剂之一。因此渔民需要专门的工具，一种叫雀鞘的特制铲刀，对准藤壶底部顺势铲下，在连根铲起的同时需要有网兜配合接着，又或是直接用手抓住。渔民在踩藤壶时需要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在脚下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如履薄冰，一边和时间抢美食，一边要防止跌落东海深渊。危险的工作性质让这个行业有了一条铁律，绝不能一人出海采摘。
1: 平时出来的话是几个人啊？
2: 10来个人。
1: 10来个人，那大家是一个团队是吗？
2: 团队，因为十几个人出来比较人互相那个关系，互相帮助。
1: 哦，十几个人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2: 照应。
1: 要不一个人在这儿，其实真的看着还挺危险的。
0: 越是险峻处，滋味越动人。渔民们的辛苦换来的不仅是美味。藤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它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中华本草》中还记载着藤壶壳与肉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可治酸止痛，也能治疗烫伤的症状。为了它，渔民们踏浪攀岩，渔海争鲜。每一次采收都是与风险的较量，直到它端上餐桌，让深海的馈赠最终成为舌尖上难忘的乡愁味道。温州人从不用复杂的做法掩盖食材的本味，刚上岸的鲜活藤壶需细细刷净壳缝里的海沙，冷水下锅后撒上一把盐，唤醒藤壶深藏的鲜味。随着锅里的水渐渐滚起细腻的气泡，藤壶壳会慢慢张开小口，这时将脆嫩的香芹段、甜润的胡萝卜丝放进锅里，再铺几片驱寒的生姜。出锅时，海味的咸鲜裹着蔬菜的清爽，每一口都是盐水衬着藤壶的原汁原味。炙烤是对藤壶美味最直接的还原。藤壶直接架在火上，高温让壳内汁水喷出，内部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等壳沿微焦就可以一饱口福。鲜气混着焦香，汁水在舌尖散开，满是烟火里的鲜活。藤壶肉隐藏在硬壳之中，类似于蜗牛和螺丝，要品尝到藤壶肉的鲜美，最佳工具莫过于一根细巧的牙签，穿过顶部挑出，或者通过底部捅出，都可以获得美味。休渔期不断鲜，中国人的餐桌上从来不会缺少这一口鲜。重、养、敲、采四种智慧是我们对鲜味的不懈追求，而这些鲜味不仅解馋，对身体也大有裨益。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小海鲜。
3: 那另外呢，再给大家举几个常见的小海鲜，比如说花蛤。花蛤呢，100克的花蛤里头含有45千卡的热量，都是低热量、低脂、高蛋白，同时富含有铁和钙元素。

0: 专家说，除了蛏子、花蛤和生蚝，还要特别说一下贻贝，不仅脂肪含量低，蛋白质较高，而且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能手。
1: 淡菜呢也叫贻贝啊，它的这个100克的淡菜所含有的热量是80千卡，1.7 克的脂肪，而含有 11.4 克的蛋白质。淡菜的热量和脂肪可能比前几种呢稍稍高一些，但它呢还含有非常高的 EPA 和 DHA，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由此看来，蛏子、花蛤、生蚝还有贻贝这几种小海鲜都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健康食材，但小海鲜怎么吃也有讲究。很多人担心海鲜性寒，不敢多吃。专家告诉我们，海鲜并非全是寒性的，比如蛏子是温性的，能补虚利水，贻贝能补肝肾益精血，对疲劳乏力、腰膝酸冷有补益效果。生蚝的壳在中医里面是一味常见的中药，称之为牡蛎，能够很好的镇静安神。吃海鲜时可以与生姜、紫苏叶一起食用，可以减少胃肠不适感。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烹饪海鲜时有一种做法，既可以帮助保留营养成分、锁住蛋白质，还可以降低额外的热量。
1: 烹饪海鲜的时候啊，清蒸呢是最大程度的可以提高食物营养价值和感官特征的最有效的一个热处理的方法，同时呢还降低额外带来的因为油脂引起的这种热量，并且在消化过程中呢，清蒸的食物也是蛋白质利用度非常高的一种方式。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伏季休渔是人与海的默契，与鱼群以繁衍，与蔚蓝以喘息。中国人以种、养、敲、采四种智慧回应大海的慷慨，浮球之下种出贻贝，巨网之间养出大鱼，木锤敲出智慧，潮汐采得野鲜。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知进退方知始终。休渔期鲜味不打烊，这是一个善待大海也被大海善待的故事。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夏季，苔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苔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苔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牵起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鹿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它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敌人开始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 几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 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

0: 二哥，二嫂，
1: 嗯，青玲
0: 啊，
1: 有事啊？
0: 我没事，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
1: 嗯。

0: 我让你。
1: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还是有点撑，我又溜达一圈。
2: 不是，你是到底有事没事啊？有事快说呗。

0: 多少有点事儿。
1: 什么叫多少有点事儿？我的妈呀，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说。
0: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1: 是。
2: 邹清良，你什么意思？你嫂子什么睡觉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你
0: 二哥，二嫂别误会啊，我就想单独给你汇报点事儿。
1: 你可真逗，你这那意思要我回避一下呗？
0: 哎，是是，
1: 可那就直说呗。你瞅瞅你长得，
2: 哎呦我天哪！
1: 你就说话吧，折腾啥呀？
0: 脾气，
2: 是是。什么重要的事啊？
3: 哦，就是邱老板现在已经住到田俊秀的客栈里了。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啊，说是呢让我想办法阻止一下他们，别让他们旅游开发投资成功。啊，就这事儿，我前段时间不是已经在田俊秀的客栈里放过一次蛇啥的吗？他们要报警，我现在没招了，我就想问你这个有啥主意没有？
2: 哎呀，我天！你这粗溜出来一趟，我以为多么重要的事儿呢！你这牛大爪子这个担心完全多余的，搞破坏、搞组织，那么大个旅游工程，是吧？你就让他干，他都不一定干得成。
0: 是，
2: 你随便应付他一下完了。
3: 那行，我就简单应付一下。嗯，
2: 你办事我放心。
3: 你一个眼神我就懂啊。
2: 哎，
4: 二嫂，我汇报完了啊。
2: 哎呀，真是叫吃饱撑的。哎，我说来继续啊。
5: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啥呀？
6: 这不是嘛，咱们村要招待贵宾，我呢得好好收拾收拾，是吧？不能整得像半老婆子似的给咱们村丢人呢。
5: 行了，还跟我藏着掖着的。哎，你跟邱老板你到底咋想的？
6: 哎呀，他如果真看上我了，我还真没想怎么办。你说我是个农村妇女，又土了土气的，我能配得上他吗？
5: 有啥配不上的啊？咱要姿色有姿色，又能干又不娇气，家里外面一把好手，又把两个闺女带得这么好，哼，你配不上他，我看他配不上你才对。他要能找上你啊，还是他的福气呢。我倒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6: 真的？
5: 哎呀，而且秀啊，你这么多年带着俩闺女受了多少苦啊，趁着岁数还不大，真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咱就往前进一步。下半辈子咱总得找个伴儿吧。
6: 这么说你支持我？
5: 我绝对的支持你。
6: 我就是担心，我不知道邱老板他是不是真心的。
5: 哎呀，我倒是觉得邱老板对你还是挺认真的。哎，而且我感觉你俩挺有缘的。你看啊，你俩这是老同学重逢，而且现在呀又都是单身，他这把岁数了，事业又有成，他要真遇到聊得来的，他肯定会珍惜。哎呀，反正你啊也别多想，咱走一步看一步，真要是你合适的，咱别错过机会，行吗？
6: 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7: 云金，有，儿子，坐。
8: 爸，
7: 嗯，
8: 折腾一天累了吧？
7: 哎呀，可不是，有点累了，老了，精力跟不上了。
8: 爸，要我说吧，你就是现在年龄大了，累的时候没人照顾你。你说有的时候我想想都挺可乐的哈。
7: 嗯，
8: 你说咱俩啊，两个单身贵族，条件啥都挺好，就是一闲下来的时候，你说这冷冷清清的，没个家样。
7: 要不我说你吗？嗯，三十大几了，你怎么就不成个家呢？你说你要成个家，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
8: 爸，我觉得吧，
7: 嗯，
8: 您要是成个家，那这事儿他也能解决。
7: 你混账，你别没大没小的。
8: 爸，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特别爱我妈，从这个感情里走不出来， 但是人他终究得面对现实，对不对？你晚年生活得有人照顾你啊。人家那都说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人老了他得有个伴儿啊。我也承认我这当儿子的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尽快的找个媳妇儿啊，成个家，也有人能照顾你。但是爸，你说这现在要找个好女孩当媳妇儿，这事儿他不简单。
7: 那怎么的，你这是有理由了呗？
8: 别说啥理由不理由了啊，咱还是说您。
7: 嗯，
8: 我就觉得吧，你现在这个选择对。
7: 胡说什么呢？我选择什么？
8: 那你看，就咱俩了，你还在这跟我装胡子是不是啊？
7: 这
8: 客栈老板娘田春秀啊。
7: 这个混小子，你这是我说你还是你说我呀？啊，怎么的还要给你爹操办
8: 啊？爸，我是你儿子，那我不操办谁操办啊？反正话我都说了啊，嗯，那我就走了。
7: 滚蛋！
8: 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好想想你。
7: 我想个狗屁！你给我滚蛋！
8: 你好好想想。
7: 挺有眼力。
9: 阿兄想让崔某从军，我们本是脱田朝地的农夫，无法登基。阿兄便替人夹在阵中，阵前帮崔某平反军情。
7: 还不下班？
6: 还没有呢。
7: 走吧，到我那坐坐。
6: 这么晚了，不会影响你休息啊？
7: 影响什么呀？这才几点呢？没到睡觉的时候呢。走吧。
6: 好，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7: 我等你。

0: 哎呀，这干啥玩意儿呢？一惊一乍的。大哥，你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上那晃悠啥玩意儿？这我晃，还问我晃悠啥？你搁这晃悠啥呢？
1: 我搁这晃悠啥？我这干这个的，我这质保主任确保一方平安，你我晃悠啥？哎呀，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啊？
2: 你是不是怕那大老板把春秀？那啥，那啥了啊？
3: 大哥呀，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你说这城里的大老板上农村划了啥玩意儿？
2: 哎呀，自从离开你们这儿，咱们俩有一个月没见面了吧？
3: 哎呀，好像差不多了，27天了。
1: 你过去啊，我哪儿？你过去，你这俩好好说话，去。你看你，这踏实没？啊！哎呀，你还别说，这崔秀可别上当受骗呐。可不咋的，这万一他俩要有点啥的话，我的心呐，拔凉拔凉。
0: 这你心拔凉。
3: 在这儿呢，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有啥用啊？啊，老搁这杵子，那解决啥问题呀？
0: 那你说我不搁这杵子，我不更解决不了问题吗？哎呀，那就搁这杵子吧啊，杵子就不闹心了。哎呀，哎，走，大哥，
1: 干啥呀？
0: 走走走，
3: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的爱我吗？
0: 你这问的是什么话呀？
3: 啊！不爱你，我就跑到这天马山来投资来了。不爱你，我就时时刻刻惦着你，想着你。这不都是因为爱你，让我这个快60岁的人疯了一样，跑到天马山来投资，最重要的是，不是能跟你相会吗？大哥，你可千万别因为我才决定在这投资啊！ 假如赚钱了还好，万一要不赚，万一赔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0: 放心吧，这都经过我们那儿严格评估的，知道吗？

0: 这是一个好项目，做得好呢，当年就能收回成本，最慢两年之内收回成本，一点问题没有。
1: 哦，那收回成本之后利润怎么样啊？
0: 利润当然是相当可观了。所以啊，春秋，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要不然我这心呢一直悬着。
2: 小雪，
1: 嗯，
2: 这杯我先敬你。
3: 咋的呀？干嘛整这么正式啊？
2: 和你说句心里话啊，
3: 嗯，
2: 是因为咱们两个在网上认识了，那才促成了这次合作。
3: 嗯，
2: 如果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3: 嗯，
2: 另外吧，我们家可能有点喜事儿。
3: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啊？
2: 我爸来这以后呢，认识了春秀阿姨。
3: 嗯，
2: 他俩要是能有点结果，那我这当儿子的对父亲的晚年生活也就放心了。
3: 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大喜事儿啊。因为春秀阿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确实不太容易。她要是能成，那真是太好了，
2: 是不是啊？
3: 嗯
2: 啊，来，那敬你一个啊。来，
3: 吃点吧，
2: 试试。
0: 哎呀，能在天马山这儿跟你相会啊，这都要感谢老天对我邱余生的恩典和眷顾啊。
1: 你今天去登天马山的时候看到马鞍石了吗？
0: 当然看到了。哎呀，看着巍巍的天马山和陡峭的马鞍石，面对着千年不变的大山，我还许愿了。
1: 还许愿了？
0: 嗯，
1: 许啥了？能说吗？
0: 我愿山神呢保佑我们俩，让我们俩呢早点喜结良缘，好好过日子。
1: 我一个农村妇女，值得你那么爱我吗？
0: 我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我就知道你是最合我意的人。
1: 为什么？
0: 王八看绿豆的
1: 对眼了。
0: 你说的。
2: 来来来，老刘大哥，
4: 帮我大忙了，但很不言谢啊。
5: 谢啥呀？谢。注意安全啊！
4: 你放心吧，大哥，我走了啊！
5: 哎，好了好了。
6: 哎呀，
5: 啊！
6: 我常启叔把咱家梯子拿走干啥去了？
5: 他乐干啥干啥呗，跟你有啥关系？别管。
6: 不是，那你干啥去？
5: 我关门。
6: 他这天整的还挺神秘。
0: 哎呀，从那个舞蹈培训班结束以后，我就回农村了。然后呢，就跟着我一个在县里做工程的本家叔叔到县里去打工了。后来我这叔叔死了，就把他的公司呢留给了我。我和我妻子啊成立了，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旧网公司。我们从一开始给人家伺候瓦匠开始，一点点做，慢慢发展壮大了。可惜我这妻子啊没那福气，没陪我走到最后。哎，你还记得在你家烤肉摊儿咱们那天见面的情形吧？
1: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0: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

0: 给你的手镯怎么不戴？
1: 我没舍得，让我给放进来了。
0: 有什么舍不得的？那东西就是给人戴的嘛，是不是？你戴上它，一定挺漂亮的。
1: 行，那我明天戴上。

0: 好像有动静。
1: 哎呀，你管他呢，
0: 我得去看看
1: 啊。
2: 哎哎
0: 苗昌喜，你在这干啥呢？
2: 我这不是为了考察团的安全，我站岗放哨呢吗？
0: 哦，你站岗放哨，整个梯子都趴房顶上去了？
2: 那不站得高看得远吗？
0: 我看你是站得高看得清吧？不是，你都看见啥了？啊，
2: 没看见，啥都没看见。
0: 哎呀，那不对呀，你都跑房顶上去了，那屋里的事情应该看得清清楚楚啊。你看见以后不难受吗？啊，
2: 北受呢，我还难受。
0: 行，你不是愿意看吗？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从梯子上爬上去。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顶上待一宿，不许下来。你要敢下来，我把腿给你踢折了。
2: 你这还真有坏人。我刚才上房的时候有人打我一下啊。
0: 哎呦，这坏人在哪儿呢？看见没有啊？
2: 没看见。
0: 站那么高没看着啊？真奇了怪了哈。那你赶紧的吧，顺梯子再爬上去。
2: 那你扶我一下。
0: 你自己起来。
2: 我能起来会让你扶我干啥呀？
0: 你不起来我可喊人了啊。我让别人扶你起来行不？
3: 哟
0: 能直立啊？没事吧？既然没事，赶紧顺梯子爬上去吧。革命工作那得需要你站岗放哨呢，对吧？
2: 上不去了，这都啥样了？还
0: 上不去了是不是？
2: 哎呀，
0: 赶紧滚！不要了，把梯子拿走。
1: 嗯，文秀，怎么回事？
0: 哎呀。没啥事儿，我们村那个治保主任你认识吧？
1: 谁呀？
0: 苗昌喜。
1: 苗昌喜。怎么了？
0: 他呢这次负责你们考察团的安保工作，刚才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1: 安保工作这晚上上梯子干什么了？
0: 上梯子那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瞧瞧，我们来你们村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呢？啊，还给配了安保，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谁害我们呢？
0: 哎呦，对于我们天马山村人来说，你们呢就是最最重要的人物，上上下下不仅对你们公司要极为尊重，还要把你们带为上宾，你们的安全我们是必须要保证的。
1: 哎呦，不，怎么样了他？
0: 他好像是把胯骨给摔着了。
1: 啊？
4: 慢点儿了，
5: 你搭把手行不啊？
6: 对，不沉你就自己拿呗。
5: 你来干啥来了？
6: 我看看小东哥。东哥，
7: 志强志勇，哎，你俩这么闲着呢？
6: 我来看看你啊。
5: 大爷，
7: 哎，啥事儿了？
6: 不能留下病根啊。
7: 没事。
5: 哎呀，这俩孩子咋来了呢？
6: 大爷，
5: 哎，我爸让我俩把这梯子给人送回来。
8: 哎呀，那你爸咋没来呢？
5: 我爸胯骨疼，走道不方便啊。
8: 昨天好好的呢，咋整的？
7: 昨天在梯子上摔下来了。
8: 啊！哎呦我的妈，那严不严重啊？
5: 我爸现在在炕上躺着呢，没啥事儿。
8: 哦，
5: 那大爷，我们走了。
8: 那行，回去吧。啊，你告诉你爹一声啊，完了我过两天去看他去。
5: 行，那大爷这个放在这儿了，
8: 就放那边，放那边。
5: 走了，东哥。
8: 啊
5: 啊，
1: 啥也干不了。
8: 摔下来啊！
7: 爸，
1: 嗯，
7: 我常去借梯子干啥？
8: 他不这么回事吗？那个城里来那个区务老板呢，上咱这个投资来了，跟田春秀是同学，啊，给那春秀客栈住的。这你这常喜叔怕他俩成了吗？完了就给外面看着，那窗户太高了，他够不着啊。那昨天晚上就把咱家梯子借去了。他咋能从梯子上摔下来呢？
9: 你这衣服领咋那么埋汰呢？
5: 啊，都是汗液，
9: 哎，对了，广才，你去那个县里找那个水泵厂的孙厂长了没？
10: 哎呀，他也没搭理我呀，他就说等土石工程干完呢，完再说。
9: 是吗？
10: 我看都干完了。
9: 那咋回事啊？那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0: 哎，对，你跟他咋认识的？就靠谱不这人？
9: 就是咱村去年不是打井吗？用他家水泵。
10: 哦。
9: 然后他走到咱家，说咱家花漂亮，就给我留了个名片。
10: 哦。
9: 没啥特殊交情。
10: 那啥，花啊。
9: 嗯。
10: 我跟你说。
9: 嗯。
10: 现在做鲜花生意太多了。
9: 嗯。
10: 竞争老厉害了，咱得把这活摁下呀。
9: 哎呀，该是咱挣的钱呐，那跑不掉。不是咱挣钱，咱也挣不着。
10: 你看你。你说的清楚，咱还指着还机会呢。
9: 哎，行了，这事交给我吧啊！你把咱家那些花花草草伺候好就行了啊，大事别操心。
10: 是。哎，对呀、啊，你说，其实咱家分工挺明确的啊，你挡外，我挡内嘛，
9: 这不挺好的吗？笑啥呀？傻。
10: 这有一句成语好看。
9: 瞅啥呀？
10: 真好看。干啥呀？
9: 我看你也挺好看，
10: 是吧？
9: 嗯。

0: 哎，小东，你怎么也来这么早啊？
1: 老沈，
0: 啊，
1: 有事儿都跟你说一下。
0: 啥事儿啊？这么着急？你昨天让苗主任负责安保工作，他做的可太过分了。
1: 出啥事儿了？他居然架着梯子去偷看人邱董事长和我春秀一。有这事儿？
0: 他摔下来把自己都给摔坏了。
1: 不是邱总和春秀知不知道？
0: 那能不知道吗？
2: 这苗长喜，杨苗长喜，我说你啥好呢？小鞠，
3: 哎，昨晚上没发生啥事儿吧？没有啊，我不知道啊。啊，行。
2: 哟，李主任。
3: 哎呀，邱总，早上好啊。
2: 早上好，这么早就过来了。
3: 哎，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
2: 哎呦，没有，这不。 刚锻炼下山，
3: 哎，真好，锻炼真好。昨天睡得好吗？挺好的，没有这么好过了。哦，那就好，那就好。该吃早饭了吧？
2: 对对对，一块儿来吧。哎，好。哎，
3: 哟，邱总，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2: 挺好。
3: 哎，小花，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对，没啥事儿，
3: 就是问问早餐安排好没。嗨。
4: 大师傅早上5点就过来准备了，到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啊，行，那李主任你们聊。哦，好，邱总，让你的人到餐厅吃饭吧。好，你们聊啊。
3: 哎，好。
4: 行。哎，慢点啊，儿子，这管用不啊？
5: 咋不管用呢？
4: 哎呀，他说你这是干啥去了？
3: 别瞎问了，你管我干啥呀？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这边用整点不？
4: 那边不用，那边就这边就行。
3: 哎呀，这金灿灿的啊，刚才把我眼睛都给晃了。
6: 行了吧你，真好看。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呦，差点忘了正事儿了。不是，哎，小东说昨天晚上苗长喜偷听你和邱老板谈话，有这事儿？
3: 哎呀，没那么严重。你不是让苗长喜负责考察团成员的安全吗？
6: 这个人可倒好，给人站上岗放上哨了，整个梯子支到邱老板窗下了。
3: 关键还从梯子上摔下来了，这个苗长喜，你说他办的啥事儿啊？不是，那邱老板啥反应啊？没事儿，我已经跟他解释了，你就放心吧。老苗啊，老苗，你说我说你啥好啊？你这个治保主任的工作干得挺称职啊，这都趴窗户保护邱老板的安全，是吧？
4: 不是我想知道你咋想的，你跟我说说呗。你就别磕碜我了。
3: 哎，你还嫌磕碜呢？你这叫偷看人家隐私，你知不知道？这传出去对咱村影响多大呀！另外，我告诉你啊，你别老背后那个嚼舌头，扯那个是非，破坏咱们村的团结。你可是村干部。
4: 主任，你批评的对，以后这事儿找不着我了。
3: 你记住了。
4: 我记住了。哎呀，哎呀。
7: 好，在家养着吧啊！晚上你儿子回来，让给你擦点药。我走了。
8: 啊，谢主任关心。哎，主任，你慢点走啊。哎，小川。啊，小川，你干啥去啊？
7: 我上班去。
8: 啊。白雪。
7: 嗯。
8: 都想你了。
7: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呀？
8: 正经的啊。行。
7: 那就说点正经的，我真想你了。那都多少天没见面了？你咋没开车呢？我哪有车呀？货车让我爸开走了，电动车让我妈骑走了，我就只能走着走了。
8: 咋的？你这样村委会啊？
7: 嗯，
8: 走，我送你。
7: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哎，我妈看见了，又该说这说那的了。你走你的吧。
8: 我说能咋的？那咱俩都订婚了，还怕别人说呀？走。
7: 那不是那啥。
9: 亮杆呢？
7: 啊。
0: 他要去上班，完遇着我了，在这儿唠两句嗑。你干啥去啊？
1: 我没事，我是闲溜他。
0: 嗯，
2: 苗翔，一天你瞎溜达啥呀？你咋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啊，我都跟你说过，要找个饭店先实习，实完习再实习，天天骑个电动车就瞎溜达。
1: 亮顺，没有比你更损的人。
2: 哎，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这样事儿，走走走，我送你。
0: 你真不用了，赶紧上班去吧。
2: 那我可真走了。
0: 走吧。哎呦我天！
2: 哎呀，我还是送你吧。
0: 哎呀，你赶紧的吧啊！你快快。
2: 那我走了。
1: 小雪。
0: 嗯。
1: 我送你呗。
0: 啊。
1: 走。
0: 哦。

0: 来来来来来，
1: 坐，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哎呦，这伤的不轻啊！
2: 啊，翠秀，你找我来有啥好事啊？哎呀，
1: 那肯定是有好事啊！啊，
0: 哎呀，瞄准，为了我们公司考察团的保安工作，你给伤成这样，我是特别要感谢你的啊！拿回去补一补。哎呀，
2: 邱老板，这太不好意思了，这做的我实在是不是很好。
0: 苗队长，你做的不好吗？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你不能对自己太严格了，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到了天马山，这上上下下的一直都把我们带为上宾，吃的住的安排的多周到啊。尤其苗队长你抓的这个保安工作，那就更没得说了。我们这些考察队员都安安静静的，平平安安的，结果呢，你把你自己伤成这样，你不是为了我们吗？这让我很感动啊，苗主任。需不需要我派个人把你送到省城医院去查一下？我那是有朋友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邱老板你太客气了。哎，做的实在是
0: 不好。行了行了，别谦虚了。这样，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呢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2: 哎呀，
3: 哎呀呀，哎呀呀，别站起来了。
0: 哎
3: 呦，
0: 呦
1: 呵。哎，小东，
4: 老师，
1: 秋寒和桂枝回来了没有？咱们得商量点事儿。
4: 商量啥事儿？
1: 你看啊，咱得商量一下怎么跟他谈判。这是求旺公司给出的投资条件，你看他刚派人送来的，咱也得拿出咱们的条件来呀。
4: 那咱们在哪儿商量？
1: 就在我屋吧。
4: 行，那我去通知他们。
1: 行行。哎，
5: 有人吗？
6: 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5: 哎呦，我这听说你这摔着了，我过来看看，有大事没？
2: 没事，
5: 没事。我看你走着两步，有一条腿吃劲儿，那条腿使不上劲儿呢咋？
2: 你听我说没事，你看我走两步，你看这看这不好利索了吗？这不好利索了吗？
5: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踏实了。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实质性的器官病变啊。
2: 有啥病变？有病变呢？你不是不知道，我练过吗？这习武之人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哎
5: 呀，确定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5: 那我就放心了。你确实挺厉害。你说三米高的房梁掉下来没事儿，挺厉害你这。嗯，
2: 没事
7: 没事。哎，干啥？不是你干啥？
2: 不，你怎么知道我搁三米多高掉下来的？
7: 不是，谁都知道三米高，你春秀客栈的屋顶就这么高吗？
2: 不，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7: 谁的？
2: 我就问你，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7: 你先放开，谁扔石头来着？
5: 我扔的瓦片儿。
2: 哎呀，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点严重啊！你赶紧给我拿医药费。
5: 行了，你别装了，我是谁呀？我是小算盘。来之前问你有事吗？你说没事儿。我又跟你核实了一遍，你还说没事儿，对吧？你说没事的，想赖也赖不着我呀。你是为了田春秀，我为了咱村投资。不过呢，我良心上还是有点不安。我给你拿了一包止痛膏，算对你的补偿，好不？
2: 不是。就拿一包，
5: 我买了一盒，两包。那一包呢，我提前替你用了一下子，确实有疗效，你可以慢慢用啊。我走了，不送了啊。
2: 你咋这么能算计呢？
8: 昨天各位也都在山上转了一大圈了，咱们也大致的也了解了天马山的自然资源，有什么想法？
9: 我对山上那片杂树林呢特别感兴趣。我们现在做的古园小镇项目正在做园区绿化阶段，园区内需要大量的观赏树。如果这些树要去园林部门买的话，不但价格高，而且也买不到这么大的树。我真没想到咱们这次投资啊还会有这么一个好处。
10: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比起以前咱们投资的那几个房地产项目都会获利更多。
0: 哎呀，是啊，说实话，最近呢，我也正在为咱们古园小镇后期绿化的事儿犯愁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天马山有这么一大片杂树林，
8: 这一大片树林，你不要说装一个小区，装30个、50个那都用不了。可是现在它有个问题，就他们这个李主任恐怕不会让我们挖树啊。
9: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是投资方，我们给他们拿了那么多钱，那么多钱能买多少树啊？另外，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控股，只要我们控股了，不就一切我们说了算了吗？
10: 对，
11: 对，
8: 有道理。所以这次合作呢，我们一定要掌握控股权。
12: 那就按照咱们刚才商量的几方面条件，好好的跟邱总谈一谈，啊。
13: 我觉得毕竟人家是投资商，人家提出来了由他们控股，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10: 嗯
13: 啊，那至于说这个分成比例，还有这个天马小镇和天马景区同时开工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到时候会上呢就由我来主说，你们要有什么补充的呀就及时提出来，行不
14: 行？
13: 那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7: 行
11: 行，
7: 就这么定了。
13: 行啊，那咱们下一个事儿啊。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5: 喂，广才。
7: 哎呀妈，我让你跟水泵厂孙厂长打电话，你打没有啊？
15: 哦，我这开会呢，这忙着没时间。
7: 你再忙打电话时间没有吗？我告诉你，这活跑了，我看你搁啥环境啊？
15: 行行行，我这就打啊。啊，行行行，我挂了。
1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15: 行，咱们继续开会啊。
17: 哎，孙村长，我是天马山的连广发呀。哎，不忙。这样哈，我现在正往县里去呢。中午要没事儿，咱们一起吃个饭。好，好，好。那咱们中午见啊。哎，好嘞。
8: 哎，可以是吧？
15: 对，
8: 那就这样。哎，李主任，
15: 哎，邱总，
8: 各位村委，我方提的这个条件呢，你们也都看了，如果没什么意见，我们今天就把我们双方合作的合同签了，3天之内第一笔款子呢就会到位的，你们看怎么样？
15: 邱总，
8: 嗯，
15: 各位董事，关于我们合作注册天马山集团旅游公司这个事儿呢，我想说说我们的想法。这个公司呢由你们来控股呢我们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资金使用方面必须由我们来掌控，因为未来这个景区的设计施工是由我们来负责的，但是呢你们有这个监督权，就是未来这个景区建设的时候花的每一笔钱花了多少花到哪儿了你们都有权过问和监督。好，然后呢等于咱们公司成立以后呢，我们双方各自呢派若干个员工，咱们共同来经营和管理这个公司。这个门票销售方面呢也是我们双方来掌控，但是呢分成比例上呢，我方的意思呢是50/50，你们觉得有什么想法？
8: 嗯，啊，李主任，门票按50/50似乎有些不合理呀。啊，
15: 怎么不合理呢？
8: 你看
15: 啊，
8: 毕竟我方是投资方啊，
15: 嗯，
8: 投资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盈利，怎么盈利啊？那就是只有在收回投资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谈到盈利，是不是？
15: 嗯，
8: 如果门票现在按照50/50，那收回投资这个时间肯定是拖延的，所以啊我方觉得呢，门票呢能否是按照64，我方拿6，贵方拿4，如何？
18: 永发呀，
17: 啊，
18: 你这个大主任这么忙，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呢？
17: 哎，孙市长，现在我不当主任了，不当主任了。
18: 那咋不当主任了呢？
17: 哎呀，太操心太累了，一点自由都没有。你现在多好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请你吃饭这不就来了吗？
18: 不是，那你不当主任了，谁接替你了？
17: 嗯，我一个兄弟媳妇叫李鲜花。
18: 李鲜花？哎，这人我认识。
17: 你怎么认识呢？
18: 他给我们厂搞绿化呢，还说要给我们送鲜花呢。
17: 哦，
15: 你们在没有收回成本之前呢，咱们按4-6分成，我方拿4，贵方拿6。等你们完全收回投资成本之后呢，咱们就5-5分成，你觉得怎么样？
8: 来，这可行了，是不是？那行，那咱们就重新起草一份合同。
15: 好，先生，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哈。
8: 好好好。
15: 下面这个事儿呢，是我之前也跟您商量过，就是我们在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的同时呢，我想在这个天马山的山脚下呢建一个天马小镇。
17: 这个李鲜花刚接替我当这个村主任，忙得脚打后脑勺的，这他能顾得了你这个事儿？
18: 那当然。哎，对了，王芳，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朋友？你给我介绍个呗。
17: 哎，我还真有个朋友，做鲜花的，而且这个做得很大。回头我把电话给你，你们可以直接联系。
18: 好，
17: 没问题。来，
18: 谢。
8: 李主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需要增加多少预算？
15: 啊，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投资的盘子啊不变，预算呢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呢，我想把这个两个工程呢同时开工。
8: 那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吧？
11: 没意见，
8: 没意见，
11: 没意见。
15: 那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呢？
8: 这样，咱们改好合同以后，下午咱们就签。
15: 好，邱总。

0: 我们可是控股方啊！
1: 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精白之身躯承载精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吃西瓜呀，
1: 真好、啊！
2: 谢谢春秋姐。
0: 孙涛，嗯，我听说你那个小旅馆要重新改建，有这么回事吗？
1: 有啊，咱村这不跟投资方签约成功了吗？这旅游风景区马上就要打造了，
3: 只要打造完成之后，我跟你说，那游客指定得多，那光靠你一家客栈，那指定忙活不过来。
0: 哎，不是说在建造景区的同时，要建一个天马小镇吗？专门用于接待游客的现代化的小镇。
3: 那得猴年马月事儿了。没事，我家那小旅店啊，现成的，收拾收拾就能住人。
0: 能行吗？
4: 嗯。哎，焦大美人。
5: 喂，老焦。
6: 叫谁老焦呢？老焦老焦的。
5: 叫你呢。
6: 你比我长得年轻啊，老焦。老焦也是你叫的呀。
5: 比你晚两天出生也得给你叫老焦啊。哎，可你说的正事啊，就是人家那投资方给咱们有没有打点钱啥的？
6: 你真想听点实话呀？
5: 啊，那当然了。
2: 那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第一笔款2000万已经打到咱们村的账户上了。
0: 啊？嗯，真的呀。哎呀，李建花真厉害哈！没想到他有这两下子，还真把这个事儿给整成了
1: 啊！真行哈！
5: 等会儿，你叫大美人，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6: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2: 现在咱们那个鲜花主任和小东书记到处去找工程队呢，景区建设和天马小镇建设马上就要开工了。
5: 对。哎呀，这个情况要是真的话，我得琢磨着干点啥事儿。先开个旅馆吧。
0: 你开啥旅馆呢？人家现在马上要建天马小镇，是不是？你开旅馆能行吗？哎，你别说，你适合干个啥？

0: 旅游品的纪念商店，我不干这玩意儿，我就开旅店。
1: 干啥呀，小算盘？跟我们抢活啊，抢生意啊？哎呀，
0: 你看你俩脸色都白了，我就吓唬试探一下你们。你以为我真要开呀？哎呀，
2: 你开你好使吗？哎呀，
1: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开旅店，你都不如你整个饭店。
0: 整饭店干啥？
2: 你要是想干饭店的话，小孙牌，那你就找苗志友他哥当大厨。苗志强，人家那是专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用着也方便呢。
0: 我哥不能干，我哥自己还有开店呢。再说了，我哥一般人顾不上啊。我也没打算用你哥呀，他来我也不要啊。
3: 给谁？还背上。

0: 在就不忙了呗。
1: 哎呀，还不忙了，那合同签完了，马上就要给进行工程招标了。这次啊，得找一个正规点的工程队，等到工程一开啊，那事儿就更多了。
0: 这个芳儿啊，啊，你是不是得给孙老板打个电话，连连卖花的事儿呗？
1: 也对呀，你不说我都给忘了。嗯，我现在就打啊。对对对，
0: 这一天
1: 忘了。是水泵厂的孙老板吗？啊，你好，我是天马山村，就是养花卖花那个李鲜花。哎，对，上次你不是给我留名片了吗？说你们那个厂区布置用我们的花，我想问问你用多少，然后都用什么花。啊，你这活包出去了。啊，那行，那我打扰了啊。好嘞，那谢谢啊。好，再见。
0: 不是，包给谁了呀？
1: 哎呦，没问包给谁，反正人家包出去了嘛呀。
0: 你说你呀，我早就让你打电话，早让你打电话，你说啥就不打。你看，挺好的活让人撬走了吧？那就好几万呢。你说汪老板来要钱，他搁啥给呀？哎呀妈，马上还款日子到了，没有钱我看你咋整？你说这日子让你过呀，我……
1: 哎，行行，我想想办法吧。
0: 你想啥办法啊？天不能掉钱，地也不能涨钱，我看上哪整钱去。
1: 哎呀，你先别磨叽了，我想办法。
2: 小东，你跟大家说说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
3: 经过几轮网上的招标呢，我跟主任呢大概定了这么有两家，一家是河南的，一家是山西的。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做仿古和园林设计的公司。他们的工程师下午就能到，而且到现场看完以后马上就能给咱们出方案。我想着咱们这么大一个景区，光靠一家，我觉得进度肯定是跟不上，所以呢，我想让他们两家一起施工，不知道你们什么想法？
4: 行，
5: 那当然，
4: 我看行，多找几家进度也能快一点，要不然到雨季啊就不好干活了。嗯，
2: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另外呢，咱们那个天马小镇呢要同时开工，我听马书记的意思吧，是让那个省设计院来给咱们设计，然后他也能找这个工程队。我倒觉得这挺好的，省得咱们出去乱找人了。嗯，对吧？
6: 挺好的。
1: 然后呢？哎，桂枝，这个事儿啊，你来负责，就是你统计一下，
2: 看看咱们村有多少人想开旅店呢，多少人想开饭店，咱们村里统一安排，啊。
1: 然后呢，咱们这个天马小镇修好以后啊，我建议啊，咱们可以在镇上修一条购物街，主要的经营范围呢，就是什么旅游纪念品，还有咱们天马山的这些土特产，比如说什么山野菜呀、野果呀，还有咱们这些野生的茶叶什么的，对吧？但是这个项目也要开始招商了，秋寒，这个事儿你来负责。
5: 嗯，好的。
1: 对，你把它记一下。
4: 李主任，我感觉那铅锌矿太碍眼了，要不然咱给它炸了得了呗。
2: 不行，现在铅锌矿吧，咱们还不能动，因为这个产权不太明确。等我回头问问领导，到底产权归谁？
1: 我的规划是把铅锌矿这块以后建一个花海。
4: 哦，行，那我下午过去看一眼，然后给你拍点照片回来。嗯，
7: 喂，
8: 二哥。
7: 嗯，
8: 报好了，李鲜花他们要带人上山，说是把咱们的矿给炸掉。
7: 把矿给炸掉？
5: 这是啥玩意儿？
3: 你们看啊，你看这都成啥了？这些破建筑，咱们在这好好规划一下，把它打造一个天马山咱们旅游风景区的客服中心。
5: 关键是咱得明确这个矿的所有权啊。
9: 刚才来之前我看了一下老底子，咱们铅锌矿的所有权可是归咱们村啊。
3: 然后把这个地方规划一下，弄一片花海。
7: 哎呀，
5: 就是他。
7: 哎呀，
10: 二叔，
3: 陈二叔，
11: 干啥呀？你们这是
10: 怎么事啊？
3: 啊，我们是这样，想把这个地方改造成我们景区的客服中心，然后把这个铅锌矿给废了。
10: 给废了？哎呦，这个铅锌矿好不容易建起来，你们这说废就给废了？
4: 那这矿所有权那不是咱们村的吗？
10: 是，当初是以咱们村名义注册的，但是我们是股份公司啊，最大股东是牛总，你们跟他打招呼了吗？
11: 我们两个也是股东， 当初我欠村里40多万，二哥欠村里70多万，这其中很大的一比例就是这个千金矿的承包费。当初我们交不起，你们要上法院告我们，好不容易把钱交上了，现在又给我们要咋的，要摧毁啊？这钱不都交给你当会计，你应该心里清楚啊。
9: 那有账不怕算，钱可以退给你们，你急啥呀？
11: 不是我们急，是你们着急，你退我还不要呢。
6: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来的有点冲动啊。
10: 说的是，知道了就好。
11: 干嘛？
6: 撤吧，那瞅啥呀？
9: 咱回去商量
6: 着，
9: 走。
6: 走吧，二叔、秦老师，我们先回去了啊。你们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9: 胡搅蛮缠。

0: 简秋玲。
1: 哎，小春哥，咋是你呢？
0: 咋就不能是我呢？
1: 你是不是知道我打不着车，你特意来接我的？
0: 上一边去！我这办事呢，离老远，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指定是打不着车了。嗯，走啊，我送你一段。
1: 好啊，给你比个小心心啊。
0: 加油吧。

0: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1: 老婶，山西和河南的两个工程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我让孙涛带着他们上山石里考察去了。刚才孙涛打电话回来问说，那个千金矿边上那些附着物啊，到底要不要拆？要是不拆呀，有点太碍眼了。哎呀，
2: 那个产权还不是很明确，咱们也不能随便拆呀。
1: 但是也不能因为他这个事儿影响咱们工期啊。
2: 那这样吧，我征求一下马书记的意见啊。行。 马书记电话，喂，哎，马书记，我正要找您呢。啊，您说。啊，省设计院的设计人员来了。啊，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行，见面说。好嘞，再见。省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到了，在镇上呢，我一会儿过去一趟。
1: 行，那老师你快去吧。
3: 那我就上山了。行，
2: 你抓紧把那个施工的合同给签了，然后抓紧施工啊！
4: 哎，放心吧，老师。
2: 行，
4: 那我走了。
2: 嗯嗯。
4: 哎，
5: 喂，你好，哪位？
2: 啊，
5: 水泵厂的孙厂长啊，你好，你好。
4: 好久没见了，来来，
5: 喝一个，
4: 走一个啊，走一个，来来来，
5: 来来来。
6: 我刚才那话没说完啊，就是我们村里那几块料啊，还想把千辛矿摆平，他们咋就做梦娶媳妇儿，就那么想好事儿呢？
5: 是，
6: 这个千辛矿啊，不仅涉及到我们村的利益，也涉及到我们大家的利益嘛。
7: 对。
6: 另外，您牛老板发话了啊，要把千辛矿看好。
5: 嗯。
6: 哦，作为我们守家待业的，
5: 也得。

0: 尊重人家的意思。
1: 哎，对。
2: 嗯，我先接个电话啊，来，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
0: 来来来，嗯嗯。
3: 哎，那个老孙，啊，和几个朋友是吃饭呢。
1: 给
3: 啊，什么？我跟你介绍那个花店花色太单一了。那没事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呗。啊？你跟李鲜花联系上了？哦，好好好好好吧，嗯嗯。
0: 我说啥玩意儿跟李鲜花联系上了？
3: 啊，没事，来吧，咱喝酒来。
0: 哦，
3: 嗯，哎，大一口啊，
1: 好。
4: 小博，你干啥呢？
5: 玩呢。
4: 咋的？车坏了？
5: 没有。
4: 啊，你注意点安全啊。
5: 嗯。
6: 给你包，啊。
4: 啊？啥包啊？哎，小顺哥，你跟我上我家去呗。
6: 苏玲啊，别乱闹。
4: 啥闹啊？走吧。哎呀，开车那么累，给你拿水喝。走吧。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呀，回来了，玲。
6: 啊。
8: 小春。
6: 嗯。
8: 哎呀，你俩怎么在一块儿呢？
7: 妈，你都没想到，你给我打完电话，我正愁打不着车呢。这时候小春哥从天而降，你说惊不惊喜？一里外。
8: 哎呀，这就叫缘分呢。
7: 我俩真有缘分，真的。
8: 春儿，那你别走了呗，中午在阿姨家吃饭，我做锅包肉可拿手了，爱不爱吃？
9: 谢谢阿姨啊，我就不在这吃，我还得上城里上班呢。
7: 干啥呀？你留下吃个饭能耽误你多长时间？你上班就不吃饭呢？
8: 吃了再走吧。
9: 不对了，我就不吃了，我就走了。
7: 我妈做饭可好吃，你吃呗，你就留下吃一会儿再走呗。
9: 吃啥吃？成天吃，你瞅你吃的胖。
7: 谁胖啊？
9: 我走了，阿姨啊，拜拜啊。
8: 哎哎哎。
9: 小雪。
7: 你去接秋玲了？
9: 没有啊。
10: 没有什么呀，我都看见了，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9: 不是，小雪，你听我解释，我给城里回来吧，把秋玲打不着车了。
10: 你解释什么呀？你闭嘴吧你！
9: 小雪，小雪，
11: 这事儿咋让他给看见？这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0: 二哥，你这咋的了？接一电话，情绪就比较低落啊？
12: 我就觉得我最近办事啊，特别的不顺。
0: 是吗？咋的了？
12: 从这个铅锌矿停了之后，
0: 嗯，
12: 办事没有顺的。
0: 啊，
12: 刚才接谁电话呢？
0: 嗯，
12: 水泵厂的老孙厂长。
0: 啊，
12: 他跟我说这个厂子要扩建，要庆典什么的，需要大量的鲜花。
0: 哦，
12: 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养花户。
0: 嗯，明白明白。
12: 啊，
0: 嗯，
12: 他觉得这个花色比较单一。
0: 嗯，
12: 后来找李鲜花了。你找谁我倒不管，是吧？
0: 嗯，
12: 人家为了他们这个准备了好几天。
0: 嗯，
12: 有的花都采下来了。
0: 啊啊啊！
12: 你不要你早说呀！你这我们在中间作乱吗？你说这？
0: 哦，我明白。
12: 怎么办？这个是我赔还是谁赔？还你？
0: 我知道知道，明白。
13: 哎呦，太高兴了，花儿啊花，哎呀妈，
8: 这咋这么高兴呢？哎呦，你咋的了这是？
13: 花儿
8: 啊，
13: 咱跟水泵厂的生意谈成了。
8: 真的呀？合同签了吗？
13: 不光签了，钱都拿回来了。
8: 哎呀，
13: 花儿，我发现你现在太厉害了。哎，他们用花量老大了，咱家那花都不够，我还得到外地去整呢，跟他把关系处好了，以后他们会年年用咱家花。
8: 你才知道你媳妇厉害啊！
13: 厉害，
8: 这家不白当吧？
13: 不白当，
8: 听我的不屈吧？
13: 不屈，
8: 咱做生意就得以诚信为本。
13: 没错，
8: 瞧你样儿，哎呀，
13: 干什么来？
8: 不是，赶紧进屋洗脸吃饭了啊！
13: 姑娘呢？
8: 没回来呢。
13: 哎妈，我都饿了。
8: 是，赶快吃饭。
0: 喂，啊，牛总，我知道你的意思。广发哥呢？这些天啊，情绪一直不太好。他一直觉得呢，自从村主任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挺倒霉的，就连小事他也觉得不顺。这不，他给水泵厂介绍了一个业务。

0: 说是为了美化厂区环境需要大量的鲜花嘛。可是水泵厂的孙厂长呢就觉得他介绍那个养花铺不行，又把这活啊给李鲜花了。他本来就不想用李鲜花，才介绍的别的养花铺，可是转来转去呢又转到李鲜花这儿，所以他就觉得挺窝囊的啊。
1: 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发这心眼也太小了。你告诉他别上火也别窝囊了，他不就是不想让李鲜花把这活干成吗？我帮他解决。好了，不跟你说了啊，我这边来客人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再见牛总啊。他帮着解决，

0: 那电话时是几点？凌晨2点左右吧。很明显，这是人为纵火。这没留下什么痕迹，没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痕迹都让大火烧没了。你这儿也没案监控，这案子不好破呀。
2: 这可咋整？
0: 好像有两个大活，你把火烧啥也没有。
2: 能不能是和你们竞争活的对手干的？
0: 咱也没得罪过谁呀。
1: 李主任，我们再去走访走访群众，如果有什么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跟你联系。那行，谢谢啊。
0: 好，那梁警官慢走啊。哎，
1: 谢谢你，谢谢你啊。哎呀，这明天孙老板还用送花呢，咱搁啥送呢？联系一下老谢、老刘他们几家养花大户，如期的把孙老板他们的花给他们送去，不管亏多少钱，信誉要紧。
0: 行。 我知道，还指这点花卖钱，还人家忘老板钱呢。这马上日期都到了，搁啥还？
1: 这事交给我吧，啥都没用了。

0: 二哥，你需要我啊？有事儿？
1: 那个，昨天晚上啊，李鲜花家的花轿着火了，这是你知道吗？着火这事我知道，但其他的我不清楚。这警察都来调查了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没关系，
0: 真一点没有。我觉得。我琢磨了啊，有一种可能啊。
1: 谁呀？
0: 牛总。
1: 就扯呢，他跟牛总有什么关系？牛总。
0: 牛总那天白天给我打电话，他问我呢，你最近怎么样？我就说最近不太好，这不水泵厂的孙厂长找你要点鲜花吗？然后呢？这个绕来绕去，这笔业务又落到李鲜花身上，我就觉得你挺郁闷的。

0: 这个牛总就说，他想办法解决。
1: 你是不是嘴欠呢？你是不是嘴欠呢？你，你跟他说那些干什么？杀人放火那是犯罪的，你知不知道？那个人他，你跟他说那些他，
2: 我明白，就是警察都来了，咱让警察破案吧，是吧？
3: 哎，你问问他啊，问问他是，他知不知道？
1: 哎，牛总，啊。啊！你明天到镇上和他们沟通什么呀？哦，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好好，啊，牛总，我再问你件事啊，就是我听说那个昨天晚上啊，李鲜花家那个花轿，他那个，喂，哎，喂喂喂，
3: 挂了。
0: 种种迹象表明有这可能性，但二哥，咱们先别无端的猜测了，因为警察都介入调查了，肯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是吧？哎，谁办的事谁就负着责任。哎，你刚才说牛总要到镇上来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他终于露面了，干啥呢？他这是
1: 怎么回事呢？啊，这么回事，经过省勘探队的勘探啊，说咱们天马山呐，蕴藏着丰富的铅锌矿的资源。哎呀，县委县政府已经做出决定，要把咱们天马山镇啊升格为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哎，以铅锌矿作为龙头，打造新的增长点。文件已经下发到镇上了，刘总明天就过来。
4: 哎呀，二哥，真的呀，
0: 真的呀！哎呀，
4: 咱们的出头之日到了！哎呀，哎呀！
1: 行，
4: 二哥不行，这太激动了！哎呀，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
1: 哎呀，行，
4: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那是志向树，这是大榆树。
4: 我知道，就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嘛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学那飞翔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唱。
5: 请进。
6: 牛副镇长
5: 啊，李主任，
6: 哎，这不是马书记屋吗？
5: 啊，哎，请进，请进。
6: 哦，我想找一下马书记。
5: 啊，是这样，那个马书记已经调到县里做副县长了。
6: 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5: 公示了很长时间，这调令才就这一两天才下来。
6: 啊。
5: 这个新书记还没到位，我就替这个马书记兼着这两头。你跟我说吧。
6: 是这样的哈，就是那个求旺公司，他们的第一笔款呢已经打过来了，然后工程队呢也开始要施工了，现在就是有一些问题呢需要镇上帮我解决一下。
5: 什么问题？
6: 就是我们天马山村的那个铅锌矿，产权到底归哪儿啊？因为我们要打造天马山旅游住宿区吧，那个铅锌矿太碍眼了，所以我们想把它彻底废了。但我现在不知道产权归谁。
5: 啊，这个事儿啊，这李主任你不找我，我都要找你。县里的文件已经下来了，咱们天马山镇呢，马上升格为天马经济开发区。
6: 啊，
5: 成立开发区以后啊，咱们这个行政面积就增大了，包括你们村在内啊，直接划到这个镇里头，直接管辖。以后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啊，将以这个铅锌矿为龙头，打造县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你就是矿吧，不但不能废，而且还要大规模的开发
6: 啊！
7: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我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要跟你们说的是呢，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最近正在火热的开发中，然后希望我们开发以后呢，网友朋友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玩儿，来做客，欢迎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喂，邱小璐，
8: 你怎么消失这么长时间呀？
9: 哎呀，我马上。

0: 就到你们村了啊，在路上呢。
1: 你在哪儿呢？我去接你。
2: 到我们村，我在家呢。要不你来我家接我吧。
1: 行，我马上就到。
2: 嗯，拜拜。这太神秘了吧。
3: 你看他整啥玩意儿呢？
4: 这写计划呢。
3: 啊，对了，兄弟，你说你要给我们天马山村设个销售点，还设不设了？
4: 啊，你们村吧倒是不小，人口也够用，关键是这老百姓对咱们肥得好，他认不认呢？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天马村现在搞旅游呢？
4: 知道。
3: 山上现在都开始建了
4: 啊，
3: 叫风景长廊，山下要打造一个天马山小镇。
4: 啊，对，
3: 到时候旅游一开始的时候，那不得人山人海呀、啊，鞭炮齐鸣的，人踩人呐、
4: 啊。这人多，对呀、啊。
3: 你想想，任何产品，在人多的地方，那是对产品多大一个宣传啊！
4: 哎，麦翠，我明白了，你说那意思是卖不卖无所谓，这把这个名字给扔出去，对不
3: 对？
4: 对
3: 呗。你的眼光，你不能放在天马山那块儿，哎呦我的。
4: 翠儿啊，你真行啊，好样的。不是，那天马山那边就你负责行吗？
3: 我倒是想负责呀、啊，我就怕给你掉链子。你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说谁去呢？那白梅去啊。
4: 嗯，
3: 白梅还忙，一天我看打电脑，我那手累都不行了。再一个，你指定是不能去的，你是经理呀、啊，你是这个。
4: 翠儿啊，最近你是不是有点胃愧疚啊？
3: 没有，
4: 这是差顿饭是咋的？
3: 不是，我寻思吧，就我这刚来公司，你给我这么大个职位，我就怕我干不好。
4: 你还啥刚来不来的？你这不就你的活吗？
3: 既然领导这么看得起我梁小春，我一定一马当先，全力以赴。这事给你整得明明白白、板板正正，
4: 妥妥的，就看你了，春儿啊，这事就交给你了。
3: 我设想一下蓝图，这得咋整？
5: 啊，小东，
6: 老沈，你不是去镇里了吗？老沈，你咋了？
7: 小东，坐。
6: 哎，
7: 咱们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可能搞不下去了。
6: 为啥呀？
7: 我刚从镇上回来，马书记调走了，刚上任的镇长就是牛大爪子的哥哥牛凤海。
8: 请进啊，
9: 牛镇长。哎
8: 呀，马广芳。
9: 哎呀，镇长，祝贺祝贺啊！我刚才呀到你原来那房间去了，
8: 嗯，
9: 我找你找不着，突然想你当镇长换房间了，我才找到这儿。
8: 是，坐。
9: 是，这个。牛总跟您说了吧，我们千心矿啊准备重新启动，这不是吧？
8: 不但他跟我说了，县里的文件呢已经下来了，马上啊成立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工委会、嗯、以后啊你们村就划到镇上了啊，直接直属。
9: 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你当镇长了，我们就可以伸开腰干了。
10: 这矿一旦开了，整天开山放炮，尘土飞扬，山上都是石灰渣渣，咱们搞什么旅游啊？哪个游客还有心情看景？哪个游客还有心情玩啊？这不胡整的吗？
6: 那这矿一旦重开，咱们之前的努力不白费了吗？还有，那些投资商知道这个消息就不会再给我们投资了。
10: 咱们这个工程才刚刚开始，山上都是砖瓦木料，到处整得乱七八糟的，工程一旦停了就是烂尾工程，谁还敢接手啊？
6: 不行，老沈，这个事咱们必须向上再反映。
8: 二广发，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矿啊，不管你们谁干，必须得有一套这个科学的完整的这个设备和具体措施，要不然没人敢让你们开工。这个我跟凤龙都强调过了，这是原则问题啊。
9: 明白
8: 啊，
9: 这个排污、治污，包括设备什么的，牛总会过来亲自向你汇报。

0: 你别让他出头了，不合适啊！毕竟他是我弟弟，我又在这做镇长。
1: 哦，那我明白。
0: 你们就按照正常程序走，啊，走好了，只要党委一通过，这事就 OK 了。好嘞，好嘞，那我明白了，镇长。行，哎，对，给冯龙打个电话，让他就别过来了。你在这支着咋回事就行了。明白，
1: 他这一露头，
0: 影响不好，说三道四的。行，
1: 我明白，镇长。
0: 啊，行，那我走了，镇长啊。
2: 行，那我走了，镇长啊。哎，邱小璐，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3: 哎，别提了，公司战略转移，好多以前做了一半的项目，那得做善后处理啊。
2: 那你这次怎么又来了？
3: 你看你这话问的，我想你了呗。
2: 哎呀妈！
3: 那你不想我呀？
2: 你能不能行了？能不能有个当个样啊？行。<笑>
4: 我咋这么倒霉呢？我又遇着他了。干嘛呀？你老到底是咋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你给我个实话，你到底是喜欢他的钱，还是他的人？你说你俩这么天天在一起，在我俩之间来来回回的。
2: 我心里不高兴。你小春，你别这么幼稚好不好啊？什么来来回回的呀？你要相互一点信任都没有，以后咱们俩怎么相处啊？
4: 你这是干啥去？他
2: 要去施工现场去看看去，然后人家是投资方，我陪着去，就这么点事儿。
4: 那你不能不陪着去吗？你就算为了我不去不行吗？
2: 你这不讲理吗？
4: 我不去了行不行？小璇。

0: 刚才啥情况啊？
1: 刘强啊，记得咱俩的盟约不？
0: 把那小子弄走，让他离小雪远点，对吗？
1: 对，不让他知道，我们天马山村的爷们儿不是好惹的。
2: 现在问题非常的严峻，县里面已经下文件了，我们天马山镇即将升格为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咱们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将与千星矿为龙头，来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千星矿不仅不能停，还要加大开采规模。所以啊，咱们村委会啊，一定要拿出一个态度来。
3: 可是，这是县里下的文件，咱们就算拿出态度，又能怎么办呢？
4: 那县里下的文件可就不好整了，那市政府肯定同意了，那是政府行为。那咱们这个小村子，能干得过人家市政府和县政府吗？
5: 这不是能干过和干不过的问题，至少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见和想法反映上去。这不单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还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最重要的是，它关系着我们天马山这片山山水水的生态问题。
6: 对呀，这可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呀！
2: 咱们天马小镇已经开工了，其他工程也都已经干起来了。一旦咱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要是下马的话，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6: 是，损失太大了。
2: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咱们以咱们全村村民的名义呢，写一封联名信，把这个千星矿对我们的危害呀，汇报给上级领导。你们觉得可以吗？
7: 可以，
4: 可以，可以，可以。
7: 这太可以了。

0: 不说，领导们可能也不知道呢。
1: 对，小东，这个戏呢，你来执笔。
2: 行，那我先写着，写完以后让咱们文化站的李老师再给润色一下。
1: 好，等你把信写好了，我亲自送到市里，给领导汇报。
2: 接个电话。喂，对，我是，你说。什么？哎，好了，老婶
1: 啊，
2: 求望公司的人来了，开着四辆卡车，说要在山上挖树。
1: 啥挖树？
3: 挖树，我们就挖几棵树，我们是为了我们那个小区挖几棵树。我们邱老师哪让我们来的，指着必须得挖了，你们别偷着了，听我说。
4: 我们公司给你们拿了那么多钱，挖几棵树你还不让？咱们在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我们公司是控股方，现在这天马山呢归我们公司说了算了，挖几个树能怎么的？为啥不让？
5: 你们投资归投资，不能破坏环境。你挖树，今天这个树你就让你挖着走啊！
1: 回事啊，
5: 李主任，你可来了，他们要上山挖咱们的树。
4: 您是李主任吧？
1: 对，
4: 我姓汪，邱董事长派我们上山来挖几棵树，绿化我们现在将要完工的古园小镇。
1: 谁派你们来的？
4: 邱董事长啊。
6: 喂，
7: 邱董事长。
6: 哦，好，李主任，
7: 挖树是怎么回事
6: 啊？啊，李主任，汪经理是我派去的，他是这样的，我们建造的古园小镇呢，园内呢现在需要一些景观树。
8: 上次去考察的时候呢，我们相中了天马山杂树林的一些树种，
6: 用不了多少，几百棵就行。我希望李主任能够给予我们支持啊。
1: 邱董，这个事儿啊，我绝不能答应你。
7: 我们这次天马山旅游项目呢，是本着边建设边保护的原则，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所以啊，这个事儿没得商量。
6: 李主任，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控股方啊，而且那片山林呢，已经归我们管辖了吧？
1: 邱总，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6: 啊，我明白了，这样，李主任。你让汪经理接电话。
1: 好，汪经理。
9: 喂，
6: 那怎么会这么被动了呢？
9: 我做错了。我知道了。好，兄弟们，咱们撤。
10: 听说咱们天马山要升格为经济开发区。
11: 慢点啊，别磕着。
12: 是啊。说是那个文件都下到咱们镇里了。
13: 我听说啊，天马山经济开发区主要是开发咱们被封那个千金岛。
11: 来了来了，
13: 真的假的呀？
14: 真的。你没看小蒜们这几天都没咋上咱这来吗？他这几天正跟那个梁广发跑这个事儿。
13: 这千金矿一开，那咱们天马河水还有咱这村子，那不就是整污染了吗？
14: 我听说他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治污排污的这个措施，还说花重金从国外进口了排污治污的这个设备呢。
15: 别听他吹牛了，他们上哪儿整那么多钱呢？
14: 好像还是上次那个牛大爪子给投的资。
15: 哎，你们听不听说？就给咱村投资那个旅游公司，今天来了四台大卡车，说来咱们天马山挖树来了，
14: 这就叫无利不起早。我就说嘛，他们公司来咱们村投资旅游，那肯定是有目的的，说不定憋着什么坏呢。你看看吧，啊，这是看中咱们天马山的那片山林了。

0: 你车子怎么这样呢？这是谁干的呀？这是你们村啊，有些人的功德也是有问题的。我儿子昨天到那里去检查工程，吃饭的时候呢，车窗被贴满了纸条。你说什么？有这种事儿？
1: 我们董事会经过慎重的商议后，决定呢。终止这项投资。
0: 这个事儿已经跟马县长汇报了，他答应帮我们向上反映。
2: 不管是马县长、牛县长，谁也整不了这个事情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运湖农场，依托天山雪水滋养的优质水土，农场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深度挖掘乡土资源，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拓宽发展路径，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一代代建设者接续耕耘，立足资源禀赋，夯实产业根基。六运湖农场持续激活产业动能，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安居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旅游开发这个事儿，前期的资金2000万我们已经打过去了，这事儿如果就在中途这么停了，那我们公司就等于被镇上给坑了。
1: 其实也不是镇上的问题，是县里下达的文件。我正想问你呢，如果这个事儿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你们还能投资吗？
0: 不好说，得看董事会的整体意见。但是我觉得吧，如果铅锌矿这个事儿真的重新启动了，那旅游这事儿风险太大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哪知道咋办呀？我现在这被这事弄得一点啥心情都没有。喂。

0: 给我，
1: 啥？
0: 包？哦，这也太吓人了！
1: 干你！你叫我气儿死！

0: 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吗？你这不是在找死
1: 干啥呢？啊？干啥呢？
0: 干啥呢？
1: 你这闹肚子干啥？
0: 害怕？
1: 怕啥？走。
2: 咋的了？发生啥事了？
1: 我爸的电话。今天上午我们公司的人到天马山想挖两棵树，准备把这个树移栽到我们即将要开盘的那个古园小镇的那个园区里，但是这树没等挖呢，这事就被你妈给拦下了。你妈一点面子没给，把我爸给挡回去了。老头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2: 哎呀，怎么还能这样呢？
1: 小雪，我跟你说啊，旅游的这个事儿是因为一开始我看你直播，我来了你们村，我觉得这事挺好的啊，风景什么都不错，我就跟我爸说了。后来等你妈去我们公司送野菜的时候，把这事跟我爸也提了一下，我爸就特别感兴趣，他主动把这事放到董事会上跟大家说的，整个这些事都是他来推动的。你说现在啊，千星矿要重新启动啊，这个绿植移栽这个事儿现在也泡汤了。那你说这事儿如果要是真就中间这么流产了，那后边的事儿我爸我俩真的没法跟董事会去交代。
2: 嗯，对对对，理解理解。哎呀，我的，
1: 看着没有，一分钟都没到啊，又来电话了。
2: 谁呀？
1: 我爸呗。哎，爸，
3: 你赶紧回来一下，我们得商量一下对策。
4: 现在我们已经打过去2000多万了，
3: 是撤资啊，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呢？我们得给董事会呢有个交代。
1: 行吧，我知道了。
3: 你赶紧回来吧。
4: 我这就回去啊。
1: 哎呀，这家伙晚上挺凉快啊。呀，哎呀，
5: 咋的了？
1: 这是我车。
5: 你车咋造这样呢？
1: 这谁干的呀？这是。
5: 你先别生气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先消消气，别生气别生气。谁干的呀？谁给人车整成这样了？还那马上，还那马上出来！
1: 咋的了？
5: 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你看看，俺这这么贵的车给人造这样，
1: 你看看，哎呀妈，谁干的呀？去呀，麻为大年了，李小雪。
5: 哎，
1: 不是你们村都啥人啊？有啥事儿你正面跟我说，背后整这些没用的，这有意思吗？
5: 没意思，没意思。你千万别生气，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交给我好不好？我去问，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肯定饶不了
1: 你。赶紧问呐！
5: 赶紧问呐！
1: 你赶紧问呐！
6: 问啥呀？
5: 问
1: 啥呀？
5: 洗车，先洗车。
1: 先洗车，拿我呢！快点吧，洗车！快点，快点的，快点的！
6: 不好意思啊，
5: 你舔个大脸搁这干啥呀？你也去帮忙去呀！
6: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5: 赶紧的！
1: 这都啥人啊？这都啥人？这谁干的？
5: 真不好意思，
1: 洗车吧，洗车！快点，全员出动！
6: 苗霞，
7: 干啥呢？我这眼皮跳，我感觉没好事。
6: 那啥没好事啊？那今天事干的多好啊！
7: 小顺啊，你说今天咱俩这事儿做的是不是有点损呢？万一要是让人知道了，
6: 苗二强，你就是个完犊子的玩意儿。那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啊？啊，那这事儿还没漏呢，你就尿裤子了？完犊子玩意儿！
7: 我不是完犊子，你想想啊，咱俩贴纸条这事儿，要是让小雪知道了，你。我全废。
8: 花儿，这水可热乎了，泡泡脚啊。
9: 你泡吧，不想泡。
8: 我泡啊。
9: 哎呀，哎，对了，

0: 那个水泵厂那个孙老板那批花怎么整了？我又找了两家大棚，把花给送去了。孙老板挺满意的。
1: 那就好。别因为咱们家遭了点难，答应别人的事儿了，就撒手不管了。哎呀，
0: 白干了好几天，一分钱也没挣。
1: 这个挣不挣钱吧，不重要，只要把关系维系来了。

0: 咱是为了小雪好。那个邱小璐一看就跟纨绔子弟，他俩在一起能有啥好结果？
1: 邱小璐，我是感觉他不像什么好人。
0: 我一打眼我就看他不是啥好人。我告诉你，
2: 咳嗽啥呀？感冒了？
0: 一看就是个黄，一看就是个
1: 小雪。
3: 梁小春，我问你，邱小璐车上的纸条是不是你贴的？
1: 纸条？啥纸条啊？
3: 你别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贴的？
1: 那他不跟你说了吗？我不知道啥纸条啊。有点行，
2: 这毛豆整太咸了，
1: 这股劲儿你咳嗽上了。小雪，我跟志强一直是在这喝酒来着，不知道啥纸条啊。
3: 梁小春，我告诉你，别看咱俩已经订婚了，我就算再爱你，你做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我也一定会跟你一刀两断，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气死了！看不看着啊？看不看着？动不动就跟我俩一刀两断，太不珍惜我俩这段爱情了，一天都能给你气死了。来喝酒。
2: 哎，别别喝了。我就感觉他们眼皮跳就没啥好事，
0: 你快点干。
4: 现在播送本地新闻。根据县委县政府开发振兴天马山经济开发区的指示精神，天马山镇将在近期重新启动对天马山铅锌矿的开发。据有关方面预估，天马山铅锌的矿源含量非常丰富，一旦大规模开发开采，将会成为拉动我县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哇，
5: 别说话，听新闻。
4: 天马山铅锌矿重新开发之后，将大量的招收工人，给我县的就业以及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5: 这不就说铅锌矿的事儿了吗？完了完了，这事儿越来越麻烦。昨天晚上镇上的新闻你们都看了吗？
6: 看了。
7: 看，
5: 这铅锌矿要重启了，而且要加大生产规模，说是让铅锌矿来拉动咱镇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7: 而且新闻里说啊，很快就要开始招收工人了。
6: 这么快？
5: 昨天求旺公司派了4辆大卡车，说是到咱们杂树林挖树，去绿化他们新开盘的楼盘，让我给拦住了，我毫不客气。直接拒绝了。
8: 要上山去挖树去？那不破坏环境吗？
6: 不是，那咱那杂树林的树那有地都好几十年了，他们说挖就挖，
9: 那能行吗？
7: 肯定不行啊，这要开了口子那还得了吗？
6: 你不可能让他们挖呀。
9: 我不行，去我去看着。
6: 你得跟他们说呀，那不能挖呀。
5: 就是行
6: 就挖呀。
5: 大伙儿别呛呛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求旺公司撤资。
8: 主任，其实你这担心呢也是有必要的。那按照合同规定，人家乙方是来跟咱做旅游项目合作的，那你这项目要不开发旅游的话，那人家有提出撤资的要求的。
10: 我觉得我们跟天马山的合同不能继续下去了，你怎么看？
11: 我也觉得这事儿我们有点匆忙。
10: 嗯，
11: 爸，我到现在才知道，那村里根本有人就不欢迎咱们去那儿投资，
12: 不希望我们投资。
11: 昨天晚上啊，我就在那吃个饭的功夫，那我的车就让人贴满了纸条，那这不就是往外撵咱们的吗？爸，你说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个气？

0: 这项投资我们双方可都是有合同的，而且呢，这个合同它是由法律效力的。如果签新矿这么启动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考虑撤资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争取，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还有啊，
1: 你们村啊，有些人的功德也是有问题的。我儿子昨天到那里去检查工程，吃饭的时候呢，车窗被贴满了纸条。你说什么？有这种事儿？
0: 这个话还能有假吗？李主任，这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1: 好的好的，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您回复好吗？
2: 我们董事会呢，
0: 近期会开会，专门讨论撤不撤资的问题。然后呢，我会亲自上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呢，你们能有个思想准备。
2: 再见。
3: 说明白了。
1: 简直太过分了！昨天晚上有人把邱小璐的车贴满了纸条，
4: 谁这么缺德呀？
5: 太损了，还有这事儿？
6: 主任，我看昨天是小雪一直陪着邱小璐来着。
1: 对呀，昨天小雪陪邱小璐上山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晚上还陪邱小璐吃了饭，回来太晚了，她也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6: 我看还是回家问问小雪，我估计啊，小雪能知道是咋回事。
1: 行。等我查清楚了，我绝不轻饶他。
7: 小雪啊，
8: 哎，
7: 你忙着呢？
8: 啊，浇花呢。
7: 我想跟你说个事
8: 儿。说。
7: 我不知道咋跟你说。
8: 有啥不知道咋说的呀？实话实说呗。这玩意儿咋还腼腆上了，吞吞吐吐的？
7: 那个，昨天邱小璐车不是被人贴纸条了吗？
8: 嗯，
7: 其实那事儿是梁小春干的。
8: 梁小春干的？
1: 咱们那些请愿书，你们都看了没有？
9: 看了，看了。
1: 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
10: 李主任，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你这封信送上去，人家看不看那是两说的。就即使信访办接到了你这个事儿，也得把这封信送到镇里。你想一想，
11: 牛大爪他哥哥当镇长，
10: 能替我们说话吗？再者说了，设立经济开发区是县里的战略部署。
1: 其实你们说的呀都挺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留住秋旺公司，这才是大事儿。
7: 昨天晚上梁小春找我，非得让我跟他一起干，大家本来就是朋友。再一个，我也怕你被那个邱小璐那纨绔子弟给骗了，
8: 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7: 去是去了，但那个字儿可真不是我写的。梁小春写的是丘比特的贱人，我感觉真有点太过分了，我就把那个人字儿给划掉了。我就是给他望望风，怕被别人发现。没想到你那么生气。
8: 那你今天来跟我说这些？是为什么呀？
7: 我后悔了，我昨天晚上回家我一宿我都没睡，我感觉挺对不起你的，小雪，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来了。
8: 我知道了。
7: 小雪，小雪，梁小春让我干的。
4: 小春哥，小春哥，
12: 哎，秀莲，
4: 你在这干啥呢？
12: 我们肥地好总公司在咱这块开个分店，我这负责。不刚租的房子吗？收拾收拾。
4: 那我帮你干点啥呀？
12: 你能干啥呀？
4: 我干啥不行啊？收拾个东西我还不会了。
12: 那你把这玩意帮我摆上吧。
4: 我跟你讲，我归拢东西老像样了。小春哥，来给你擦擦。哎呀，这都累出汗了，
12: 谢老板，
4: 太认真了。
12: 干啥呀你？
4: 咋的了？
12: 你亲我干啥呀？
4: 我叫亲。
12: 别闹。
4: 就亲。
12: 小雪，就连那孩子他老跟我闹，我俩不是你看那样的啊。嗯，
8: 精彩的我确实没看着，把你脸上的口红印子擦了。说吧，邱小璐车上的纸条是不是你贴的？
12: 邱小璐，
8: 你就说是不是你贴的就完了。
12: 啥呀？
8: 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干的，丢不丢人？
12: 小雪啊，你听我解释，其实吧，
8: 我今天就告诉你，咱俩以后什么关系都没有。
12: 小雪，哎呀，这事儿100%苗强说的。
4: 小叔哥，咋的了？
12: 你赶快走吧，以后我这块你少来啊！你太能给我添乱了，走吧。
4: 我添啥乱了？我给你干活干得好。
12: 走吧啊！
4: 干啥呀？
12: 走吧。
1: 嗯，你真帅。你，
3: 哎呀，哎呦，二哥啊，咱俩想一块去了。今天咱俩每人都扎了一条领带啊，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5: 不是。你二嫂啊，说要这个啊，重视起来，给我捯饬捯饬，接起来。
3: 二嫂说的对，必须重视。
5: 对。你拎的什么玩意儿？
3: 我特意买了挂鞭炮。
5: 怎么的？
3: 待会儿啊，咱俩从村里经过，必须往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我把鞭炮点燃，让他们听听动静。
5: 不是，你什么意思？这是？
3: 我要让千心矿重开的消息，伴随着喜庆的鞭炮声，传遍天马山村的每一个角落。
13: 你还别说，小算盘这个脑袋还真能扒拉开。
1: 嗯，有点子。
13: 走。
1: 老公抱。
13: 到了。啊。
6: 哎，老师，
1: 我现在就去县里找领导反映情况去。
6: 那封信你还带不带？
1: 先不带了，这次去征求一下马书记的意见再说吧。
6: 行，那你咋去啊？
1: 我到县里去坐个大客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啊。
6: 坐大客车干啥呀？我送你过去呗。
1: 不行，家里啊必须留人。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工程照常进行，没有结果之前啊，绝不能停工，知道吗？
6: 放心吧，老师。
1: 行，还有那个邱老板如果来了呀，你们好好接待。我不在家，你啥也别跟他们聊。嗯。至于他们撤不撤资啊，也别管，等有结果了再说啊。
6: 行。
1: 行了，我走了。
13: 哎呀，行了，别嘚瑟了。
14: 哎呀，来，大伙来。
15: 二弟啊，这是干啥呢？这是
14: 大哥啊，哎，各位啊，哎，之所以放一挂鞭炮让大伙集合一下，是因为啊有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我要宣布
15: 啊。啥利好消息啊？
14: 让二哥宣布啊。啊，哎呀，
15: 二弟你别说了，我知道了啊，是不是我大侄儿要结婚了？先放鞭炮祝贺祝贺呀。
13: 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千心矿要重新开矿了，这不好消息吗？
14: 对，
15: 这是好消息啊！
13: 镇上成立个筹备处，我们俩呢到那儿去上班去。
14: 对，盛装出席嘛。
15: 你们俩上那个筹备委员会上班去了？
13: 对呀。哎，
14: 天马山筹备处嘛。
15: 哎，不对呀，那千心矿开采了，那旅游开发就不搞了？
13: 是。搞什么搞啊？这个旅游开发呀，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3年5年是见不到成效的，弄不好还会出问题。你看现在村上这不就遇到问题了吗？
14: 是，这个旅游开发确实遭遇一些问题啊，现在是前进不了，后退不得，非常的尴尬啊。李鲜花现在也很着急，大伙都知道。大哥，关键是梁晓东是吧，别到时候跟着一块儿，你说进退两难不太好，别站错队。我觉得你可以给他提个醒，好好吧？啊，
16: 行，你赶紧，赶紧走。
15: 兄弟忙，我过去拿。
14: 哎，我上。
15: 不是那个矿又开了，它不污染了？
13: 我们准备建一套置物设备，这就解决了吗？
17: 哎呀，我说这又放鞭又放炮的，咋这么热闹呢？
13: 这个千辛矿一开矿，这不就来钱了吗？来钱了，不可以建老年公寓了吗？
17: 应该就好。
13: 行了，那我们俩去上班了。
14: 好，打好腰背上啊！
18: 小东啊，你还忙啥呢你啊？
6: 爸，你来干啥来了？
18: 早晨呐，我看见你二叔上那个千金矿筹备处上班去了。他说千金矿这两天就要启动了。你说那千金矿一启动，那你们旅游开发的事儿，那还能搞了吗？
6: 爸，你说你跟着操这心干啥？你快回家去吧。哦，
18: 我回什么家呀？我能不操心吗？你说那个旅游开发投了那么多钱，这万一出点啥事儿，你不跟他吃锅烙啊？
6: 爸，你看我啊，你看我这还有一堆工作，还有啊，我自己的事儿我心有数。你快回去吧，爸。
18: 你看这还撵上我了，行，你可有点数啊？
6: 别上火，爸啊！
18: 哎，你好，
13: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沈矿长哦，牛总派来的
18: 哦，好好好，
13: 这个邹庆良。外号小算盘，我跟你说过啊
14: 啊，你好，我叫邹庆良。
15: 你好，我叫审判。啊，
14: 审判，
13: 对，
14: 不是法院的审判吗？哎，
15: 沈阳的审，盼望的盼。啊，来，请坐，坐坐。
14: 好，我一说没开就审判了。
13: 那咱们下面商量一下。怎么开矿的事吧？
14: 对对对，矿长，我们听一下您的工作部署。
15: 这矿得咋开呀？
14: 不是，您不是矿长吗？
15: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矿长，我是矿长。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18: 你这菜咋做的？没放盐呐？
15: 放了。放啥放啊？爸，你吃一个。真没放盐？
6: 不可能，我一个厨师，我做饭不放盐呐？忘了。
15: 你这咋的了？这心不在焉的？有啥事儿啊？
6: 爸，哎呀，我有个事儿，好像做的欠考虑。
15: 啥事儿就欠考虑了？
6: 我把梁小春给出卖了。
14: 苗小强，我告诉你啊，你心里绝对有鬼，要不你咋不接我电话呢？啊？
15: 不就往那车上粘点纸条，喷点漆吗？那怕啥的？
6: 关键是吧？梁小春嘱咐又嘱咐我，
14: 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让李小雪知道。我是咋想的？李小雪跟梁小春说，如果是梁小春干的，就跟他一刀两断。所以我就，哎呀，
6: 没成想，整的两面不是。梁小春摩托车，我不能见他。
15: 哎呀，那春来了，
14: 苗小强呢？
15: 苗小强没有家，出去了。
14: 这碗筷还在这呢，上哪去了呢？
15: 啊，春，来，你吃点来。
6: 不吃。
15: 咋的？有事啊？找他？
14: 没事，我来干啥了？
15: 啥事？你说，别生气，孩子。
14: 你见着你大儿子？跟苗小强说一声，就说我梁小春找他呢。
15: 不，春这么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让他找你去，行不行？
14: 尽快，着急。
15: 行行，你别生气。
14: 苗志强，
15: 春啊，你没事过来玩来啊。这多大个事儿啊！这。
14: 出来吧，走了，
15: 走了吗？

0: 喂，邱总。
1: 李主任，县里边关于把你们天马山升格为经济开发区，并且呢，以天马山的建新矿为龙头，
0: 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是真的吗？是真的。
1: 聂主任，
2: 天新矿如果一开的话，那这个旅游还怎么搞呢？
1: 我们村委会现在也正在商量这个事儿呢。

0: 走了，往你这小胆儿，哥，扶我一把。这小胆儿，哎呀，这下吓的，你就不像我，我这脾气就爆。那怕那啥呀？
1: 能怕啥？听着，再给他整回来。
0: 你这下的，这样，
1: 也不怪你老弟叔。这爷俩两串又得下这样。爸，我不是怕梁小春，我是感觉我这个事儿做的。 属实是不仗义，
0: 还不仗义，你就是怕人家，还不仗义，
1: 你闭嘴！要人，
0: 干啥呀？

0: 马书记，我来是跟您汇报一下重启千金瓮这事儿。
1: 县里的文件你们不都传达了吗？
0: 对，传达了，新闻也都播了。可是马书记，您最了解我们村的情况，这个矿一旦再开采了，又再度污染，那这个旅游还怎么搞啊？
1: 天马山千金矿的重启是县委县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又请示了上级领导才决定的。如果他们排污治污的设备不完备，措施不得力，那无论是县委还是环保部门都是不允许重开的。
0: 就算他们排污治污的设备完备了，可是这矿一旦开采，炮声隆隆，矿渣飞扬，粉尘弥天的，这旅游还是搞不下去啊。
1: 李鲜花，要以大局为重啊。
0: 那什么是大局？我认为保护好青山绿水那就是最大的大局。
1: 县常委会已经定了。
0: 马县长，那这样好不好？我把我们的意见和想法以书面的形式反映，您帮我们转交到县里和市里，好吗？
1: 不违规的上访，合理的反映问题是可以的，你们有发言权。
0: 那好，谢谢你，马县长。
1: 放心吧，我会把你们的意思向县委反映的。
0: 好。
2: 二点紧急请示，对吧？这个，
3: 邱总，
4: 嗯。
3: 你好，你好，快坐坐坐坐坐，邱总。
4: 啊，
3: 邱总，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2: 梁书记，你们李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李主任到县里去了，估计还得等一会儿。
2: 工地上的工程进展的还行？
3: 那我就跟邱总和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很多景点啊，已经开始动工了。天马小镇已经初具雏形，如果邱总和各位感兴趣的话，明天或者今天下午我们到工地一看就啥都清楚了。
2: 这样，杨书记，
3: 您说
2: 一会儿能不能麻烦你带我们到工地上去转一转看一看？
3: 没问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样，邱总，我们现在就去。
2: 那就太好了。
3: 好，啊，来，啊，
2: 好，
3: 邱总这边请。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5: 没事吧？
3: 没事，哥。你咋这么闲着呢？饭店不忙啊？
5: 还行，我来请你出山来了。
3: 啥意思啊，哥？
5: 啥意思？我那小饭店，我想扩大扩大规模，请你上我那儿当主厨去。哦，
3: 哥呀，旅游这事儿呢，不一定能成。你要是信我的，先别往里边投钱。
5: 旅游它成不成那是一回事儿，千金矿它能不开采吗？千金矿它一旦要开采，上山的人、打工的人都不得呼呼往那上啊！人一多了，他就得吃饭，吃饭他上哪儿吃的？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我为啥不抓住时机扩大扩大规模经营啊？
3: 也是这个道理啊。
5: 你就跟我干吧，我还能亏待你啊？
3: 不是，哥，这个事儿呢，你容我考虑考虑。
5: 你守家带地就把钱都挣了，你还考虑考虑？
3: 哥，你也别着急，你容我想两天，成与不成，这两天老弟给你个准信儿，行吗？
5: 行，你考虑吧，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啊。
3: 行，
5: 我先走了。
3: 啊，谢谢哥啊。

0: 好，邱总，如果我们资金到位的话，整个工期大概在10月份就可以完成。
1: 如果真要能这样，那就好了。梁书记，先行矿的事儿，想必你已经都知道了，是吧？这跟我们合作的初衷可是完全相反的。
0: 邱总，我们也在跑这个事儿。李主任到县里去啊，就是向有关领导去反映我们的意见。
1: 你们县里都下文了，这不是已经定夺的事儿了吗？现在找人还有用吗？
0: 可是您打过来的资金我们现在已经花了呀，你看。
1: 那怎么的，梁书记，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继续当这个冤大头啊？
0: 不是邱总，是这样，这个事儿啊，等我们李主任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
1: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不会太晚，因为家里这么多事儿，应该很快就回来。
1: 那好，我们在客栈等他，好吧？走吧。
0: 你这是干啥去了？
2: 上苗志祥家去了，找他说点事儿。
0: 他在家呢？
2: 搁家呢。啊，
0: 我也找他有点事儿。
2: 那你快去吧，我刚从那家出来。
0: 行，
2: 有机会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兔儿。
0: 那必须的。
2: 走了。
0: 啊，拜拜哥啊。

0: 看，苗志友，你再给我闹，我踢你了。苗志，
1: 出来！
0: 苗叔，你干啥呀？
1: 出来！
0: 不是，你能不能把那玩意儿放下啊？
1: 出来！快点！
0: 不是我出来行，你能保证你不伸手吧？
1: 出来，快！你咋想的？
0: 我问你干啥呀，叔？
1: 我问你咋想的？
0: 我说咋的？
1: 咋想的？啊？
0: 我刘老说你拿这玩意打人可犯法啊！
1: 我问你咋想的你？干！
0: 你能保证不伸手吧？
1: 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
0: 干啥呀？
1: 邱小璐车的纸条，是不是你跟李小小说的？
0: 快给我说！我没说啊，我可没说，我这嘴可严实了。
1: 多能犟，多能犟啊！李小雪都跟我说了，邱小璐车的纸条就是你跟他说的，啥意思啊？
0: 不是我真没说。
1: 啥意思？问你啊！
0: 我没说。
1: 再说一遍。
0: 那我不是怕小雪生气吗？
1: 说没说？
0: 说了。
1: 咋的？你还有理了呗？你瞅你那个熊样子。苗志强，从今天开始，咱俩的友谊没了，再见。
0: 亮春，
1: 干啥？
0: 错了。
1: 井水不犯河水，以后。
2: 王婶，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哎呀，我好一顿说呀，你猜咋的？
2: 咋的？
3: 马县长啊，终于答应帮咱们向上反映了，让咱们回来等信儿呢。我看家里事儿多，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2: 太好了。对了，老婶。
3: 啊。
2: 你上午走没一会儿，邱老板他们就到了。
3: 都说啥了？
2: 看他们那样啊，是要撤资了。
3: 哦，没事儿，这样晚上啊，咱们请他们吃顿饭，好好商量一下，看看撤资的事儿有没有得缓。小东，你安排一下。
2: 行。
4: 我先敬大家一杯。邱总、赵总，各位董事。在我们正式签约之后呢，莅临我们天马山来视察工作。我们天马山的景区建设呢，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虽然呢遇到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切困难我们都能战胜。我今天呢以这个水代酒，敬大家一杯，哈，来，
5: 这
4: 个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吃菜。你尝一下，钱总。
5: 好。这样吧，我说两句吧。感谢李主任，真情实意。说实话，我对咱们天马山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咱们合作这个项目之前呢，我就经常到这儿来登山锻炼。现在呢，我们终于有缘，可以合作，共同开发天马山城乡旅游项目。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可是没有想到，李主任，你们这个铅锌矿又要开采了，而且规模呢，也比过去的还要大。如果铅锌矿这么一开采，整个山上天天都是炮声隆隆，粉尘弥漫。那么请问他们游客怎么旅游啊？李主任，你 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董事会经过慎重的商议后，决定呢终止这项投资。李主任，理解啊。
4: 邱总，是这样的，这个千金矿能不能开呢？还没有最后的定论。
5: 还要什么定论呢？县委的文件都下来了，县委常委的决议，难道能随便就改吗？
4: 这个事儿已经跟马县长汇报了，他答应帮我们向上反映。
5: 不管是马县长、牛县长，谁也整不了这个事情的。至于终止这项投资的善后处理嘛，我们会详细商议的，好不好，李主任？毕竟，咱们也是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了，即便将来咱们就算是合作不成了，两手接，但是呢，咱们之间这个感情，它还在呀、啊。为了这个感情，为了这个友谊，来吧，让我们共同来碰一下，好吗，李主任？
4: 来，谢谢邱总。
5: 来，
6: 干杯了。

0: 你怎么，你砸他干啥呀？
1: 为啥呀？人都撤资了。咱把咱们村都给坑了，你知不知道？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2: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
6: 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咋的了？哎哎，日子不过了啊？这干啥玩意儿啊？当个村里人把你逼这样疯了？你干啥玩意儿啊？这不是你让我去把小景出准备的，你砸他干啥呀？啊？
1: 为啥呀？人家都撤资了，撤资了，你知不知道？
2: 景区马上就要停了，责任全部是我们负，2000万，咱上哪儿去还这个钱啊？咱把咱们村都给坑了，你知不知道？

0: 快！
1: 咱不干了。你是在图一啥呀？哥兄弟都反目成仇。

0: 你说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咱俩离婚，
1: 还搁这巡逻呢啊！哎呀，你这巡逻也是白巡逻，知道为啥不？
2: 为啥呀？
1: 春秀现在根本就不在客栈，她在烤肉店，知道不？
2: 拉倒吧，这什么烤肉店？我一直在这守着来的。
1: 我骗你干啥？我刚从烤肉店过来的，知道不？我跟你说，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邱老板出局，然后你就有机会跟田春秀在一起。我说的对不对？对呀。
2: 我就是让他出局，
1: 我也盼着邱老板出局，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1: 他出局了，不在咱们村搞旅游开发了，千金矿就有机会重开了吗？是不是？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一个让他出局的好机会。
2: 真的假的？
1: 我骗你干啥？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田春秀过生日。
2: 啥玩意儿？你说春秀今天过生日？哎呀，那我得买束花，买个蛋糕啥的。
1: 那倒不用，蛋糕我都准备了啊。我跟你说啊，生日跟谁过，当然是最亲密的人。所以我把广发二哥约到烤肉店了啊。
2: 你给他约出来干啥玩意儿？
1: 你别着急，我把二哥约过来就是拿他当个幌子，知道啥意思吗？
2: 嗯。
1: 我跟你说，你待会儿告诉邱老板，就说呢，广发二哥这么多年跟田春秀，实际上啊。是藕断丝连，今天旧情复燃。他要不相信，你就带他亲自去烤肉店看一看。快到的时候，你打电话，我就离开。所以呢，他就会看到广发跟春秀啊两个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过生日，他就伤心了。伤了心，他就离开，离开就会出局，是不是？
2: 哎呀，我明白了。小帅们，这事儿你要办成的话，我好好感谢你。
1: 感谢我倒不用，咱俩人呢是各取所需，
2: 那就各自行动吧。
1: 好。
3: 这我喝醉了摔盆，你跟着摔啥呀？
4: 我不是看你难受吗？我现在让你心里好受些吗？
3: 你倒是把我给摔醒了，咱这工程啊，真得继续干，必须得把它干出来。这千金矿绝对不能让它开，这工程必须把它完成，必须完成。
4: 我就佩服你这不服输的精神，其实这才是你李先华。媳妇儿，你干，我支持你。
3: 你在砸呀？
4: 嗯。
3: 你还真去砸呀你？
4: 我不逗你呢吗？我看你难受啊，我，你不知道啊，那都花钱来的，我老心疼了，我都。
3: 我说你啥好啊？
2: 别想不开呀，你这大晚上你上这干啥呀？
5: 哎呀，苗队长，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你怎么的？恢复的不错吗？
2: 没事。这你要是投河的话，我能救上来呢。
5: 我干嘛投河呀？帮我呀。怎么的？还做你的保安工作？
2: 必须的，确保一方平安。
5: 哎呦，
2: 这是我的工作。
5: 好。
2: 要是私人角度上来看，
5: 嗯，
2: 邱老板，你的人品在我的心目当中。
5: 别，
2: 就这个
5: 高抬了，
2: 不是高抬了，我真心真意的能，将来能成为你真心的朋友。
5: 苗队长，我冲你这个话，你的朋友，我交定了，行吗？
2: 哎呀，我也太荣幸了，能交到你这么德高望重的朋友。那个，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
5: 嗯，
2: 那就得做点朋友事儿，说点朋友话。
5: 说点朋友话，洗耳恭听。
6: 今天是咱们千金矿筹备处正式开张的日子
5: 啊！
6: 啊， 我这心里心花怒放，是不是？
5: 来
6: 来，
5: 哎呀，嗯。
6: 那春英秀姐，
7: 哎，
6: 这你出来一下呗，秀姐，来来来来来，那个凳子给你摆好了，坐坐一下吧。
7: 你俩喝吧，我还有事儿呢。
6: 哎，别别别别，你要不坐下的话，你会后悔的，
8: 信不？
6: 真的，坐坐。哎，对，来，不太轻轻，我往那一扒拉，哎，过去，轻轻桌面，哎呀。来来，
7: 什么呀？
6: 哎呀，
2: 你跟春秀现在什么情况？
5: 我跟春秀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也没有啊！我跟他是老朋友，老同学，你们不都知道吗？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6: 你这人，
2: 我有一个小秘密。
5: 你别吓唬我行吗？说。
2: 春秀在我们村上有一个外号。
5: 外号？
2: 叫田贵妃。
5: 田春秀，生日快乐！
6: 哎，对对对喽，今天是春秀姐生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
7: 你咋知道我今天过生日呢？再一个，我这么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来了呢？
6: 你看我，第一我是有备而来，第二不是我一个人给你过生日，这个蛋糕是代表全村人的心声和心意，给咱村的大功臣过生日。
7: 大功臣？
6: 对呀。
7: 啥意思啊？
6: 二哥，你看啊，我分析的对不对？咱俩搭弯子。这么多年是吧，
2: 嗯，
6: 一直也想搞旅游开发拉资金，人家开一烤肉店，结果呢烤着肉就把老同学给招来了，人家直接签约合同2-3亿，是不是大功臣？
9: 没错，庆良说的没错，确实是咱们村的大功臣，
6: 所以给工人过生日理所应当。姐，你觉得不应该吗？
7: 谢谢。
2: 翠秀这人太好了，但是命啊太苦了，这还得从他们年轻时候说起。年轻时候，他跟广发有过那么一段，广发他妈死活也不同意，说崔秀不安分，结婚之后也得败坏埋伏，活拉就给搅和光了。另外，人家攀上高枝了，那个当时镇里边有个叫冯副书记的女儿，
5: 不就广发现在的老婆吗？
2: 对对对，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之后夫妻生活也不是很和睦，吵架拌嘴那是家常菜。春秀一看也没啥希望了，就搁镇里找了一个姓蒋的一个中学老师，这个老师呢身体还不大好，暴病身亡。
5: 这我知道，
2: 这不事儿都过去了吗？
5: 嗯，
2: 哪成想这俩人旧情复燃了。

0: 那两广话，天马三村的村主任，你想一想，田贵妃的名儿那是白叫的吗？
1: 梁广发这时候可是有孩子有老婆，
0: 哎，有孩子有老婆有啥用啊？这不吹秀往那火坑里跳吗？你赶紧去给他拽回来，不然的话，这吹秀真要跳火坑里了。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咱对他好，那咱得拿心对他好。

0: 停机。走吧。喝点什么？喝点咖啡？
1: 不喝了，喝不习惯。
0: 是啊，太苦了。
1: 邱大哥，我来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0: 我必须得告诉你，我们呢要从你们这儿撤资了。
1: 你真要撤资啊？
0: 你们这儿不是要搞什么工业区，开天心矿吗？跟我们这个项目啊撞车了。
1: 可是你这一撤资，让李鲜花多被动啊，他不得承担责任吗？
0: 那不关我的事儿吧？
1: 邱大哥，你看看能不能看在咱们感情的份上，先别从我们村撤资。
0: 感情，哎呀，感情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哼，
1: 谢谢你，邱大哥，还记得我的生日。刚才我知道你去了，我看见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解释。
0: 解释什么呀？解释你的清白。你们村多少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都当耳旁风了，我没往心里去。我相信你，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但是没有啊。这不今天晚上，哈哈，哎呀，让我眼见为实了。
1: 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0: 什么也别解释，越涂越黑。
1: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解释了。我想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我只想最后求你一次，能不能先别从我们村撤资，给李鲜花，给我们天马山村一点机会。
0: 放心吧，感情事业这两者我分得清楚，我不会因为所谓的感情耽误我整个的事业。
1: 再见。
2: 正月里来是把新年啊，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啊，小家人在房中。
3: 吃饭，命不对皇。
2: 儿子，
3: 依我。
2: 咋半夜三更不睡觉，搁这看电视？有心事啊？
3: 没事。那个，今天黄大马勺上咱家来找我了。
2: 他来干啥来了？
3: 他说让我给他上饭店当主厨。
2: 那说没说给多少钱呢？
3: 但我想，他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2: 那用啥呀？
3: 我想自己开饭店，自己当老板。
2: 你自己当老板的想法倒挺好，那可不是开玩笑啊。那需要多少钱呢？
3: 我知道。
2: 你知道你还有这想法，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3: 爸，人得有梦想，人这辈子要是没有梦想的话就完了。
2: 不，你这梦想也不靠谱啊。
3: 我跟梁小春

0: 就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1: 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他竞争李小雪。我想把李小雪娶回咱家，当咱老妹。

0: 统管大唐明党密党，静安寺在朝中地位。
1: 我想把咱家房子卖。
2: 啥玩意儿卖房子？
0: 门下
2: 卖房子，咱住露天地啊？
1: 搬回老屯那老房子住去。等以后大儿子挣钱了，我再给你盖个大的。
2: 那房子就啥样了？能住人没？
1: 修不修过也能住。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能有几回搏？你大儿子就想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的搏一回，爸能支持我。
0: 你可曾知道？
3: 哎，小雪啊，那个邱小璐那天进村里面，是你接待她？
4: 对呀。
3: 那她车上被人贴了纸条，你也在场？
4: 啊。
3: 你知道谁干的？
4: 我哪知道啊？你问这干嘛呀？
3: 我问这个干嘛？你知道邱老板特意跟我说啊，他必须把这个给查出来，说你们村这什么民风啊？谁敢来这投资啊？这多给咱村抹黑呀！你告诉我，是不是梁小春干的？我问你话，你说话呀！
4: 哎呀，你想让我说啥？
3: 我问你，是不是梁小春干的？
4: 你咋知道的？
3: 我咋知道的？咱村能干出这种事儿的，除他没别人。不是小雪呀，小雪，你说你还拿他当个宝似的，你早晚得回他手里。
4: 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你还想让我咋的？
3: 分手了？
5: 婶儿，他们都走了。
4: 都走了。
5: 回头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啊。
4: 对了，婶儿，邱老板临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5: 你去忙吧。

陈秀你好，当你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为我昨晚的不恰当的言谈和行为向你道歉。昨天晚上你走后，我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多半宿，我回忆起第一次跟你见面时的情景，回忆起我们一次次的交往，那些美好的过往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回忆了。我现在才体会到，你是一个好女人，我不应该用那种话去刺激你。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理解他，宽容他，最重要的是要信任他。不但要爱他的现在，也应该爱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虽然我们的今生不能在一起了，但我们毕竟相处过一段，这就足够了。如果有缘，但愿我们来世能够同结鸳鸯扣，相爱到永远。我把这个镯子呢留给你，也算是我们相爱一场的纪念吧。爱你的余生。

你没事吧？我们走，肯定得和你鲜花婶他们打招呼，把这个提包还给他。 你真想好了，快去吧，偷着给，别让别人看见。啊。

0: 咋的了？
1: 没什么。
0: 谁惹你了？来吃饭呢？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快点儿，天哥，快快吃饭。
1: 我真的吃不下，你们吃吧。
0: 那我们吃了。昨天邱老板算是正式的给我们提出撤资了。球网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万，按照合同的约定，我们在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人之前可以延缓半年偿还。如果还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可以拿村里的公共的土地进行置换的方式予以偿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大伙说说吧，该怎么办？
2: 山上现在工程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呢，资金已经开始紧张了。邱老板给的第一笔投资啊，除了付给设计院的设计费以外，我们买原材料，再加上付工程款，现在基本上就不剩啥。那么我们新的投资进不来，我们很难再继续。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干？我们得给那两个工程队一个准信儿。
0: 咱们账上还剩多少钱了？
3: 还剩50万吧。
0: 那这么说，咱们的2000万都花的差不多了。
3: 是啊，
2: 我们就光那个仿古的山门啊，就花了几百万，还有那个马跃檀溪，我们一开始以为用不了几个钱，那实际一操作呢，就不是几个钱的事儿了。
4: 这只要工程不停，这每天都是在往里扔钱呢。
2: 如果我们工程停了，我们就必须付给人工程款；如果不停呢，人家还会继续给我们干活。但是等工程完事儿了，我们旅游搞不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收场？
4: 你说这真要停了？我的天哪，这花的钱不都白花了吗？
3: 就是啊，
0: 这停了就前功尽弃了，咱搁啥还这2000万呢？所以我说呀，这工程绝不能停，上次咱们写的那个请愿书啊也得送上去了，为了保证效果好的话，让大伙儿啊都签上字啊，我到县委县政府送给领导，我就不相信他们不重视。
5: 他们撤资了，
0: 人家态度非常的明确，矿商开采和旅游开发绝不能同时进行。
5: 上次常委会上我反映了你们提出的意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0: 马县长，这是我们村民的请愿书，村民们基本上在上面都签字了，您上次答应我帮我转交的。
5: 好，我会转交给县委，看看县委的意见和态度，完了再说，好吗？
0: 好，谢谢你，马县长。
6: 请愿书已经交上去了，马县长说先看看县里的态度，然后再决定往不往市里送。
7: 这事儿要真成了，那把球案公司再拉回来就不成问题了。
6: 但愿吧。
8: 什么事啊？着急要我过来啊？
9: 李鲜花把你告了，你知道吗？
8: 不知道啊，他怎么告？
9: 一封联名告状信，他把村里的那些啊反对咱们开铅锌矿的这个村民召集到一起，在告状信上签字画押，然后把这个信呢给马天云了，马天云直接捅到常委会去了，现在县里都知道了，赶紧想一个应对办法吧。
8: 不是，这个城里开发区重启铅锌矿是县常委的决定啊。他们怎么能自己否认自己呢？
9: 现在不都讲究实事求是吗？你在常委会上，万一有俩愣头老爹人出来，说以前那个决定都是错误的，你咋整呢？全推翻，多吓人呢！告诉你好话，赶紧想个办法。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工程啊，暂时不能停。咱们听听县里面对咱们请愿书的态度之后，咱们再考虑停还是不停。
10: 行。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留意身边的这些关系，继续寻找能够投资咱们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
8: 我准备这两天开工呢，他这么一整，彻底完了。
9: 不能开工，这两天你傻呀？你这不给人留口实呢吗？你一开工，李鲜花他又来闹事儿了。现在啥最重要？群体事件最重要，影响安定团结这事儿，你让市里省里知道，咱们就全完了。
8: 牛总知不知道呢？
9: 他知道，我还得嘱咐他几句。再有，没我的命令和县里的命令，你不能开工，明白吗？
8: 明白。
0: 哎，马县长。喂，马县长。对对对，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哎，好好好，再见。哎呀，县里面啊，对咱们反映的情况非常的重视啊。现在那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就是原来的杨书记，要找我亲自谈话呢。
10: 沈矿长，这些就是这个矿上工作原理啊，我都给你介绍和汇报一遍了。就是矿只要开下来，来钱特别快，老百姓要想过上好日子，还是开矿最实惠啊。到时候你得进那好设备啥的。
11: 没事，我给你批经费。
10: 哦，那好。哎，咋的了，二哥？这牛副镇长急三火四的把你喊过去，啥事儿啊？
2: 李鲜花把咱们给告了。
10: 告了？他告咱们啥呀？
2: 李鲜花拿了咱们村民集体签名的上告信，到县里把咱们开矿的事给告了，听明白没有？
10: 没太听明白。开矿这事不是咱们几个能决定的，这都是上边有决策有决议。
2: 哎呀，这上面的决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况且李鲜花找的是马天云，马天云现在是常务副县长，你把这个上告信拿到常委会上，那领导们不得寻思寻思啊？
10: 没事儿啊，你们不用操这心啊。我姐夫，牛董事长啊，他有办法摆平啊，不用操心啊。
2: 他能有什么办法？
10: 这铅锌矿他都有办法整起来啊。那我就不相信了，那还摆平不了一个小村官了？
12: 那李鲜花不是普通的小村官啊，不能轻视。
10: 他再厉害，不也是个小小村主任吗？
2: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个办法。
11: 哎，干啥去啊？
0: 哎呀，你在这儿呢。这个县里新上任的杨书记找我谈话。早知道他今天找我，昨天在那住一宿了，省着来回折腾。
11: 不是你今晚上回不来的话，明天你王总来要钱，我咋答复人家？马上到还款日子了。
0: 我觉得现在咱们最好的办法呀，就是把房子抵押贷款。
11: 你还真有抵押呀？你到时候还不上，房子一收去了，咱上哪住去啊？
0: 你放心吧，肯定不能让你住露天。我们再把钱挣回来呗。
11: 说得清楚就
0: 行。我跟你说了，我赶时间呢啊。
11: 你站着。来不及了，我送你。走，走啊！
0: 走，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真的，你把我那包给抢了呢。
13: 亮顺，
14: 爸。
13: 啊？你要干啥去啊？
14: 我上镇里开个会儿。
13: 哎呀，太好了，我也到镇里，你带我一段呗。
14: 我开车两个人不安全。
13: 哎呀，你看我自己孤苦伶仃的，你要不带我，你让我怎么去镇里啊？求求你了。
14: 走吧。
13: 哎呀，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走吧，走吧。哎，
15: 这是我家厢房。
16: 哦，这院还行哈。
13: 嗯，
16: 厢房也还不错。
13: 嗯。
16: 那你这房子多少钱卖啊？
15: 这样，哥，你先看看那房子你相不相中。如果要是没相中的，说多少钱也白扯。你要是相中了，咱们谈价，你看行不？
17: 儿子，这他俩干啥呢？这是？
15: 这是我爸。
17: 啊。
15: 镇里来看看咱家房子。
17: 看房子？看啥房子？
18: 你这房子不要卖吗？
17: 卖。卖咱上哪住去啊？
15: 我说爸。
16: 这什么意思啊？我这房子都相中了，你现在你俩都没商量好，开玩笑呢？
15: 不是，
16: 又发广告发信息让我来，我钱都带来了。
15: 不是哥，你这是个误会。
16: 什么误会啊？
17: 不是，这房子不卖了，不卖，走，不卖。
15: 爸，
17: 不卖了。
18: 不卖咱也不。
15: 不是大哥，哥，咱们得商量商量。爸，你干啥呀？我不和你说了吗？把房子卖了，开饭店，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17: 我啥时候答应你了？我不说咱们得考虑考虑吗？
15: 考虑啥呀，爸？再考虑，黄瓜菜都凉了。
17: 儿子，咱这天马山旅游能不能搞起来两说的？
11: 你说那欠薪矿一开，旅游肯定得停。你说你把这房子卖了去开饭店，饭店要是再赔了，咱们得去老宅那居住去。
15: 爸，人家黄大马勺说的对呀、啊，你旅游成不成这是一回事儿，那欠薪矿以后得开吧，他开他就得招工，招工就得用人，有人他得吃饭吧，他上哪吃啊？
19: 你看人黄大马勺说的，那有人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饭店吃饭去。
15: 爸，这个时候咱开饭店，这是最好的时机，再错过了没机会了，爸。
11: 咋没机会？什么没机会？那机会不有的是吗？
15: 爸，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把饭店开了，行不行啊？
11: 不行，
15: 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啊，爸。哎呀呀呀
11: 呀呀！那爷俩掐起来了。你闭上你那薄薄的厚礼裙。
19: 不是不是，喵喵喵喵喵
11: 喵喵喵喵啥喵？一到关键时候你就结结巴巴的，你瞅你个水仔，
19: 苗长喜啊，我把话给你撂着啊，你们爷俩这饭店又能开起来，我把我的黄字我都倒写好了，拜拜。
11: 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你给我滚球子，
19: 拜拜。
15: 爸，你听不听黄大马勺说那话呀？他压根就没瞧得起咱爷们儿，这饭店得开，爸，
11: 开。
20: 小春哥，你慢点骑。
21: 啥？
20: 小春哥，你慢点。
21: 听不清你说啥呀？
22: 在那遥远的青山下，鸟儿叫喳喳，红花绿树青蛙唱。

0: 你把它放在这个观景桥的桥头，你看啊，也能给游客一个休息的地方。再说这个桥头不放在啥有点突，不好看，你说呢？哎呀，
1: 做这个亭子有点花不少钱。
2: 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施工难度非常大。你看啊，这儿还有这个地方，
1: 你
2: 看这个石头。
1: 干啥呢？
2: 啊，妈，
0: 陈经理，你坐这儿。
1: 干啥呢？
2: 我俩商量工作呢，这是办公室，你们不注意点影响啊？
1: 不是妈，你说啥呢？江秋寒，你要不要脸了？挺大个姑娘，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2: 不是咋不要脸了？我咋不跟你省心了？
1: 你还跟我犟是不是？你刚才干啥呢？你刚才，
2: 别在村委会吵吵啊！
1: 啊，我知道这是村委会，不用你提醒了，你去忙吧。江秋寒，走走走，跟我回家。
3: 我不，
1: 你回不回家？
0: 春秀姐，我们这儿还工作呢。
1: 啊，你们工作呢是吧？特别重要呗。好，那你们继续吧，我在这等着。等我姑娘忙完，我好领她回家。
4: 李献花。你上午让我转交的那份村民联名信，我已经转交给新上任的杨副书记了。
5: 县委县政府对你们反映的情况
4: 非常重视，
5: 这次把你请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初铅锌矿对你们村造成的污染情况。
4: 太好了，谢谢你啊，马县长。
5: 一会儿你跟杨书记说的每句话对于是否重新开采铅锌矿起的决定性的影响。
4: 我知道了。
5: 你一定要本着对县委、县政府和全县400,000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反映问题。
4: 好的，马县长，那我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您在边上帮我敲敲边鼓好吗？啊，
5: 这恐怕不太妥当。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有些话不方便说。但是你放心啊，你只要如实的反映情况就可以了。
4: 嗯，明白。
6: 那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啊，
7: 怎么办？现在事态比较严重。这李鲜花找的马天云，一旦把村民鼓动起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6: 那咋办呢？
7: 不是你是矿长啊，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那你说怎么办呢？
6: 那我不知道啊。
7: 那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是。谁知道啊？
6: 你当矿长不能不知道啊？
7: 那我就不知道啊！你这牛总派来的矿长，你就不你这样，你给牛总打个电话，你看看他什么态度，他有什么想法？
6: 那好吧，
7: 你赶紧吧。
6: 那我打电话去。哎呀，闹心！你说真是
7: 愁人。
6: 这牛总不派回一个窝囊废吗？
7: 就是这草包一个，你指他，这黄菜全凉了。
6: 先观察观察再说啊。实在不行，得给牛总反映一下，让他派一个硬实人过来。
8: 进来。好的，先这样啊。
9: 杨书记。
8: 哎，田云。
9: 我给你介绍
8: 啊。
9: 这位就是李鲜花，天马三村的村主任。
8: 哦，你好。
9: 你好，杨书记。
8: 快坐，快坐，鲜花。
9: 好，谢谢。杨书记。
8: 哎。
9: 我转给县委的那封信就是他们写的。
10: 行。
9: 哎，谢谢。
8: 啊，
9: 谢谢。
8: 你那封信呢？我们收到以后啊，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一个县委常委会，研究了一下了。今天呢，把你叫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天马山铅锌矿到底污染有多严重，是吧？你了解情况，多给我们讲一讲。
9: 嗯，
11: 牛总啊，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环保系统上来也开不了工。那我和广发我们几个都上老火了，那现在又整出上高信来，你说，这我这边真有点顶不住了。
12: 哎，急什么急？让他去告。树根不动，树梢晃悠也是白晃悠啊。
11: 那您的意思是？
12: 我的意思，跟你们说说我的意思。
8: 那如果这个排污的设备上了以后，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4: 即便是他们上了排污和治污的设备，可是那个放炮产生那个石灰渣渣，还有运输产生的匪尘，还有打眼流出的废水。那怎么解决呀？杨书记啊，您是不知道啊， 那个铅锌矿在兴旺的时候啊，那天马山远远的望去根本就不是绿色的，那是乌突突浑浊一片。
8: 如果把这个污染设备都解决了以后，你说这些村民是不是就不会反对再开这个铅锌矿了？
4: 杨书记，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村民对他们彻底的解决污染问题表示怀疑，所以我们村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他们开矿。
7: 刘总啊，现在李鲜花呢不仅鼓动群众，还写上告信。
12: 我爸
7: 啊，
12: 当这么多年村干部咋越来越笨呢？他李鲜花能鼓动村民写信反映情况，你不会也鼓动鼓动村民照样做不就得了吗？
8: 老百姓有这种犹豫的心理是很正常，不是有那么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

0: 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铅锌矿是必开不可了。
1: 是的，必须得开。
0: 可是，
1: 王董事长，咱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
2: 哎呦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国才，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4: 谢谢谢谢。
0: 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
4: 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这在建什么呢？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夏天热得没胃口，不少人图省事儿，直接拌个沙拉。可沙拉里的生菜少说有十几种，哪种脆，哪种嫩，哪种适合生吃，您分得清吗？
1: 三星啊，最起码它要不大不小，在八两七八两左右最好。
2: 这个叫紫菊，也是就是生菜的一种嘛，它颜色比较好看，吃着比较嫩。
0: 可谁说青食就得生吃？水煮、清炒、凉拌，只要食材新鲜，做法清爽，照样低负担。
3: 然后这十种蔬菜呢，就是绿的、黄的、紫的、白的，还有这个青色的都有。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比较赏心悦目，然后能够增加我的食欲。
0: 要说会吃，还得看咱们的老传统。夏天吃苦，清热下火，本来就是中式轻食的老底子。天热没胃口的，不妨试试。
4: 夏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吃野，夏吃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
0: 沙拉清爽，热炒落味，凉拌开胃，夏天怎么吃得舒服又没负担？看完这一期，您心里就有数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0: 入伏之后，天是一天比一天热，天一热人就容易没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饭量小了，胃口差了，看见什么都觉得腻。可饭总得吃啊，那吃什么才能让胃里舒坦，身上清爽，又不给身体添负担呢？

0: 这几年有一个词越来越流行，轻食。沙拉、蔬菜卷儿、果蔬汁，这些低热量、低负担的食物成了不少人夏天餐桌上的新选择。可轻食到底是什么？怎么吃才能健康又消暑？今天我们来给您出出主意。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流行起吃轻食。轻食其实就是低热量的饮食方式，通过简约的烹饪方式和健康的食材选择来提供均衡的营养。根据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轻食类型中，53.6%的人喜欢蔬菜卷类，40.7%的人喜欢低卡路里沙拉类，39.5%喜欢果蔬汁。其中生菜由于口感好，食用方便，在蔬菜沙拉中用的最多。但您知道吗？最为常见的生菜品种竟有70种之多，而且不同的生菜吃法也不同，这里头都有讲究。来看看您平时都吃对了吗？球生菜质地脆嫩，口感清爽，适合用来炒菜和拌沙拉。您在挑选球生菜的时候，可以优先挑选圆乎乎、紧实的球生菜，这种品相吃着发甜，口感好。除了球生菜，我们常吃的还有一种叫散叶生菜，加到汉堡里的是它，配烤肉吃的也是它。那什么样的散叶生菜算品质好的呢？
1: 散叶生啊，最起码它要不大不小，在7-8两左右最好。叶片呢比较平整，没有烧心儿啊。你看现在这个品质挺好，一点心儿不烧。
0: 除了咱们平时常买的，其实生菜还有不少品种。您看这种紫叶生菜，颜色好看，一般是餐厅购买的较多，用来垫盘和配色，直接吃的不多。
2: 这个叫紫菊，也是就是生菜的一种嘛，颜色比较好看，吃着比较嫩，那一种脆嫩。它一般这都是饭店里用的。
0: 紫菊苣叶片厚实，外观类似球生菜，叶片也是包裹型的，富含丰富的花青素。还有一种牛油生菜，也叫奶油生菜。叶面平滑柔软，口感软滑脆嫩，是很多西餐厅的首选。还有一种包罗生菜，它种植时间较长，成熟后要剥掉大部分的外叶，只留下菜心，因此量就更少了。包罗生菜的口感更加嫩，苦味也少了，因此很受高端餐厅的喜爱，价格也更贵一些。南方的消费者非常钟爱这种叫罗莎绿的生菜，它是长什么样的，又该怎么挑呢？
3: 这些没有焦边，然后它的这个杆子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像这样也没有虫害，你看上面没有被虫咬的痕迹，像这个蔬菜就是比较好的。然后而且你看这一颗蔬菜它比较紧实，但是呢它又不接球，本来散叶生菜它紧实又不接球，产量又高，这是最好的。你像这样的蔬菜它就是长得不是很好，因为像这样的蔬菜呢，它生长的时候叶片会比较少，你看它就只有这么几片叶片，而且它的叶片比较薄，你看这颗生菜跟这颗厚度都不一样，像这个就是生长不太好的。
0: 和罗莎绿相似但颜色不同的还有罗莎红，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紫叶生菜。罗莎红生菜口感和罗莎绿相似，不过叶片更薄，味道略带苦涩。有机罗莎红生长速度慢，单颗的重量只有罗莎绿的1/3，产量低。这两种生菜都属于散叶生菜，也叫皱叶生菜。除此之外，较为常见的还有意大利生菜和罗马生菜，那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它这一个生菜跟这一个生菜的区别是，它的一个我们从外观上可以看得出它的边缘锯齿的这个弯曲程度它没有这一个大，从它的口感上呢可以区分出的是这一个意大利生菜它是属于比较脆的，哎，吃起来是甘甜，然后这个叶子呢它容易断裂折断，因为它口感比较脆爽。
0: 有机意大利生菜因为叶片宽大，脆爽可口，也很适合炒着吃。有机罗马生菜口感介于球生菜和罗莎绿生菜之间，既有脆嫩的特点，也有一定的

0: 韧性，
1: 直立性很好，然后它叶片也比较长，而且它的这个叶子边缘它是没有锯齿的，哎，它有点像这个白菜一样的啊，但是呢，它的叶子杆子呢也是脆的。
0: 生菜都是菊科莴苣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和叶酸以及铁钙等矿物质，具有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鲜食蔬菜除了各个品种的生菜，还有哪些蔬菜品种呢？我们来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这里的实验田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蔬菜新品种。
2: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典型的酸类蔬菜，有些色拉里头会有这种叶脉是红色的，叶面是绿色的这种小的叶子，它呢口感就是微酸的，是起到一个促进咱们肠胃蠕动调酸，促进胃液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这种叫红脉酸蘑的植物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它的嫩叶具有轻微香气，可生食用于沙拉中，特有的酸味能促进食欲，起到助消化的作用。红脉酸蘑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作为盆景在家中观赏。这种比指甲盖都小的迷你辣椒您见过吗？
2: 嫩，你要拌菜或者是炒菜需要加点辣，你就摘上几个小的辣椒粒就可以直接用了。
3: 哦，这么小，它是长成就这么大吗？
2: 它只能长这么大，
3: 只能长这么大。
2: 它就是迷你型的辣椒的品种，这个荚果也就是2厘米左右，一到两厘米的这个长度。
0: 这种迷你辣椒不光个头小巧，而且颜色形状各异。
2: 不同的品种我们混在一起了，
3: 它是好几个品种，
2: 好几个品种，包括那边还有特别矮的，有些是红色的，
3: 那黄的，
2: 这个是一个珊瑚礁型的，圆形的，这个是一个子弹型的，尖的，这是一个紫色的，形状也都不一样。
0: 这些辣椒别看个头小，但滋味却很足，不同颜色风味还不同，有的脆脆甜甜，有的辣味十足。在这个实验田里，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新奇的蔬菜品种，就连调味用的薄荷就有30多种，而且味道也是千差万别。
2: 它呢是一个果实香气的，叫草莓薄荷，就是那个草莓那个水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做凉茶或者是我们就是做冷萃茶，这种都可以用它的新鲜的叶子泡茶，特别好。像薄荷呀这些可食的香料植物，还能作为一些食材。这个呢是一个叫浆果奶油薄荷，生长特别旺盛，它有一点淡奶油的那个香气。像这个是葡萄柚薄荷的品种，叶子非常的大。还有像留兰香薄荷，留兰香那个清凉的味道就非常的重。凤梨味道的薄荷，像香橙味道的薄荷，这里是巧克力薄荷啊，各种味道的薄荷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小小的薄荷怎么能变出这么多种味道呢？
2: 薄荷里头它的香气组分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有机物组成的，不同有机物它们的那含量和成分稍微有点差异，它的香气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0: 光会种还不够，还得让更多人方便的吃到。这两年市场上除了卖鲜蔬，还流行起了净菜和沙拉菜，一个包装里搭配好了几种适合生吃的蔬菜，买回家不用自己逐样挑选，开包就能吃，省事不少，很受消费者欢迎。
1: 有机混合沙拉呢，是以罗莎绿生菜、罗莎红生菜，还有一个细苦叶，还有一个芝麻菜，还有那个落地红球。
0: 那这沙拉菜买回家以后可以放心直接吃吗？
1: 前面初加工是10度，然后洗菜到包装到之后的环节都是5度以下了，温度稍微控制的低一点的话呢，有利于控制它的微生物的水平。
0: 在无菌加工车间里，工人首先要对各类生食菜进行切分筛选，把黄叶枯叶去掉，之后要经过消毒两遍清洗，来保证蔬菜的洁净。
1: 我们现在处于的是包装间，把我们的菜进行一个挑选，然后包装称重的一个环节，从前面的切洗到脱水包装封口装箱，至少的话两个小时到2.5小时。
0: 制作好的沙拉菜每一份都有独立包装，会第一时间冷链送到本地商超，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吃到当天采收的新鲜菜了。 如果您在夏季觉得食欲不振，

0: 这些由新鲜蔬菜组成的沙拉一定能帮您提振食欲。如果想自己买新鲜蔬菜，在家亲手制作一份沙拉，蔬菜应该怎么搭配好？
1: 您看，这个是紫甘蓝，然后像这个苦菊，还有里面是有一些羽衣甘蓝，它们呢其实是有带点微苦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富含维生素 K 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个硫苷类的物质，这些东西对夏天的摄入其实非常好的，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然后呢，特别是像这个羽衣甘蓝里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它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夏季对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食欲是很有帮助的。
0: 除了用来提升食欲，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也希望通过长期轻食、素食来控制体重。那么这样的吃法到底是不是健康呢？会带来什么问题吗？我们专门请教了营养师。
2: 就像这种轻食吧，有的一餐的能量只有300多大卡，的确会造成营养不良。所以我觉得是搭配着来吃，还是要去感知自己的这种饱腹感和饥饿感，或者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适应你自己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啊，要有一个平衡。
0: 以体重60公斤为例，按最低标准，一天人体所需摄入的热量是1800大卡，大部分蔬菜热量都不高，一斤生菜的热量大约是70大卡，即便一天吃2斤蔬菜也不到200大卡，远远达不到正常热量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补充一些主食和蛋白质。那如果想要营养均衡，应该怎么分配蔬菜、主食和蛋白质的比例呢？
3: 我们会推荐大家先用211的饮食方法，按照自己的拳头来比啊，2份的蔬菜，一拳头的主食，1拳头的这个蛋白质。
0: 2份蔬菜，1份主食，1份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吃，营养会更加均衡。除此之外，营养师还告诉我们了一个选食材的小窍门。
3: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大家把这个蛋白质全部选在一种肉上，比如说我就选鸡肉，这个说实话，我们建议大家每天的饮食蛋白是多样性的，比如说我这边是鸡肉，那边正好是有虾肉啊，这边正好是有这个排骨，我就可以一拳头上可以选择好几种的肉类。那主食的上面，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种类啊，你比如说这个是蒸的、烤的红薯啊，这个是烤的南瓜，这个呢是我们的玉米，那同时还有这个全麦的面包。
0: 王欢建议主食尽量选全谷物类，少吃精致碳水，另外蔬菜的选择也要尽可能多样。
3: 我们建议是菜品的多样性更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天我们建议大家吃到12种，在选择蔬菜上就可以尽量多丰富一些。而且像这种深绿色的生菜类的呀，
2: 蔬菜的颜色越深，它里面的抗氧化物质或者说矿物质的含量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比如说紫生菜和我们的绿生菜来比，那紫生菜的抗氧化性包括它含的矿物质就相对来说是会稍微高一点。
0: 知道了营养均衡的搭配方法，这时候您就已经能做出一份健康的轻食沙拉了。但如果想再加点味道，让沙拉变得更美味一些，也许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4: 混合生菜里面主要有像罗莎绿、像落地球、芝麻菜，然后呢我们另外还会去搭配一些像番茄、小番茄、像南瓜、像藜麦，增加它的营养的配比。对，然后额外加上三文鱼和牛肉，煎的三文鱼和牛肉呢会增加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吃起来会整体会比较健康。然后在我们像酱汁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会采用橄榄油、粗榨的橄榄油和意大利的黑醋。
0: 这道牛肉沙拉以混合生菜为基底，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和意大利黑醋以1:1的比例混合，加上烤好的南瓜丁作为主食，蛋白质是煎好的菲力牛排，再加上茄子、炒过的蒜香口蘑、新鲜圣女果，最后加入少许盐、胡椒即可。不仅热量低，而且风味独特。混合生菜清爽多汁，黑醋汁的酸味中和了牛肉的油脂，使整道沙拉的口感更加清新爽口。这道鸡肉凯撒沙拉以罗马生菜为基底，配以烤过的蒜香黄油面包丁、鸡蛋、脆培根段、提前腌制好的鸡胸肉，再抱上帕玛森芝士，鸡肉的软嫩、生菜的清爽以及凯撒沙拉酱的浓郁风味，整体的味道混合了酸、甜、咸、鲜，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沙拉就做好了。沙拉固

0: 然清爽好吃，但您知道吗？并不是所有蔬菜都适合生吃。比如十字花科蔬菜，其中的纤维素做熟后才易消化。另外，含草酸多的蔬菜，如果凉拌前不用开水焯烫，在肠胃内易形成草酸钙，干扰钙的吸收。所以生吃蔬菜虽然能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营养，但要根据个人体质适量进食。脾胃不好，特别是患有胃炎、慢性腹泻等疾病的人群，不建议生吃蔬菜。如果您有以上情况，也别着急，轻食它跟素食、沙拉并不划等号，轻食不一定都要生吃。只要符合健康食材，低热量、简约烹饪都能叫轻食。孙满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轻食爱好者。咱们来看看平时很少吃生冷食物、注重养生的中医博士的午餐是怎么搭配的。
1: 平常的话，一般就是一周买两次菜，蔬菜，然后这十种蔬菜呢，就是绿的、黄的、紫的、白的，还有这个青色的都有。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比较赏心悦目，然后能够增加我的食欲。加主食，再加上这个菜，再加上水果，差不多一共十二三种，然后分装成一小份一小份的，然后每次就拿出来就直接煮就行了。
0: 孙满强烹饪蔬菜以水煮为主，为了丰富口感，他有自己的小妙招。
1: 椰子油呢，它本身属于是油脂类的，而且是植物性油脂，它有一股这个椰香味儿，清香味儿。如果单纯的用水煮的话，太素了，就吃起来不够香。这样的话，它有点油脂的，对人这个接受度也会好一些。
0: 煎肉类食物，孙博士喜欢用牛油果油，既提味又健康。搭配这些轻食，孙博士会配上一杯葛根粉。
1: 所以在室内长时间待着，对吧？人就会有这种燥热、津液亏虚的这些表现啊。葛根粉正好可以养阴清热。
0: 孙博士的这顿饭看着简单，其实挺讲究，食材多样，少油少盐，做法清爽。这也提醒了我们，轻食不一定非得是西式沙拉，咱们中餐里头也有不少清淡、低负担的夏日吃法。就比如夏天常吃的苦味菜，就很符合轻食的特点，热量低，纤维高，做法简单，不用复杂的调味，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而且这些食材大多还有清热的食疗价值，所以夏天吃它们既轻负担又应季。那菜市场里都有哪些苦味菜？咱们来看看。
2: 夏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之野，夏之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季节主推的还是苦瓜系列，这个苦瓜系列每天在我们这儿销售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0: 众多苦味食物中，苦瓜堪称苦味之王，由于它强烈的苦味，让很多人对它是望而却步。那么在夏季为什么要多吃苦瓜？它对我们的身体具体有什么好处？
3: 我们也说的是凉瓜啊，也叫苦瓜。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瓜燥甘还有一个奎宁，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但是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能够降胃火调这个代谢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成分。
0: 除此之外，苦瓜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那我们在食用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苦瓜是生吃好还是煮熟了吃好？
3: 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要比这个炮制以后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更强一些。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 这是完全可以、嗯、煮熟了以后。

0: 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1: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五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2: 说了这么多苦瓜的好处，那么咱们在购买苦瓜时应该如何挑选？
3: 挑型老嫩粗细都有关系，粗细就是一钻钻过来这算合适，长短围着25公分左右的，
4: 这算好的特级的。
3: 对，
2: 除了苦瓜，夏日里还有什么适合青食的养生植物吗？
5: 到夏天吃苦菊的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多的，凉拌苦菊清热解暑。
2: 苦菊学名栽培菊苣，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见到，它名字带苦，但和苦瓜那种强烈的苦不一样，入口是淡淡的清苦，不涩不冲，之后还会有一丝回甘。
0: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像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
2: 苦菊对于缓解情绪烦躁很有帮助，那我们怎么吃才最合适？
0: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看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儿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功效。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儿。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2: 夏季除了容易没有胃口、情绪烦躁外，还有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嗓子干痒，老想咳嗽，这其实就是咽喉上火了。这个问题也能用苦味食物解决吗？
0: 这也是夏季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啊。有的人说我火太大啊，你看我这嗓子这感觉也很不舒服，甚至这个嗓子肿痛。

0: 嗯，那么从这个皮肤的改变呢，各种皮疹也多见了。
1: 嗯
0: 啊，有的起这个一些红疹呐、红斑呐、啊。
1: 嗯
0: 啊，这也是夏天常见的皮肤吧，包括我们说的。

0: 蒲公英有新鲜采摘的鲜蒲公英，也有炮制之后的干品。那么鲜的和干的蒲公英在使用方面效果会有差异吗？
1: 不一样。比如说鲜品的，它的这样一个解毒抗炎的作用、消炎的作用更强一些。无论是我们这个服用也好，还可以外用。比如说有的一些疮疖啊，出现这个像红肿啊，有炎性的表现，挠碎了敷在这个创面上，过几天就这个创面就是炎症消了，可以愈合。这是这样一个鲜品蒲公英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是干品，也有一些我们看到呢，就是把蒲公英呢采摘下来之后给它晾干了，这样的话就是每天呢用那么10颗到15颗抓一些代茶饮，感觉呢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解毒清热的功效。
0: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在夏天该如何利用蒲公英做出好吃又健康的青食了，贾医生会有什么推荐吗？
1: 这个季节有鲜品的蒲公英，可以就我们说的蒲公英炒鸡蛋。鸡蛋生吃是泻火的，炒了煮熟之后是健脾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蒲公英炒鸡蛋就是一泻一补，两者呢既好吃又起到健脾和胃的作用。
2: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蒲公英炒鸡蛋。这道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滴油都不放，还能达到鲜香滑嫩的口感。首先呢咱们把蒲公英给它去根切成碎，然后准备一点辅料，就是小香葱和红彩椒丁，碗中呢打入6个鸡蛋，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小葱和这个彩椒丁以及咱们的主料蒲公英都给它放入碗中，加入适当的盐进行调味，给它搅拌均匀。下面呢就是咱们一滴油不放的关键步骤，咱们用平底锅，锅中呢给它做入适量的水，利用这个水然后炒鸡蛋。这个水需要放多少呢？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咱们看这个鸡蛋的量和这个水的量的比例啊，就是2:1。这个水呢，千万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水加的多了呢，咱们就变成鸡蛋汤形式了。水如果加的少了，就特别容易糊锅。咱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呢，要及时的观察这个鸡蛋的形态。鸡蛋如果凝结成块，然后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咱们这道药膳的最大特点呢是无油少盐，不老不柴，利用水的低温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蒲公英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以及它的草本活性物质，特别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理念。
0: 苦味食物里还有一员大将穿心莲，穿心莲有着清热解毒、通便、排毒、降血糖的功效。除了蘸酱涮菜，主要的吃法是用来做凉拌菜，方便又快捷。穿心莲可以做凉拌，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首先将穿心莲清洗干净，摘掉根茎，只留下最新鲜的绿叶。随后调制一道美味酱汁，将蒜泥、干辣椒放入小碗中，再泼上一勺热油，充分激发干辣椒和大蒜的香味。最后将这口灵魂料汁和穿心莲均匀搅拌在一起，这道油泼穿心莲就做好了。
3: 这个穿心莲是不是颜色特别绿？它富含那个叶绿素，富含多种维生素，这个饮食是比较营养比较高的。做法第一呢，就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啊，保持它那个所有的全部的营养就没有丢失。再有呢，就是感官上就是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这种绿的颜色就是能激发人的食欲。
0: 穿心莲其实是一味中药材，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苦入心，人只要含一小枚穿心莲的叶子就可体会苦至心中，因此得名穿心莲。穿心莲首载于岭南采药录，味苦性寒，药效清热解毒、消炎退肿、治咽喉炎症、痢疾，还可以解蛇毒，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那这种应季的夏日消暑菜要如何挑选呢？
4: 就是没虫眼，比较嫩，看着新鲜，
5: 看着都挺饱满的。
4: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流品质的菜了，这就是。
6: 这就不要，就要这样嫩尖，就这么的。
5: 哦，它不是都能吃的。这梗为什么不能吃？
6: 这梗儿要嫩尖就能吃，它不越长越高吗？就吃这小尖儿，你切的尖儿不就挺嫩的吗？这不就是挺旺？

0: 哦，掐尖儿来辨别它的，
1: 就是吃的尖儿啊。哦，这种一掐的多，然后一掰不就折了吗？
0: 您说尖儿是带叶这块儿是吧？
1: 啊，这不就吃尖儿吗？
0: 这看着特别脆嫩哈。
1: 啊。
2: 虽然知道夏日吃苦有好处，可苦味蔬菜里的苦涩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尤其是对苦味很敏感的小朋友。那家长烹饪时想要减轻一点苦味，有办法吗？还真有，快来跟着大厨学一学去苦秘方。
3: 咱焯水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在去除大家大部分的苦味，好多人呢他吃这个苦味太重，他吃不了。
2: 原来快速焯水可以减轻苦瓜的苦味。苦瓜焯好备用，在油锅内分别炒至鸡蛋清和鸡蛋黄，都炒熟后捞出备用，最后将焯水的苦瓜和鸡蛋清、鸡蛋黄一同倒入油锅内进行最后的翻炒。
3: 这两碗是鸡蛋，然后这个蛋黄跟这个蛋清它俩分离，然后天热嘛，人比较有食欲，看起来颜色更好看，
0: 它两种颜色是吧？
3: 对对对，有黄，你看炒出来有黄的有白的，再加上这个苦瓜的绿色，然后五颜六色搭配起来更有食欲。
2: 最后加入盐、白糖、味精、淀粉调制而成的佐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凉拌苦瓜同样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夏日菜肴。将苦瓜和樱桃小萝卜切片，一起倒入锅中焯水，大约一分钟后捞出，加入白糖、盐、姜汁、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
4: 咱这道菜呢叫樱桃苦瓜，是一道凉拌菜。然后呢，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料是那个樱桃萝卜和这个苦瓜，然后焯水凉拌而成，口感呢比较这个清爽。
2: 绿色苦菜做成的青食不仅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更是清凉解暑。说起吃苦，那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独特吃法。广东人的夏季酷暑难耐，更需要清热解毒的青食帮大家提振食欲。都说食在广东，那么粤菜是怎么制作苦味蔬菜的呢？
5: 首先咱们这个苦菊还有咱们的芝麻菜，这俩是苦的，苦但是它苦中然后又带点微甜啊，是这个是夏天必吃的。还有咱们第二道就是咱们的芥蓝薯，芥蓝薯它是脆嫩甜，甜中又带点苦味，然后清爽，这个夏天是适合夏天吃。最后还有咱们这个一个芥菜，芥菜它是辛辣带点苦味。像咱们这第一道油醋汁蔬菜沙拉，它首先它这个就是复合味特别重，它苦菊它是带点微苦的，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芝麻菜也是微苦，但是咱们进行一个搭配就是啥，搭配了一个罗马生菜，一个紫叶生菜，它俩是一个是微甜，然后一个是少脆，所以组合起来就是这道菜适合夏天吃。
2: 芥蓝笋又名芥蓝，肥嫩的花苔和嫩叶都可以食用，它自带一股清苦的独特风味，不仅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还能刺激人的味觉神经，增进食欲。
5: 觉得这个芥蓝笋为什么说要生菌了，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菜的同时，我们要想到要突出它的食材的本味，所以就是以生菌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呈现。
2: 红葱酱折芥蓝笋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做法，制作时先将大蒜和洋葱放入油锅内煸炒香味，随后下入焯水后的芥蓝笋，最后加入红葱酱，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上一分钟即可食用。这道菜不仅口感层次丰富，还巧妙地用红葱酱的醇厚中和了芥蓝笋的部分苦味，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当然了，粤菜做法自然离不开汤，这道芥菜鱼腐汤又是怎么做的呢？
5: 它的主要是芥菜，然后还有咱们的鱼腐汤，因为鱼腐鱼本身就特别鲜，然后这个芥菜是辛辣口味，就是辛辣口特别重，所以就是鲜加上辛辣，然后加上苦，然后它的味道能融合一点。
2: 鱼腐是广东传统民谣，用鱼肉为主料炸制而成，芥菜自带微微的清苦，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矿物质， 在粤菜里和鱼汤是完美的搭配。将制作好的鱼脯和芥菜分别下入熬制好的鲫鱼汤内炖煮三分钟，这道芥菜鱼脯汤就做好了。鱼汤味道香醇浓郁，鱼脯味道咸鲜，同时带着芥蓝的微苦，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刚才说的都是鲜苦味直接吃，可苦味食材不只是鲜吃这一种路数，还有一种苦是经过时间转化之后藏起来的。广东有一种很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新会陈皮。陈皮和苦瓜、穿心莲一样，都是苦味食材，但用法不同。苦瓜适合凉拌热炒，陈皮最好的做法是入菜煲汤。江门新会和海相接，这里的农田富饶，气候优良，培育出历史悠久且出名的水果品种茶枝柑，又名大红柑，是新会陈皮的原材料。这里的陈皮闻起来味道独特，带着浓郁的自然香味，时间越长味道越浓。在新会随处可以看到公公婆婆们忙着采果、开皮、翻皮，最后将果皮放置于阴凉通风处进行晾晒4到5个小时，让干皮中的水分慢慢蒸发的同时，有效保留干皮中的营养物质。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的功效，除了可以用来入药泡茶，陈皮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可以取到去除异味、消脂、除腻、增鲜、提香的效果。那么在江门用陈皮制作的美食都有哪些呢？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鸭子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吃起来香醇可口却不油腻。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果等四宝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吃起来香嫩可口，有淡淡的陈皮香味儿。陈皮排骨在众多陈皮菜系中最受食客追捧，用上好的排骨和新会陈皮和话梅煲出来的水调好味后，加上生粉、糯米粉，将排骨腌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温油慢慢细致油炸，这样炸可以在皮脆的基础上，排骨里还保留着浓郁的汤汁，上碟之前再加上陈皮粉，这样吃下去会更加可口美味。给您推荐了这么多夏季驱暑的健康菜式，最后再给您推荐一款饮料，同样清新消暑又能养生，很适合伏天饮用。
6: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上炎。那么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啊，阳入阴则眠嘛啊。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相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这样一个舌相症状和这个胃镜的表现，70%呢是由于这个反流，就是胃酸上逆。哎，胃酸上逆啊，在贲门部分出现炎症，所以他总觉得烦躁不安的感觉。胃不安，这也影响他的正常的睡眠。 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2: 睡不好确实容易导致心情不好，可以尝试以下这款饮品来缓解。
6: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一个胚芽，那么它和莲子虽然同在一体，但作用就不一样了。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的，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幼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实际上莲子心的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三粒五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品，比如说可以放3到5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7: 啊。对，
6: 是吧，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7: 对，
6: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我的这个满口这个起泡，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麦冬大家知道是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的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也非常适合。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比如说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
2: 莲子心饮品能够帮助我们在炎炎夏日去除心火，在制作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6: 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
7: 哦。
6: 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2: 今天给您推荐的种种都是夏日轻食，但这夏天吃东西啊，真得格外注意。再好的东西也得吃对，吃得合适。夏天如果过分贪凉、贪苦，稍不留神，肠胃就容易闹意见。那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消暑又不伤身？最后咱们再听医生给您提个醒。
8: 这个苦菜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就是苦毕竟它是苦寒的，它能伤脾胃，脾胃虚弱的人体质比较弱，就不适合过量的吃苦，少量的吃一些这些苦菜能够增加一下，提高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多了不行。但是有一些苦是千万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西葫芦，还有护瓜、丝瓜，当它变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东西，让这个变成苦味，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2: 医生介绍说，过量食用苦味食物可能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体质虚寒者更要减半， 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食用，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
7: 夏季呢，一些特殊的人群要注意，比如说既往就是有脾胃虚弱的病人，老年人或者儿童，那就不建议吃太多生冷的，或者是这种寒凉的食物。这个寒凉呢，一个是从温度上，特别是我们避免从这个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食物我们就直接食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性质上，少吃一些反季的水果，像应季的西瓜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从冰箱里刚拿出来，注意吃的量，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这样可能会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2: 林主任建议夏季凉菜可以搭配一些热性的食物一起食用，
7: 比如说米饭呀，或者是粥这一类的我们可以一起食用，或者一些汤类的食物我们可以一起食用，这样它可能减轻它对胃肠的刺激。
2: 中医认为夏季饮食要特别注意保护脾胃，虽然天气炎热，但过度贪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食欲不振，这一点西医从肠道功能的角度出发也给出了相同的建议。
9: 肠道对于这种生冷的这种刺激的食物它不耐受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或者是我们说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这种情况别人家身体好，肠道没那么敏感，你的身体敏感，那你可能就会出现腹泻或者腹痛反复出现，就是我们说肠道功能的紊乱，对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却建议饮食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像别人是太放肆。
2: 李景南主任提醒大家，咱们的肠道很记仇，经历过一次不耐受，下次遇到同样食物可能还会产生腹泻之类的肠道特异性反应，因此管住嘴才能让肠胃少受罪。
9: 从小我们在家长的呵护下，那小宝宝他都是吃温的东西热的东西，没有说拿个冰水就喝的，还有个肠道的微生态，其实这个肠道微生态包括肠道功能它是逐步的后天养成的，所以你在小的时候你没有养成这个情况，你大了你说你我就来杯冰的那有些人可能没问题，那大部分人那一半的人可能他就会出现反应，吃生冷的东西腹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说到底，夏天吃苦也好，吃生也罢，图的就是个清爽舒服。但再好的东西也得讲究个适量，吃得对，吃得巧，才是夏日清食真正的智慧。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

0: 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间地头有答案，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生态环境法典15号正式施行，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还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

0: 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逐步构建起二至六岁连贯教育体系。
2: 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样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相关专家指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显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公开了一段大象在泥塘打滚的视频。镜头里，成年大象一改平日里稳重端庄的模样，径直躺进泥塘，翻身、打滚、蹭背，全然不顾自己5吨重的庞大身躯，像个撒欢的孩子。泥巴裹满全身，从脊背到肚皮，一层层往上呼，活脱脱一座移动的巧克力雕塑。象宝宝们更是蹬鼻子上脸，趴在、骑在，甚至挂在成年大象身上，还有的赖在妈妈脚边打滚，滚着滚着就滚到了妈妈肚皮底下，蹭一身泥还不够，还要再蹭蹭妈妈的体温。
3: 雪豹是高原奇境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近日，在青海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摄到4只雪豹组成的家庭一同现身高山草甸的罕见画面。他们有的缓步穿行草地，有的就地趴卧休憩，状态十分放松，展现出青藏高原地区野生动物良好的生存状态。
1: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日，在江西余都县丰田村，一村民发现一只蜷缩在路面的穿山甲，民警联合林业部门开展专业救助工作。经评估，这只穿

0: 穿山甲体重约2.2公斤，体长约65厘米，生命体征良好，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完全符合野外放归条件，后将穿山甲带至一处偏远地带放归自然。日前，浙江淳安县举行生态普法活动，走进显后村的百年古枣林，为树龄达412岁的枣树悬挂专属保护牌。 普法人员依托林间实景开设古枣林里的微课堂，现场讲解古树保护禁止性规定、日常管护要求及违法后果、普及问题举报渠道。显后村有护林守绿的优良传统，代代延续进山习俗。
1: 进山呢，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村民，不能就随意的上山去砍伐。
0: 包括狩猎，这棵树呢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上上牌，我觉得非常好，让我们所有的村民啊有一种意识，更好的会去保护它。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三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渠段溃口。14号晚上8点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的溃口完成封堵，另外两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我的同事郭佳宁15号也抵达了河南夹县，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平顶山夹县在昨天晚上8点多刚刚完成河龙的一处民堤的溃口。我们昨天呢是在河南周口贾鲁河大桥的那处溃口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当地的溃口仍然还在封堵之中。今天呢，我们是逆流而上，因为周口那边是偏下游的沙颍河，这边是偏上游的北汝河。大家可能看到了这个河龙的溃口，会问啊，为什么中间会凹下去一块，干嘛不给它填平呢？可以看一下水流的走向啊，这个路是专门打通的，这是方便农田里的积水加速。 向主河道去排，因为现在主河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 水位

0: 中间的直线距离至少有1公里。这大片的河滩地上种植的是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也就是说这个民堤其实是几十年之前当地的老乡他做二次保险，民间自发修建的一条纯土堤。咱们可以来算一下河龙封堵的时间，汇口是在8月12号晚上出现的，8月13号开始封堵，到8月14号晚上就已经完成了。当地的老乡说抢修结束了之后就方便他们赶紧下地干活。事实上呢，夹县这边的种植结构是比较特殊的，在一季小麦收获了之后，第二茬的农作物并不是大片清一色的玉米，种类有很多啊，包括有烟叶呀、有大豆啊、有青椒啊，还有芝麻呀等等。这些作物在现在都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排水只要排得够快，它们的产量就可能还有保证。
1: 我们再来看河南周口的情况，目前汇口封堵正在持续推进，已完成超过90米。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抢险的核心现场，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汇口的修复长度已经超过了90米，也就是说剩下呢还有不到20米的长度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这次的抢修作业了。那么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还有大量的贾鲁河水正在顺着我们这个汇口由北向南在流入周口城区，所以呢此时此刻周口城区的不同街道呢也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为了进一步的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当地的水利部门呢也在距离这个汇口大概是4公里的位置，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进行人工堤防的修筑。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道670米长的人工堤防它的工程进度呢已经是超过了80%。
1: 针对台风白海豚惨窝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1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灾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

0: 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强对流云团影响，浙江长兴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各方力量正抓紧开展人员转移、排水抢险等工作。
1: 14号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救援人员要在村内逐一动员还没有转移的村民。
2: 班长，那个里面还有3个。
1: 此前村里绝大多数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迟迟不愿意离开。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救援人员一次次登门耐心劝说。
3: 慢点，
4: 快点，
5: 慢点。
4: 你要扯起来，
6: 又没有电，又没有啥。
4: 你又没电，又没钱的，我搁几年别弄啥。
7: 他们太辛苦了吧，是不是啊？为了我们的安全嘛。
1: 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大部分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截至14号晚上9点半，长兴县已将受影响的11678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浙江长兴，一辆轿车误入桥下涵洞，在深水区被困，车内有老人小孩。现场辅警立即跳入水中，向被困车辆靠近。途经此处的一名外卖员也停下配送任务，跳入水中协同救援，另一名外卖员则在岸边做好接应。经多方合力，车内4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
0: 14号凌晨开始，江苏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橙色预警，宜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12号下午，广西南宁市区突遭强对流天气，狂风骤起，几名人员在固定户外遮阳棚时，被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后摔下，所幸无人受伤。
1: 狂风中，几名男子合力拽住一处遮阳棚，试图防止大棚被风吹走，但棚体突然被掀起，几人也被带离地面，随后摔下，所幸都没有受伤。气象部门表示，这次大风不属于龙卷风，强对流天气的形成与前期持续高温以及中层冷空气影响有关。
0: 我国是亚洲最大的玉米生产和消费国。15号，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在四川成都开幕，来自菲律宾、孟加拉国、越南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农领域科研机构负责人、育种专家、种业从业者等750多位嘉宾参会。
8: 今天上午，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在这里开幕。那在我身后呢，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玉米专家正在陆续入场，有人坐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赶来，只为聊一件事儿：玉米。那我们再来看这次大会的主题，推动科技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看起来简单，背后却是亚洲玉米面临的真实困境。极端高温、突发霜冻、草地贪夜蛾跨境迁飞，每一种都在威胁地里的收成。菲律宾的专家说，去年他们经历了3次台风，玉米倒了一大片。那这不仅是菲律宾的烦恼，今天到场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自己的玉米难题。
9: 我们植物育种研究所的项目正在培育耐涝玉米品种，来应对菲律宾愈发频发的恶劣环境条件，希望能和亚洲周边国家开展合作，助力菲律宾培育抗逆性更强、市场竞争力更高的玉米品种。
8: 说到中国的玉米，就离不开东北。东北玉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上，但多年来高强度的玉米连作让黑土地更层变薄，离底层加厚变硬，玉米的根系扎不下去，有机质的含量从开垦初期的3%到5%下降到2%左右。针对东北黑土地退化的问题，王立春院士在大会上专门做了东北黑土地退化特征与合理更层构建的报告。
10: 通过近10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以秸秆深翻还田、水肥一体化为主的这个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那么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大幅度提高了产量，可以最高达到30%以上。
8: 从黑土地的治病到品种的

0: 抗逆，从丘陵山区的机械化探索，再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协同应对，这次大会的11场专题会议，几乎每一场都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
1: 在新品种的培育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品种培育也是下一步发展的特点。通过这次亚洲玉米大会所释放出来的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的信息，可以共同推进我们国家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也可以为亚洲国家玉米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 继续关注第25届长春农博会。在农博会上设置了秸秆综合利用专题展区，各种秸秆处理方式让它不再是农民头疼的废弃物，而是绿色循环农业的一环。
3: 玉米秸秆还田还是目前来说秸秆处理最直接的方式。那现场我也发现了一款这个玉米秸秆还田的机器，我们来看它呀，现在是一个收起来的状态。那么当它这些农机具放下来啊，它的作业宽度能达到4.6米。那么这一部分啊，它会将地里的这个玉米秸秆进行粉碎，然后均匀的和土壤混合在一起。那么这样作业两遍之后啊，再将土里的这个大石进行粉碎，最后进行镇压。那这样一道处理下来的这个土地啊，就已经是准备好给来年播种了。那像这样的一台农机，一小时能够作业60亩地，并且它的作业深度啊，能够均匀地控制在18厘米左右。
4: 能够高速高效地实现秸秆全链还田。秸秆还田以后呢，会产生很多的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更利于作物的生长，更利于播种期作业。
3: 除此之外啊，现场也展示了很多秸秆综合利用的创新探索。您比如说秸秆为原材料啊，跟牛粪进行发酵之后，可以做成水稻的栽培机制。而我们看到这个是培育了20天左右的水稻秧苗，它的根系非常的密实发达。那像这样的水稻秧苗栽培下去啊，它的成活率是比较高的。除了水稻的栽培机制以外啊，他们还针对不同作物研发了不同的栽培机制。
5: 生物质水稻育苗机制，来育苗的话呢，它的成活率呢能达到98%以上，解决了农村的环保问题，也解决了农户水稻育苗去土难的难题。
3: 同样是以秸秆为原材料，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和处理之后啊，我们可以提取出生物燃料和生物材料。生物材料中的这个聚乳酸可是个好东西，以它为原材料，我们可以做出这种地膜，它是全生物降解的。除此之外啊，还能做出像我手中的这种餐具、餐盘，还有像牙刷、牙线等等的日用品。在这里我也找到了一些以吉林水稻秸秆为原材料做的一些出口产品，像这款就是以水稻秸秆的原材料形式做的牛饲草，其他的还有麻绳啊、帘子等等工艺品。
6: 水稻秸秆呢，取自于吉林省农民的手里，我们单价不等，最高呢是差不多1000块钱，低一点的呢是每吨是350块钱人民币，我们都是订单式生产。在日本呢，是我们的产品是供不应求。
2: 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现在多个行业都启用具身机器人干活了。在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单台每小时最高可以处理1200件邮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7: 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
2: 再来关注猪肉价格。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13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5.80元，较上月同期下降约0.9%，较去年同期下降超20%。
8: 13号，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均价为每斤6.65元，较上月同期的每斤7.28元下降超8.5%，去年同期为每斤8.4元下降超20%。近期市场上每天交易量为186.8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8吨。
9: 去年的像这种便宜的这种前肩都在8块钱左右，现在都是6块，一斤便宜2块钱了。
8: 专家指出，当前生猪供给整体仍处于充裕状态，叠加消费需求偏弱，导致生猪价格持续回落。
10: 上半

0: 生猪出栏同比增1.7%，入产量同比增3.3%。二季度末，生猪存栏同比增0.1%，生猪出栏增速放缓，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夏季是猪消费淡季，猪消费需求偏弱，预计猪价将温和回升，总体向好。
1: 朱增勇表示，能繁母猪已经接近调控合理保有量，产能有序去化，推动供需向基本平衡转变。九月开始，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尤其是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腌腊消费，将对猪价形成一定支撑。
0: 建议养殖场户，一是把握出栏节奏，分批有序出栏；二是严控养殖成本，合理安排生产计划。
2: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此外，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
1: 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立秋时节，暑热未消，瓜果丰盈，正是品尝甜润鲜果的好时候。在甘肃民勤的戈壁瓜田里，此时蜜瓜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美的丰收时刻。民勤三面环沙，松松软软的沙质土给了蜜瓜最透气的生长环境。六七月果实膨大增糖期，月平均日照时数接近300个小时，昼夜温差达到14度左右。蜜瓜白天积攒养分，夜里牢牢锁住糖分，在立秋时节甜度达到顶峰，脆爽爆汁，蜜香醇厚。预计16号和17号，民晴会有小雨出现，随后会转为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大伙要抢晴采收成熟蜜瓜，采摘后避免堆叠闷捂，放于通风阴凉处，最大程度的锁住沙漠馈赠的原汁原味。放眼全国，随着低涡东移入海北上，未来江南、华南降雨减弱，而东北雨水则会增多。中国天气提示您，16号东北大部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出现。而在新疆和重庆等地，未来仍然会持续高温暑热天气，正适合吃点民勤蜜瓜，把伏天的燥热全化在这口甜香里。好的，天气方面就是这样。
5: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黄南小雨，12到23度；突泉雷阵。

0: 转晴，17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0度。林芝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4到36度。黄冈多云转晴，25到32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徐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到32度。淮南多云，24到31度。咸阳阴转小雨，24到30度。昭通阴转小雨，17到30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央小马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怎么样？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川原野，孕育五谷丰登，探寻主食千百遍，尽在米面飘香。麦浪与稻禾勾勒出大地经纬，世间万千滋味，不过米与面的烟火相逢。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粒粒稻米，会发现它正以多重身份活跃在食物的世界里。煲仔饭是整个两广地区最常见的市井美食。砂锅从火炉直接端上餐桌，能迅速补充能量。煮饭的过程内含乾坤，自己改装的炉灶能更精准地调控火候。香米米粒细长，韧性弹牙，并储存大量的香味物质。猛火煮至沸腾，再改用小火慢焗，直到表面水分刚刚收干。下层保留的水分将用来烹制配菜。选用带有甜味和酒香的广式腊肠，为了能够与米饭同时出炉，反复实验食材的最佳厚度。牛里脊仔细剔除有碍口感的筋膜，双飞刀法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保证肉质易熟软嫩。盖上锅盖，直到最后一刻都不再打开，无法观察锅内的变化，全凭经验掌控火候。一个瓦煲内包含着白米饭的三种境界，上层米粒浸润着肉汁，浓郁软糯，中间晶莹剔透，保留原初的稻香，底层锅巴焦脆，是煲仔饭最具魅力的元素。锅巴是一颗米的厚度，呈现一面镜子的样子。煲仔饭的魅力在于第一口饭焦，在齿间碎裂时，那份简单而踏实的满足。同样都是蒸制，浪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美食乌饭，在外形上却和煲仔饭大不相同。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黑色料理，这种低调且毫不起眼的树叶楠竹是制作乌饭的重要材料。以楠竹叶为主，其他嫩叶为辅，将之捣碎，用水浸泡，过滤出汁水，

南竹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在浸泡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多酚氧化酶，白糯米浸泡在其中，色素就会强力附着在糯米上，所以刚浸泡好的糯米是褐青色的。在蒸煮中，各种多酚相互作用，形成至黑色的复杂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和糯米中的蛋白质结合，于是产生染色效果。此时糯米从褐青色进阶为乌色，乌饭和腊肉的搭配犹如天作之合，让简单的主食也多了丰富的味觉层次。热锅投入切好的腊肉和配菜，加入蒸好的乌饭翻炒，每一颗饱满的米粒都被油脂裹挟，晶莹透亮，熏制的辣味渗透进散发着草本清香的糯米饭里，是劳动者化繁为简的想象力。而这种巧妙的平衡，正是大自然赠予他们的默契。一粒粒白白胖胖的糯米，像是被精心打磨过的白玉珠子，它们比普通大米更圆润，是制作碱水粽的上佳材料。糯米由碱水浸泡，箬叶包裹，没有蜜枣，更没有咸肉，独立于甜咸粽子之外，缠绕捆绑出精美的形状。入水煮制，最初的碱水是由草木灰泡水制成，不仅赋予了粽子独特的碱味，也可让粽子更长久地保存。剥开墨绿色的粽叶，一股独特的草木清香便扑面而来，香气清冽而悠长。糯米磨成粉与植物叶片混搭，又能制成另一种美味。这种叶被泛白，被称为白蒿的植物，嫩叶经过水煮，褪去了泥土的气息，搭配糯米淀粉，一同放入石臼中捶打。这是一项重体力活，需要两个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几百次或者几千次之后，糯米的口感和白蒿的清香融为一体，交织出美妙复杂的香味。芝麻是馅料的不二之选，反复捶打逼出油脂，再加入红糖，制成特别的馅料，将馅料包制到团子中，团子表面均匀涂抹食用油，搓好的团子用生长于山中的油桐树叶一裹，造型完成。大火蒸至20分钟后，清香诱人的蒿子粑粑出锅。刚出锅的蒿子粑粑看似寻常，咬上一口，软糯粘牙，满口甜香。面粉在食物中的运用，是一部关于变形记的宏大史诗，它拥有无限的可塑性，在中国人手中变换出万千风味，闻名全世界的天津煎饼果子，咸香，热量充足，是生活中常见的碳水美食。正宗的面糊必须用纯绿豆面

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能巧妙地化解油炸带来的燥热。绿豆自身带有一股清雅的豆香，融合而不夺味，构成了丰富而平衡的味觉体验。摊饼是力与美的结合，煎饼铛的温度、手法的娴熟，决定了煎饼的品相。手腕的每一次发力，篓子的每一下走向，都关乎着煎饼的厚薄与均匀。在煎饼果子的制作过程中，鸡蛋的加入堪称点睛之笔。蛋液与绿豆面饼结合，受热凝固，形成柔韧的黄色肌理，既增强了饼皮的韧性，更创造了外软内脆的丰富层次。鸡蛋巧妙地融合了酱料的咸香和绿豆的清香，让整体风味更加丰富饱满。薄脆在高温油炸下变成焦黄色，酥脆可口。鸡蛋与绿豆的蛋白质互补，不仅是味觉的升华，更是制作智慧的完美体现。一折六层，层次分明。一套冒着热气的煎饼果子，外柔内刚，既有碳水带来的满足感，又有酱料的味觉刺激，完美地俘获了食客们的心。在新疆，一种烤制而成的面食深受大众的喜爱，揉好的面团擀皮备用，熟练的师傅一手捏皮一手填馅儿，金元宝的形状快速形成，几百个生坯垒于台面，蔚为壮观。将制作好的金元宝一个个整齐地码入馕坑，白皙的面皮在高温炙烤下慢慢染上诱人的色彩，刚出炉的一把抓金黄油亮，皮薄馅儿大，个个爆汁。这一口是肉香的狂欢，是碳水的满足。中国人食用米面的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朴素饱腹到风味百变再到创意融合的过程。面粉能包容万千风味，不仅是咸香主食和菜肴的基底，更是承载甜蜜的绝佳画布。荷花酥制作繁复，蛋黄、黄油和面粉和成莲蓉，荷花榨汁给面团染上粉色，水和猪油和成水油面，取用醒发好的面团，一块水油面，一块油酥面，反复叠加，内里包裹莲蓉，形成荷花酥稳定的根基，雕刻成花瓣的形状，油温升至150度，油酥受热速度比水油面快，就会出现层层绽放的效果。当花瓣全部打开，油温继续升高，娇艳被定格。皮层的软，馅心的绵，让人不敢相信，这竟是面粉所能形成的绝妙口感。同样是经油炸制成，另一种美食却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形态与口感。鸡蛋和面粉一起均匀搅拌，逐渐从面糊转变为面团，油温烧至200度，面团入锅迅速脱水，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焦香扑面。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精准掌控油温和火候。炸好的面团外酥里嫩，
大火蒸至20分钟，什锦蔬菜点缀其间，才算制作完成。炸肉其实并不算肉，它以面的原型做成肉的姿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碗香喷喷的炸肉可以用来哄骗馋嘴的小孩子。如今传统智慧搭配现代创新，让面团变成了餐桌上的创意主角，一口咬下去只剩下满口浓香，余味绵长。在追求极致口感变化的今天，主食也逐渐与菜肴结合为一体。主食入菜源于对食材的珍视与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更是烹饪技艺的精妙升华。黑米的醇厚，邂逅鱼肉的鲜甜细嫩，这是粗粮与荤食的巧妙结合。新鲜草鱼切成薄薄的夹刀片，手工卷入馅料。裹鸡蛋液后，滚上面包屑，炸至金黄。黑米鱼卷色彩绚烂，晶莹软润，酥软鲜香。丰富大胆的想象带来层次分明的全新味觉体验。借鉴川菜风味和粤菜手法，把草鱼肉剁成鱼胶，加上豆腐小米，搅拌均匀，蒸制成小米鱼豆腐。蒸熟后切块备用。秘制料汁炒熟后，撒在小米鱼豆腐表面，谷物香融合着鱼鲜，趁热吃口感最佳。如今人们对小米食用方式的开发，使其除蒸饭煮粥外，也登上了高档宴席。在菜肴的世界里，大米变换出不同姿态。采摘新鲜的荷叶，将所有食材准备妥当。碾碎后，粘粘在排骨表面，在荷叶包裹下蒸制，保留清香。层层打开，荷叶墨绿，排骨红亮诱人，清蒸的嫩，粉蒸的糯，相互交融。荷叶与稻米时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道夏日美味。脱去稻壳的鲜稻，加水蒸煮，暴露在外的直链淀粉极易溶于水，让坚硬的米粒膨胀。此刻赶紧捞出乳白透亮的米汤，就是粥清。将芋头小心翼翼地清理干净，放好备用。锅中烧油，放入豆豉和芋头共同翻炒。芋头质地细腻，口感柔软，和米汤一起烧制，浓稠雪白，香郁扑鼻。一道芋头米汤就做好了，舀一勺送入口中，足以慰藉一整天的疲惫。苦瓜碧绿如玉，自带一份清苦的傲气，它和糯米之间注定有一场不平庸的相遇。苦瓜切断，掏空内里，五花肉剁碎，和浸泡好的糯米搅拌均匀，加入酱油和盐简单调味，填充至苦瓜腹中，大火蒸煮。

0: 入菜，考验的是搭配的智慧。他默默承担着吸收与释放的双重角色，让整道菜的口感更立体。苦瓜的微苦包裹住糯米的香甜，甘香味浓，如同生火，苦尽甘来。我们品味的不只是米面的千变万化，更是揉捏在时光岁月里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为你。

0: 这不好吧？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1: 姑娘，到了啊！
2: 我包了。
1: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大哥，
1: 大哥，
3: 你没有见过您的包包。
1: 慢点，
2: 往前走。
1: 我的包呢？
2: 查一下自己行李，
1: 先拿我的包包了，啊！来，往前走，接过，接过。
2: 我的包呢？
1: 啥呢？咋了？
2: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1: 找啥呀？
2: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子呢。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
1: 谁捡我的包包了？啊！
2: 哥。
1: 你的包现在给我一下，
2: 起来，这包里有啥呀？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1: 行，检查一下。哎，
2: 都在。哎，谢谢你啊，行了，你赶紧都弄。
1: 咱们要不是，哎，这，我送您副墨镜。好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我要感谢你。
1: 不能拿，我私人徒步，
2: 你拿了，犯错误了。
1: 私人徒步，你
2: 你我领了啊，不是我领，你自己揣着吧。不是，
1: 哎，拿棕色。
4: 哎，你不用我干啥呀？我都拿上不要了，你这孩子。老师，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这都是你应该做的。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骄傲使人落后。
5: 那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
4: 少给我扯皮。
1: 扯皮使人挨揍。
4: 还别说。
6: 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还真是见长了。跟你比，你差得远。
4: 这倒就好。怎么样？哪儿来的？小温州送的。
6: 别说啊，这小墨镜一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4: 长本事了。
6: 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7: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这到你这儿是成吃拿卡要了？
4: 知道为啥吗？
6: 为啥？
4: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6: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

0: 那我能咋办？
1: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0: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1: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0: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1: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

0: 月溪女。
1: 哎呀，下午4点，我还不能做这事儿。
0: 下午4点。

0: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1: 哎，哎，
0: 哎，睡神了。
1: 这小鞋这么亮吗？
2: 瓜子儿了，
1: 您好。
2: 哎，
1: 你给我要点瓜子吧。
2: 哎，好嘞。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啊。
1: 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2: 你再也来了，你王鑫呢？
1: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1: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2: 这干啥呀？
1: 遥相望。
2: 啊？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啥了呢？哎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然后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1: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2: 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2: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1: 不，你约的我吗？
2: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1: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2: 我还糊涂呢。
1: 不要，你别走啊！
2: 别跟我说话。
1: 这到底咋回事啊？
2: 跟着我。
1: 不是瑶，你说这。
2: 别跟着我。
1: 啥呀？
2: 王鑫，王鑫，
3: 哎，咋了？
2: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3: 什么啥意思呀？
2: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3: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2: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3: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2: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3: 哎，大力，来，咋回事啊？
1: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啊？
2: 这不废话吗？
3: 那谁写的呀？这是
2: 我知道。怎么样？你站起。
4: 干啥呀？
2: 是不是你写的？
4: 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夕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2: 你还笑？
4: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1: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4: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不比这个好看多了。
2: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4: 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3: 哎呀，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2: 就是。
5: 哎哎哎哎，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2: 马叔，你看你 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1: 有这事儿吗？
2: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6: 姚玉玲，别搁那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2: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1: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息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7: 这不都一样吗？
1: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3: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那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1: 那在这忙啥呢？你看着。
0: 我是这。
3: 小子，找他去。
8: 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
3: 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那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了我，
9: 你还白了
10: 我？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9: 猪脸！
2: 服了你了。
9: 事儿，我说蔡小明，就你跟这傻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11: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瓜嘴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9: 我可真谢谢你啊！
4: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11: 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用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9: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11: 想你了。
3: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1: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字迹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3: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1: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哼，回家跟你爸。

0: 说，在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1: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2: 好吃吗？
3: 这都是酥的。我尝可久了。王鑫，
4: 哎，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她就是王鑫。
4: 阿姨好，真年轻啊。
5: 王鑫呐，明儿经常提起你。
4: 是吗？
5: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4: 都这么说，开玩笑。是吧？
2: 真的最俊俊的。
5: 哎，王鑫。
4: 好。
3: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5: 嗯，
4: 合适吗？
5: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4: 行。嗯，
3: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了。
4: 哦，
3: 哎，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5: 我妈腌的。
6: 好吃吗？
7: 香，
6: 好吃。谢谢阿姨。
5: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4: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他还帮我洗衣服呢。
3: 真的？
0: 你认识刘大力的？
8: 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9: 是我们院的。
5: 哦哦。啊，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9: 我妈腌的鱼。
8: 哎，合适吧？
9: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8: 哎。嗯，少说话。
0: 谢谢姨。
5: 王鑫，你再来一个。
6: 哎呀，谢谢。
9: 你让我慢慢吃嘛。
5: 啊，嗯，这都是你同事
9: 啊。嗯，正好赶饭点了我们。
5: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9: 那你领导吧。
3: 都坐着。
5: 哎，那
3: 啥，
5: 来，
3: 你
9: 妈，哎，
3: 我妈真的，
9: 我妈真的。
10: 哎呦呦，这都不好意思啊。
9: 啥不好意思？
10: 欢迎你啊。
1: 尝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0: 哎，好吃啊，这鱼。
10: 好吃，
1: 来，
10: 老陆一高兴，
1: 你
10: 接
1: 着
10: 一块
1: 儿。
5: 哎，
1: 那
5: 都拿两
1: 块，
10: 你让他够了，谢谢谢谢。
5: 啊，
1: 谢谢。
3: 够了。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
5: 啊，
3: 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5: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3: 可不？
9: 那这台阶儿你看着啊，
3: 慢点啊。妈，
9: 哎，
3: 妈，
9: 你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上，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1: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9: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5: 那可真巧啊。
3: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5: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一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3: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5: 那你别嫌我啰嗦啊，来，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
3: 嗯。
5: 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王，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嗯，
0: 瑶啊，你在不？
11: 你啥事儿啊？
0: 啊，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11: 没有啊，那个啥、
0: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
5: 啊。哎，你好
0: 啊，阿姨好。
5: 哎，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3: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0: 啊，那被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3: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啊，快去忙吧。
0: 哎，阿姨再见。
3: 哎，
0: 再见。

0: 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1: 牛大力啊。
0: 这样说了我得忘了。那干啥工作的？
1: 哦，是司炉工。
0: 司炉工？
1: 嗯，
0: 就烧锅炉的
1: 啊。
0: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1: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
1: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1: 副段长。你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1: 没有。
0: 哎，那不正好吗？
1: 啊，哎呀，正好啥呀？
2: 哎，过一下啊，照一下吧。哎，哎，同志，找啥呢？
1: 谁到了？我搞着迷糊呢，孩子找不着了。
2: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1: 四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2: 你别着急啊，我帮你找。
1: 瞅见没？
3: 没瞅见。
4: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四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3: 没找到，
2: 咱们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3: 好，
4: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5: 别管我，
4: 四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
5: 我不养你，
4: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5: 哎，你干什么呀？
2: 你说干嘛啊？
5: 把孩子还我。
2: 这是你孩子吗？
5: 我是他姑姑。
6: 姑姑姑姑。
5: 什么情况？那个是，你看你，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2: 对不住啊，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是对不住。让一下啊！
5: 别挤了，过不去。
3: 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就是你的呀。
2: 这孩子多大？叫啥？
3: 别打我！松开！来了！别打我！拿下！别打我！听见没有？啊！
7: 来，马上让一下！
3: 好，拿下！小李。带走！
8: 哎呦，豆子，哎呦，衣服咋样？这坏了呢？啊！
3: 车要开了，放心，
7: 快点！哎，
1: 咋还睡呢？这咋回事啊？你
8: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 我，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8: 大姐，
2: 咱得检查做。
1: 谢谢警察。
9: 王鑫，
1: 啊，谢谢。
9: 开了，
8: 好。
1: 谢谢。哎呀，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7: 放心，这回出去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10: 这行了，年底先进肯定你的了。
8: 拉倒，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先进？
10: 你看夸你两句，你还谦虚是吗？
0: 谦虚使人进步嘛。
11: 小王，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要努力啊。
8: 哎，好的。
11: 不是，
7: 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10: 这你年底真评上先进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8: 这家伙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10: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
8: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7: 这顿饭，
0: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10: 你咋知道呢？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棒棒糖把你打下来了。
0: 哎呀，上哪吃饭？挂肚
10: 子。哎，你见过蛔虫吗？
11: 哎，小心！
10: 你看那粉条。
8: 你看那边不对，找我。
12: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8: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12: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8: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12: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
13: 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8: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我心里是挺美的。会不会有点声张？
12: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8: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12: 这年轻人啊。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14: 胡队。
7: 哎，
14: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让帮忙找个孩子。
13: 你这个孩子，
14: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还有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1: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15: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
16: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15: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6: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5: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了，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12: 爱咋咋地。
8: 说啥呢？
15: 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6: 你要干啥呀？这是
15: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17: 王鑫，咋没关门啊？家长咋不答应啊？不会是病了吧？不说话拉倒。

0: 哪儿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0: 哎，你见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
3: 王鑫，王鑫，
0: 哎，你别推他呀！
2: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0: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那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2: 我找他有事儿。
0: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2: 那你先说吧。
0: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2: 不能说就回去呗。
0: 你咋不回去呢？
2: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0: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2: 行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0: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2: 好，你说吧，你先说。
0: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
4: 管不着，
5: 你锁门干啥呀？
4: 就锁了，咋的了？
5: 不打开，
4: 不开。
5: 你打紧呢？
4: 别敲了你，不开。
5: 打开，关门呢？打开，
4: 不开。
5: 打开，出点了。
6: 出去，去。
0: 你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2: 哎呀，他还敢锁你！
6: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芳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精神病。

0: 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别摔了。
2: 放心。
3: 哎。
2: 画画呢。

0: 干啥呢？
1: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0: 谢谢啊。
2: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0: 啊，这改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
0: 就是
2: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2: 咋会呢？你随便画，笔子跟这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0: 那行。
2: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
0: 啊。
2: 等我一下啊。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边。
0: 我在你心里。

0: 这大风闯我你。哎呀，
1: 怎么比呢？
0: 这丢住我，这风你想不到。
2: 妈呀，这头发吹烂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3: 没影响你创作吧？
0: 嗯，没有头发。
2: 捅一捅啊！妈，
3: 这这么难，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好，看。
1: 真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
0: 啥事儿？
1: 咱俩看电影去。追捕高仓健的。
0: 我就不去了吧。
1: 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你行不行啊？
0: 也行，谢谢。
1: 这长得哪有你好看？
0: 啊！
1: 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2: 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
3: 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0: 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3: 丰收啦，
1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0: 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金龙鱼1:1，
1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你好看。
1: 啊？
0: 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那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这要是你，你咋办？
1: 救人呗。
2: 嗯，行，那咋办？
0: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但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可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死没打的眼里，看见不是啥好东西。说为啥相信他呀？看着都着急。
2: 哎呦，我说啥呀？
3: 看不看电影啊？处对象回家出去。
2: 不好意思。
3: 啊？怎么还不跑啊？
4: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喜欢你。
2: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5: 客气啥呀？
6: 来来来，我要大了。
2: 来，上车，我送你。
5: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2: 哦，行。
0: 王鑫，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2: 啊，挺好的，挺好。
0: 挺好是多好呀？
2: 就是挺好的。
0: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0: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嗯。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0: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了？都把我给叫老了。
2: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我
0: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五个月。
2: 那也是大呀。
0: 烦人。

0: 李琦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是，
0: 我都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嫂子，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
0: 嫂子，
1: 咋了？
0: 嫂子。

0: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1: 宋芳这是咋了？
0: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1: 一起吧。
2: 咋样啊？感觉咋样？
3: 让水喝得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妈一下，爱我爱人，别告诉她。
2: 大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3: 住院能治好吗？
2: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3: 张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1: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4: 陆水和吴水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5: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1: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5: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1: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6: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5: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6: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5: 血糖低。
1: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
4: 啊，你可吓死我了。
6: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
1: 嗯，
6: 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5: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扣送到医院来了。
1: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啊，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6: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1: 有这个必要吗？
4: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6: 对呀、啊、
1: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4: 不有我的吗？

0: 苏芳，醒了。哎，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哎，来，慢点。
1: 哎。
0: 哎。
1: 哎呀。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1: 哎呀，好点了。你一直在这儿。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我拖累你了。
0: 啥话嘛，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沈大夫，
2: 大哥，
0: 来，
2: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苏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哎，我去买点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1: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沈大夫，
2: 哎，
0: 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
2: 嫂子，走了，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1: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1: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见一病不治，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1: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
1: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
1: 老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又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的。
0: 来，没，这谁的孩子？
3: 哎，我的，
0: 看好了，
3: 谢谢，
0: 别把他摔了啊。哎，哟，你这是老吴
3: 过世了吗？
0: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3: 啊？哦，他先回来了。来，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
0: 哎呦，我都忘了。
3: 哎，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呢。那好了，我对象都喝好了。
0: 哦，
3: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0: 那是。
3: 谢谢你，我欠你杯茶。
0: 哎呀，说啥呢？行，快走吧。
3: 好了，咱去了。
0: 好，再见啊。
3: 谢谢啊。
0: 哎。

0: 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1: 我拉倒吧，
2: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0: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2: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哎，
0: 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
2: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3: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2: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3: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2: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3: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2: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0: 师傅，我在这儿。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2: 啊，啥话？
0: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2: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0: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能有啥事儿？健子，
4: 王叔，
0: 哎，你来了，马健呢？
4: 哦，我守着菜婶看着。
2: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0: 嗯，哦，我先回了。
4: 王叔再见。哎，走，看着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
1: 哦。
2: 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
1: 啊。
2: 热乎。
3: 行。哎呀，
1: 吃大油条。哎，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2: 嗯。
0: 你俩这是？
2: 方心没跟你说吗？
1: 哦，
2: 好事儿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
2: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错了。
1: 我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3: 行，这是不是有点高调
1: 了？亮了，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4: 大时候给大家发喜糖哈。
5: 小鸳鸯，小鸳鸯。
3: 哎呀妈呀，别闹，别闹。
5: 小鸳鸯，小鸳鸯，
4: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3: 那我先回去。
4: 啊，那你们先休息吧。啊，
3: 别闹。
6: 放心，啥时候跟你玩好的，啊？不，你跟我说啥？你忘了吗？
7: 咱那天酒吧这儿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妖。那天蔡小年也在。
6: 他吐了，你走了。
3: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6: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3: 我哪种人啊？
7: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妖搞对象的？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3: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上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7: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3: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那别的事儿

0: 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1: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姚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他现在夸的就是我哥吧？
0: 也不一定。
1: 你上一边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啊你？
0: 我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2: 哎，饭没吃呢。
1: 你说的什么玩意
2: 儿啊？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
3: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
1: 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3: 对，她是天仙。
2: 哎呀，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1: 服不服？
2: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
3: 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1: 结束。
2: 你这样。
0: 哎，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4: 你到底啥意思啊？
0: 我咋了呀？
4: 你少装糊涂！
0: 不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4: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0: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全院都知道了。
4: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0: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0: 嫂子，哎，喝药了。
1: 哎，美棠，哎，哎呦，谢谢。哎呀，哎，没烫着吧？
0: 没事啊。
1: 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0: 你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小心烫。嗯。

0: 嫂子，你喝你的，我来。哦，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
1: 没事没事，我把它带回我屋啊，给它洗洗去。
2: 不用了，这味儿大，我来吧啊。
0: 没事，孩子嘛不埋汰。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2: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2: 谢谢你啊。
1: 没事，哦，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0: 你妈娘！你咬我脸上了，还不让干活了？
1: 死抢药了你啊！
2: 先埋着，别坐着。哎呦，你这明抢了呗！
1: 你倒说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站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
2: 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抢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1: 小丽，少说两句。
2: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
1: 这啥意思不知道吗？
2: 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王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1: 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0: 不，你也别说了。
1: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2: 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不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
1: 我整两下子，
2: 我来吧，谢谢啊，
0: 一样。
3: 敞开，一边去！
4: 我看你怎么样，在这发酵了是吧？啊！别打了！
0: 来，
5: 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吧啊！前面让一下！
2: 警察，我警察，我没事，没事，同志，
5: 干什么呢？
2: 没事，没事，
5: 你找那边，
4: 打人，
5: 站这儿，让开！完了，
4: 路过那边，路过，
5: 站这儿，让开！
4: 什么？打人啊？
5: 干嘛呢？
6: 为啥打人？
2: 他打的我。哎，
4: 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2: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6: 谁是你证人？
4: 对，
2: 他们啊。
4: 证人，我看见了。
7: 看见啥了？
4: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6: 你呢？
4: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7: 你们三个啥关系？
6: 不认识是吧？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4: 不认识还要去啊？
6: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8: 怎么样，
4: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认识的。
7: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4: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7: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4: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7: 在哪儿呢？
4: 我带你去找找他。
7: 太好了，那
9: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4: 不对，明明看见的。喂，你干嘛要装傻嘞？
9: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4: 我还你，
10: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
4: 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9: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4: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
9: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6: 哎，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0: 哎，好嘞，
6: 好。

0: 你这是不放心啊，我这护着你，护着我。我以为田乱就不错了。为啥你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呢？这哪说理去？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那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 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1: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0: 看看周围吧。
2: 怎么跟过来了？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0: 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你们走啊走啊走。
0: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2: 怕被报复呗，所以在车上我并没瞅着问他。这费心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0: 你啥意思？
2: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这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0: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2: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
0: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
2: 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哎，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情，
0: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着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2: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所以。
1: 你们，
2: 同志，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1: 不，医院不能用。
2: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1: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2: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
1: 哎，
2: 好。

0: 给我吃多好呀，我就乐。
1: 给狗也不给你吃。
0: 那狗可抢不过我。大晚上啊，多冷啊，回去吧。
1: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0: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1: 人心都是肉长的。
0: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得跟石头似的。
1: 说谁呢？
0: 有人。
1: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0: 干啥去？
1: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2: 二位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1: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2: 是的。
1: 同志，谢谢你。
2: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儿的。哎呦呦呦呦。
1: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2: 谢谢谢谢。
1: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2: 哎，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2: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他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了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的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0: 那那个女的长啥样？
2: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他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1: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1: 永庆。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2: 什么什么？
0: 往上走，别挤啊！
3: 行行行，东西都拆好了，别让爬上。
1: 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
4: 能不能去许愿了？
1: 失而复得，你怎么连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啊？
0: 不怕，
1: 你看你那熊样，
0: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1: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哎，
3: 大家小心啊，小李。
0: 哎，别急啊。
3: 哎，瞅着点，瞅着点。哎呀，你这抖音挺
5: 沉的。你看，我就说是他，
0: 王国富。
5: 哎，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0: 那是，也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哎
5: 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
0: 的。这么巧呢？
5: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0: 啊，遇我呢？
5: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就是去娶她来。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结婚了啊？哎
6: 呀，国富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0: 不是，那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哎，这礼物不能收，我心意里，我这就是喜他。
1: 行，那行，
0: 那行，
1: 那行，那行，
0: 我待会儿跟他们分了啊。哎，
1: 好，
0: 我还有个小事情想。

0: 一把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2: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3: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4: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5: 有意见吗？没有，坚决服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面晃啊。哇，
1: 这个太厉害了，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哇，
0: 注意安全啊。
1: 我有点紧张。哎呀呀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不行不行，
0: 准备好了吗？
3: 我没有准备好啊。
1: 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
4: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1: 稳住，还差一点点。
4: 太厉害了，
1: 哇，好完整哦。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

0: 在河北邢台，在这座享誉八方的太行泉城千年行香。那今天呢，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风光秀美的行香大地上。
1: 哎，我们身后的清风楼啊，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喜气满满的丰收秀场。
0: 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上一定是精彩奇绝。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咱们还是两两分队哈，
1: 嗯，
0: 我跟孙超老师一队，
2: 哎，
0: 我们组成最强联盟。
1: 那我跟包老师一队，我们也不弱。
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组节目啊，可以说是师徒情深，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哎，那我们就请上一对伉俪，
3: 哎，
1: 夫妻之间的默契你们比不了。
4: 我是张继科，不见鲍雨辰，原来是在这偷偷加班训练。
5: 这一次完成的不错啊，但是下来还要继续训练。
4: 喂，杰哥，
6: 我们即将启程去参加丰收集江号计划去，好不好？
7: 好。

0: 天天又是大丰收啊。
1: 好，把两口养好了。
0: 俺闺女婿马上上丰收集点号了。
2: 真有本事啊。
3: 咱的包子熟了啊。
2: 把那扒鸡拿过来一块带哈。
4: 丰收集点号我们来了。
5: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两组选手都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6: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核桃、山药和梨。
7: 登峰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香脆浓郁，满口都是天然的山野香味。登峰山药口感软糯清香，妥妥的乡土好物。
8: 大家好，我是王云霞，这是我老公杨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乡山东宁津的驴肉和扒鸡。
9: 宁津驴肉卤香十足，鲜香入味，宁津扒鸡文火卤煮，鲜嫩多汁，老少都爱吃。
5: 今天两组选手将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6: 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有一位小师弟，他可以一直翻。
8: 我们的更加精彩，我们可以一直转。
10: 好，
5: 看来我们今天的两组选手的表演一定是一直精彩啊。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校了。塔公武校呢，自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全国冠军是
1: 2000多人，
0: 国际冠军是1092人。哇！
2: 不光这些啊，塔公武校啊，参加过好多的重要的表演，比如说咱们奥运会、冬奥会、G20 峰会，光春晚就登上了23次。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英雄少年们，绝对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刚才那套节目很精彩，是谁创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我们的教练张教练。
3: 哎，咱们把张教练请上来怎么样？
0: 欢迎您。
5: 我是来自河南少林塔沟武校的教练，我叫张虎。
6: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在鼓上翻跟头那，是不是最小那个？你今年几岁了？
7: 我今年10岁了。
6: 你在鼓上翻跟头练成这样，你得一天得翻多少跟头啊？
7: 一天要翻1000个。哎
0: 呦！那么现在，比如说你一分钟翻多少个后空翻？
7: 能翻35个。
0: 你看看，这就是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一分钟35个，相当于不到2秒钟就要翻一个空翻。
6: 雨辰，在咱们这个丰收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比如说45、55啊？
3: 哟，你这等会儿搂着点说，人家那孩子才10岁。
7: 我想试试。
3: 你想挑战多少？
7: 50。
6: 你看看。
0: 1分钟50个后空翻，
3: 对，
0: 这相当于是1秒多就要完成一个。这么热的天儿，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难的要求，你们也提得出来？
3: 既然是我们提的，
6: 对，
3: 我觉得咱就看看吧。
0: 你确定要挑战吗？挑战50个，
7: 确定。
3: 来，开始，
0: 开始挑战，
8: 快，
3: 4、5、6。7、8、9，
0: 我们全场一起来数啊！
2: 哎呦，注意安全！
3: 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30了。
0: 47个，非常好，雨辰，太厉害了，雨辰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张教练啊，正在跟雨辰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全程，我真的被震撼和感动到了。所有的师兄在齐声为他计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完全尊重你的意愿，还要再挑战一下吗？
7: 再挑战一次。
5: 应该可以，没问题。他们平时的训练量肯定是比这大，但是一次性完成50个，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3: 我看雨辰对咱们张教练也特别信任，是不是？
7: 我想让张教练看见我最好的一面，也想让全国观众看见我最好的一面。
0: 虽然年纪小，但特别有志气，特别有担当。
3: 这话说的我真感动啊！
0: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雨辰，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3: 加油，
6: 加油！
3: 来，准备3、2、1，开始。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0: 谢谢雨辰，谢谢雨辰，非常棒，
2: 真棒，真棒。
3: 我是觉着吧，刚才47既超过了雨辰的好成绩，哎，又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最高限度，我觉着已经很牛了。
0: 雨辰在现场说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张教练，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是做到了。
3: 没错，而且呢也展示出了他这个少年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他未来的路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优秀。
6: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但是刚才还有一个孩子就突然间噌就飞起来，那个是这个吧？

0: 你几岁了？
1: 大家好，我叫张泽毅，今年11岁了。
0: 我就看见那个飞起来，飞起来，哎呦，老漂亮了！飞起来，你那个步是不是蹦蹦床那种啊？
2: 来，你们验证一下，你可以上去试一试，这就是没有任何弹力的一个红色的丝绒布。
3: 张教练，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练的？
4: 孩子们要克服这个高空的恐惧。
3: 对，
4: 我们平时基本上也就是6-7米，7米到10米，肯定对于孩子来说，上去腿都发软的。
3: 哲毅，我问你，最高你能飞多高？
2: 最高能飞多高？
1: 我想要挑战一下，飞到空中10米。哎呦！
4: 对于我们起舞人来说，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会突破一个一个难关，去勇往直前。
2: 我觉得哲毅在现场能够提出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3: 没错。
2: 那我们要在10米的高空上悬挂当地的一个特产邢台的苹果。那么一会儿哲毅在挑战的时候呢，碰到这个苹果，
3: 碰到就算成功。
2: 那我们现场做一下准备，发起10米的挑战。
4: 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所以你们要死死地盯着张哲毅，一定盯紧了，注意安全，加油！
2: 我们知道清风楼是23米，通过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这个苹果的高度，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将近半个楼深的这个高度，达到了10米。他下来之后重力加速度，那他的师兄弟要稳稳地把他接住才行，所以今天绝对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
3: 加油！
5: 哎，好，
0: 哎，
5: 加油！
2: 刚才的一次尝试很接近，这个阳光直射在眼睛上，目标的这个苹果啊，是容易看不清的。
3: 张哲毅
6: 加油！
3: 张哲毅
6: 加油！

0: 冲天啊，太棒了！我刚才看到哲毅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啊，舒展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师兄弟大家都非常的自豪。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哲毅，你表演得这么厉害，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2: 有教练。
1: 哎呦，为什么呀？佩服教练呢？
2: 不是教练，我就走不到这一步。
1: 当您看到咱们哲毅飞到高空之上啊，成功的打下了苹果，是不是您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身影？
3: 是的，刚才听到哲毅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暖的。每当看到他们这样训练，我也想起自己当年9岁就来到学校，已经30多年了。武术教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汗水里浸泡出来的这种道理，可能够他们受用一生。
0: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浩然正气。我相信他们有更加远大的未来。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承中华武术的后起之秀，这些乡村少年们，他们带着意气风发，带着一身本领，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当中蓬勃的力量。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们的少林武术还有河南嵩山的农耕文化融合进去，带给全国观众一个全新的少林武术。
0: 谢谢张教练，谢谢塔沟武校的各位队员们。怎么样，两位老师，我们推荐的节目你们看完了之后还有信心往下比吗？
1: 也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是一对伉俪表演的节目啊，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0: 他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套在身上晃，现在是两个同时一起晃动。哎，整体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哇，哎
1: 呦，两手两个圈，
0: 手脚膝盖并用。
1: 对，
4: 别说转圈了，就是腿这么待着都受不了。
0: 哎，我觉得小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晃呼啦圈。
1: 好，下面咱们。

0: 这干嘛？这多少个了？这是108个呼啦圈。这个难度太大了。哇！首先它太重了，然后其次呢，它这个数量太多了。
1: 一会儿咱可以请观众试一试，108个，您连抬都不一定抬得起来。
0: 呈现出来的就是很轻盈，但其实呢，用力非常的精准。你看看我们这节目多棒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4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而且呈现起来这节目让我们觉得看起来不累，特别的轻盈有美感。你看，
2: 结尾的时候也好干了一下啊。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涉及到夫妻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
2: 您能看到我们这位体格健硕的男士，就是小云的爱人。他手里这个呼啦圈呢是40个呼啦圈，他重量能达到40斤。
0: 不是什么意思？站上面晃啊！哎呦，哇，这个太厉害了。
2: 说明啊，高度的同频，游刃有余。看得出来啊，两位真是伉俪情深啊！哎，这个节目刚才表演的也好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呼啦圈这种东西啊，我从小就玩。嗯，这个对我来讲稍微有点简单。你看我们刚才那节目，这个一般了。嗯，
3: 他这不是质疑，他这是吹，108个转一圈，
2: 我就算你赢。那有什么的，我来一个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了？这有点分量，这个。那当然了啊，30多斤，咱就一圈坚持一下，肯定行的。
2: 哎呦哎呦，
0: 怎么还踉跄了呢？步伐。
4: 先来那个小云，那个就是跟孔雀公主似的。
0: 来这个，来这个。你看现场的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二超。
4: 你试试，哎呀呦呦呀呀！哇，这样我能转吧？
3: 走你，嘿，好你，
5: 加油！
3: 哎，别再甩的啊！

0: 咋说，咱是用巧劲儿还是用聪明劲儿，反正咱刚才完成了这一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质疑，觉得这个还不够绝。
1: 对，
2: 有没有更绝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3: 给大家展现一个高空呼啦圈，给我一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我在空中放呼啦圈。
4: 你在高空那么高的地儿，呼啦圈这东西又没有地儿使力，这一撒手全掉下来了。
3: 是是，而且这个节目我还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2: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3: 好的，我加油。
2: 这个挑战呢也是有规则的，一会儿小云呢要转起5个呼啦圈，并且呢要在空中坚持30秒。才算成功，
0: 加油小云，手上绑上这个绳索，先在地面上把这个呼啦圈转起来，你看这个圈已经转到绳子上了。
2: 玩过呼啦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但凡这呼啦圈稍微的一不注意它就容易掉，更何况是在高空当中飞行的状态。来，准备倒数，这是高空竞演的节目，同时呢它也是要一心多用，
5: 手要抓住肩，又得保持一定的平衡，还要保持绳子上的那个圈不要往下掉，浑身上下都需要协调和力量。
2: 那既要考虑高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要保护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呼啦圈。哇，
0: 太酷了。
5: 平时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10几秒，今天在这个集结号舞台上呢完成了将近有30秒，感觉自己完成的非常棒，突破了自己哟。
0: 我刚才发现小云的爱人在挑战开始之前，他就在忙前忙后仔仔细细的检查，在小云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被震撼被惊艳，但只有他眉头紧锁，非常的担心。
6: 杂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节目，要为他这个安全负责任嘛。
2: 是每场演出都这样吗？
6: 对对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2到3次，守护好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受伤。
0: 就是倾尽全力护他周全。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什么是信任，就是我能把我的生命托付于你。那什么是成就，就是你最闪耀的那一刻由我来为你托举。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进一步去呈现你们的这种情比金坚的伉俪情深的感情？
2: 啥意思，家宝？你觉得刚才那个还不够精彩？
0: 我觉得刚才主要是一个负责守护，另一个负责表演，那能不能共同表演？
3: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两个人达到更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会偶尔的蒙上眼睛来练习。
5: 力神这个节目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讲哈，差不多也算瓶颈期，还想让自己再突破一下。开始练习这个蒙眼力神的时候，我老公也非常担心，后来练着练着他感觉哎还是不错，所以就大胆尝试，再加上上了咱们这么大的舞台，更想呈现给大家精彩一点的才艺。
4: 这什么节目啊，这么神秘，蒙眼还得
3: 他在下面摇绳，我在上面通过他摇绳的速度和力度来在空中变化动作的优雅性和高难性。
4: 哦，得根据这绳来变。
3: 对，
2: 这就叫默契。那我问问大哥，您有几成的把握完成这个抛绳的动作？
6: 10成，绝对没问题。
0: 我也想问问小云，你的信心把握多少？
3: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安全。哎呀，
4: 真甜呀！
0: 太甜了。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0: 还是挺担心我的，还问了我好几次。
1: 毕竟是第一次这个把整套动作全部蒙眼睛来做，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的动作全部做完这样，有点担心。
2: 好好演，认真演，其他的交给我，加油。

0: 非常信任才行，伉俪情深啊。现在小云已经飞到高空，
1: 现在的高度也快接近10米了。
0: 哎呀，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它是蒙眼完成的。
2: 大哥是每次要把小云所有的动作看完整了才敢做下一个动作。哇，
0: 好美呀，飘逸灵动，
2: 两个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0: 太厉害了，这种得高度同频，
2: 你知道吗？这速度越快，底下的那个摇绳的人就越关键。哇，哎呦，
3: 哇，你看这两个要是配合不好，这绳子就容易让小云受伤。
0: 此时此刻这个绳索啊，真的是他们情感的一种链接，因为小云在上面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完全是靠这种默契，这种信任，
2: 还要增加难度，
0: 现在倒挂在绳索之上。哎呦，太惊艳了，太美了，但同时难度太高了。
2: 此时大哥的心里，你只管在高空当中发光发彩，至于安全的行为全部交给你我。
0: 哇哇，现在完全是凌空的状态。哇，
2: 太精彩了，
0: 只有一个绳套挂在脚上，完全凌空，这种无间的信任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2: 他们两夫妻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他要升级难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绳索下方的小云的爱人始终目光紧锁着他，
3: 而且每次变换动作都是靠绳子上给指令。
2: 对对，
0: 这是用脖子。哇，太厉害了，
2: 像人体陀螺一样，
0: 极致的飘逸灵动，极限的难度。
2: 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觉着紧张，都觉着害怕，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4: 今天那个天气热嘛，汗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我又不能擦，在他蒙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啊，我都能很准确的把那个绳放到该在的位置，他只要他一抬手，一定那个绳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可以，挺好的。
2: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叫最极致的默契。
5: 难度最大的就是最后把道具放在他嘴巴里，他在不能跟我说口号，看他的眼神和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动作是肯定没问题。
6: 所以在台下练的时候要达到1000%的默契度。
0: 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此刻无声胜有声啊！
4: 我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一定要看好他啊，保护好他。

0: 刻我们看到了爱情现任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那种感动，
1: 对，
0: 我觉得已经穿越他们的表演，把这种能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1: 是彼此交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默契最好的诠释。
2: 而且他这个功夫了得呀，就刚才他那用嘴咬着的时候，真是把我紧张，我的心脏快到喉咙了，刚才感觉
0: 就是你看那一刻咬紧牙关，紧紧地拽住我的爱人，成全他的骄傲，成全这一切的美，真的是情比金坚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小云夫妇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丰晚宣传我们宁津杂技，我更想带着儿子，我们一家三口在丰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更精彩的节目表演。也祝愿大家每一位都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民间杂技的发展和传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都是文化瑰宝。我们期待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乡土的美好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组选手啊，还没走上舞台呢，他们俩先打起来了
2: 啊，
1: 看看去。
4: 我练了20年，就练一个字温；我练了20年，就练了一个字儿。变，丰收靠巧思，贵在敢变。丰收是土地给的，得接住。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咱们这两组选手啊，那都是有备而来。
6: 我叫方亮，来自重庆大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重庆的特产琵琶。
7: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浩，来自辽宁辽阳。今天我带来的家乡土特产是我们辽阳的
0: 哪有啊，
1: 空盒。
7: 别着急，来，3、2、1，来了。哇，我带来的是我们辽阳的特产咸鸭蛋。我们辽阳的鸭蛋呢，个顶个的起沙流油，嘎嘎好吃。
0: 太好了，而且是通过魔术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
1: 怎么还抢人家鸭蛋，
7: 怎么还给我抢走了呢？
6: 我意思要把它顶一下，看它稳不稳。
0: 咱们的乡土文化能人这手上是有绝活的。
1: 他把鸭蛋放在一个管子之上，然后要拿筷子把它顶起来。
7: 哎呦，
1: 哇，真有水平，
0: 真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咱说来就来。而且用的是你们的鸭蛋，刚才都各自小露一手，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 接下来有请方亮给大家带来一个会跳舞的瓶子，看看这瓶子怎么跳舞。哇，
0: 稳稳地顶到了这个用牙叼住的这个木板上，灵活
1: 啊，
0: 上下翻飞，会跳舞的瓶子
1: 连续。

0: 你看我们方亮怎么样？
1: 顶技绝活，
0: 这嘴比我手都灵活，
2: 而且这瓶子还能跳。
1: 你看，能用牙叼着这样的一个小木棍儿，哎，顶着这个瓶子，

0: 超绝超灵巧的平衡。
1: 你看咱这节目绝对好的，
0: 有质量。
1: 哎呦，哎呦，斜着放就行了。镇住了吧你们，
2: 别着急啊。
0: 无论是平口还是平底儿，还是斜着放，咱都可以。
3: 完了，
2: 扔几下瓶子就完了。啊，是不是感觉有点简单？
4: 我感觉有点太简单了。
0: 多难呀！这是平衡，这是灵动，这是技巧。
2: 那瓶子是有这个着力点的，
4: 对，它有平面。
2: 对，
4: 我给它加点难度啊，加点造句，
2: 再给它变出来。
4: 来，
2: 哎，你看，这个能顶吗？
4: 可以顶。
2: 您刚才是顶了一个瓶子吧？
4: 对，
2: 我这儿还一瓶子。
5: 啊，我这还一个呢。
2: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有三个瓶子，哎，再加上这球，能顶吗？
4: 可以顶。
5: 行吗？
4: 嗯，
5: 行了啊。
1: 我这扔起来就得散啊，这个。
0: 看看我们这推荐的节目。哎呦，
2: 真厉害！
0: 厉害吧？难不住我们。难不住了啊！
4: 这还一个呢，
2: 俩瓶子不算了，还有一个瓶子。
1: 哪里还有个瓶子？
0: 没事，给他，我们队有这实力，能行吗？
4: 没问题，可以。
0: 你看我们演完的，你瞅瞅啊！加油！
4: 这怎么落呀？往上？
0: 这是我觉得全靠想象力。
6: 这落上去都是功夫。
1: 像我这手这抖这样的白扯，
0: 手哆嗦可不行，这得稳稳的。哦，
2: 三秒钟的掌声，三二一，
1: 怎么样？
2: 不错是不错，哎，但是离风碗的水平啊，差着的。
1: 光我们演了，你们演
0: 对呀，你不能当嘴强王者呀。
4: 差这点玩意儿吗？
1: 你来一个，你演一个呀。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在了。
4: 今天我们来一首怎么样？
7: 好，
4: 我手里面呢一共有两条绳子，一长一短。哎，如果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你们感觉简单不简单？
0: 剪断了，把这个接上不就完事儿了？
2: 对呀、
4: 你要剪断是不是得拿剪子？
0: 对呀、
4: 啥也不需要，俩手就好。还是短绳子搭上来，长绳子也搭上来，打个响指，把短绳子绕在长绳子上，吹口仙气，它就变成了一样长。啊！
2: 真是，哎，你看没有变化。
4: 单纯的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没有啥意思，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怎么玩？
1: 我能打个死扣。
4: 我们也来一把啊，一样长吧，这多简单。好，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了，仔细看，还是一口仙气，它就这个结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直至把它拿下来，它就变成了一条完整的长绳子。刚才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如果让绳子没有头，它是不是能更神奇一点？我绕个圈，在这个长绳子上面多了个绳圈，对不对？
2: 对。
4: 哎，仔细看，这个绳圈不在绳子上，因为它可以慢慢拿下来。哎，
5: 看你服不服？
1: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技术，
8: 小小魔术轻松拿捏。我用牙齿可以顶30个空瓶子。
4: 何老师，
9: 30个空瓶子。
5: 这个我就不信了，30个瓶子落都落不了，你怎么落？
2: 咱看看，它是真吹还是假吹？7个、6个、5个，那这层也是5个。
1: 28，还差2个。
0: 这是31个了。
2: 行了，放量差不多得了，
1: 还放吗？
8: 还要放，为了。

0: 他们嘛，我们要演好一点嘛。
1: 这是32个瓶子了。
2: 这一个瓶子有多重啊？
0: 一个瓶子有1斤，所有板子加起来差不多有10多斤。
2: 10多斤。
0: 走走，
2: 来了来了，起来了啊！
3: 你们都已经离开凳子了，
0: 放松放松。
2: 各位，今天现场还有风，这个更危险了。
0: 可以可以，还高一点。
4: 哎呦，现在这风还不小呢。
0: 等一会儿，我喊放放，
2: 注意安全啊！
1: 我有点紧张。
2: 这不再抬点吗？这个。
0: 放，
3: 没有顶不算啊，没有顶举起来不算啊。哎，
2: 来了，
1: 加油啊！
2: 注意安全，
3: 手扶着不算啊，手扶着不算。
1: 现场有风，
2: 注意安全，放量。
1: 哎呀呀呀，慢一点，慢点，慢一点。

0: 不是，我觉得还不够高。从这个方亮的表情上，我认为他还可以突破。问问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他挑战？想不想？
1: 想。我明白了，包老师的意思呢，如果您想登上丰满的舞台，哎，那还得有更绝的绝活。
2: 这还不够绝，我们先商量商量，你觉得还能再加吗？
3: 还可以再加，尝试一下嘛。
2: 来，我们请观众朋友，你来，你们说一个数。
0: 多少个？四十。哎，这45，再加45了。
1: 多少？
2: 45。
0: 好，你来顶。
1: 我觉着吧，您只要是敢超过40，您就算我心目当中的胜利者。
3: 尝试一下嘛，
0: 来一会儿。
1: 好，
2: 加油。
1: 咱们乡土能人啊，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2: 35了，现在摆都不好摆上去了，已经
3: 借个板凳。
2: 我觉得这肯定有2米了，
3: 加不了了。
4: 一共46个，算是下面那个。
2: 46个，
1: 方亮，觉得有信心吗？
3: 这位有风吗？把握不是很大。
1: 又有风，又加上阳光比较刺眼。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方亮今天的表现了。加油！
5: 我就扶着呗，是不？哎，
3: 扶着就可以了。
5: 好，
3: 你不抬，你不抬，
5: 不抬，我不抬，我扶着边上倒
3: 着。
5: 好
3: 好，
4: 这抬起来都难。哎呦！
1: 看似是一个挑战，但其实也是方亮的极限。当我们乡土能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提升。
3: 高，还要高。
2: 他现在手上有汗，所以他使不上力。然后呢，现场还有风，会影响稳定性。太阳还很大，阳光刺眼，影响判断。
4: 加油！
1: 现在地表屋温度啊，我感觉都有将近50度，
2: 困难重重，挑战重重。
4: 哎呦，这就够难的了，注意安全啊，大家！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不行，不行，哎，快来！
4: 不行，不行，不行，快！
3: 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快让开，让开！
4: 好好。
3: 转盘子上面。不要慌，
4: 这就够难的了。
2: 慢点，大家都稳住啊。
3: 手心出汗嘛，太阳有点大，瓶子都往下面滑。当时想顶上去，突然那个手腕之前有点是旧伤，突然又不行了，顶不起来了，就怕那个瓶子一下砸到很多流，所以就怕它慢慢放下来了。
1: 其实你说有多难，你说方亮常陪伴他这个道具哈，上面的牙印呢就能感觉出来，他每次表演非常不容易。
6: 现在是地也不平，已经可以了，做得很好了，真是给为他点赞。
2: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致认可，觉得我们确实厉害，这小伙子太棒了。
1: 他们的节目确实不错，咱们要不拿出点看家底的本领，好像有点被人瞧不起了。
7: 今天我就来这个纸盒箱子，再拿着我们平时家用那个拖地那个拖布，那个棍儿，拿这两样。

0: 东西，我来给你整一个狠的魔术，
1: 拿上来给大家瞧瞧。
0: 来
1: 来，
0: 都说魔术有机关有道具，今儿道具我让你们随便看随便检查啊，是不是真实的？
2: 嗯，
0: 来，箱子打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2: 这我都明白，
0: 对，
2: 我变过魔术，
1: 没有夹层。
0: 对，来摄像机看一眼。
3: 对，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夹层啊，哪个地儿有没有能打开的？
1: 木棍呢？确定就是普通木头。
0: 对，接下来我要把折箱子封好，然后把我的搭档塞里，我用21根加上一把刀，然后快速的扎到里边，然后人最后完好无损的出来。
1: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搬到舞台上表演更踏实。好的节目都需要有搭档的。我想问问您，这个上场前您会担心吗？
4: 啊，不会呀，是我老公吧，我比较相信他。
1: 哦，咱主要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怎么样配合，好不好？来展示一下。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人在里面。
2: 在啥呀？
5: 这人怎么了？
3: 这我没看错吧？这扎透了已经。
5: 哎呀，我怎么？
2: 说哪儿来哪儿。

0: 经插满了这个木棍儿。
1: 哎呦！
0: 但他说是能完好无损的，我们才能让他演。
2: 这已经插满了，这个往哪插呀？哎，不成，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0: 这真不成，这不成，
1: 那不成。

0: 剑刃是寒光凛冽，哎呦，哎，这可不行，这真不行，
1: 慎重慎重啊，兄弟。

0: 哎，
1: 我干嘛还吓跑一个？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事。那箱子上现在是千疮百孔啊，我都不敢想里面发生什么。哎呀，
2: 最后一根了，最后一根，人是没事儿的吗？
1: 太好了！
2: 哎，箱子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妈，这箱子，哎呦！
3: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道具就能表演这个？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小机关、小窍门。
2: 既然孙超老师提出来了，这样让孙超老师体验一下。
4: 对，哎，我看这个想法不错。
1: 超啊，我掩护你，你快跑！
2: 不行不行，就是你，就是你！
3: 我不整，我不整，哥。
4: 超啊，你可跑不了了。
3: 不是，
4: 来
2: 进，来进，
1: 别这样吧。哎
5: 呀！
3: 为了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值了。好，好，
2: 跪下吧。
4: 请坐。
1: 坐进去之后，这箱子里基本没啥空间了。
3: 是啊，
2: 来吧，超，快点
3: 吧。来，别说了，开始了。
2: 快刀斩乱麻。哎，
3: 不是我这脑袋。
4: 好，来，掌柜，
2: 超，没事啊。
4: 准备好了吗？
2: 来，
3: 我没有准备好啊。
4: 老邓啊。

Yeah!

0: 二三，
1: 走透！
0: 哎，
1: 这个来吧，
0: 来吧，你来啊！
1: 我来，走！
0: 哎呀，
2: 快给我们
0: 放出来啊！
2: 放出来！哎呀，
0: 一二，
2: 哎呀，
1: 来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超来，我搀你吧。
2: 快起来，看看身上有没有哪儿破洞了，需要补一补。
1: 哎呦，完好无损。
2: 我觉得我们两队的呈现都非常的奇绝和精彩。那么，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在丰满的舞台上用那个瓶子顶出“丰收”这两个字。
2: 简短质朴，但是非常的真诚啊！用自己的绝活绝技，把丰收带到丰满的舞台上。那么陈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辽宁辽阳，辽阳有很多土特产和农产品，我想把这些好吃的全都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我们东北不光有美食，还有贼拉拉热情的老百姓。东北不光有黑土地，更能种出奇迹。
1: 好，
2: 我觉得像方亮、陈浩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就是把精彩、把震撼带到田间地头，让文艺赴美乡村，让匠心点亮乡村文化生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好，我们也在丰满舞台上等着你们啊！
5: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选手，他们将用新生代的活力诠释国风古韵，尽显少年热血与担当。
6: 好消息，好消息，喜讯来了！
7: 咱们沧州的狮子传了600余年，这次咱们让全国的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咱们沧州武士的风采，走向更大的舞台。
6: 好，加油！丰收集结号，
8: 我们来了！
9: 我5岁开始跟我爸爸学练杂技，他说练柔术就像荷花一样，根茎在淤泥里默默蓄力吃苦，才能有水面上亭亭玉立的模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2: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0: 大家好，我是曹佳慧，我是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带来的四川彭州的特产
9: 白鹿腊肉，咸香醇厚，肉质紧实，满满都是家乡味道。白鹿白茶，清香鲜爽，茶汤甘甜温润，喝起来清雅又舒服。彭州川芎品质纯正，是珍贵的道地中药材。
11: 大家好，我叫邓振豪，来自于河北沧州，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肃宁的窝北香肠，打小就特别的喜欢吃。河北鸭梨鲜甜可口，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呀。
2: 那么将要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12: 我带的美的，
11: 我带的是帅的呗。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美和帅的展现。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咱们看看这个雄狮背后的真面目，来
1: 来，
2: 哎哎，哦，
3: 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呦，没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哈。
4: 嗯啊，我们基本上都是00后，我是打9岁开始练武术，打19年的时候呢是接触的这个武士行业，至今呢也有7年左右了吧。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参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学习的舞狮，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走向了天安门演出。哇，
1: 满满的自豪感呐！
2: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登上了那么大的舞台，这还有女生，女生有几个呢？
4: 女生就一个。
0: 舞狮我们都见过，大多数都是小伙子，也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项目哈。一个女生怎么想起练舞狮？
5: 就是我小时候从村里看到别人舞狮觉得很帅，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这个队伍，联系队长就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刚才我们看到开场表演，这属于南狮文化啊。
2: 我有一个好奇，先
0: 说，
2: 就是北狮和南狮，它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4: 南狮呢，讲的就是狮子上高杆，以及狮子飞越梅花桩。像咱们北狮呢，可以模仿这一个狮子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好奇的时候，哪怕是喝多了都可以模仿出来。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4: 没问题，
0: 来。
1: 这个音乐响起啊，再配合着北狮的展现，豪情万丈啊！他发现这儿有一盘酒，
0: 这什么人让我喝一口？
1: 他是要把这一盘都喝掉吗？
0: 哎，喝了。我颠颠又
1: 倒倒，好比浪涛。看来这已经是喝醉了，现在这是醉狮。一笑，只一笑，我一
6: 下低，我一下高。你俩好像喝了，
1: 哎，喝到尽兴了，北狮已经找不着北了的感觉。哎呦
0: ，北狮表演有没有什么最难的，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4: 有，咱们北狮的话就是狮子滚绣球比较受欢迎。
0: 那个狮子滚绣球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呢，既然想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那光是一只狮子啊滚绣球，我觉得完全不够，
2: 那还得突破一下。
0: 对，咱们能不能突破一下？来的2-3个狮子，
4: 两个可以吧？
2: 3个可以吧？
6: 干嘛干嘛呀？平常都一个，我们俩就不容易，老仨，你们俩。
1: 你现在为了给我们加难度，你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行不行，小豪，敢不敢挑战？
1: 给他表个态。
4: 咱们试试。
0: 在00后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于挑战。来，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狮文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狮子滚绣球。
0: 你看，每当到了我们重要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丰收节呀，我们都会把这个舞狮展示出来，所以狮子也是丰收的一大象征。
1: 财运滚滚来，好运滚滚来。
0: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0: 现在是两只狮子，哦，这是要同时踩到绣球之上吗？
1: 没错，他们两个不仅是体力勇气，更重要的是配合的默契。
2: 两只狮子可是四个人，
0: 它这个绣球能占领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你看，要开始尝试和挑战，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三只狮子六个人，哎呀，这上来之后赶得真的没地儿下脚啊！准备出发，加油！
1: 它是呈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0: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能刁难人了。
1: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突破自己，往更高的舞台上呈现吗？
0: 还差一点点，哎，就差一点点。
3: 当咱们第一次在那舞台上失败的那一刻，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悬。一般的时候都是一个狮子、两个狮子在绣球上走，三个的时候是没有走过的。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站起来。然后呢，兄弟们也是比较齐心的，哪怕是15一次、两次、十次，我们要挑战成功。
0: 三只狮子滚绣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天非常热，现在我想这个绣球已经是滚烫的了，这个上面的站立面积实在是太有限了。

0: 经完成一半了，稳住。差一点点，我们再调整一下。
1: 这次走绣球的难度就在于配合，比如说你快了我慢了也不行，你超前走我不走，可能定着就不动，掌握这个平衡重心都有很多的因素。
0: 三只狮子六个人要保持好平衡，而且要高度同频，
2: 牵一发动全身，一只脚迈错了就有可能表演失误。加油
0: 加油，你看这个绣球之上非常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一点点有限的位置，然后还要把握平衡。加油，差一点了，
3: 挑战成功。
2: 我和包老师做反省了，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们在此挑战了极限，并且完成了。
2: 不自觉的就帮人家小豪团队完成了一项突破。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愿意带着我们沧州的孩子们在丰晚的舞台之上舞出最大的狮子，我们的节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们都说青年是人生之华，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舞狮少年少女们的这种豪情啊，这种少年义气。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把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青春的转化、表达、升级和创造。我们也期待你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谢谢。
2: 刚才呢，小豪的团队啊，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也是位00后啊，下面有请荷花仙子曹佳慧。
5: 从小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荷花，觉得它圣洁优雅。来到邢台，遍地鲜花都开得热烈浪漫。今天我也要在舞台上尽情绽放，

0: 喝彩值得满堂喝彩。哎，
1: 为什么是充满了这个荷花的元素呢？是你偏爱荷花吗？
2: 是我本身就非常喜爱荷花，柔术就像荷花，底下苦上面美，而且荷花是咱们邢台的市花，在咱们邢台水乡广为种植，是全城水运的象征。我的祖籍也是河北的，所以这次来咱们丰收集结号带来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荷花展开。
3: 但是你说这样，作为老演员啊，练习柔术15年了，就在我们舞台上就演这么一个小节目，是不是不太行啊？
1: 哦，对，这也是我的心声，大伙儿可能也想看更精彩的。
2: 放心，我带来了还有一个更加惊险更加高难的。

0: 彩的表演，真的是有高空的杂技，能够体现难度。而且呢，这个荷花荷叶是相映成趣，充满雅趣，清丽风雅，真好看。如果佳慧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编一个节目叫花开盛世，我想把高拐表演和各地的花朵结合到一起，让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都能看见，我们都是最美的花。哇，
0: 既美好同时又励志。
2: 刚才呢，佳慧的一席表演啊，让我们欣赏到了极具美观的视觉盛宴。礼尚往来，我们邢台呢也给佳慧准备了一份专属惊喜，就是我们邢台极有特色的荷花宴。
0: 太丰盛了，而且都是有跟这个荷相关的元素。
3: 荷花宴就地取材，选用邢台本土荷花，荷花全身皆是宝，花瓣、荷叶、莲藕、莲蓬，一样一样都能入菜，口感清爽淡雅，满口都是沁人心脾的天然荷香。
4: 这是荷花酥，莲蓉做的馅儿，
5: 好吃。
4: 腌制脆藕就用在这火龙果汁儿腌出来的，这样呢，它既有果香味儿，也有这个蔬菜的这种清脆。再加上荷花焗鸡，用荷叶加上咱们这个本地的果肉鸡，小火焖上3个小时之后，煮锅的时候撒一点荷花，增加它的荷香味儿。这个是那个荷叶桃仁儿，刚长出来那个荷尖儿做的。桃仁用的我们邢台的绿岭桃仁。
2: 这些菜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它好吃，
0: 同时呢还能体现邢台当地的一种特色。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邢台，咱们来品尝一下荷花宴。
2: 那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已经征服你们了？
6: 这完全没有，主要是菜还不错。
0: 咱们还有最后一轮，接下来呢，我这组推荐的选手，他们来自美丽的海南，面向大海，听潮起新生。
2: 那我呢，就推荐一个本地节目。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村民，请
2: 注意，村民们，请注意，
3: 不收集结号，来我们邢台录制节目。
2: 张师傅的兄弟们，做好准备。
4: 别打了，走，咱们录制节目去。
5: 走，
6: 好。
7: 我们的招子谷啊，传承了几百年了，是一种丰收的希望。招子谷不停，希望就能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8: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介绍一下自己。
9: 我们是来自海南的
1: 昆赛组合，
9: 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椰子。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开本地的招子谷团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酸枣汁和酸枣仁。
11: 邢台酸枣仁天然生长，粒粒饱满，邢台酸枣汁酸甜清爽，原汁原味，解腻又好喝。
8: 哎，你看我们两边啊，不妨在这里咱们进行一个互赠，你们那边来自太行山，这边呢来自海南岛，所以这也是山海对话呀。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昆明昆王昆北昆州，拜拜，汪龙真。
1: 欢迎昆赛组合。
2: 哎，我想问问这昆赛组合，它在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3: 一群黎族人，
1: 能体现出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几位也是身着民族盛装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衣着服饰有什么讲究？
4: 我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这上面的图腾呢，也是我们的老师一针一照织造而成的。
2: 这个头上戴的呢，
4: 这个是我们的头叉，这个胸挂、
2: 哦、
4: 也是有黎族图腾，有鱼啊、元宝啊、螃蟹之类的，也有黎族文化的融入。
5: 演了这么多的节目了，大家口渴不？
2: 好，我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
6: 就刚才我就知道你绕这么一大圈，你是因为大家渴吗？你不看上刚才那椰子了吗？
7: 我们的好朋友吴雪，开椰子可是行家。
1: 好，欢迎吴雪，我们的昆赛组合。

0: 力推荐啊。
1: 这个美女姐姐一看就力量不足啊，能砍得动椰子吗？
2: 我觉得不太行。
0: 椰子呢是我们海南人哦从小喝到大的天然饮品，外地人呢看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坚果，非常的硬，很难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对我们海南人来说，哎呀，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别看我细胳膊细腿的哈，有句话这么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今天呢就有颠覆你们的认知，来先把这个椰子转晕，转了以后它听话了，
3: 趁它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对它动手。刀法真的是稳准狠的，哎呀，多少椰子能练出这样的本领呢？
0: 椰子的话呢，我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削出来的椰子呢有70万颗。哇！来喽！
4: 来喽！
0: 来了来喽！
3: 用这个牛角刀给它修整一下。哇！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一步，感觉太解压了，就是把它修得很规整的这种感觉。
1: 太

0: 咱们来一个空中换壳午夜蛋，接福接喜接丰收。
1: 太厉害了，满满的福气、喜气，还有丰收是都接到了。
0: 方老师来现场好不好？哎呀，
2: 馋死我了！哇，平时喝的就不一样。
0: 甜不甜？
2: 甜。
0: 这就是我们海南的丰收甜。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给大家表演椰子秀，
3: 这钱摇一摇，
4: 好棒！
0: 能让大家都来到我们海南，了解我们海南的椰子。
5: 吴雪凭借一己之力，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宣传了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要为吴雪点赞。
1: 那我想问一下昆赛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们想用俚语为丰晚创作一首主题曲，然后融入我们的民族乐器，然后再带上我们彝族老乡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来做一场彝族春秀，让大家能够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海南彝族的民族风情。
1: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登上我们丰收的舞台，把精彩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精彩呈现。
5: 在河北邢台啊，有一种流传着数百年的非遗，每当丰年的时刻，我们就锣鼓喧天，在田野之间啊翩翩起舞。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从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舞台之上，共同感受这场非遗的盛宴吧。

0: 点铿锵，气势如虹啊。招子是不是就是带的这个长杆？
1: 我们背后的这个木杆叫做招子杆，它象征人要堂堂正正、刚强坚毅，也代表着乡亲们要团结一气的精气神。最顶端的这个鸡毛掸子，它象征着要把今年所有的不顺和阴霾扫干净，将今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部接过来。我们的招子鼓有着很久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明代，最早用于防洪喊人，现在用于丰收庆典。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们呢是想把我们

0: 的田野风貌，还有我们的飞衣招子鼓，还有丰收的时候农民质朴的那种喜悦，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邢台的丰收，还有就是我们邢台的飞移，看见我们邢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1: 招子鼓鼓点敲的是民俗，庆的是丰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让乡村风貌亮起来。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30位观众评委，你们手里拿的呀，不仅仅是咱们邢台苹果，更是神圣宝贵的一票。获胜的节目啊，将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上，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
1: 好，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投票结果。
2: 获胜者就是我们塔沟武校的小英雄们。
1: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们，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和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收季，乐享山野好滋味。
1: 我们内荫葡萄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果子饱满，脆嫩多汁，是内荫村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今年我种植管理了三千亩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通过科技收成进行管理，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
3: 我们宁津智慧水培温室生态大丰收，总产量在750吨左右，
4: 种了35亩蓝莓，咱这蓝莓个大，新鲜，汁水饱满，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5: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香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个
1: 蛇蛇蛇蛇
0: 蛇蛇
1: 全部让开，全部让开，全部让开，扔，退开，退开，全部人退开。
2: 他为何想带着孩子们深入高黎贡山？
3: 这里呢是百花岭，是一个鸟类保护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园区。
2: 高黎贡山自然探索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3: 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能有个科学家呢能够跟着我们一起。
4: 可能有一个国际会议，刚好差不多就是在这两天，太不巧了。
2: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生态环境志愿者周修远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行行行行行，
3: 好好，
5: 行了行了，
3: 不要说话，别说话，
5: 安静点，贴上面来，这注意啊，
3: 安安静静，好吧，安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我们，他就在上面，
5: 哎呀，
3: 好吧，
5: 往上，
3: 好吧，
5: 往上
2: 起。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漆黑的高黎贡山深处，一位年轻人正带着一群孩子在观察猫头鹰。
6: 莫夫老师，回去给我发一张啊。
3: 你肯定都会发的，会发到群里面的。
7: 对，我也可不对。
2: 带着孩子们观察猫头鹰的小伙子名叫周修远，是云南省昆明市绿种子行动志愿服务专家合伙人，也是一名生态环境志愿者。每到暑假都会开展一些青少年自然探索的研学活动。
8: 为什么这个地方能看到猫头鹰？
3: 因为这是鸟类保护的一个村子，它保护得非常好，那么鸟类呢也比较适应人类，人类不伤害它，长期跟它这样的去共生的一个状态的话，它对人类也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所以说我们这也是我们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过程。
2: 这些孩子是周修远从500多公里外的昆明市带过来的，其中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猫头鹰。
9: 第一次见猫头鹰啥感觉？
10: 挺可爱的，
11: 卖萌，
3: 好听，
11: 而且还不会走。
3: 哦，您在这个角度
9: 拍，你觉得猫头鹰为什么不会走？
5: 拍的可好了。
9: 它为什么大家在观测的时候它没有？
5: 我的普通手机都能拍的这么好。
11: 一个是因为声音，一个是因为我们不伤害它。
9: 那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启发吗？
11: 不破坏森林就可以，也不要捕杀动物。
2: 周修远安排的这次夜间探索自然生物的活动，让现场的孩子们格外兴奋，不时有一些新的发现。
12: 你们现在在拍什么？
13: 红色的蝾螈。
12: 蝾螈？
13: 蝾螈？
12: 蝾螈？哪呢？
14: 这儿不是
12: 蜥蜴。哦，看到了。
3: 它是一个两栖动物，叫红蝾螈，是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哦，我们在这里虽然在这里看到这么多，但是它是区域性分布，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话，它分布的很多。它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区域保护好，才能看到特别多。
2: 给孩子们讲起生物多样性知识，周修远总是滔滔不绝。正当孩子们沉浸其中时，现场出现了突发状况。
1: 蛇蛇蛇
0: 蛇
1: 蛇，全部让开，全部让开，全部让开，扔，退开，退开，全部人退开，全部人退开，
3: 往后退。
11: 这蛇可能有毒，
7: 往后退。
4: 谁呀？
7: 什么蛇？
5: 压死了吧？
1: 没有，活的。
5: 别动，别动，那个我闭眼睛。
3: 红蝾螈。
2: 虽然这条蛇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吓，但是周修远顺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
3: 是个恒温盾头蛇，恒温盾头蛇。盾头蛇呢是无毒蛇，但是不代表是无毒蛇，就不代表我可以上手去触碰它。那么刚才你看，我们看待的孩子看到第一件事情是把孩子先拦开，对不对？把孩子先拦开，然后保证还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我们再去观察它。这个是我们活动当中会做到的事情。我们让孩子们正确的对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动物，不管蛇也好，两栖动物也好，都有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5: 拜。
2: 这次夜间探索自然生物的活动一直持续到

0: 到夜里十点才告一段落，孩子们意犹未尽。周修远这次来百花岭村还有一个新的想法，为此他来到了村里百花岭组组长侯国洲的家里。
1: 侯组长在家吗？哎，您在？哎，侯组长，侯组长您好，您好。哎，我是周修远，之前跟您打过电话的。
2: 你好，你好，
1: 打过电话的。有点事儿想跟您聊一聊。
0: 周修远今天专程赶到百花岭村，是想落实一个自然探索活动的新尝试。
3: 这边的孩子就不一样，
1: 就是我想着呢，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就是找到您这边呢，就说是能让咱们百花岭村子的这边的孩子，这边的小朋友呢，和我们的这次来的这些城市当中的小朋友呢，一起组成一个学习的小团队，一起来探索高黎贡山生态环境、百花岭的鸟类。
0: 百花岭村地处高黎贡山深处。侯国洲是村民小组组长，周修远提出的想法让他心里有些没底。
4: 因为我们这边的孩子是这样，他没有，就像你之前所说的，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公益活动，加上什么这个条件的限制，
1: 对，
4: 不太跟三人接触，他就会很害羞之类的，所以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够组织多少。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4: 试一下。
1: 对，就是我们也不用去限制他的人数，就是几个，反正我觉得只要孩子们愿意，我觉得这是相互一个互补，可以是交流的。
4: 行，我试一下。
0: 虽然侯国洲最终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但是周修远心里还有一件事儿没有着落，他连夜匆匆赶回了昆明市。
5: 喂，
1: 杨
5: 老师。
1: 哎，杨老师。哎，杨老师，
5: 您
1: 看有个事情要麻烦您一下，跟您说一下。
5: 您说。
1: 就是我们不是每个假期都会带孩子出去做自然探索、自然保护的这种，这种活动嘛？这种活动，就游学活动，还有这种公益保护的活动。那因为这次呢，我想着这次我们去到高黎贡山，然后这边的生态呀、动植物啊这块，我想您也比较熟，看看，您能不能就是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随行专家，跟我们一起过去。然后
5: 什么时候？
1: 7月12号到17号。
5: 哎呀，这个太巧了，因为刚好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我们有一个，我们是上周通知，可能有一个国际会议，刚好差不多就是在这两天，太不巧了。
1: 哦，好，那。就不能调整不了。
5: 下次喽。
0: 没想到联系专家的第一个电话就不顺利。周修远又陆续给其他几个熟悉的专家打去电话，但是这几位专家也都没时间，这一下可急坏了周修远。
1: 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能有个科学家呢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这样的话呢，国家也在说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嘛，要感受。那其实他跟我们探索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有科学家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全程参与，他们跟科学家这样的零距离接触，其实对孩子成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虽然联系专家的事情进展得不顺利，但是在周修远心里其实还有一位特殊的专家人选。
1: 其实呢，我爸爸呢就是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科学家，但是呢，因为就是我跟其他的老师、其他的科学家出去之后呢，我其实还是比较轻松，但是呢，我跟我爸出去呢就会有一种父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不敢去问，就是我就觉得跟他很有距离。再加上呢，可能的确父子之间，他又是个很严谨的人，那不管做科学也好，还是对我的教育方面也好，都很严谨，就搞得我很拘束。我每次
0: 说起与父亲的关系，39岁的周修远似乎还像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
5: 你觉得能请问我吗？
1: 我试试吧，尽力而为。可能我请他比我请其他的专家还要紧张，我要整理一下思路，怎么跟他开口讲这个事情。
0: 周修远的父亲周哲坤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学的知名科学家，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依然还奋斗在科研一线。之前周修远说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时，记者并不能够完全感同身受，但是当记者听到周修远对父亲的称呼后，终于有些理解周修远的心情了。
1: 哎，周老师，
6: 好，你来了。
1: 对，这个
6: 有什么事？
1: 是好
6: 坐。
1: 周老师这次来找你，就是想着这个我们也到假期了嘛，看这个您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到高黎贡山，因为我也是。

0: 几个老师，像上些刘伟老师、杨春燕老师，他们都比较忙，也然后其他老师呢，反正大家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合，他们都要出野外啊干什么的，所以说实在是想着，本来我也知道您很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打扰到你这边，但是呢还是想着能不能看看七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稿子也是七月份七月底也要交，再有一个嘛，你妈这个身体状况，你看看你尽量找其他人。
2: 看着父亲一心忙于自己手头的工作，周守远既有些无奈，也有些进退两难，于是对记者说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
3: 我学的是物流管理，然后我当时是在一个国企，当然那个国企也很有意思，那国企也是一个环保企业，是做汽车尾气催化剂的。那当时呢，从事的是管理的工作。
2: 虽然从小受到父亲的一些熏陶，但是上大学时，周守远并没有选择父亲从事的专业。然而，后来出国留学时的经历，重新唤醒了父亲埋在他心里的种子。
3: 我之前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和动物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很多的鸟类，它能擦着你的头就过去掉，或者是就站到你旁边也不怕人。但当我回国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国内的很多动物，特别是很多鸟类呢，离你呢还是很远的，就是你可能稍微离它近一点它就跑掉了。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带人去更多的去了解它们，去探索它们。
2: 留学回国后，周守远进入一家国企工作，但是他想从事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种子却逐步发芽。2018年，周守远毅然从国企辞职，加入昆明市绿种子行动志愿服务团队，专心从事公益生态科普工作。
3: 那我们可能从开始做到现在呢，服务的学校呢超过了50多所，同时呢我们还培养了1000多名的学生志愿者，让他们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2: 虽然随行专家的事儿暂时还没有着落，但是周守远还是决定继续和团队伙伴们一起做好高黎贡山自然探索活动的准备工作。
0: 他们这次活动
2: 四处奔波了一天，周守远回到家里时已经天黑了。
4: 爸爸过来了。
5: 爸爸，
0: 周明仪，
4: 叫一下爸爸。
0: 林克，今天怎么样？今天行不行？乖不乖？作业做完没有？
4: 没，
0: 还没有的。好，你先去坐着。
2: 当周守远跟妻子说起即将进行的高黎贡山自然探索活动时，妻子建议把儿子也带去，但是周守远说这次孩子比较多，不方便照顾好儿子，不同意带儿子一起去。妻子一听就不高兴了。
6: 你多带一个自己的孩子都不行吗？
0: 这次人的确很多，那他本来就15个人，然后现在又加了那帮村子里的孩子，真是照顾
6: 了。那再说你跟他都说好了对吧，他什么性格你知道呀，你跟他说。
2: 妻子的话句句在理，周守远一时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
6: 林克过来一下。
4: 妈妈，我下课了。
0: 下次嘛，等你再大点了，可行。对不起吧。等着爸爸爸那个，这次回来到八月份啊，就到八月份这个还没开学之前，再带你去逛吧。可是。好吧，陪他好。
2: 周守远的妻子看着丈夫和儿子，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6: 回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只要是有意义的，然后就是好的事情，肯定是会支持的。
0: 哥，
2: 就在周守远松了一口气准备休息的时候，父亲打来了电话。
0: 喂，爸。
7: 哎，那个周姐。
0: 哎，
7: 这个事情，就是你说的去高黎贡山这个事情啊，我这个和研究组的这个商量，看样子呢，就是我能够。这是3天的时间吧，在野外嘛，这个听你安排吧。
0: 好你妈
7: 这个地方呢，
0: 我也给她
7: 商量了。你妈呢，她说反正她还能够克服吧。
2: 父亲的电话让周守远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父子长谈，真情流露。
8: 老年人啊，这个肯定是就是感情可能也不会那么特别的外露。
2: 深山探秘，意外收获，
8: 听完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它大概在那个位置。
3: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首先来说，这个天行长鞭数量非常少，而且它就只分布在高黎贡山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区域。大皇冠，大皇冠，大皇冠。不急不急不急，在后面，就是另外一只，不是一只。
2: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生态环境志愿者周修远的故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第二天晚上，周修远带着父亲来到了宝山市百花岭村，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父子有了一次畅谈的机会。
3: 我也会有过得好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的感觉总是就是
8: 没得到足够的表扬，
3: 就是的确是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我包括现在，就现在比以前好一点，认可我的还是多一点。我真的想知道，就是这次我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的为环境保护事业这么奋斗去做这个事情，这就今年拿下了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
8: 啊，
3: 你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因为我跟你讲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你特别开。这个说实话，
8: 这个老年人了、啊，这个肯定是就是感情可能也不会那么特别的外露，但是我还是为你骄傲的呀，只不过现在可能我骄傲的方式不一样了，是吧？我经历的事情多了，但我确实为你高兴。你我这个，哎呀，这个我认我实在已经认可呀，已经认可呀。你比如今天，我已经充分的肯定了，就是从今天这个活动来说，设计的很好。
2: 虽然已经到了深夜，父子俩的交流似乎并不想停下来，一旁的记者也感受到了周修远的内心有些波动。
11: 爸爸的肯定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3: 的确是很重要。他今天晚上能够说这些呢，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
2: 第二天一早，周修远把昆明市来的孩子们和百花岭村的孩子们召集到一起。
12: 不好意思，
13: 你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是吧？
8: 欢迎，
13: 好，欢迎欢迎。
2: 今天的自然探索研学活动，周修远将与父亲一起带领孩子们进入高黎贡山的深处。
14: 这个是节类植物哈，
15: 你这个看看就可以了哈，就是看看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你不要去碰它哈。首先，这个树和其他的不一样哈，它挂了一个牌子，看到没有？上面有编号哈，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植物。这个植物叫做长蕊木兰哈。其
2: 他领导类。第一次来到高黎贡山的深处，孩子们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15: 它为什么它会珍贵呢？第一呢，它数量比较少的话呢，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刚才这个保护期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恢复它的种情，把它种在这个地方。种在这个地方以后呢，它慢慢的长大了，长大以后的话呢，它就成为这个森林中间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树种。所以这个是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我们不能进。
16: 它长不高啊，一长高。
15: 它能长高。它能长高，它能长高，可能要经过这个20年、30年以后。
8: 这个是。
2: 行进途中，一个树上的仪器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3: 现在出发，他就在拍摄。为什么我们要在树林当中装着红外相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接了个天线，对不对？然后实时的天线就传输过去，就到那边的，那边有个基站，然后又有基站，再到总基站， 就能在总机站，然后就到手机上就可以监控的看。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你们现在所有的画面都在红外相机上，
16: 这就是红外相机拍下来的哈。
17: 对。
2: 就在周秀远和父亲带着孩子们不断前行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突然出现了。
8: 因为我是手指的那个方向，它大概在那个位置，大概在那个位置。
16: 我看到公的正在吃叶子。
18: 当地人主要以果实为主，
16: 果实为主，
18: 以素食为主，但是也会吃点荤的。
2: 天行长臂猿是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今天能够带孩子们看到他们，周秀远也很兴奋。
3: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首先来说，这个天行长臂猿数量非常少，而且它就只分布在高黎贡山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区域，可能也就170只左右，数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是非常的幸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告诉你你要保护它，你要保护这个环境，它没有感受它怎么保护呢？但是因为有了感受，因为有了了解之后，它才能够回去更好的。他就是自主的会出来这种保护意识。哇，原来他只有刚才有孩子说，哇，他怎么就这么少？哇，他一生都不下树。那我们如果是破坏这个森林的话，是不是就把他栖息的环境下来了？他们这样的意识是他们自己散发出来的，这样的保护意识才能够真正的去到他生活当中去使用，而不是说是我强加灌输给他的。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最后一站是百花岭村村民侯体国的鸟塘。当周雄远和父亲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老侯热情地给孩子们介绍起这里的各种鸟类。
3: 红翅锁眉，红
19: 大红冠马上就到了啊！
3: 大红冠来了，
8: 大红冠来了。
2: 周雄远以前常来百花岭村观鸟，拍摄鸟类照片，对第一个在百花岭村建起鸟塘的村民侯体国印象尤为深刻。
3: 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不用打鸟，哎，我就可以通过带人来拍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话呢，我让他们打鸟是吃嘛，对不对？因为这的确在山上物资匮乏，也没有什么肉吃。但是他通过拍鸟之后呢，自己富起来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也能又吃到肉了。而他远做呢，还远不止一次，他带着整个村子的人，一起通过这样的自然，通过这样的因为生态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通过这种自然探索。一起让大家致富，那这个村子的人就都在为了这个鸟类呢，都建设了鸟塘。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村子的人都会保护好鸟类。大黄瓜，大黄大黄瓜，大黄瓜，不急不急不急，在后面，就是另外一只，不是一只，
20: 它是个雄的，金芭蕉。
3: 你注意看啄木鸟的尾巴是跟个铁丝一样，跟个板凳一样抵在你的尾椎，抵在它屁股上的。
20: 天空没有鸟，世界会变小。
8: 云南省的这个
2: 周修远的父亲也在一旁给孩子们介绍起各种鸟类知识。
20: 那边还有一个，
8: 看到几种，十几种哈、哦，十几种，你慢慢的就会喜欢上这个鸟了。往你们这个地方鸟保护好，向这个你们侯老师学习，以后的话呢，也投入到这个鸟类的这种。保护这个观赏监测，带领大家来认识大自然的美丽。好，
2: 观鸟活动结束后，昆明市来的孩子们和百花岭村的孩子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21: 本地的小伙伴，
22: 我看到一只那个赤尾鹫，我就看到它一个动作验证了这句话。它就是我看外面的鸟，它们都是全是靠树上的那个虫和果子吃，对吧？
23: 嗯。
22: 但我看见那个赤尾鹫没，它的那个落叶底下是踢那个落叶，然后把落叶踢开后，它会拿落叶底下那些虫来吃。
24: 这个我能解答。噪鸣类和普通小鸟不是一回事，噪鸣就特别喜欢在落叶里，本来就喜欢在落叶里跑这些各种虫子，在白家噪鸣身上也能观测到。
2: 一天的活动终于结束。百花岭村的孩子们和周修远及昆明市的孩子们息息相别。
3: 那么其实我们在一起探讨呢，其实探讨的交流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呢，我们非常感谢呢，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和我们就是城市的小朋友和能和这个百花岭村的小朋友呢一起探索自然，感觉怎么样呢？
25: 谢谢。
3: 感觉很好，是不是？那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还愿意参加吗？还会让自己小伙伴来参加吗？
1: 对，
3: 好，那下次我们争取我们再到百花岭村子里面来，那就不是你们七个了啊，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一起。山连山，水连水，山山水水。

0: 夏天热得没胃口，不少人图省事儿，直接拌个沙拉。可沙拉里的生菜少说有十几种，哪种脆，哪种嫩，哪种适合生吃，您分得清吗？
1: 三星啊，最起码它要不大不小，在八两七八两左右最好。
2: 这个叫紫菊，也是就是生菜的一种嘛，它颜色比较好看，吃着比较嫩。
0: 可谁说青食就得生吃？水煮、清炒、凉拌，只要食材新鲜，做法清爽，照样低负担。
3: 然后这十种蔬菜呢，就是绿的、黄的、紫的、白的，还有这个青色的都有。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比较赏心悦目，然后能够增加我的食欲啊。
0: 要说会吃，还得看咱们的老传统。夏天吃苦，清热下火，本来就是中式轻食的老底子。天热没胃口的，不妨试试。
4: 夏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吃野，夏吃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
0: 沙拉清爽，热炒落味，凉拌开胃，夏天怎么吃得舒服又没负担？看完这一期，您心里就有数了。入伏之后，天是一天比一天热，天一热，人就容易没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饭量小了，胃口差了，看见什么都觉得腻。可饭总得吃啊，那吃什么才能让胃里舒坦，身上清爽，又不给身体添负担呢？这几年有一个词越来越流行，轻食。沙拉、蔬菜卷、果蔬汁，这些低热量低负担的食物成了不少人夏天餐桌上的新选择。可轻食到底是什么？怎么吃才能健康又消暑？今天我们来给您出出主意。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流行起吃轻食。轻食其实就是低热量的饮食方式，通过简约的烹饪方式和健康的食材选择来提供均衡的营养。根据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轻食类型中，53.6%的人喜欢蔬菜卷类，40.7%的人喜欢低卡路里沙拉类，39.5%喜欢果蔬汁。其中生菜由于口感好，食用方便，在蔬菜沙拉中用的最多。但您知道吗？最为常见的生菜品种竟有70种之多，而且不同的生菜吃法也不同，这里头都有讲究。来看看您平时都吃对了吗？球生菜质地脆嫩，口感清爽。

0: 适合用来炒菜和拌沙拉。您在挑选球生菜的时候，可以优先挑选圆乎乎紧实的球生菜，这种品相吃着发甜，口感好。除了球生菜，我们常吃的还有一种叫散叶生菜，加到汉堡里的是它，配烤肉吃的也是它。那什么样的散叶生菜算品质好的呢？
1: 散叶生菜最起码它要不大不小，在八两七八两左右最好，叶片呢比较平整，没有烧心儿啊。你看现在这个品质挺好，一点心儿不烧。
0: 除了咱们平时常买的，其实生菜还有不少品种。您看这种紫叶生菜，颜色好看，一般是餐厅购买的较多，用来垫盘和配色，直接吃的不多。
2: 这个叫紫菊，也是就是生菜的一种嘛，颜色比较好看，吃着比较嫩，那种脆嫩。它一般这都是饭店的用的。
0: 紫菊苣叶片厚实，外观类似球生菜，叶片也是包裹型的，富含丰富的花青素。还有一种牛油生菜，也叫奶油生菜，叶面平滑柔软，口感软滑脆嫩，是很多西餐厅的首选。还有一种包罗生菜，它种植时间较长，成熟后要剥掉大部分的外叶，只留下菜心，因此量就更少了。包罗生菜的口感更加嫩，苦味也少了，因此很受高端餐厅的喜爱，价格也更贵一些。南方的消费者非常钟爱这种叫罗莎绿的生菜，它是长什么样的，又该怎么挑呢？
3: 这些没有焦边，然后它的这个杆子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像这样也没有虫害，你看上面没有被虫咬的痕迹，像这个蔬菜就是比较好的。然后而且你看这一颗蔬菜它比较紧实，但是呢它又不接球，本来散叶生菜它紧实又不接球，产量又高，这是最好的。你像这样的蔬菜它就是长得不是很好，因为像这样的蔬菜呢，它生长的时候叶片会比较少，你看它就只有这么几片叶片，而且它的叶片比较薄，你看这颗生菜跟这颗厚度都不一样，像这个就是生长不太好的。
0: 和罗莎绿相似但颜色不同的还有罗莎红，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紫叶生菜。罗莎红生菜口感和罗莎绿相似，不过叶片更薄，味道略带苦涩。有机罗莎红生长速度慢，单颗的重量只有罗莎绿的三分之一，产量低。这两种生菜都属于散叶生菜，也叫昼叶生菜。除此之外，较为常见的还有意大利生菜和罗马生菜，那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它这一个生菜跟这一个生菜的区别是，它的一个我们从外观上可以看得出它的边缘锯齿的这个弯曲程度它没有这一个大，从它的口感上呢可以区分出的是这一个意大利生菜它是属于比较脆的，吃起来是甘甜，然后这个叶子呢它容易断裂折断，因为它口感比较脆爽。
0: 有机意大利生菜因为叶片宽大，脆爽可口，也很适合炒着吃。有机罗马生菜口感介于球生菜和罗莎绿生菜之间，既有脆嫩的特点，也有一定的韧性，
3: 直立性很好，然后它叶片也比较长，而且它的这个叶子边缘它是没有锯齿的，它有点像这个白菜一样的啊，但是呢它的叶子杆子呢也是脆的。
0: 生菜都是菊科莴苣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和叶酸以及铁钙等矿物质，具有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鲜食蔬菜除了各个品种的生菜还有哪些蔬菜品种呢？我们来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这里的实验田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蔬菜新品种，
4: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典型的酸类蔬菜，有些色拉里头会有这种叶脉是红色的，叶面是绿色的，这种小的叶子它呢口感就是微酸的，是起到一个促进咱们肠胃蠕动调酸，促进胃液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这种叫红脉酸蘑的植物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它的嫩叶具有轻微香气， 可生食用于沙拉中。特有的酸味能促进食欲，起到助消化的作用。红脉酸蘑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作为盆景在家中观赏。这种比指甲盖都小的迷你辣椒，您见过吗？
4: 嫩，你要拌菜或者是炒菜需要加点辣，你就摘上几个小的辣椒粒就可以直接用了。
5: 哦，这么小，它是长成就这么大吗？
4: 它只能长这么大，
5: 只能长这么大。
4: 它就是迷你型的辣椒的品种，这个荚果也就是2厘米左右，一到两厘米的这个长度。
0: 这种迷你辣椒不光个头小巧，而且颜色形状各异。
4: 不同的品种我们混在一起了，
5: 它是好几个品种，
4: 包括那边还有特别矮的，有些是红色的，
5: 那
4: 这个是一个珊瑚礁型的，圆形的，这个是一个子弹型的，尖的，这是一个紫色的，形状也都不一样。
0: 这些辣椒别看个头小，但滋味却很足，不同颜色风味还不同，有的脆脆甜甜，有的辣味十足。在这个实验田里，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新奇的蔬菜品种，就连调味用的薄荷就有30多种，而且味道也是千差万别。
4: 它呢是一个果实香气的，叫草莓薄荷，就是那个草莓那个水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做凉茶或者是我们就是做冷萃茶，这种都可以用它的新鲜的叶子泡茶，特别好。像薄荷呀这些可食的香料植物，还能作为一些食材。这个呢是一个叫浆果奶油薄荷，生长特别旺盛，它有一点淡奶油的那个香气。像这个是葡萄柚薄荷的品种，叶子非常的大。还有像留兰香薄荷，留兰香那个清凉的味道就非常的重。凤梨味道的薄荷，像香橙味道的薄荷，这里是巧克力薄荷，各种味道的薄荷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小小的薄荷怎么能变出这么多种味道呢？
4: 薄荷里头它的香气组分实际上是由很多不同的有机物组成的，不同有机物它们的那个含量和成分稍微有点差异，它的香气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0: 光会种还不够，还得让更多人方便的吃到。这两年市场上除了卖鲜蔬，还流行起了净菜和沙拉菜，一个包装里搭配好了几种适合生吃的蔬菜，买回家不用自己逐样挑选，开包就能吃，省事不少，很受消费者欢迎。
6: 有机混合沙拉呢，是以罗莎绿生菜、罗莎红生菜，还有一个细苦叶，还有一个芝麻菜，还有那个落地红球。
0: 那这沙拉菜买回家以后可以放心直接吃吗？
6: 前面出加工是10度，然后洗菜到包装到之后的环节都是5度以下了，温度稍微控制的低一点的话呢，有利于控制它的微生物的水平。
0: 在无菌加工车间里，工人首先要对各类生食菜进行切分筛选，把黄叶枯叶去掉，之后要经过消毒两遍清洗，来保证蔬菜的洁净。
6: 我们现在处于的是包装间，把我们的菜进行一个挑选然后包装称重的一个环节，从前面的切洗到脱水包装封口装箱，至少的话两个小时到2.5小时。
0: 制作好的沙拉菜每一份都有独立包装，会第一时间冷链送到本地商超，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吃到当天采收的新鲜菜了。如果您在夏季觉得食欲不振，这些由新鲜蔬菜组成的沙拉一定能帮您提振食欲。如果想自己买新鲜蔬菜，在家亲手制作一份沙拉，蔬菜应该怎么搭配好？
7: 您看，这个是紫甘蓝，然后像这个苦菊，还有里面是有一些羽衣甘蓝，它们呢其实是又带点微苦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富含维生素 K 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个硫苷类的物质，这些东西对夏天的摄入其实非常好的，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然后呢，特别是像这个羽衣甘蓝里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它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夏季对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食欲是很有帮助的。
0: 除了用来提升食欲，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也希望通过长期轻食素食来控制体重，那么这样的吃法到底是不是健康呢？会带来什么问题吗？我们专门请教了营养师。
8: 就像这种轻食吧，有的一餐的能量只有300多大卡， 的确会造成营养不良，所以我觉得是搭配着来吃，还是要去感知自己的这种饱腹感和饥饿感，或者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适应你自己。

0: 己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啊，要有一个平衡。
1: 以体重60公斤为例，按最低标准，一天人体所需摄入的热量是1800大卡，大部分蔬菜热量都不高，一斤生菜的热量大约是70大卡，即便一天吃2斤蔬菜也不到200大卡，远远达不到正常热量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补充一些主食和蛋白质。那如果想要营养均衡，应该怎么分配蔬菜、主食和蛋白质的比例呢？
2: 我们会推荐大家先用211的饮食方法，按照自己的拳头来比啊，2份的蔬菜，一拳头的主食，一拳头的这个蛋白质。
1: 2份蔬菜，1份主食，1份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吃，营养会更加均衡。除此之外，营养师还告诉我们了一个选食材的小窍门。
2: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大家把这个蛋白质全部选在一种肉上，比如说我就选鸡肉，这个说实话，我们建议大家每天的饮食蛋白是多样性的，比如说我这边是鸡肉，那边正好是有虾肉啊，这边正好是有这个排骨，我就可以一拳头上可以选择好几种的肉类。那主食的上面，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种类啊，你比如说这个是蒸的、烤的红薯啊，这个是烤的南瓜，这个呢是我们的玉米，那同时还有这个全麦的面包。
1: 王欢建议主食尽量选全谷物类，少吃精致碳水，另外蔬菜的选择也要尽可能多样。
2: 我们建议是菜品的多样性更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天我们建议大家吃到12种，在选择蔬菜上就可以尽量多丰富一些。而且像这种深绿色的生菜类的呀，
0: 蔬菜的颜色越深，它里面的抗氧化物质或者说矿物质的含量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比如说紫生菜和我们的绿生菜来比，那紫生菜的抗氧化性包括它含的矿物质就相对来说是会稍微高一点。
1: 知道了营养均衡的搭配方法，这时候您就已经能做出一份健康的轻食沙拉了。但如果想再加点味道，让沙拉变得更美味一些，也许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3: 混合生菜里面主要有像罗莎绿、像落地球、芝麻菜，然后呢我们另外还会去搭配一些像番茄、小番茄、像南瓜、像藜麦，增加它的营养的配比。对，然后额外加上三文鱼和牛肉，煎的三文鱼和牛肉呢会增加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吃起来会整体会比较健康。然后在我们像酱汁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会采用橄榄油、粗榨的橄榄油和意大利的黑醋。
1: 这道牛肉沙拉以混合生菜为基底，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和意大利黑醋以1:1的比例混合，加上烤好的南瓜丁作为主食，蛋白质是煎好的菲力牛排，再加上茄子、炒过的蒜香口蘑、新鲜圣女果，最后加入少许盐、胡椒即可，不仅热量低，而且风味独特。混合生菜清爽多汁，黑醋汁的酸味中和了牛肉的油脂，使整道沙拉的口感更加清新爽口。这道鸡肉凯撒沙拉以罗马生菜为基底，配以烤过的蒜香黄油面包丁、鸡蛋、脆培根段、提前腌制好的鸡胸肉，再抱上帕玛森芝士，鸡肉的软嫩、生菜的清爽以及凯撒沙拉酱的浓郁风味，整体的味道混合了酸、甜、咸、鲜，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沙拉就做好了。沙拉固然清爽好吃，但您知道吗？并不是所有蔬菜都适合生吃，比如十字花科蔬菜，其中的纤维素做熟后才易消化。另外，含草酸多的蔬菜，如果凉拌前不用开水焯烫，在肠胃内易形成草酸钙，干扰钙的吸收。所以生吃蔬菜虽然能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营养，但要根据个人体质适量进食。脾胃不好，特别是患有胃炎、慢性腹泻等疾病的人群，不建议生吃蔬菜。如果您有以上情况也别着急，轻食它跟素食、沙拉并不划等号，轻食不一定都要生吃。只要符合健康食材，低热量、简约烹饪都能叫轻食。孙满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轻食爱好者。咱们来看看平时很少吃生冷食物、注重养生的中医博士的午餐是怎么搭配的。
4: 平常的话一般就是一周买两次菜，蔬菜，然后这十种蔬菜呢就是绿的、黄的、紫的、白的，还有这个青色的都有，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比较赏心悦目，然后能够增加我的食欲，加主食再加上这个菜啊，再加上水果，差不多一共12-13种，然后分装成一小份一小份的，然后每次就拿出来就直接煮就行了。
1: 孙满强烹饪蔬菜以水煮为主，为了丰富口感，他有自己的小妙招。
4: 椰子油呢，它本身属于是油脂类的，而且是植物性油脂，它有一股这个椰香味儿，啊，清香味儿。如果单纯的用水煮的话，太素了，就吃起来不够香。这样的话，它有点油脂的，对人这个接受度也会好一些。
1: 煎肉类食物，孙博士喜欢用牛油果油，既提味又健康。搭配这些轻食，孙博士会配上一杯葛根粉。
4: 所以在室内长时间待着，对吧？人就会有这种燥热、津液亏虚的这些表现啊。葛根粉正好可以养阴清热。
1: 孙博士的这顿饭看着简单，其实挺讲究，食材多样，少油少盐，做法清爽。这也提醒了我们，轻食不一定非得是西式沙拉，咱们中餐里头也有不少清淡、低负担的夏日吃法。就比如夏天常吃的苦味菜，就很符合轻食的特点，热量低，纤维高，做法简单，不用复杂的调味，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而且这些食材大多还有清热的食疗价值，所以夏天吃它们既轻负担又应季。那菜市场里都有哪些苦味菜？咱们来看看。
5: 今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之野，夏之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季节主推的还是苦瓜系列，这苦瓜系列每天在我们这儿销售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1: 众多苦味食物中，苦瓜堪称苦味之王，由于它强烈的苦味，让很多人对它是望而却步。那么在夏季为什么要多吃苦瓜？它对我们的身体具体有什么好处？
6: 我们也说的是凉瓜啊，也叫苦瓜。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苦瓜皂苷还有一个奎宁，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在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能够降胃火调这个代谢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成分。
1: 除此之外，苦瓜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那我们在食用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苦瓜是生吃好还是煮熟了吃好？
6: 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啊，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要比这个炮制以后啊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更强一些。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啊，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这是完全可以。煮熟了有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7: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 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

0: 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5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说了这么多苦瓜的好处，那么咱们在购买苦瓜时应该如何挑选？
2: 条形、老嫩、粗细都有关系。粗细就是一钻钻过来，这算合适。长短围着25公分左右的，
3: 这算好的特级的。
2: 对，
1: 除了苦瓜，夏日里还有什么适合青食的养生植物吗？
4: 到夏天吃苦菊的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多的。凉拌苦菊，清热解暑。
1: 苦菊学名栽培菊苣，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见到。它名字带苦，但和苦瓜那种强烈的苦不一样，入口是淡淡的清苦，不涩不冲，之后还会有一丝回甘。
5: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像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
1: 苦菊对于缓解情绪烦躁很有帮助，那我们怎么吃才最合适？
5: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看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儿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功效。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儿。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夏季除了容易没有胃口、情绪烦躁外，还有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嗓子干痒，老想咳嗽，这其实就是咽喉上火了。这个问题也能用苦味食物解决吗？
5: 这也是夏季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啊。有的人说我火太大啊，你看我这嗓子这感觉也很不舒服，甚至这个嗓子肿痛。那么从这个皮肤的改变呢，各种皮疹也多见了，有的起这个一些红疹呐、红斑呐、这也是夏天常见的皮肤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嗓子肿痛这都是有热毒的表现。蒲公英呢和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几味这个苦味的食品呢都不一样。
6: 不一样。
5: 不一样。它的特点呢不光是清热，它能够解毒，强调在解毒方面，而且它有凉血还有活血的作用，它也入胃经、入肝经，所以说蒲公英的功效呢更强一些。
1: 蒲公英有新鲜采摘的鲜蒲公英，也有炮制之后的干品。那么鲜的和干的蒲公英在使用方面效果会有差异吗？
5: 不一样。比如说鲜品的它的这样一个解毒抗炎的作用、消炎的作用更强一些，无论是我们这个服用也好，还可以外用。比如说有的一些疮疥出现这个像红肿有炎性的表现，劳碎的浮在这。

0: 这个创面上过几天就这个创面就是炎症消了，可以愈合。
1: 嗯
0: 啊，这是这样一个鲜品蒲公英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是干品。也有一些我们看到呢，就是把蒲公英呢采摘下来之后给它晾干了，这样的话就是每天呢用那么10颗到15颗抓一些代茶饮，感觉呢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解毒清热的功效。
2: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在夏天该如何利用蒲公英做出好吃又健康的青食了，贾医生会有什么推荐吗？
0: 这个季节有鲜品的蒲公英，可以就我们说的蒲公英炒鸡蛋，鸡蛋生吃是泻火的，
1: 嗯，
0: 炒了煮熟之后是健脾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蒲公英炒鸡蛋就是一泻一补，
1: 嗯，
0: 两者呢既好吃又起到健脾和胃的作用
3: 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蒲公英炒鸡蛋，这道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滴油都不放，还能达到鲜香滑嫩的口感。首先呢，咱们把蒲公英给它去根切成碎，然后准备一点辅料，就是小香葱和红彩椒丁，碗中呢打入6个鸡蛋，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小葱和这个彩椒丁以及咱们的主料蒲公英都给它放入碗中，加入适当的盐进行调味，给它搅拌均匀。下面呢就是咱们一滴油不放的关键步骤，咱们用平底锅，锅中呢给它做入适量的水，利用这个水然后炒鸡蛋。这个水需要放多少呢？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咱们看这个鸡蛋的量和这个水的量的比例啊，就是2:1。这个水呢千万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水加的多了呢咱们就变成鸡蛋汤形式了，水如果加的少了就特别容易糊锅。咱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呢要及时的观察这个鸡蛋的形态，鸡蛋如果凝结成块，然后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咱们这道药膳的最大特点呢是无油少盐，不老不柴啊，利用水的低温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蒲公英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以及它的草本活性物质，特别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理念。
2: 苦味食物里还有一员大将，穿心莲。穿心莲有着清热解毒、通便排毒、降血糖的功效，除了蘸酱涮菜，主要的吃法是用来做凉拌菜，方便又快捷。穿心莲可以做凉拌，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首先将穿心莲清洗干净，摘掉根茎，只留下最新鲜的绿叶，随后调制一道美味酱汁，将蒜泥、干辣椒放入小碗中，再泼上一勺热油，充分激发干辣椒和大蒜的香味，最后将这一口灵魂料汁和穿心莲均匀搅拌在一起，这道油泼穿心莲就做好了。
4: 这个穿心莲是不是颜色特别绿？它富含那个叶绿素，富含多种维生素，这个饮食是比较营养比较高的。做法第一呢，就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啊，保持它那个所有的全部的营养就没有丢失，嗯，再有呢就是感官上，就是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这种绿的颜色就是能激发人的食欲。
2: 穿心莲其实是一味中药材，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苦入心，人只要含一小枚穿心莲的叶子就可体会苦至心中，因此得名穿心莲。穿心莲首载于岭南采药录，味苦性寒，药效清热解毒、消炎退肿、治咽喉炎症、痢疾，还可以解蛇毒，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那这种应季的夏日消暑菜要如何挑选呢？
5: 就是没虫眼，比较嫩，看着新鲜，
6: 哦，
5: 啊，
6: 看着都挺饱满的。
5: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流品质的菜了，这就是。
7: 这就不要，就要那样嫩尖，就这么嫩。
6: 哦，它不是都能吃的。
7: 嗯，
6: 这梗为什么不能吃？
7: 这梗儿要嫩前就能吃，它也不越长越高嘛。
6: 啊，
7: 就吃这小尖儿，你掐这尖儿不就挺嫩的吗？这不就是挺旺？
6: 哦，掐尖儿来辨别它的，
7: 就是吃这尖儿啊。
6: 嗯，
7: 就这么一掐这多，然后一掰不就折了吗？
6: 您说尖儿是带叶这块是吧？
7: 啊，这不就吃尖儿吗？
6: 这看着特别脆嫩哈。
7: 啊。
2: 虽然知道夏日吃苦有好处，可苦味蔬菜里的苦涩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尤其是对苦味很敏感的小朋友。那家长烹饪时想要减轻一点苦味有办法吗？ 还真有，快来跟着大厨学。

0: 一学去苦秘方。
1: 咱创始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在去除大家大部分的苦味，好多人呢他吃这个苦味太重，他吃不了。
0: 原来快速焯水可以减轻苦瓜的苦味。苦瓜焯好备用，在油锅内分别炒至鸡蛋清和鸡蛋黄，都炒熟后捞出备用，最后将焯水的苦瓜和鸡蛋清、鸡蛋黄一同倒入油锅内进行最后的翻炒。
1: 这两碗是鸡蛋，然后这个蛋黄跟这个蛋清它俩分离，然后天热嘛，人比较有食欲，看起来颜色更好看。
2: 它俩这种颜色是吧？
1: 对对对，有黄，你看炒出来有黄的，有白的，再加上这个苦瓜的绿色，然后五颜六色搭配起来更有食欲。
0: 最后加入盐、白糖、味精、淀粉调制而成的佐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凉拌苦瓜同样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夏日菜肴。将苦瓜和樱桃小萝卜切片，一起倒入锅中焯水，大约一分钟后捞出，加入白糖、盐、姜汁、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
3: 咱这道菜呢叫樱桃苦瓜，是一道凉拌菜。然后呢，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料是那个樱桃萝卜和这个苦瓜，然后焯水凉拌而成，口感呢比较这个清爽。
0: 绿色苦菜做成的青食不仅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更是清凉解暑。说起吃苦，那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独特吃法。广东人的夏季酷暑难耐，更需要清热解毒的青食帮大家提振食欲。都说食在广东，那么粤菜是怎么制作苦味蔬菜的呢？
4: 首先咱们这个苦菊还有咱们的芝麻菜，这俩是苦的，苦但是它苦中然后又带点微甜啊，是这个是夏天必吃的。还有咱们第二道就是咱们的芥蓝笋，芥蓝笋它是脆嫩甜，甜中又带点苦味，然后清爽，这个夏天是适合夏天吃。最后还有咱们这个一个芥菜，芥菜它是辛辣带点苦味。像咱们这第一道油醋汁蔬菜沙拉，它首先它这个就是复合味特别重，它苦菊它是带点微苦的，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芝麻菜也是微苦，但是咱们进行一个搭配就是啥、啊、搭配呢一个罗马生菜，一个紫叶生菜，它俩是一个是微甜，然后一个是少脆，所以组合起来就是这道菜适合夏天吃。
0: 芥蓝笋又名芥蓝，肥嫩的花苔和嫩叶都可以食用，它自带一股清苦的独特风味，不仅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还能刺激人的味觉神经，增进食欲。
4: 觉得这个芥蓝笋为什么说要生菌了，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菜的同时，我们要想到要突出它的食材的本味，所以就是以生菌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呈现。
0: 红葱酱折芥蓝笋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做法，制作时先将大蒜和洋葱放入油锅内煸炒香味，随后下入焯水后的芥蓝笋，最后加入红葱酱，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上一分钟即可食用。这道菜不仅口感层次丰富，还巧妙地用红葱酱的醇厚中和了芥蓝笋的部分苦味，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当然了，粤菜做法自然离不开汤，这道芥菜鱼腐汤又是怎么做的呢？
4: 它的主料是芥菜，然后还有咱们的鱼腐汤，因为鱼本身就特别鲜，然后这个芥菜是辛辣口味，就是辛辣口特别重，所以就是鲜加上辛辣，然后加上苦，然后它的味道能融合一点。
0: 鱼腐是广东传统民谣，用鱼肉为主料炸制而成，芥菜自带微微的清苦，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矿物质，在粤菜里和鱼汤是完美的搭配。将制作好的鱼腐和芥菜分别下入熬制好的鲫鱼汤内炖煮三分钟，这道芥菜鱼腐汤就做好了。鱼汤味道香醇浓郁，鱼腐味道咸鲜，同时带着芥蓝的微苦，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刚才说的都是鲜苦味直接吃，可苦味食材不只是鲜吃这一种路数，还有一种苦是经过

0: 时间转化之后藏起来的。广东有一种很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新会陈皮。陈皮和苦瓜、穿心莲一样，都是苦味食材，但用法不同。苦瓜适合凉拌热炒，陈皮最好的做法是入菜煲汤。江门新会和海相接，这里的农田富饶，气候优良，培育出历史悠久且出名的水果品种茶枝柑，又名大红柑，是新会陈皮的原材料。这里的陈皮闻起来味道独特，带着浓郁的自然香味，时间越长味道越浓。在新会随处可以看到公公婆婆们忙着采果、开皮、翻皮，最后将果皮放置于阴凉通风处进行晾晒4到5个小时，让干皮中的水分慢慢蒸发的同时，有效保留干皮中的营养物质。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的功效，除了可以用来入药泡茶，陈皮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可以取到去除异味、消脂、除腻、增鲜、提香的效果。那么在江门用陈皮制作的美食都有哪些呢？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鸭子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吃起来香醇可口却不油腻。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果等四宝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吃起来香嫩可口，有淡淡的陈皮香味儿。陈皮排骨在众多陈皮菜系中最受食客追捧，用上好的排骨和新会陈皮和话梅煲出来的水，调好味后加上生粉、糯米粉，将排骨腌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温油慢慢细致油炸。这样炸可以在皮脆的基础上，排骨里还保留着浓郁的汤汁，上碟之前再加上陈皮粉，这样吃下去会更加可口美味。给您推荐了这么多夏季驱暑的健康菜式，最后再给您推荐一款饮料，同样清新消暑又能养生，很适合伏天饮用。
1: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上炎。那么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啊，阳入阴则眠嘛啊。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相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这样一个舌相症状和这个胃镜的表现，70%呢是由于这个反流，就是胃酸上逆，哎，胃酸上逆啊，在贲门部分出现炎症，所以他总觉得烦躁不安的感觉。胃不安这也影响他的正常的睡眠。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0: 睡不好确实容易导致心情不好，可以尝试以下这款饮品来缓解。
1: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一个胚芽。那么它和莲子虽然 同在一体，但作用就不一样了。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呢，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肉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实际上莲子心的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三粒五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品，比如说可以放三到五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2: 啊，对，
1: 是吧，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2: 对，
1: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我的这个满口这个起泡，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麦冬大家知道是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呢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也非常适合。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比如说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
0: 莲子心饮品能够帮助我们在炎炎夏日去除心火，在制作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0: 今天给您推荐的种种都是夏日轻食，但这夏天吃东西啊，真得格外注意。再好的东西也得吃对，吃得合适。夏天如果过分贪凉、贪苦，稍不留神，肠胃就容易闹意见。那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消暑又不伤身？最后咱们再听医生给您提个醒。
3: 这个苦菜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就是苦毕竟它是苦寒的，它能伤脾胃，脾胃虚弱的人体质比较弱，就不适合过量的吃苦，少量的吃一些这些苦菜能够增加一下，提高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多了不行。但是有一些苦是千万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西葫芦，还有护瓜、丝瓜，当它变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东西，让这个变成苦味，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0: 医生介绍说，过量食用苦味食物可能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体质虚寒者更要减半，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食用，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
4: 夏季呢，一些特殊的人群要注意，比如说既往就是有脾胃虚弱的病人老年人或者儿童，那就不建议吃太多生冷的或者是这种寒凉的食物。这个寒凉呢，一个是从温度上，特别是我们避免从这个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食物我们就直接食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性质上，少吃一些反季的水果，像应季的西瓜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从冰箱里刚拿出来，注意吃的量，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这样可能会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0: 林主任建议夏季凉菜可以搭配一些热性的食物一起食用，
4: 比如说 米饭呀，或者是粥这一类的，我们可以一起食用，或者一些汤类的食物，我们可以一起食用，这样的话可能减轻它对胃肠的刺激。
0: 中医认为，夏季饮食要特别注意保护脾胃，虽然天气炎热，但过度贪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食欲不振。这一点，西医从肠道功能的角度出发，也给出了相同的建议。
2: 肠道对于这种生冷的、这种刺激的食物，它不耐受啊，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或者是我们说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这种情况，别人人家身体好，肠道没那么敏感，你的身体敏感，那你可能就会出现腹泻、啊。或者腹痛反复出现，就是我们说肠道功能的紊乱，对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却建议饮食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像别人是太放肆。
0: 李景南主任提醒大家，咱们的肠道很记仇，经历过一次不耐受，下次遇到同样食物，可能还会产生腹泻之类的肠道特异性反应，因此管住嘴才能让肠胃少受罪。
2: 从小我们在家长的呵护下，那小宝宝他都是吃温的东西、热的东西，没有说拿个冰水去喝的。还有个肠道的微生态，其实这个肠道微生态包括肠道功能，它是逐步的后天养成的。所以你在小的时候你没有养成这个情况，你大了你说你我就来杯冰的啊，那有些人可能没问题，那大部分人那一半的人可能他就会出现反应，吃生冷的容易腹泻。
0: 说到底，夏天吃苦也好，吃生也罢，图的就是个清爽舒服。但再好的东西也得讲究个适量，吃得对，吃得巧，才是夏日轻食真正的智慧。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6: 哪个买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活力，新风采。哇！
1: 加油，张哲毅，
2: 加油！
3: 站上面晃啊！哇，
4: 这个太厉害了，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哇！
3: 注意安全啊！
4: 我有点紧张。哎呀呀呀！慢一点，慢点，慢一点。
5: 不行，不行。
2: 准备好了吗？
3: 我没有准备好啊！啊啊！
4: 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
1: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4: 稳住，还差一点点。
1: 太厉害了！
4: 哇，好完整啊！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在这座享誉八方的太行泉城千年行乡。那今天呢，我们的丰收舞台就扎根在这风光秀美的行乡大地上。
1: 哎，我们身后的清风楼啊，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喜气满满的丰收秀场。
0: 今天我们的丰收舞台上一定是精彩奇绝。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咱们还是两两分队哈，嗯，我跟孙超老师一队，哎，我们组成最强联盟。
1: 那我跟包老师一队，我们也不弱。
0: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第一组节目啊，可以说是师徒情深，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哎，那我们就请上一对伉俪，哎，夫妻之间的默契你们比不了。
3: 我说张继科不见，不好意思，原来是在这偷偷加班训练。这一次完成的不错啊，但是下来还要继续训练。
4: 喂，集合，我们即将启程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去快去，好不好？
5: 好。

0: 人家又是大丰收的。
1: 好，把两口养好了。
0: 俺闺女婿马上上丰收季节号了，
2: 真有本事！
3: 来了包子收了啊！
2: 把那扒鸡拿过来，一块带哈！
4: 丰收季节号，我们来了。
5: 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两组选手都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6: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核桃、山药和梨。
7: 登峰核桃皮薄肉厚，果仁香脆浓郁，满口都是天然的山野香味。登峰山药口感软糯清香，妥妥的乡土好物。
8: 大家好，我是王云霞，这是我老公杨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乡山东宁津的驴肉和扒鸡。
9: 宁津驴肉卤香十足，鲜香入味，宁津扒鸡文火卤煮，鲜嫩多汁，老少都爱吃。
5: 今天两组选手将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6: 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有一位小师弟，他可以一直翻。
8: 我们的更加精彩，我们可以一直转。
10: 好，
5: 看来我们今天的两组选手的表演一定是一直精彩啊！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憾了。塔沟武校呢，自创办以来，共培养了全国冠军是
1: 2000多人，
0: 国际冠军是1092人。哇！
2: 不光这些啊，塔沟武校啊，参加过好多的重要的表演，比如说咱们奥运会、冬奥会、G20 峰会，光春晚就登上了23次。
0: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英雄少年们，绝对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刚才那套节目很精彩，是谁创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我们的教练张教练。
3: 哎，咱们把张教练请上来怎么样？
0: 欢迎您。
5: 我是来自河南少林塔沟武校的教练，我叫张虎。
6: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在鼓上翻跟头那，是不是最小那个？你今年几岁了？
7: 我今年10岁了。
6: 你在鼓上翻跟头练成这样，你得一天得翻多少跟头啊？
7: 一天要翻1000个。哎
0: 呦！那么现在，比如说你1分钟翻多少个回春翻？
7: 能翻35个。
0: 你看看，这就是千锤百炼，百炼成钢。1分钟35个，相当于不到2秒钟就要翻一个空翻。
6: 雨辰，在咱们这个丰收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比如说45、55啊？
3: 哟，你这等会儿你搂着点说，人家的孩子才10岁。
7: 我想试试。
3: 你想挑战多少？
7: 50。
6: 你看看。
0: 1分钟50个后空翻，
3: 对，
0: 这相当于是1秒多就要完成一个。这么热的天儿，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难的要求，你们也提得出来？
3: 既然是我们提的，
6: 对，
3: 我觉得咱就看看吧。
0: 你确定要挑战吗？挑战50个，
7: 确定。
3: 来，开始，
0: 开始挑战。
8: 快！
3: 4、5、6、7、8、9。
0: 我们全场一起来数啊！
2: 哎呦，注意安全。
3: 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6，30了，
6: 加油！
3: 是，邢台的朋友们来点掌声好不好？
0: 47个，非常好，雨辰，太厉害了，雨辰太厉害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现在张教练啊，正在跟雨辰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刚才全程，我真的被震撼和感动到了。所有的师兄在齐声为他计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完全尊重你的意愿，还要再挑战一下吗？
7: 再挑战一次。
5: 应该可以，没问题。他们平时的训练量肯定是比这大，但是一次性完成50个，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3: 我看雨辰对咱们张教练也特别信任，是不是？
7: 我想让张教练看见我最好的一面，也想让全国观众看见我最好的一面。
0: 虽然年纪小，但特别有志气，特别有担当。
3: 这话说的我真感动啊！
0: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雨辰，给他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3: 加油，
6: 加油！
3: 来，准备3、2、1，开始。

0: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1: 谢谢雨辰，非常棒，
2: 真棒，真棒。
0: 我是觉着吧，刚才47既超过了雨辰的好成绩，哎，又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最高限度，我觉着已经很牛了。
1: 雨辰在现场说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张教练，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是做到了。
0: 没错，而且呢也展示出了他这个少年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他未来的路一定会更加平坦，更加优秀。
3: 这孩子非常优秀啊，但是刚才还有一个孩子就突然间噌就飞起来，那个是这个吧？哎，你几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张泽毅，今年11岁了。
3: 我就看见那个啪飞起来，啪飞起来，哎呦，老漂亮了！飞起来，你那个步是不是蹦蹦床那种啊？
1: 来，你们验证一下，你可以上去试一试，这就是没有任何弹力的一个红色的丝绒布。
0: 张教练，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练的？
5: 孩子们要克服这个高空的恐惧。
0: 对，
5: 我们平时基本上也就是6、7米，7米到10米，肯定。对于孩子来说，上去腿都发软的。
0: 哲毅，我问你，最高你能飞多高？
1: 最高能飞多高？
4: 我想要挑战一下，飞到空中10米。哎呦！
5: 对于我们起舞人来说，对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去挑战。今后也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会突破一个一个难关，去勇往直前。
1: 我觉得哲毅在现场能够提出他敢于接受这个挑战，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0: 没错。
1: 那我们要在10米的高空上悬挂当地的一个特产邢台的苹果。那么一会儿哲毅在挑战的时候呢，碰到这个苹果，
0: 碰到就算成功。
1: 那我们现场做一下准备，发起10米的挑战。
5: 今天阳光比较刺眼，所以你们要死死地盯着张泽毅，一定盯紧了，注意安全，加油。
1: 我们知道清风楼是23米，通过这个吊车吊起来的这个苹果的高度，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将近半个楼深的这个高度达到了10米。他下来之后重力加速度，那他的师兄弟要稳稳地把他接住才行，所以今天绝对是对极限的一种挑战。次尝试很接近，这个阳光直射在眼睛上，目标的这个苹果啊，这是容易看不清的。
0: 张哲毅
6: 加油！

0: 飞冲天啊，太棒了！我刚才看到哲毅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啊，舒展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而且我看到所有的师兄弟大家都非常的自豪。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哲毅，你表演得这么厉害，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
2: 有教练。
1: 哎呦，为什么佩服教练呢？
2: 不是教练我就走不到这一步。
1: 当年看到咱们哲毅飞到高空之上啊，成功的打下了苹果，是不是您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身影？
3: 是的，刚才听到哲毅这样说，我心里也挺暖的。每当看到他们这样训练，我也想起自己当年9岁就来到学校，已经30多年了。武术教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汗水里浸泡出来的这种道理，可能够他们受用一生。
0: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浩然正气。我相信他们有更加远大的未来。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承中华武术的后起之秀，这些乡村少年们，他们带着意气风发，带着一身本领，我觉得已经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当中蓬勃的力量。如果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们的少林武术还有河南嵩山的农耕文化融合进去，带给全国观众一个全新的少林武术。

0: 2055。
1: 谢谢张教练，谢谢塔沟武校的各位队员们。怎么样，两位老师，我们推荐的节目你们看完了之后还有信心往下比吗？
2: 也有信心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是一对伉俪表演的节目啊，绝对让你大呼过瘾。
1: 他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套在身上晃，现在是两个同时一起晃动。整体的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哇，哎
2: 呦，两手两个圈，
1: 手脚膝盖并用。
2: 对，
3: 你别说转圈了，就是腿这么呆着都受不了。
1: 我觉得小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晃呼啦圈。
2: 好，下面咱们难度再次升级。
4: 这干嘛？这多少个了？
2: 这是108个呼啦圈。
3: 这个难度太大了。
1: 首先它太重了，然后其次呢它这个数量太多了。
2: 一会儿咱可以请观众试一试，108个您连抬都不一定抬得起来。哇，
1: 108个，你看它给人呈现出来的就是很轻盈，但其实呢用力非常的精准。
3: 你看看我们这节目多棒吧。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感觉，而且呈现起来这节目让我们觉得看起来不累，特别的轻盈又美感。
4: 你看结尾的时候也好干了一下啊。
1: 那接下来是不是涉及到夫妻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
2: 您能看到我们这位体格健硕的男士就是小云的爱人，他手里这个呼啦圈呢是40个呼啦圈，他重量能达到40斤。
4: 不是什么意思，站上面晃啊。哎呦，
1: 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说明啊，高度的同频，游刃有余。
4: 看得出来啊，两位真是伉俪情深啊。哎，这个节目刚才表演的也好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呼啦圈这种东西啊，我从小就玩。嗯，这个对我来讲稍微有点简单，你看我们刚才那节目。Oh, no. 这个一般了。嗯，
3: 他这不是质疑，他这是吹。108个转一圈我就算你赢。
4: 那有什么呢，我来一个怎么样？
1: 怎么了？怎么了？
4: 这有点分量，这个。
2: 那当然了啊，
5: 30多斤，
1: 咱就一圈，坚持一下，肯定行的。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还踉跄了呢？步伐。
2: 你先来那个小云，那个就是跟孔雀公主似的。来这个，来这个。
1: 你看现场的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啊，超。
2: 好，哎呦，
4: 我这为什么打不开呀？
6: 啊，你试试。
3: 甩的啊！

0: 咋说，咱是用巧劲儿还是用聪明劲儿，反正咱刚才完成了这一圈，所以呢我们有权利质疑，觉得这个还不够绝。
1: 对，
2: 有没有更绝的让他们心服口服？
3: 给大家展现一个高空呼啦圈，给我一根绳子把我吊起来，我在空中放呼啦圈。
4: 你在高空那么高的地儿，呼啦圈这东西又没有地儿使力，这一撒手全掉下来了。
3: 是是，而且这个节目我还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
2: 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3: 好的，我加油。
2: 这个挑战呢也是有规则的，一会儿小云呢要转起5个呼啦圈，并且呢要在空中坚持30秒。才算成功，
0: 加油小云，手上绑上这个绳索，先在地面上把这个呼啦圈转起来，你看这个圈已经转到绳子上了。
2: 玩过呼啦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但凡这呼啦圈稍微的一不注意它就容易掉，更何况是在高空当中飞行的状态。来，准备倒数，这是高空竞演的节目，同时呢它也是要一心多用，
5: 手要抓住肩，又得保持一定的平衡，还要保持绳子上的那个圈不要往下掉，浑身上下都需要协调和力量。
2: 那既要考虑高空的安全性，同时呢也要保护着自己手中的这个呼啦圈。
5: 其实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10几秒，今天在这个集结号舞台上呢完成了将近有30秒，感觉自己完成的非常棒，突破了自己哟。
0: 我刚才发现小云的爱人在挑战开始之前，他就在忙前忙后仔仔细细的检查，在小云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被震撼被惊艳，但只有他眉头紧锁，非常的担心。
6: 杂技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节目，要为他这个安全负责任嘛。
2: 是每场演出都这样吗？
6: 对对对，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2到3次，
7: 守护好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一丝的受伤，
0: 就是倾尽全力护他周全。
7: 对对对，
0: 我觉得什么是信任，就是我能把我的生命托付于你。那什么是成就，就是你最闪耀的那一刻由我来为你托举。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进一步去呈现你们的这种情比金坚的伉俪情深的感情？
2: 啥意思，家宝？你觉得刚才那个还不够精彩？
0: 我觉得刚才主要是一个负责守护，另一个负责表演，那能不能共同表演？
3: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两个人达到更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度。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呢会偶尔的蒙上眼睛来练习。
5: 力神这个节目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来讲哈，差不多也算瓶颈期，还想让自己再突破一下。开始练习这个蒙眼力神的时候，我老公也非常担心，后来练着练着他感觉哎还是不错，所以就大胆尝试，再加上上了咱们这么大的舞台，更想呈现给大家精彩一点的才艺。
4: 这什么节目啊，这么神秘，蒙眼还得
3: 他在下面摇绳，我在上面通过他摇绳的速度和力度来在空中变化动作的优雅性和高难性。
4: 哦，得根据这绳来变。
3: 对，
2: 这就叫默契。那我问问大哥，您有几成的把握完成这个抛绳的动作？
7: 10成，绝对没问题。
0: 我也想问问小云，你的信心把握多少？
3: 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安全。哎呀，
4: 真甜呀！
0: 太甜了。那我们祝你们成功。

0: 还是挺担心我的。嗯，他问了我好几次。
1: 毕竟是第一次，这个把整套动作全部蒙眼睛来做，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的动作全部做完这样，有点担心。
2: 好好演，认真演，其他的交给我，加油。

0: 非常信任才行，伉俪情深啊。现在小云已经飞到高空，
1: 现在的高度也快接近10米了。
0: 哎呀，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它是蒙眼完成的。
2: 大哥是每次要把小云所有的动作看完整了才敢做下一个动作。哇，
0: 好美呀，飘逸灵动，
2: 两个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0: 太厉害了，这种得高度同频。
2: 你知道吗？这速度越快，底下的那个摇绳的人就越关键。哇！哎呦！
3: 哦！你看这两个要是配合不好，这绳子就容易让小云受伤。
0: 此时此刻这个绳索啊，真的是他们情感的一种链接，因为小云在上面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完全是靠这种默契，这种信任，
2: 还要增加难度。
0: 现在倒挂在绳索

0: 之上。哎呦，太惊艳了，太美了，但同时难度太高了。
1: 此时大哥的心里，你只管在高空当中发光发彩，至于安全的行为全部交给我。
0: 哇哇，现在完全是凌空的状态。哇，
1: 太精彩了，
0: 只有一个绳套挂在脚上，完全凌空，这种无间的线人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1: 他们两夫妻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它要升级难度，但是我们能看到在绳索下方的小云的爱人始终目光紧锁着他，
2: 而且每次变换动作都是靠绳子上给指令。
1: 对对，
0: 这是用脖子。哇，太厉害了，
1: 像人体陀螺一样，
0: 极致的飘逸灵动，极限的难度。
1: 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觉着紧张，都觉着害怕，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3: 今天那个天气热嘛，汗直接流到眼睛里面去，我又不能擦，在他蒙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啊，我都能很准确的把那个绳放到该在的位置。他只要他一抬手，一定那个绳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还可以，挺好的。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叫最极致的默契。
4: 难度最大的就是最后把道具放在他嘴巴里，他在不能跟我说口号，看他的眼神和他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动作是肯定没问题的。
5: 所以在台下练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默契度。
0: 一个木板然后把小云吊起来，哇，此刻无声胜有声啊！
3: 我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一定要看好他啊，保护好他。

0: 看到了爱情现任最美好的诠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同身受，那种感动，
1: 对，
0: 我觉得已经穿越他们的表演，把这种能量投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1: 是彼此交给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默契最好的诠释。
2: 而且他这个功夫了得呀，就刚才他那用嘴咬着的时候，真是把我紧张，我的心脏快到喉咙了，我感觉
0: 就是你看那一刻咬紧牙关，紧紧地拽住我的爱人，成全他的骄傲，成全这一切的美，真的是情比金坚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小云夫妇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丰晚宣传我们宁津杂技，我更想带着儿子，我们一家三口在丰晚的舞台上给大家呈现更精彩的节目表演。也祝愿大家每一位都能够收获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华武术的传承，民间杂技的发展和传承，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处处都是文化瑰宝。我们期待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乡土的美好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两组选手啊，还没走上舞台呢，他们俩先打起来了
2: 啊。
1: 看看去，
4: 我练了20年就练一个子温，我练了20年就练了一个字，变。丰收靠巧思，贵在敢变。丰收是土地给的，得接住。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咱们这两组选手啊，那都是有备而来。
6: 我叫方亮，来自重庆大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重庆的特产琵琶。
7: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陈浩，来自辽宁辽阳，今天我带来的家乡土特产是我们辽阳的。
0: 哪有啊？
1: 空盒。
7: 别着急，来，3、2、1，来了。我带来的是我们辽阳的特产咸鸭蛋。我们辽阳的鸭蛋呢，个顶个的起沙流油，嘎嘎好吃。
0: 太好了，而且是通过魔术的形式，

0: 给我们带来了。哎哎，
1: 怎么还抢人家鸭子？
2: 怎么还给我抢走了呢？我意思要把它顶一下，看它稳不稳。
0: 咱们的乡土文化能人啊，这手上是有绝活的。
1: 他把鸭蛋放在一个管子之上，然后要拿筷子把它顶起来。哎呦！哇，真有水平，
0: 真行啊！这就是实力啊！咱说来就来，而且说的是你们的鸭蛋，刚才都各自小露一手。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 请方亮给大家带来一个会跳舞的瓶子，看看这瓶子怎么跳舞。哇，
0: 稳稳地顶到了这个用牙叼住的这个木板上，灵活啊，上下翻飞，会跳舞的瓶子，
1: 连续抛击。
3: 你看我们方亮怎么样？
0: 顶技绝活，
3: 这嘴比我手都灵活，
1: 而且瓶子还能跳。
0: 你看，能用牙叼着这样的一个小木棍儿，哎，顶着这个瓶子，哎，哎呦，哇，这个厉害，
3: 太棒了！
0: 这是超绝、超灵巧的平衡。
3: 看咱这节目绝对好的，
0: 有质量。
3: 哎呦，都斜着放就行了。镇住了吧你们，
1: 别着急啊。
0: 无论是平口还是平底儿，还是斜着放，咱都可以。
4: 完了，
1: 扔几下瓶子就完了啊？是不是感觉有点简单？
4: 我感觉有点太简单了。
0: 多难呀、啊！这是平衡，这是灵动，这是技巧。
1: 那瓶子是有这个着力点的，
4: 对，它有平面。
1: 对，
4: 我给它加点难度啊，加点造句，
1: 再给它变出来。
4: 来，
1: 哎，你看、啊，这个能顶吗？
4: 可以顶。
1: 您刚才是顶了一个瓶子吧？
4: 对，
1: 我这儿还一瓶子。
5: 啊，我这儿还一个呢。
1: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呢有三个瓶子，哎，再加上这球，能顶吗？
4: 可以顶。
5: 行了啊，
3: 我这扔起来就得散啊，这个。
0: 看看我们这推荐的节目。哎呦，
1: 真厉害！
0: 厉害吧？难不住我们，难不住了啊！
4: 还一个呢，
1: 俩瓶子不算完，还有一个瓶子。
3: 哪里还有个瓶子？
0: 没事，给他，我们队有这实力，能行吗？
4: 没问题，可以。
0: 你看我们演完的，你瞅瞅啊。加油！
4: 这怎么落呀？往上？
0: 这是我觉得全靠想象力。
6: 这落上去都是功夫。
3: 像我这手，这是抖这样的，白扯。
7: 手哆嗦可不行，
0: 这得稳稳的。
1: 不错是不错，哎，但是离丰满的水平啊，差着的。
3: 光我们演了，你们演
0: 对呀、啊，你不能当嘴强王者呀。
4: 差着点玩意儿吗？
3: 你来一个，你演一个呀。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在了。
4: 今天我们来一首怎么样？
8: 好，
4: 我手里面呢一共有两条绳子，一长一短。哎，如果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你们感觉简单不简单？
0: 剪断了，把这个接上不就完事儿了？
1: 对呀、
4: 啊，你要剪断是不是得拿剪子？
0: 对呀、啊，
4: 啥也不需要，俩手就好。还是短绳子搭上来，长绳子搭上来，打个响指，把短绳子绕在长绳子上，吹口宣气，它就变成了一样长。啊！
1: 真是，哎，你看没有变化。
4: 单纯的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样长没有啥意思，想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怎么玩？
3: 我能打个死扣。
4: 我们也来一把啊！一样长吧，这多简单。好，把两条绳子变成一条绳子了，仔细看，还是一口仙气，它就这个结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直至把它拿下来，它就变成了一条完整的长绳子。哇， 才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如果让绳子没有头，它是不是能更神奇一点？我绕个圈，在这个长绳子上面多了个绳圈，对不对？
1: 对。
4: 哎，仔细看，这个绳圈不在绳子上，因为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拿下来。哎，
5: 看你服不服？
3: 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技术。
4: 小小魔术轻松拿捏，我用牙齿可以顶30个空瓶子。
8: 多少个？
9: 30个空瓶子。
5: 这个我就不信了，30个瓶子落都落不了，你怎么落？
1: 咱看看，它是真吹还是假吹？7个、6个、5个，那这层也是5个。
3: 28，还差2个。
0: 这是31个了。
1: 行了，放量差不多得了，
3: 还放吗？
4: 还要放，为了比他们嘛，我们要演好一点嘛。
0: 这是32个瓶子了，
3: 这一个瓶子有多重啊？
4: 一个瓶子有1斤，所有板子加起来差不多有10多斤。走走，
3: 来了来了，起来了啊！
1: 瓶子已经离开凳子了，
4: 放松放松。
3: 各位，今天现场还有风，这个更危险了。
4: 可以可以，还高一点。
5: 哎呦，现在这风还不小呢。
4: 等一会儿，我喊放放。
3: 注意安全啊！
0: 我有点紧张。
3: 这不再抬点吗？这个
4: 放，
1: 没有顶不算啊。没有顶举起来不算啊。哎，
3: 来了。哎，
0: 加油啊，
3: 注意安全，
1: 手扶着不算啊，手扶着不算。
0: 现场有风，
3: 注意安全，放量。

0: 是，我觉得还不够高。从这个方亮的表情上，我认为他还可以突破。问问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他挑战？想不想？
1: 想。我明白了，包老师的意思呢，如果您想登上风网的舞台，哎，那还得有更绝的绝活。
2: 这还不够绝，我们先商量商量，你觉得还能在家吗？
3: 还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嘛。
2: 来，我们请观众朋友，你来，你们说一个数。
0: 多少个？40。啊，这45，再加45了。
1: 多少？
2: 45。
0: 好，你来顶。
1: 我觉着吧，您只要是敢超过40，您就算我心目当中的胜利者。
3: 尝试一下嘛。
0: 来一会
1: 儿。好，
2: 加油。
1: 咱们乡土能人啊，就是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2: 35了，现在摆都不好摆上去了，已经。
3: 这个板子，
2: 我觉得这肯定有2米了，
3: 加不了了。
4: 一共46个，算是下面那个。
2: 46个。
1: 方亮，觉得有信心吗？
3: 这外有风吗？把握不是很大。
1: 又有风，又加上阳光比较刺眼，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方亮今天的表现了。加油！
5: 我就扶着呗，是不？哎，
3: 扶着就可以了。
5: 好，
3: 你不抬，你不抬，
5: 我不抬，我不抬，我扶着边上倒着。
3: 好，
4: 这抬起来都难。哎呦，
1: 看似是一个挑战，但其实也是方亮的极限。当我们乡土能人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极限，我觉得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次巨大提升。
3: 高，还要高。
2: 现在手上有汗，所以他使不上力。然后呢，现场还有风，会影响稳定性。太阳还很大，阳光刺眼，影响判断。
0: 加油！
1: 好。现在地表屋温度啊，我感觉都有将近50度。
2: 困难重重，挑战重重。
4: 哎呦，这就够难的了。注意安全啊，大家！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不行，不行，哎。
0: 快来！
3: 不行！
0: 不行！
3: 等一下，等一下，让开！
0: 好。
3: 长板在上面。

0: 不要慌，
1: 这就够难的了。
2: 慢点，大家都稳住啊。
0: 手心出汗嘛，太阳有点大，裙子都往下面滑，当时想顶上去，突然那个手腕之前有点是旧伤，突然又不行了，顶不起来了，就怕那个瓶子一下砸到很多人，我所以就把它慢慢放下来了。
3: 其实你说有多难，你说方亮常陪伴他这个道具哈，上面的牙印呢就能感觉出来，他每次表演非常不容易。
4: 现在是地也不平，已经可以了，做得很好了，
5: 真是给为他点赞。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致认可，觉得我们确实厉害，这小伙子太棒了。
3: 他们的节目确实不错，咱们要不拿出点看家底的本领，好像有点被人瞧不起了。
6: 今天我就来这个纸壳箱子，再拿着我们平时家用那个拖地那个拖布啊，那个棍儿，拿这两样东西，我来给你整一个狠的魔术。
3: 拿上来给大家瞧瞧，
6: 来
3: 来。
6: 都说魔术有机关有道具，其实道具我让你们随便看随便检查啊，是不是真实的？来，箱子打开，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1: 这我都明白，
6: 对，
1: 我变过魔术，这
3: 没有夹层。
6: 对，来摄像机看一眼。
5: 对，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夹层啊，哪个地儿有没有能打开的？
3: 木棍呢？确定就是普通木头。
6: 对，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箱子封好，然后把我的搭档塞里，我一共21根加上一把刀。然后快速的扎到里边，然后人最后完好无损的出来。
3: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搬到舞台上表演更踏实。好的节目都需要有搭档的。我想问问您，这个上场前您会担心吗？
4: 不会呀，是我老公吧，我比较相信他。
3: 咱主要看看今天这个节目怎么样配合，好不好？来展示一下。
2: 纸盒箱里了，
3: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时刻，人在里面。
1: 在干啥呀？
2: 这人怎么了？我没看错吧？这扎透了已经。
3: 哎呀，我什么？

0: 面都已经插满了这个木棍了。
1: 哎呦！
0: 但他说是能完好无损的，我们才能让他演。
2: 这已经插满了，这个往哪插呀？哎，不成，那不成，那不成，那不成，
0: 这真不成，这不成，
1: 那不成。

0: 剑刃是寒光凛冽，哎呦，哎，这可不行，这真不行，
1: 慎重慎重啊，兄弟。

0: 箱子上现在是千疮百孔啊，我都不敢想里面发生什么。哎呀，
1: 最后一根了，最后一根，人是没事儿的吗？
0: 哦，人没事儿，太好了，太好了。
1: 来，箱子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妈这箱子，哎呦。
2: 你说就这么简单的道具就能表演这个，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小机关小窍门。

0: 孙超老师提出来了，这样让孙超老师体验一下。
1: 对，哎，我看这个想法不错。
2: 涛啊，我掩护你，你快跑！
0: 不行不行，就是你，就是你，
3: 我不整，我不整，哥。
1: 涛啊，你可跑不了了。
3: 不是，
1: 来
0: 进，来进，
2: 别这样吧。哎
4: 呀，为了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们，我值了。
0: 好，好，跪下吧，
1: 请坐。
2: 坐进去之后，这箱子里基本没啥空间了。
4: 是啊，
0: 来吧，超，快点
4: 吧，来，别说了，开始了，
0: 快刀斩乱麻。哎，
4: 不是我这脑袋。
1: 好，来，张坤，
0: 超，没事啊，
1: 准备好了吗？
0: 来，
4: 我没有准备好啊。
1: 老邓啊，3、2、1，3、2、1。
0: 哎，好啊，超没事啊，好，
1: 还来吗？
0: 还来不来？对，好，
1: 1、2、3，还来吗？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2: 能说话吗？
5: 哎，那个能通知一下我妈妈吗？我在邢台变魔术呢。
1: 你俩来不？
6: 让我来扎一下。
1: 对，来。
6: 哎，那个超，我来扎一下啊，超。
4: 来，包哥。
6: 哎，
4: 别整，你不会整啊，包哥。
6: 哎，我来了啊。哎，
4: 哥，
0: 我上。哎，
6: 快扎。
1: 这边来，这边咱俩来。
0: 我来。哎，
1: 来。1、2、3，
0: 包超。
6: 来。
0: 这个来吧。
1: 来吧。
6: 你来啊。
0: 我来，我来，我
1: 来。来。
0: 包。
6: 哎呀。
2: 快给我们
1: 放出来啊！
2: 放出来。
0: 来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6: 超儿来，我搀你吧。
2: 快起来！看看身上有没有哪儿破洞了，需要补一补。
0: 哎呦，完好无损。
2: 我觉得我们两队的呈现都非常的奇绝和精彩。那么，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7: 我想在丰满的舞台上用那个瓶子顶出丰收这两个字，
2: 简短质朴，但是非常的真诚啊，用自己的绝活绝技把丰收带到丰满的舞台上。那么陈浩，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辽宁辽阳，辽阳有很多土特产和农产品，我想把这些好吃的全都带上我们丰满的舞台。我们东北不光有美食，还有贼拉拉热情的老百姓。东北不光有黑土地，更能种出奇迹。
0: 好，
2: 我觉得像方亮、陈浩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就是把精彩、把震撼带到田间地头，让文艺赴美乡村，让匠心点亮乡村文化生活。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0: 好，我们也在丰满舞台上等着你们啊。
8: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竞演选手，他们将用新生代的活力诠释国风古韵，尽显少年热血与担当。
9: 哎，好消息，好消息，喜讯来了。
10: 咱们沧州的狮子传了600余年，这次咱们让全国的朋友们共同来欣赏咱们沧州武士的风采，走向更大的舞台。
9: 好，加油！丰收集结号，
11: 我们来了。
12: 我5岁开始跟我爸爸学练杂技，他说练柔术就像荷花一样，根茎在淤泥里默默蓄力吃苦，才能有水面上亭亭玉立的模样。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2: 欢迎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3: 大家好，我是曹佳慧，我是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带来的四川彭州的特产
12: 白鹿腊肉，咸香醇厚，肉质紧实，满满都是家乡味道。白鹿白茶，清香鲜爽，茶汤甘甜温润，喝起来清雅又舒服。彭州川芎品质纯正，是珍贵的道地中药材。
14: 大家好，我叫邓振豪，来自于河北沧。

0: 这是我们的家乡特产肃宁的窝北香肠，打小就特别的喜欢吃，河北鸭梨鲜甜可口，里面的汁水特别的多呀。
1: 那么将要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带来怎样的竞演节目呢？
2: 我带的美的，
0: 我带的是帅的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美和帅的展现。接下来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雄狮背后的真面目。来
1: 来，哎哎哦，
2: 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呦，没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哈。嗯
3: 啊，我们基本上都是00后。我是打9岁开始练武术，打19年的时候呢是接触的这个武士行业，至今呢也有7年左右了吧。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参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联欢晚会的时候学习的舞狮，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就走向了天安门演出。哇，
1: 满满的自豪感呐！
4: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登上了那么大的舞台，这还有女生，女生有几个呢？
3: 女生就一个。
0: 舞狮我们都见过，大多数都是小伙子，也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项目哈。一个女生怎么想起练舞狮？
5: 就是我小时候从村里看到别人舞狮觉得很帅，就有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学得差不多了，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这个队伍，联系队长就加入这个大家庭。
1: 刚才我们看到开场表演，这属于南狮文化啊。
4: 我有一个好奇，
0: 您说，
4: 就是北狮和南狮，它除了地域的区别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3: 南狮呢，讲的就是狮子上高杆，以及狮子飞越梅花桩。像咱们北狮呢，可以模仿这一个狮子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好奇的时候，哪怕是喝多了都可以模仿出来。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没问题啊，
0: 来。
1: 听到这个音乐响起啊，再配合着北狮的展现，豪情万丈啊。他发现这儿有一坛酒，
0: 这什么人让我喝一口？
1: 他是要把这一坛都喝掉吗？
0: 哎，喝了。我点点又
1: 倒倒，好比浪涛。看来这已经是喝醉了，现在这是醉狮。
6: 你俩好像喝了。
1: 哎，喝到尽兴了。北狮已经找不着北了的感觉。哎呦！哎呦！
0: 北狮表演有没有什么最难的？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有，咱们北狮的话就是狮子滚绣球比较受欢迎。
0: 那个狮子滚绣球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呢，既然想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那光是一只狮子啊滚绣球，我觉得完全不够，
4: 那还得突破一下。
0: 对，咱们能不能突破一下？来的2-3个狮子，
3: 2个可以吧？
4: 3个可以吧？
6: 干嘛呀？平常都1个，我们俩就不容易了。仨，你们俩。
1: 你现在为了给我们加难度，你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行不行，小豪？敢不敢挑战？
1: 给他表个态。
3: 咱们试试。
0: 在00后的眼里，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于挑战。来，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狮文化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狮子。

0: 绣球。
1: 你看，每当到了我们重要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丰收节呀，我们都会把这个舞狮展示出来。所以狮子也是丰收的一大象征，
0: 财运滚滚来，好运滚滚来。
1: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

0: 现在是两只狮子。哦，这是要同时踩到绣球之上吗？
1: 没错，他们两个不仅是体力勇气，更重要的是配合的默契。
2: 两只狮子可是四个人，
0: 他这个绣球能占领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好，现在你看，要开始尝试和挑战，三只狮子一起滚绣球，三只狮子六个人。哎呀，这上来之后赶得真的没地儿下脚啊！准备出发，加油！
1: 它是成几何倍的难度增长。
0: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能刁难人了。
1: 我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突破自己，往更高的舞台上呈现吗？
0: 加油，还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3: 当咱们第一次在那舞台上失败的那一刻，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悬。一般的时候都是一个狮子两个狮子在绣球上走，三个的时候是没有走过的，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站起来。然后呢，兄弟们是比较齐心的，哪怕是失误一次两次十次我们要挑战成功。
0: 三只狮子滚绣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天非常热，现在我想这个绣球已经是滚烫的了，这个上面的站立面积实在是太有限了。

0: 经完成一半了，稳住。差一点点，我们再调整一下。
1: 这次走射球它难度就在于配合，比如说你快了我慢了也不行，你超前走我不走，可能定着就不动，掌握这个平衡重心都有很多的因素。
0: 三只狮子六个人要保持好平衡，而且要高度同频，
2: 牵一发动全身，一只脚迈错了就有可能表演失误。加油
0: 加油，你看这个绣球之上非常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一点点有限的位置，然后还要把握平衡。加油，差一点了，
3: 挑战成功。
2: 我和包老师做反省了，确实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们在此挑战了极限，并且完成了。
2: 不自觉的就帮人家小豪团队完成了一项突破。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愿意带着我们沧州的孩子们在丰晚的舞台之上舞出最大的狮子，我们的节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们都说青年是人生之华，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舞狮少年少女们的这种豪情啊，这种少年意气。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看到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把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青春的转化、表达、升级和创造。我们也期待你们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谢谢。
2: 刚才呢，小豪的团队啊，可以说是英雄出少年，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也是位00后啊，下面有请荷花仙子曹佳慧。
5: 从小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荷花，觉得它圣洁优雅。来到邢台，遍地鲜花都开得热烈浪漫，

0: 彩，值得满堂喝彩。
1: 为什么是充满了这个荷花的元素呢？是你偏爱荷花吗？
2: 是我本身就非常喜爱荷花，柔术就像荷花，底下苦上面美，而且荷花是咱们邢台的市花，在咱们邢台水乡广为种植，是全城水运的象征。我的祖籍也是河北的，所以这次来咱们丰收集结号带来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荷花展开。
3: 但是你说这样，作为老演员啊，练习柔术15年了，就在我们舞台上就演这么一个小节目，是不是不太行啊？
1: 哦，对，这也是我的心声，大伙儿可能也想看更精彩的。
2: 放心，我带来了还有一个更加惊险、更加高难的荷花表演，
1: 上难度
2: 好。

0: 彩的表演，真的是有高空的杂技，能够体现难度。而且呢，这个荷花荷叶是相映成趣，充满雅趣，清丽风雅，真好看。如果佳慧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编一个节目叫花开盛世，我想把高拐表演和各地的花朵结合到一起，让每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都能看见，我们都是最美的花。哇，
0: 既美好同时又励志。
2: 刚才呢，佳慧的一席表演啊，让我们欣赏到了极具美观的视觉盛宴。礼尚往来，我们邢台呢也给佳慧准备了一份专属惊喜，就是我们邢台极有特色的荷花宴。
0: 太丰盛了，而且都是有跟这个荷相关的元素。
3: 荷花宴就地取材，选用邢台本土荷花，荷花全身皆是宝，花瓣、荷叶、莲藕、莲蓬，一样一样都能入菜，口感清爽淡雅，满口都是沁人心脾的天然荷香。
4: 这是荷花酥，莲蓉做的馅儿，
1: 好吃。
4: 腌制脆藕就用在这火龙果汁腌出来的，这样呢，它既有果香味，也有这个蔬菜的这种清脆。再加上荷花焗鸡，用荷叶加上咱们这个本地的果仁鸡，小火焖上。

0: 3个小时之后，煮锅的时候撒一点荷花，增加它的荷香味儿。这个是那个荷节桃仁，刚长出来的荷节做的桃仁，用的我们邢台的绿岭桃仁。
1: 这些菜呢，不光是好看，更重要的是它好吃。

0: 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2: 村民，请注意。
3: 四周集结号，来我们邢台录制节目。
2: 张志武的兄弟们，做好准备。
4: 别打了，走，咱们录制节目去。
5: 走，
6: 走。走，
7: 我们的招子鼓啊，传承了几百年了，是一种丰收的希望。招子鼓不停，希望给我们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8: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介绍一下自己。
9: 我们是来自海南的昆赛组合，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椰子。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开本地的招子鼓团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酸枣汁和酸枣仁。
11: 邢台酸枣仁天然生长，粒粒饱满。邢台酸枣汁酸甜清爽，原汁原味，解腻又好喝。
8: 哎，你看我们两边啊，不妨在这里咱们进行一个互赠。你们那边来自太行山，这边呢来自海南岛，所以这也是山海对话呀。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昆南昆王昆北昆州阿麦汪龙珍，
1: 欢迎昆赛组合。
2: 哎，我想问问这昆赛组合它在俚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3: 一群黎族人，
1: 能体现出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几位也是身着民族盛装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衣着服饰有什么讲究？
4: 我们身上穿的是我们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这上面的图腾呢也是我们的老师一针一照织造而成的。
2: 这个头上戴的呢，
4: 这个是我们的头叉，这个胸挂、也是有黎族图腾，有鱼啊、元宝啊、螃蟹之类的，也有黎族文化的融入。
5: 演了这么多的节目了，大家口渴不？
2: 好，我怎么突然问这么个问题？
6: 就刚才我就知道，你绕这么一大圈，你是因为大家渴吗？你不看上刚才那椰子了吗？
7: 我们的好朋友吴雪，她椰子可是行家。
1: 好，欢迎吴雪，我们的昆赛组合大力推荐啊。
2: 这个美女姐姐一看就力量不足啊，能砍得动椰子吗？
5: 我觉得不太行。
8: 椰子呢是我们海南人从小喝到大的天然饮品，外地人呢看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坚果，非常的硬，很难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对我们海南人来说，哎呀，太小儿科了，太简单了。别看我细胳膊细腿的哈，有句话这么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今天呢就有颠覆你们的认知，来先把这个椰子转晕，转了以后就听话了，
1: 趁它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对它动手。刀法真的是稳准狠的，哎呀，开多少椰子能练出这样的本领呢？
8: 椰子的话

0: 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销出来的叶子呢有70万颗。
1: 用这个牛角刀给它修整一下。哇，哎，真的我特别喜欢看这一步，感觉太解压了，就是把它修得很规整的这种感觉。

0: 能来一个空中换壳五爷蛋，接福接喜接丰收。
1: 太厉害了，哇，太厉害了，哇！我觉得这满满的福气、喜气，还有丰收是都接到了。
0: 包老师来尝尝好不好？哎呦，
2: 馋死我了！哇，平时喝的就不一样，
0: 甜不甜？
2: 甜。
0: 这就是我们海南的丰收甜。我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给大家表演椰子秀，
3: 之前摇摇咦咦咦，
0: 好棒，能让大家都来到我们海南，了解我们海南的椰子。
4: 胡雪凭借一己之力，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宣传了家乡的文旅，我觉得要为胡雪点赞。
1: 那我想问一下昆赛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们想用俚语为丰晚创作一首主题曲，然后融入我们的民族乐器，然后再带上我们彝族老乡到我们丰晚的舞台上来做一场彝族春秀，让大家能够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海南彝族的民族风情。
1: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登上我们丰收的舞台，把精彩留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精彩呈现。
4: 在河北邢台啊，有一种流传着数百年的非遗，每当丰年的时刻，我们就锣鼓喧天，在田野之间啊翩翩起舞。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从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舞台之上，共同感受这场非遗的盛宴吧。

0: 有点铿锵，气势如虹啊！招子是不是就是带的这个长杆？
1: 我们背后的这个木杆叫做招子杆，它象征人要堂堂正正、刚强坚毅，也代表着乡亲们要团结一气的精气神儿。最顶端的这个鸡毛掸子，它象征着要把今年所有的不顺和阴霾扫干净，将今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部接过来。我们的招子鼓有着很久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明代，最早用于防洪喊人，现在用于丰收庆典。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们呢是想把我们邢台的田野风貌，还有我们的非遗招子鼓，还有丰收的时候农民质朴的那种喜悦，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邢台的丰收，还有就是我们邢台的非遗，看见我们邢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0: 招子鼓鼓点敲的是民俗，庆的是丰收，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让乡土文化活起来，让乡村风貌亮起来。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3: 现场30位观众评委，你们手里拿的呀，不仅仅是咱们邢台苹果，更是神圣宝贵的一票。获胜的节目将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上，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
0: 好，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投票结果，
3: 获胜者就是我们塔沟武校的小英雄们。
0: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们，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年丰收季，乐享山野好滋味。
1: 我们雷音葡萄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果子饱满，脆嫩多汁，是雷音村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今年我种植管理了三千亩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现在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管理，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
3: 我们宁津智慧水平温室生态大丰收，总产量在750吨左右，
4: 种了35亩蓝莓，咱这蓝莓个大，新鲜，汁水饱满，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5: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香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全部让开，
1: 他为何想带着孩子们深入高黎贡山？
2: 这里呢是百花岭，是一个鸟类保护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园区。
1: 高黎贡山自然探索活动能否顺利？

0: 力进行。
1: 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能有个科学家呢能够跟着我们一起。
2: 可能有一个国际会议，刚好差不多就是在这两天，太不巧了。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生态环境志愿者周修远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行，
0: 漆黑的高黎贡山深处，一位年轻人正带着一群孩子在观察猫头鹰。
3: 莫斯老师，回去给我发一张啊！
1: 你肯定都会发的，会发到群里面的。
4: 对，我也可能会。
0: 带着孩子们观察猫头鹰的小伙子名叫周修远，是云南省昆明市绿种子行动志愿服务专家合伙人，也是一名生态环境志愿者。每到暑假，都会开展一些青少年自然探索的研学活动。
5: 为什么这个地方能看到猫头鹰？
1: 因为这是鸟类保护的一个村子，它保护得非常好。那么鸟类呢也比较适应人类，人类不去伤害它，长期跟它这样的去共生的一个状态的话，它对人类也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所以说我们这也是我们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过程。
0: 这些孩子是周修远从500多公里外的昆明市带过来的，其中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猫头鹰。
6: 第一次见猫头鹰啥感觉？
7: 挺可爱的，卖萌，
1: 好听，
7: 而且还不会走。
1: 啊，你在这个角度
5: 拍，你觉得猫头鹰为什么不会走？
8: 拍的可好了。
5: 它为什么大家观测的时候它没有？
8: 我的普通手机都能拍的这么好。
7: 一个是因为声音，一个是因为我们不伤害它。
6: 那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启发吗？
7: 不破坏森林就可以了，也不要捕杀动物。
0: 周修远安排的这次夜间探索自然生物的活动，让现场的孩子们格外兴奋，不时有一些新的发现。
9: 你们现在在拍什么？
10: 红色的蝾螈。
9: 蝾螈？
10: 蝾螈？
9: 蝾螈？哪呢？
10: 这是蜥蜴。
9: 哦，看到了。
1: 它是一个两栖动物，叫红蝾螈，是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我们在这里虽然在这里看到这么多，但是它是区域性分布，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话，它分布的很多。它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区域保护的好，才能看到特别多。
0: 给孩子们讲起生物多样性知识，周修远总是滔滔不绝。正当孩子们沉浸其中时，现场出现了突发状况。
1: 蛇。
11: 全部让开，
1: 人退开，全部人退开，
11: 什么蛇？
1: 全部人退开，
12: 往后退。
13: 这蛇可能有毒，
14: 往后退。
12: 什么蛇？
14: 压
15: 死了，
16: 没有
17: 活的。
18: 别动，这个
1: 我眼睛。红蝾螈。
0: 虽然这条蛇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吓，但是周修远顺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
1: 是个恒温钝头蛇，恒温钝头蛇，
19: 啊，
1: 钝头蛇呢是无毒蛇，但是不代表是无毒蛇，就不代表我可以上手去触碰它。那么刚才你看，我们看带的孩子看到第一件事情是把孩子先拦开，对不对？把孩子先拦开，然后保证还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我们再去观察它。这个是我们活动当中会做到的事情。我们让孩子们正确的对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动物，不管蛇也好，两栖动物也好，都有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拜。
0: 这次夜间探索自然生物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才告一段落，孩子们意犹未尽。周修远这次来百花岭村还有一个新的想法，为此他来到了村里百花岭组组长侯国洲的家里。
1: 侯组长在家吗？哎，您在？哎，侯组长您好，
20: 哎，
1: 我是周修远，之前跟您打过电话的。
20: 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0: 周修远今天专程赶到百花岭村，是想落实一个自然探索活动的新尝试。
1: 可能和这边的孩子又不一样，所以说我想着呢，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就是找到您这边呢，就说是能让咱们百花岭村子的这边的孩子，这边的小朋友呢，和我们的这次来的这些城市当中的小朋友呢，一起组成一个学习的小团队，一起来探索高黎贡山生态环境，百花岭的鸟类。
0: 百花岭村地处高黎贡山深处， 侯国洲是村民小组组长，周修远提出的想法让他心里有些没底。
4: 因为我们这边的孩子是这样，他没有，就像你之前所说的，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公益活动，加上什么这个条件的限制，
1: 对对对，
4: 这
1: 有些
4: 还会还不太跟三人接触，他就会很害羞之类的，所以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够组织多少。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4: 试一下，
1: 对对，就是我们也不用去限制他的人数，就是几个，反正我觉得只要孩子们愿意，我觉得这是相互一个互补，可以是交流的。
4: 行，我试一下。
0: 虽然侯国洲最终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但是周修远心里还有一件事儿没有着落，他连夜匆匆赶回了昆明市。
2: 喂
12: 喂，
2: 张老师。
12: 哎，杨老师。哎，杨老师，
2: 你
12: 看有个事情要麻烦您一下，跟你说一下。
2: 您说。
12: 就是我们不是每个假期都会带孩子出去做自然探索、自然保护的这种，这种活动嘛？这种活动，就研学活动，还有这种公益保护的活动。那因为这次呢，我想着这次我们去到高黎贡山，然后这边的生态呀、动植物啊这块，我想您也比较熟，看看，你能不能就是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随行专家，跟我们一起过去？
2: 什么时候？
12: 7月12号到17号。
2: 哎呀，这个太巧了，因为刚好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我们有一个，我们是上周通知，可能有一个国际会议，刚好差不多就是在这两天，太不巧了。
12: 哦，好好好，那就不能调整不了，
2: 下次喽。
0: 没想到联系专家的第一个电话就不顺利。周修远又陆续给其他几个熟悉的专家打去电话，但是这几位专家也都没时间，这一下可急坏了周修远。
12: 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能有个科学家呢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这样的话呢，国家也在说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嘛，要感受。那其实他跟我们探索是一回事情，但是如果有科学家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全程参与，他们跟科学家这样的零距离接触，其实对孩子成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0: 虽然联系专家的事情进展得不顺利，但是在周修远心里其实还有一位特殊的专家人选。
12: 其实呢，我爸爸呢就是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科学家，但是呢，因为就是我跟其他的老师、其他的科学家出去之后呢，我其实还是比较轻松，但是呢，我跟我爸出去呢就会有一种父子的这种感觉。哦，然后我就不敢去问，就是我就觉得跟他很有距离，再加上呢，可能的确父子之间他又是个很严谨的人，那不管做科学也好，还是对我的教育方面也好，都很严谨，就搞得我很拘束。我每次
0: 说起与父亲的关系，39岁的周修远似乎还像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
13: 你觉得能请问我吗？
12: 我试试吧，尽力而为。可能我请他比我请其他的专家还要紧张，我要整理一下思路，怎么跟他开口讲这个事情。
0: 周修远的父亲周哲坤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学的知名科学家，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依然还奋斗在科研一线。之前周修远说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时，记者并不能够完全感同身受，但是当记者听到周修远对父亲的称呼后，终于有些理解周修远的心情了。
12: 哎，周老师。
14: 哦，你来了。
12: 对对对，这个
14: 有什么事？
12: 是
14: 好
12: 坐。周老师这次来找您，就是想着这个我们也到假期了嘛，到假期了嘛，看这个您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到高黎贡山。因为我也是问了几个老师，像上次刘伟老师、杨春英老师，他们都比较忙，然后其他老师呢，短大家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合，他们都要出野外啊干什么的，所以说实在是想着，本来我也知道您很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打扰到你这边，但是呢还是想着能不能看看7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
14: 你看我现在这个稿子也是7月底也要交，再一个嘛，你妈这个身体状况，你看看你尽量找其他人。
0: 看着父亲一心忙于自己手头的工作，周守远既有些无奈，也有些进退两难，于是对记者说起了自己过去的经历。
1: 我学的是物流管理，然后我当时是在一个国企，当然那个国企也很有意思，那国企也是一个环保企业，是做汽车尾气催化剂的。那当时呢，从事的是管理的工作。
0: 虽然从小受到父亲的一些熏陶，但是上大学时，周修远并没有选择父亲从事的专业。 然而后来出国留学时的经历重新唤醒了父亲埋在他心里的种子。
1: 我之前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和动物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很多的鸟类，它能擦着你的

0: 头就过去掉，或者是就站到你旁边也不怕人。但当我回国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国内的很多动物，特别是很多鸟类呢，离你呢还是很远的，就是你可能稍微离它近一点，它就跑掉了。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带人去更多的去了解它们，去探索它们。
1: 留学回国后，周修远进入一家国企工作，但是他想从事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种子却逐步发芽。2018年，周修远毅然从国企辞职，加入昆明市绿种子行动志愿服务团队，专心从事公益生态科普工作。
0: 那我们可能从开始做到现在呢，服务的学校呢超过了50多所，同时呢我们还培养了1000多名的学生志愿者，让他们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1: 虽然随行专家的事儿暂时还没有着落，但是周修远还是决定继续和团队伙伴们一起做好高黎贡山自然探索活动的准备工作。
2: 他们这次活动
1: 四处奔波了一天，周修远回到家里时已经天黑了。
3: 爸爸过来了。
4: 爸爸，周
0: 明仪
3: 叫一下爸爸。
0: 林克，今天怎么样？今天行不行？
3: 行。
0: 乖不乖？作业做完没有？
3: 没。
0: 还没有的。好，你先去坐着。
1: 当周修远跟妻子说起即将进行的高黎贡山自然探索活动时，妻子建议把儿子也带去，但是周修远说这次孩子比较多，不方便照顾好儿子，不同意带儿子一起去。妻子一听就不高兴了。
5: 你多带一个自己的孩子都不行吗？
0: 那这次人的确很多，那他本来就15个人，然后现在又加了那帮村子里的孩子，真是照顾
5: 了。那再说你跟他都说好了对吧，他什么性格你知道呀，你跟他说。
1: 妻子的话句句在理，周修远一时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
5: 林克过来一下。
3: 妈妈，我下课了。
0: 下次嘛，等你再大点，可行？对不起吧。等着，爸爸那个，这次回来到包月饭嘛，就到包月饭这个还没开学之前，再带你去逛吧。可是。好吧，陪他好。
1: 周修远的妻子看着丈夫和儿子，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5: 回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只要是有意义的，然后就是好的事情，肯定是会支持的。
0: 哥，
1: 就在周修远松了一口气准备休息的时候，父亲打来了电话。
0: 喂，爸。
6: 哎，那个周姐。
0: 您说。
6: 这个事情，就是你说的去高黎贡山这个事情啊，我这个和研究组的这个商量，看样子呢，就是我能够抽出3天的时间
0: 吧，
6: 在野外嘛，这个听你安排吧。
0: 你妈
6: 这个地方呢，
0: 我也给她
6: 商量了。你妈呢，她说反正她还能够克服吧。
1: 父亲的电话让周修远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父子长谈，真情流露。
7: 老年人了，这个肯定是就是感情可能。也不会那么特别的外露。
1: 深山探秘，意外收获。
7: 今晚我是手指的那个方向，它大概在那个位置。
0: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首先来说，这个天行长鞭数量非常少，而且它就只分布在高黎贡山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区域。大黄瓜，不急，在后面，就是另外一只，不是一只。
1: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生态环境志愿者周修远的故事。第二天晚上，周修远带着父亲来到了宝山市百花岭村，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父子有了一次畅谈的机会。
0: 我也会有过得好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的感觉总是就是
7: 没得到足够的表扬，
0: 就是的确是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我包括现在，就现在比以前好一点，认可我的还是多一点。我真的想知道，就是这次我，就是通过自己努力，这么多年的为环境保护事业这么奋斗去做这个事情，今年拿下了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你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因为我跟你讲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你特别开心。这个说实话，
7: 这个老年人了、这个肯定是就是感情可能也不会那么特别的外露。

0: 但是我还是为你骄傲的呀，只不过现在可能我骄傲的方式不一样了，是吧？我经历的事情多了，但我确实为你高兴。你我这个，哎呀，这个我认、
1: 这个、
0: 我实在已经认可呀，已经认可呀。你比如今天，我已经充分的肯定了，就是从今天这个活动来说，设计的很好。
2: 虽然已经到了深夜，父子俩的交流似乎并不想停下来，一旁的记者也感受到了周修远的内心有些波动。
3: 爸爸的肯定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4: 的确是很重要，他今天晚上能够说这些呢，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
2: 第二天一早，周修远把昆明市来的孩子们和百花岭村的孩子们召集到一起。
5: 不好意思，
6: 你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是吧？
0: 欢迎，
6: 好，欢迎欢迎，
7: 刘姐。
2: 今天的自然探索研学活动，周修远将与父亲一起带领孩子们进入高黎贡山的深处。
8: 这个是节类植物哈，
9: 你这个看看就可以了哈，就是看看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你不要去碰它哈。首先，这个树和其他的不一样哈，它挂了一个牌子，看到没有？上面有编号哈，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植物。这个植物叫做长蕊木兰哈。
2: 第一次来到高黎贡山的深处，孩子们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9: 它为什么它会珍贵呢？第一呢，它数量比较少的话呢，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刚才这个保护期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恢复它的种情，把它种在这个地方以后呢，它慢慢的长大了，长大以后的话呢，它就成为这个森林中间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树种，所以这个是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我们不能进。
10: 它长不高啊，一长高。
9: 它能长高。它能长高，它能长高，可能要经过这个20年、30年以后。
0: 这个是
2: 行进途中，一个树上的仪器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6: 现在出发，他就在拍摄。为什么我们要在树林当中装着红外相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接了个天线，对不对？然后实时的天线就传输过去，就到那边的，那边有个基站。然后又由基站再到总基站，就能在总基站，然后就到手机上就可以监控的看。所以说，你们现在所有的画面，都在红外相机上。
11: 这就是红外相机拍下来的哈。
12: 对。
2: 就在周修远和父亲带着孩子们不断前行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突然出现了。
0: 今晚我是手指的那个方向，它大概在那个位置。大概在那个位置。
13: 我看到公的正在吃叶子。
14: 当地人主要以果实为主，
0: 果实为主，
14: 以素食为主，但是也会吃点荤的。
2: 天行长臂猿是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今天能够带孩子们看到他们，周修远也很兴奋。
8: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首先来说，这个天行长臂猿数量非常少，而且它就只分布在高黎贡山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区域，可能也就170只左右，数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是非常的幸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告诉你你要保护它，你要保护这个环境，它没有感受它怎么保护呢？但是因为有了感受，因为有了了解之后，它才能够回去更好的。他就是自主的会出来这种保护意识。哇，原来他只有刚才有孩子说，哇，他怎么就这么少？哇，他一生都不下树。那我们如果是破坏这个森林的话，是不是就把他栖息的环境下来了？他们这样的意识是他们自己散发出来的，这样的保护意识才能够真正的去到他生活当中去使用，而不是说是我强加灌输给他的。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最后一站是百花岭村村民侯体国的鸟塘。当周修远和父亲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老侯热情地给孩子们介绍起这里的各种鸟类。
8: 红枝锁梅，
15: 红大黄瓜马上就到了啊！
8: 大黄瓜来了，
16: 大黄瓜来了。
2: 周修远以前常来百花岭村观鸟，拍摄鸟类照片，对第一个在百花岭村建起鸟塘的村民侯体国印象尤为深刻。
8: 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不用打鸟，哎，我就可以通过带人来拍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话呢，我让他们打鸟是吃嘛，对不对？因为这的确在山上物资匮乏，也没有什么肉吃。但是他通过拍鸟之后呢，自己富起来， 自己富起来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也能又吃到肉了。而他远做呢还远不止一次，他带着整个村子的人一起通过这样的自然，通过这样的因为生态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通过这样的这种自然探索一起让大家致富。那这个村子的人就都在为了这个鸟类呢，就都建设了鸟塘。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村子的人都会保护好鸟类。大黄瓜，大黄瓜，不急不急不急，在后面，就是另外一只，不是一只，
1: 它是个雄的，金芭蕉。
8: 你注意看，啄木鸟的尾巴是跟个铁丝一样，跟个板凳一样抵在你的尾椎，抵在它屁股上的。再换一只啊，现在
1: 用人喂。天空没有鸟，世界会变小。
0: 云南省的这个
2: 周修远的父亲也在一旁给孩子们介绍起各种鸟类知识。
1: 那边还有一个，
0: 看到几种，十几种哈、哦，十几种，你慢慢的就会喜欢上这个鸟了。把你们这个地方鸟保护好，向这个你们侯老师学习，以后的话呢，也投入到这个鸟类的这种保护。这个观赏监测带领大家来认识大自然的美丽。好，
2: 观鸟活动结束后，昆明市来的孩子们和百花岭村的孩子们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7: 这本地的小伙伴，
10: 我看到了一只那个赤尾鹫，我就看到它一个动作验证了这句话。它就是我看外面的鸟，它们都是全是靠树上的那个虫和果子吃，对吧？但我看见那个赤尾鹫没，它在那个落叶底下，它在踢那个落叶，然后把落叶踢开后，它会拿落叶底下那些虫来吃。
12: 这个我能解答，噪鸣类和普通小鸟不是一回事。噪鸣就特别喜欢在落叶里，本来就喜欢在落叶里跑这些各种虫，在白颊噪鸣身上也能观测到。
2: 一天的活动终于结束。百花岭村的孩子们和周修远及昆明市的孩子们息息相别。
8: 那么其实我们在一起探讨呢，其实探讨的交流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呢，我们非常感谢呢，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和我们就是城市的小朋友和能和这个百花岭村的小朋友呢一起探索自然，感觉怎么样呢？
16: 谢谢。
8: 感觉很好，是不是？那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还愿意参加吗？还会让自己小伙伴来参加吗？
17: 不会。
8: 好，那下次我们争取我们再到百花岭村子里面来，那就不是你们七个了啊！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一起。
1: 山连山，水连水，山。山水水这样美，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美。
8: 那我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心的课堂能够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中心，感受到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提升更多的人的保护意识，让大家都能够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希望就是以后我们在山水间行走的时候，我们走在山水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0: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1: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2: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3: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4: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5: 我姐急呀，
3: 就你话多。
6: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4: 听你老妈的。
3: 我们来认门了。
1: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3: 彩礼多少

0: 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1: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2: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3: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1: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4: 爸，你别摸鱼了，快搭把手啊。
5: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6: 我姐急呀。
4: 就你话多。
7: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5: 听你老妈的。
4: 我们来认门了。
2: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8: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1: 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9: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为喜欢的人做饭，选喜米乐大米，喜米乐大米，匠心办公家具，彰显品牌风范，奥派克。
10: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9: 卓越品牌，匠心缔造，阳露阳光。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叫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嘿，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吧？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
4: 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2: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2: 站好，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局，劈脑门啊！
5: 啊！
4: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看顶剑游术，技惊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艺，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上天。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得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4: 对呀，
3: 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4: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5: 兄弟，你跑硬跑的不对呀！起开，起开，看我的。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蒸缸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灯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缸就像

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刚刚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漂亮，哇！此时呢，这个缸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黄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嗯、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叫跑范啊。

0: 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0: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1: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
0: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1: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1: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您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2: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1: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小小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民生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
1: 开始。

0: 的，如假包换。
1: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2: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2: 直接上，
1: 我们练拿点真叫好，好不好？
2: 好。
1: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2: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哇哇！哇，真厉害，
3: 漂亮。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0: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0: 是吧？
2: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3: 还有吗？
1: 肯定有啊。
0: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3: 还有厚一点的，
0: 比方说啤酒瓶。哎，
2: 太好了，
0: 行吗？
2: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0: 是吧？
1: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哦，
0: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1: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0: 咱试一试吧，
1: 试一下可以啊。
0: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2: 对。
0: 来。
2: 非常有难度的，
0: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2: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哦、
0: 出来了出来了，
3: 趁热打铁，快点！
0: 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啊，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哇
0: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0: 吸力？
2: 吸力，
1: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2: 做过。
1: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2: 这没有。
1: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我不想做。
1: 不想做，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3: 对。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
2: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行
3: 不行？可以，
0: 可以，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儿！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

0: 你难过，让这儿我带着玩。加油！
1: 谢谢。
0: 哎呦！
1: 哇！
0: 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气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是我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0: 哎，不是，你图里头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0: 我也用嘴巴子给他们尝一个。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嫩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啊！
0: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0: 不是有一个管吗？人在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

0: 还有转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转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混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哎，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登上婚礼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啊，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单手。

0: 顶上楼梯，
1: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

0: 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这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1: 白鹤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0: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
3: 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
0: 好好好好，
3: 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1: 能。
4: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3: 跟那个白鹤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0: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3: 有我在，您放心啊。
5: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0: 我再来一次。
5: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1: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5: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6: 哎，漂亮！哎，
0: 哇，成功了！谢谢，让我体验了一把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1: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0: 谢谢。
6: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呐，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1: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是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也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夏天热得没胃口，不少人图省事儿直接拌个沙拉。可沙拉里的生菜少说有十几种，哪种脆，哪种嫩，哪种适合生吃，您分得清吗？
1: 三星啊，最起码它要不大不小，在八两七八两左右最好。
2: 这个叫紫菊，也是就是生菜的一种嘛，它颜色比较好看，吃着比较嫩。
0: 可谁说青食就得生吃？水煮、清炒、凉拌，只要食材新鲜，做法清爽，照样低负担。
3: 然后这十种蔬菜呢，就是绿的、黄的、紫的、白的，还有这个青色的都有。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比较赏心悦目，然后能够增加我的食欲。
0: 要说会吃，还得看咱们的老传统。夏天吃苦，清热下火，本来就是中式轻食的老底子。天热没胃口的，不妨试试。
4: 夏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吃野，夏吃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

0: 凉拌菜比较容易降噪。
1: 沙拉清爽，热炒落味，凉拌开胃，夏天怎么吃得舒服又没负担？看完这一期，您心里就有数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入伏之后，天是一天比一天热，天一热，人就容易没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饭量小了，胃口差了，看见什么都觉得腻。可饭总得吃啊，那吃什么才能让胃里舒坦，身上清爽，又不给身体添负担呢？这几年有一个词越来越流行，轻食。沙拉、蔬菜卷、果蔬汁，这些低热量低负担的食物成了不少人夏天餐桌上的新选择。可轻食到底是什么？怎么吃才能健康又消暑？今天我们来给您出出主意。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流行起吃轻食。轻食其实就是低热量的饮食方式，通过简约的烹饪方式和健康的食材选择来提供均衡的营养。根据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轻食类型中，53.6%的人喜欢蔬菜卷类，40.7%的人喜欢低卡路里沙拉类，39.5%喜欢果蔬汁。其中生菜由于口感好，食用方便，在蔬菜沙拉中用的最多。但您知道吗？最为常见的生菜品种竟有70种之多，而且不同的生菜吃法也不同，这里头都有讲究。来看看您平时都吃对了吗？球生菜质地脆嫩，口感清爽，适合用来炒菜和拌沙拉。您在挑选球生菜的时候，可以优先挑选圆乎乎、紧实的球生菜，这种品相吃着发甜，口感好。除了球生菜，我们常吃的还有一种叫散叶生菜，加到汉堡里的是它，配烤肉吃的也是它。那什么样的散叶生菜算品质好的呢？
1: 散叶生菜最起码它要不大不小，在7-8两左右最好，叶片呢比较平整，没有烧心儿啊。你看现在这个品质挺好，一点心儿不烧。
0: 除了咱们平时常买的，其实生菜还有不少品种。您看这种紫叶生菜，颜色好看，一般是餐厅购买的较多，用来垫盘和配色，直接吃的不多。
2: 这个叫紫菊，也是就是生菜的一种嘛，颜色比较好看，吃着比较嫩，那一种脆嫩，它一般这都是饭店里用的。
0: 紫菊苣叶片厚实，外观类似球生菜，叶片也是包裹型的，富含丰富的花青素。还有一种牛油生菜，也叫奶油生菜，叶面平滑柔软，口感软滑脆嫩，是很多西餐厅的首选。还有一种包罗生菜，它种植时间较长，成熟后要剥掉大部分的外叶，只留下菜心，因此量就更少了。包罗生菜的口感更加嫩，苦味也少了，因此很受高端餐厅的喜爱，价格也更贵一些。南方的消费者非常钟爱这种叫罗莎绿的生菜，它是长什么样的，又该怎么挑呢？
3: 这些没有焦边，然后它的这个杆子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像这样也没有虫害，你看上面没有被虫咬的痕迹，像这个蔬菜就是比较好的。然后而且你看这一颗蔬菜它比较紧实，但是呢它又不接球，本来散叶生菜它紧实又不接球，产量又高，这是最好的。你像这样的蔬菜它就是长

0: 的不是很好，因为像这样的蔬菜呢，它生长的时候叶片会比较少，你看它就只有这么几片叶片，而且它的叶片比较薄，你看这颗生菜跟这颗厚度都不一样，像这个就是生长不太好的。
1: 和罗莎绿相似但颜色不同的还有罗莎红，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紫叶生菜。罗莎红生菜口感和罗莎绿相似，不过叶片更薄，味道略带苦涩。有机罗莎红生长速度慢，单颗的重量只有罗莎绿的三分之一，产量低。这两种生菜都属于散叶生菜，也叫昼叶生菜。除此之外，较为常见的还有意大利生菜和罗马生菜，那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它这一个生菜跟这一个生菜的区别是，它的一个我们从外观上可以看得出它的边缘锯齿的这个弯曲程度它没有这一个大，从它的口感上呢，可以区分出的是这一个意大利生菜它是属于比较脆的，哎，吃起来是甘甜，然后这个叶子呢它容易断，容易断裂折断，因为它口感比较脆爽。
1: 有机意大利生菜因为叶片宽大，脆爽可口，也很适合炒着吃。有机罗马生菜口感介于球生菜和罗莎绿生菜之间，既有脆嫩的特点，也有一定的韧性，
0: 直立性很好，然后它叶片也比较长，而且它的这个叶子边缘它是没有锯齿的，哎，它有点像这个白菜一样的啊，但是呢它的叶子杆子呢也是脆的。
1: 生菜都是菊科莴苣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和叶酸以及铁钙等矿物质，具有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鲜食蔬菜除了各个品种的生菜还有哪些蔬菜品种呢？我们来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这里的实验田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蔬菜新品种。
2: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典型的酸类蔬菜，有些色拉里头会有这种叶脉是红色的，叶面是绿色的这种小的叶子，它呢口感就是微酸的，是起到一个促进咱们肠胃蠕动调酸，促进胃液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这种叫红脉酸蘑的植物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它的嫩叶具有轻微香气，可生食用于沙拉中，特有的酸味能促进食欲，起到助消化的作用。红脉酸蘑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作为盆景在家中观赏。这种比指甲盖都小的迷你辣椒您见过吗？
2: 嫩，你要拌菜或者是炒菜需要加点辣，你就摘上几个小的辣椒粒就可以直接用了。
3: 哦，这么小，它是长成就这么大吗？
2: 它只能长这么大，
3: 啊，只能长这么
2: 大。它就是迷你型的辣椒的品种，这个荚果也就是2厘米左右，一，哦，到两厘米的这个长度。
1: 这种迷你辣椒不光个头小巧，而且颜色形状各异。
2: 不同的品种我们混在一起了，
3: 它是好几个品种，
2: 好几个品种，包括那边还有特别矮的，有些是红色的，
3: 那黄的，
2: 这个是一个珊瑚礁型的，圆形的，这个是一个子弹型的，尖的，这是一个紫色的，形状也都不一样。
1: 这些辣椒别看个头小，但滋味却很足，不同颜色风味还不同，有的脆脆甜甜，有的辣味十足。在这个实验田里，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新奇的蔬菜品种，就连调味用的薄荷就有30多种，而且味道也是千差万别。
2: 它呢是一个果实香气的，叫草莓薄荷，就是那个草莓那个水果的那个味道，所以它做凉茶或者是我们就是做冷萃茶这种都可以用它的新鲜的叶子泡茶，特别好。像薄荷呀这些可食的香料植物，还能作为一些食材。这个呢是一个叫浆果奶油薄荷，生长特别旺盛，它有一点淡奶油的那个香气。像这个是葡萄柚薄荷的品种，叶子非常的大。还有像留兰香薄荷，留兰香那个清凉的味道就非常的重。凤梨味道的薄荷，像香橙味道的薄荷，这里是巧克力薄荷啊，各种味道的薄荷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小小的薄荷怎么能变出这么多种味道呢？
2: 薄荷里头它的香气组分实际上是由很多不同的有机物组成的，不同有机物它们的那含量和成分稍微有点差异，它的香气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1: 光会种还不够，

0: 还得让更多人方便的吃到。这两年市场上除了卖鲜蔬，还流行起了净菜和沙拉菜，一个包装里搭配好了几种适合生吃的蔬菜，买回家不用自己逐样挑选，开包就能吃，省事不少，很受消费者欢迎。
1: 有机混合沙拉呢，是以罗莎绿生菜、罗莎红生菜，还有一个细苦叶，还有一个芝麻菜，还有那个落地红球。
0: 那这沙拉菜买回家以后可以放心直接吃吗？
1: 前面初加工是10度，然后洗菜到包装到之后的环节都是5度以下了。温度稍微控制的低一点的话呢，有利于控制它的微生物的水平。
0: 在无菌加工车间里，工人首先要对各类生食菜进行切分筛选，把黄叶枯叶去掉，之后要经过消毒两遍清洗，来保证蔬菜的洁净。
1: 我们现在处于的是包装间，把我们的菜进行一个挑选，然后包装称重的一个环节，从前面的切、洗、到脱水、包装、封口、装箱，至少的话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0: 制作好的沙拉菜每一份都有独立包装，会第一时间冷链送到本地商超，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吃到当天采收的新鲜菜了。如果您在夏季觉得食欲不振，这些由新鲜蔬菜组成的沙拉一定能帮您提振食欲。如果想自己买新鲜蔬菜，在家亲手制作一份沙拉，蔬菜应该怎么搭配好？
2: 您看，这个是紫甘蓝，然后像这个苦菊，还有里面是有一些羽衣甘蓝，它们呢其实是有带点微苦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富含维生素 K 啊、叶黄素啊，还有这个硫苷类的物质，这些东西对夏天的摄入其实非常好的，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然后呢，特别是像这个羽衣甘蓝里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它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夏季对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食欲是很有帮助的。
0: 除了用来提升食欲，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也希望通过长期轻食、素食来控制体重。那么这样的吃法到底是不是健康呢？会带来什么问题吗？我们专门请教了营养师。
3: 就像这种轻食吧，有的一餐的能量只有300多大卡，的确会造成营养不良。所以我觉得是搭配着来吃，还是要去感知自己的这种饱腹感和饥饿感，或者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适应你自己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啊，要有一个平衡。
0: 以体重60公斤为例，按最低标准，一天人体所需摄入的热量是1800大卡，大部分蔬菜热量都不高，一斤生菜的热量大约是70大卡，即便一天吃2斤蔬菜也不到200大卡，远远达不到正常热量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补充一些主食和蛋白质。那如果想要营养均衡，应该怎么分配蔬菜、主食和蛋白质的比例呢？
4: 我们会推荐大家先用211的饮食方法，按照自己的拳头来比啊，2份的蔬菜，一拳头的主食，1拳头的这个蛋白质。
0: 2份蔬菜，1份主食，1份蛋白质，按这样的比例吃，营养会更加均衡。除此之外，营养师还告诉我们了一个选食材的小窍门。
4: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大家把这个蛋白质全部选在一种肉上，比如说我就选鸡肉，这个说实话，我们建议大家每天的饮食蛋白是多样性的，比如说我这边是鸡肉，那边正好是有虾肉啊，这边正好是有这个排骨，我就可以一拳头上可以选择好几种的肉类。那主食的上面，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种类啊，你比如说这个是蒸的、烤的红薯啊，这个是烤的南瓜，这个呢是我们的玉米，那同时还有这个全麦的面包。
0: 王欢建议主食尽量选全谷物类，少吃精致碳水，另外蔬菜的选择也要尽可能多样。
4: 我们建议是菜品的多样性更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天我们建议大家吃到12种，在选择蔬菜上就可以尽量多丰富一些。而且像这种深绿色的生菜类的呀，
3: 蔬菜的颜色越深，它里面的抗氧化物质或者说矿物质的含量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比如说紫生菜和我们的绿生菜来比，那紫生菜的抗氧化性包括它含的矿物质就相对来说是会些微高一点。
0: 知道了营养均衡的搭配方法，这时候您就已经能做出一份健康的轻食沙拉了。但如果想再加点味道，让沙拉变得更

0: 美味一些，也许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1: 混合生菜里面主要有像罗莎绿、像落地球、芝麻菜，然后呢我们另外还会去搭配一些像番茄、小番茄、像南瓜、像藜麦，增加它的营养的配比。对，然后额外加上三文鱼和牛肉，煎的三文鱼和牛肉呢会增加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吃起来会整体会比较健康。然后在我们像酱汁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会采用橄榄油，粗大的橄榄油和意大利的黑醋。
0: 这道牛肉沙拉以混合生菜为基底，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和意大利黑醋以1:1的比例混合，加上烤好的南瓜丁作为主食，蛋白质是煎好的菲力牛排，再加上茄子、炒过的蒜香口蘑、新鲜圣女果，最后加入少许盐、胡椒即可。不仅热量低，而且风味独特。混合生菜清爽多汁，黑醋汁的酸味中和了牛肉的油脂，使整道沙拉的口感更加清新爽口。这道鸡肉凯撒沙拉以罗马生菜为基底，配以烤过的蒜香黄油面包丁、鸡蛋、脆培根段、提前腌制好的鸡胸肉，再抱上帕玛森芝士。鸡肉的软嫩、生菜的清爽以及凯撒沙拉酱的浓郁风味，整体的味道混合了酸、甜、咸、鲜，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沙拉就做好了。沙拉固然清爽好吃，但您知道吗？并不是所有蔬菜都适合生吃，比如十字花科蔬菜，其中的纤维素做熟后才易消化。另外，含草酸多的蔬菜，如果凉拌前不用开水焯烫，在肠胃内易形成草酸钙，干扰钙的吸收。所以生吃蔬菜虽然能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营养，但要根据个人体质适量进食。脾胃不好，特别是患有胃炎、慢性腹泻等疾病的人群，不建议生吃蔬菜。如果您有以上情况，也别着急，轻食它跟素食、沙拉并不划等号，轻食不一定都要生吃，只要符合健康食材，低热量、简约烹饪都能叫轻食。孙满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他同时也是一位轻食爱好者。咱们来看看平时很少吃生冷食物、注重养生的中医博士的午餐是怎么搭配的。
2: 平常的话，一般就是一周买两次菜，蔬菜，然后这十种蔬菜呢，就是绿的、黄的、紫的、白的，还有这个青色的都有。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比较赏心悦目，然后能够增加我的食欲。加主食，再加上这个菜，再加上水果，差不多一共12-13种，然后分装成一小份一小份的，然后每次就拿出来就直接煮就行了。
0: 孙满强烹饪蔬菜以水煮为主，为了丰富口感，他有自己的小妙招。
2: 椰子油呢，它本身属于是油脂类的，而且是植物性油脂，它有一股这个椰香味儿，清香味儿。如果单纯的用水煮的话，太素了，就吃起来不够香。这样的话，它有点油脂的，对人这个接受度也会好一些。
0: 煎肉类食物，孙博士喜欢用牛油果油，既提味又健康。搭配这些轻食，孙博士会配上一杯葛根粉。
2: 所以在室内长时间待着，对吧？人就会有这种燥热、津液亏虚的这些表现啊。葛根粉正好可以养阴清热。
0: 孙博士的这顿饭看着简单，其实挺讲究，食材多样，少油少盐，做法清爽。这也提醒了我们，轻食不一定非得是西式沙拉，咱们中餐里头也有不少清淡、低负担的夏日吃法。就比如夏天常吃的苦味菜，就很符合轻食的特点，热量低，纤维高，做法简单，不用复杂的调味，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而且这些食材大多还有清热的食疗价值，所以夏天吃它们既轻负担又应季。那菜市场里都有哪些苦味菜？咱们来看看。
3: 今天我们主推的还是苦菜系列，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春吃野，夏吃苦。然后那个夏天天气比较干燥，比较热嘛，所以吃一些苦菜、凉拌菜比较容易降燥。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季节主推的还是苦瓜系列，这个苦瓜系列每天在我们这儿销售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0: 众多苦味食物中，苦瓜堪称苦味之王，由于它强烈的苦味，让很多人对它是望而却步。那么在夏季为什么要多吃苦瓜？它对我们的身体具体有什么好处？
4: 我们也说的是凉瓜，也叫苦瓜。

0: 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苦瓜皂苷还有一个奎宁，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但是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能够降胃火调这个代谢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成分。
1: 除此之外，苦瓜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那我们在食用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苦瓜是生吃好还是煮熟了吃好？
0: 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啊，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啊，要比这个炮制以后啊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更强一些。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啊，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这是完全可以。煮熟了有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2: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五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说了这么多苦瓜的好处，那么咱们在购买苦瓜时应该如何挑选？
3: 条形、老嫩、粗细都有关系。粗细就是一钻过来这算合适，长短围着25公分左右的，
4: 这算好的特级的。
3: 对，
1: 除了苦瓜，夏日里还有什么适合青食的养生植物吗？
5: 到夏天吃苦菊的这个顾客还是比较多的，凉拌苦菊清热解暑。
1: 苦菊学名栽培菊苣，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见到。它名字带苦，但和苦瓜那种强烈的苦不一样，入口是淡淡的清苦，不涩不冲，之后还会有一丝回甘。
0: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像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啊，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
1: 苦菊对于缓解情绪烦躁很有帮助，那我们怎么吃才最合适？
0: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看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

0: 的功效
1: 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啊，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啊、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啊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啊。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2: 夏季除了容易没有胃口、情绪烦躁外，还有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嗓子干痒，老想咳嗽，这其实就是咽喉上火了。这个问题也能用苦味食物解决吗？
0: 这也是夏季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啊。有的人说我火太大啊，你看我这嗓子这感觉也很不舒服，甚至这个嗓子肿痛。那么从这个皮肤的改变呢，各种皮疹也多见了，有的起这个一些红疹呐、红斑呐、这也是夏天常见的皮肤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嗓子啊，肿痛啊，这都是有热毒的表现。蒲公英呢，和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几味这个苦味的食品呢都不一样，
3: 不一样。
0: 不一样，它的特点呢不光是清热，它能够解毒，强调在解毒方面，而且它有凉血，还有活血的作用，它也入胃经、入肝经，所以说蒲公英的功效呢更强一些。
2: 蒲公英有新鲜采摘的鲜蒲公英，也有炮制之后的干品。那么鲜的和干的蒲公英在使用方面效果会有差异吗？
0: 不一样。比如说鲜品的，它的这样一个解毒抗炎的作用、消炎的作用更强一些，无论是我们这个服用也好，还可以外用。比如说有的一些疮疥啊，出现这个像红肿啊，有炎性的表现，挠碎的浮在这个创面上，过几天就这个创面就是炎症消了，可以愈合。这是这样一个鲜品蒲公英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是干品，也有一些我们看到呢，就是把蒲公英呢采摘下来之后给它晾干了，这样的话就是每天呢用那么10颗到15颗抓一些代茶饮，感觉呢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解毒清热的功效。
2: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在夏天该如何利用蒲公英做出好吃又健康的青食了，贾医生会有什么推荐吗？
0: 这个季节有鲜品的蒲公英，可以就我们说的蒲公英炒鸡蛋，鸡蛋生吃是泻火的，炒了煮熟之后是健脾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蒲公英炒鸡蛋就是一泻一补，两者呢既好吃又起到健脾和胃的作用
1: 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蒲公英炒鸡蛋。这道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滴油都不放，还能达到鲜香滑嫩的口感。首先呢，咱们把蒲公英给它去根切成碎，然后准备一点辅料，就是小香葱和红彩椒丁，碗中呢打入6个鸡蛋，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小葱和这个彩椒丁以及咱们的主料蒲公英都给它放入碗中，加入适当的盐进行调味，给它搅拌均匀。下面呢就是咱们一滴油不放的关键步骤，咱们用平底锅，锅中呢给它做入适量的水，利用这个水然后炒鸡蛋。这个水需要放多少呢？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咱们看这个鸡蛋的量和这个水的量的比例啊，就是2:1。这个水呢，千万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水加的多了呢，咱们就变成鸡蛋汤形式了。水如果加的少了，就特别容易糊锅。咱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呢，要及时的观察这个鸡蛋的形态。鸡蛋如果凝结成块，然后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咱们这道药膳的最大特点呢是无油少盐，不老不柴，利用水的低温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蒲公英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0: 以及它的草本活性物质，特别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理念。
1: 虎胃食物里还有一员大将，穿心莲。穿心莲有着清热解毒、通便、排毒、降血糖的功效，除了蘸酱涮菜，主要的吃法是用来做凉拌菜，方便又快捷。穿心莲可以做凉拌，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首先将穿心莲清洗干净，摘掉根茎，只留下最新鲜的绿叶，随后调制一道美味酱汁，将蒜泥、干辣椒放入小碗中，再泼上一勺热油，充分激发干辣椒和大蒜的香味，最后将这口灵魂料汁和穿心莲均匀搅拌在一起，这道油泼穿心莲就做好了。
2: 这个穿心莲是不是颜色特别绿？它富含那个叶绿素，富含多种维生素，这个饮食是比较营养比较高的。做法第一呢，就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啊，保持它那个所有的全部的营养就没有丢失，再有呢就是感官上，就是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这种绿的颜色就是能激发人的食欲。
1: 穿心莲其实是一味中药材，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苦入心，人只要含一小枚穿心莲的叶子，就可体会苦至心中，因此得名穿心莲。穿心莲首载于岭南采药录，味苦性寒，药效清热解毒、消炎退肿，治咽喉炎症、痢疾，还可以解蛇毒，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那这种应季的夏日消暑菜要如何挑选呢？
3: 就是没虫眼，比较嫩，看着新鲜，
4: 看着都挺饱满的。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流品质的菜了，这就是。
5: 这就不要，就要这样嫩尖，就这么嫩。
4: 哦，它不是都能吃的。这梗为什么不能吃？
5: 这梗儿要嫩尖就能吃，它也不越长越高嘛。就吃这小尖儿，你掐这尖儿不就挺嫩的吗？这不就是挺嘛？
4: 哦，掐尖儿来辨别它的。
5: 就是吃这尖儿啊。就这么一掐，这多，然后一掰不就折了吗？
4: 您说尖儿是带叶这块儿是吧？
5: 啊，这不就吃尖儿吗？
4: 这看着特别脆嫩哈。
1: 虽然知道夏日吃苦有好处，可苦味蔬菜里的苦涩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尤其是对苦味很敏感的小朋友。那家长烹饪时想要减轻一点苦味有办法吗？还真有，快来跟着大厨学一学去苦秘方。
6: 咱焯水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在去除大部分的苦味，好多人呢他吃这个苦味太重，他吃不了。
1: 原来快速焯水可以减轻苦瓜的苦味儿。苦瓜焯好备用，在油锅内分别炒至鸡蛋清和鸡蛋黄，都炒熟后捞出备用，最后将焯水的苦瓜和鸡蛋清、鸡蛋黄一同倒入油锅内进行最后的翻炒。
6: 这两碗是鸡蛋，然后这个蛋黄跟这个蛋清它俩分离，然后天热嘛，人比较有食欲，看起来颜色更好看。
4: 它两种颜色是吧？
6: 对对对，有黄，你看炒出来有黄的，有白的，再加上这个苦瓜的绿色，然后五颜六色搭配起来更有食欲。
1: 最后加入盐、白糖、味精、淀粉调制而成的佐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凉拌苦瓜同样是一道清爽可口的夏日菜肴，将苦瓜和樱桃小萝卜切片，一起倒入锅中焯水，大约一分钟后捞出，加入白糖、盐、姜汁、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吃了。
7: 咱这道菜呢叫樱桃苦瓜，是一道凉拌菜。然后呢，咱们用到的这个原料是那个樱桃、萝卜和这个苦瓜，然后焯水凉拌而成，口感呢比较这个清爽。
1: 绿色苦菜做成的青食不仅让人赏心悦目，吃起来更是清凉解暑。说起吃苦，那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独特吃法。广东人的夏季酷暑难耐，更需要清热解毒的青食帮大家提振食欲。都说食在广东，那么粤菜是怎么制作苦味蔬菜的呢？
8: 首先咱们这个苦菊还有咱们的芝麻菜，这俩是苦的，苦但是它苦中然后又带点微甜啊，是这个是夏天必吃的。还有咱们第二道就是咱们的芥蓝素，芥蓝素它是脆嫩甜，甜中又带点苦味，然后清

0: 清爽，这个夏天是适合夏天吃。最后还有咱们这个一个芥菜，芥菜它是辛辣带点苦味。像咱们这第一道油醋汁蔬菜沙拉，它首先它这个就是复合味特别重，它苦菊它是带点微苦的，然后还有呢咱们的芝麻菜也是微苦。但是咱们进行一个搭配，就是啥、搭配呢，一个罗马生菜，一个紫叶生菜，它俩是一个是微甜，然后一个是少脆，所以组合起来就是这道菜适合夏天吃。
1: 芥蓝笋又名芥蓝，肥嫩的花苔和嫩叶都可以食用，它自带一股清苦的独特风味，不仅能起到消暑解热的作用，还能刺激人的味觉神经，增进食欲。
0: 觉得这个芥蓝笋为什么说要生菌呢？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菜的同时，我们要想到要突出它的食材的本味，所以就是以生菌的方式然后去给它呈现。
1: 红葱酱折芥蓝笋是一道经典的粤菜做法，制作时先将大蒜和洋葱放入油锅内煸炒香味，随后下入焯水后的芥蓝笋，最后加入红葱酱，翻炒均匀后盖上锅盖焖上一分钟即可食用。这道菜不仅口感层次丰富，还巧妙地用红葱酱的醇厚中和了芥蓝笋的部分苦味，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当然了，粤菜做法自然离不开汤，这道芥菜鱼腐汤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它的主要是芥菜，然后还有咱们的鱼腐汤。因为鱼本身就特别鲜，然后这个芥菜是辛辣口味，就是辛辣口特别重，所以就是鲜加上辛辣，然后加上苦，然后它的味道能融合一点。
1: 鱼腐是广东传统民谣，用鱼肉为主料炸制而成，芥菜自带微微的清苦，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矿物质，在粤菜里和鱼汤是完美的搭配。将制作好的鱼腐和芥菜分别下入熬制好的鲫鱼汤内炖煮三分钟，这道芥菜鱼腐汤就做好了。鱼汤味道香醇浓郁，鱼腐味道咸鲜，同时带着芥蓝的微苦，十分适合夏季食用。刚才说的都是鲜苦味，直接吃。可苦味食材不只是先吃这一种路数，还有一种苦是经过时间转化之后藏起来的。广东有一种很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新会陈皮。陈皮和苦瓜、穿心莲一样，都是苦味食材，但用法不同。苦瓜适合凉拌热炒，陈皮最好的做法是入菜煲汤。江门新会和海相接，这里的农田富饶，气候优良，培育出历史悠久且出名的水果品种茶枝柑，又名大红柑，是新会陈皮的原材料。这里的陈皮闻起来味道独特，带着浓郁的自然香味，时间越长味道越浓。在新会随处可以看到公公婆婆们忙着采果、开皮、翻皮，最后将果皮放置于阴凉通风处进行晾晒4到5个小时，让干皮中的水分慢慢蒸发的同时，有效保留干皮中的营养物质。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的功效，除了可以用来入药泡茶，陈皮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可以取到去除异味、消脂、除腻、增鲜、提香的效果。那么在江门用陈皮制作的美食都有哪些呢？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鸭子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吃起来香醇可口却不油腻。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果等四宝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吃起来香嫩可口，有淡淡的陈皮香味。陈皮排骨在众多陈皮菜系中最受食客追捧，用上好的排骨和新会陈皮和话梅

0: 煲出来的水，调好味后加上生粉、糯米粉，将排骨腌制两个小时以上，然后用温油慢慢细致油炸。这样炸可以在皮脆的基础上，排骨里还保留着浓郁的汤汁。上碟之前再加上陈皮粉，这样吃下去会更加可口美味。给您推荐了这么多夏季驱暑的健康菜式，最后再给您推荐一款饮料，同样清新消暑又能养生，很适合伏天饮用。
1: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上炎。那么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啊，阳入阴则眠嘛啊。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象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这样一个舌象症状和这个胃镜的表现，70%呢是由于这个反流，就是胃酸上逆。哎，胃酸上逆啊，在贲门部分出现炎症，所以他总觉得烦躁不安的感觉。胃不安这也影响他的正常的睡眠。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0: 睡不好确实容易导致心情不好，可以尝试以下这款饮品来缓解。
1: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一个胚芽。那么它和莲子虽然同在一体，但是作用就不一样了。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的，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幼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实际上莲子心呢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3粒5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品，比如说可以放3到5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2: 啊。对，
1: 是吧？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2: 对，
1: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我的这个满口这个起泡。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麦冬大家知道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的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 也非常适。

0: 适合。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比如说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哎，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
1: 莲子心饮品能够帮助我们在炎炎夏日去除心火，在制作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
2: 哦，
0: 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1: 今天给您推荐的种种都是夏日轻食，但这夏天吃东西啊，真得格外注意。再好的东西也得吃对，吃得合适。夏天如果过分贪凉贪苦，稍不留神肠胃就容易闹意见。那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消暑又不伤身？最后咱们再听医生给您提个醒。
3: 这个苦菜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就是苦毕竟它是苦寒的，它能伤脾胃，脾胃虚弱的人体质比较弱，就不适合过量的吃苦，少量的吃一些这些苦菜能够增加一下，提高一下食欲还是可以的，多多了不行。但是有一些苦是千万不能吃的，比如说像这个西葫芦，还有护瓜、丝瓜，当它变质的时候，就是这个里边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东西，让这个变成苦味，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1: 医生介绍说，过量食用苦味食物可能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体质虚寒者更要减半，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食用，才能达到清热养生的效果。
4: 夏季呢，一些特殊的人群要注意，比如说既往就是有脾胃虚弱的病人老年人或者儿童，那就不建议吃太多生冷的或者是这种寒凉的食物。这个寒凉呢，一个是从温度上，特别是我们避免从这个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食物我们就直接食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性质上，少吃一些反季的水果像应季的西瓜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从冰箱里刚拿出来，注意吃的量，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这样可能会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1: 林主任建议夏季凉菜可以搭配一些热性的食物一起食用，
4: 比如说米饭呀，或者是粥这一类的我们可以一起食用，或者一些汤类的食物我们可以一起食用，这样它可能减轻它对胃肠的刺激。
1: 中医认为夏季饮食要特别注意保护脾胃，虽然天气炎热，但过度贪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食欲不振，这一点西医从肠道功能的角度出发也给出了相同的建议。
5: 肠道对于这种生冷的这种刺激的食物它不耐受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或者是我们说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这种情况别人家身体好，肠道没那么敏感，你的身体敏感，那你可能就会出现腹泻或者腹痛反复出现，就是我们说肠道功能的紊乱，对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却建议饮食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像别人是太放肆。
1: 李景南主任提醒大家，咱们的肠道很记仇，经历过一次不耐受，下次遇到同样食物可能还会产生腹泻之类的肠道特异性反应，因此管住嘴才能让肠胃少受罪。
5: 从小我们在家长的呵护下，那小宝宝他都是吃温的东西热的东西，没有说拿个冰水就喝的，还有个肠道的微生态，其实这个肠道微生态包括肠道功能，它是逐步的后天养成的，所以你在小的时候你没有养成这个情况，你大了你说我就来杯冰的那有些人可能没问题，那大部分人，那一半的人可能他就会出现反应，吃生冷的容易腹泻。
1: 说到底，夏天吃苦也好，吃生也罢，图的就是个清爽舒服，但再好的东西也得讲究个适量，吃得对吃得巧才是夏日轻食真正的智慧。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夏季，台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台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台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它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0: 田间地头有答案，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生态环境法典15号正式施行，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夹县北汝河段临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0: 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0: 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相关专家指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种群增长显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公开了一段大象在泥塘打滚的视频。镜头里，成年大象一改平日里稳重端庄的模样，径直躺进泥塘，翻身、打滚、蹭背，全然不顾自己5吨重的庞大身躯，像个撒欢的孩子。泥巴裹满全身，从脊背到肚皮，一层层往上呼，